0: 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仍然将会加息一次，今年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话：自上次会议以嚟，美国经济正系增强，但系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属于清晰、审慎同负责任嘅决定。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8点，升605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68.69美元，卖出4,269.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5.96，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港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多宗交通意外啊，咁啊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定安街噶，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安定村对出，咁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石门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咁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跟住蓝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对出。咁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跟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而隧道方面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3: 莫欺少年穷。
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6: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3: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日子是9月17号星期四，早晨啊。今天是这位朋友啊，蔡兴麟的快乐生辰啊。现时的他呢，就是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内地啊。讲到他啊，15岁就由香港去到美国升学了。

蔡英伦啊，嗱，佢到美国嘅时候咧，就是、住喺佢姨妈沈之华嘅屋企啊。年纪再大啲咧，佢就参加当地华人举办嘅啲歌唱比赛啦，曾经系攞过冠军啊。后嚟咧喺91年啦，正式喺香港出道，加入乐坛。

为了你，为了我，佢嘅第一首主打歌，蔡英伦嘅呢一首歌系由黄家驹作曲嘅，刘卓辉作词。咁点解家驹会写歌俾佢咧？以一个新人嚟讲啊，因为咧当时蔡英伦就认识咗啊家驹嘅经理人啊，就系咁样撮合咗佢哋嘅合作啦。咁除咗蔡英伦之外，另外一位咧都系今日生日嘅歌手朋友啊，佢就系黄宝恩啊。佢喺1985年啊参加第四届嘅新秀歌唱大赛啊晋身决赛，虽然冇奖啊，但系两年后被经理人赏识，正式出道。首张嘅大碟啊《弄情》啊，一出版咧已经系得到白金成绩。

0: 黄宝恩啊，佢早期嘅首作品叫做《黑布衣》，系一首终词日曲。90年代中咧，佢淡出咗娱乐圈啦。咁然之后喺几年前啊，再次重出江湖啊，出版咗第一张嘅翻唱专辑，亦都得到非常好嘅口碑啦。咁啱啱喺上个月咧，出版到第三辑啦。喺度祝阿宝恩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1: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今晚9:30，港台电视30日。
2: 由而家到10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今日嘅天气咧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啦。最高气温大约23度，应该系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喺直播室同你分享好音乐。介绍下以下嘅呢一首歌啊，1974年今日咧，呢位创作歌手就喺录音室灌录呢一首《At Seventeen》啊，佢一首包办曲词，当时只不过系23岁啊，佢就系 Janis Ian 啊，后嚟呢一首歌更加打入流行榜嘅。

1975年呢首歌作为细碟形式出版，亦都是大受欢迎的。咁在香港啦 ，Janis Ian 呢亦都系有好多嘅捧场客嘅。佢有另外一首歌咧喺香港好 hit 嘅，叫做《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以下呢位男歌手就唱过中文版本，佢系阿 Lam 林子祥啊。

虽然阿 Lam 咧系创作歌手啊，但系亦都好中意咧系改一啲好听嘅外语歌噶。头先呢首歌咧，原唱就系 Peter Yarrow 啊 ，Peter Paul and Mary 嘅成员啊，佢嘅一首作品《Tall Pine Trees》，中文版本《我要走天涯》。刚刚咧出咗呢个贴文啊。同听众朋友讲声早晨，打声招呼先，包括有阿瑞荣啊、阿 Chuck、Man Man Connie、Pollyanna、Candy Lau 啊、宝莲啊、敏仪、Kitty Mac、阿娟、Michelle、Mona、Winnie、江怡、小小、Francis、阿峰峰、Carrie、Melody、Ambrose。郭荣、小维、有英，早晨早晨啊！喺呢个时候咧，介绍下呢一首歌啊，系嚟自1981年今日上映嘅一部电影，一套黑社会江湖片，叫做《舞厅》，系由陈慧敏、徐少强、郑则仕、邝美宝主演嘅，里面有呢一首仙杜拉唱嘅插曲。

一聚解千愁。作曲嘅钟定一、翁家齐，作词郑国江，就系呢一部电影《舞厅》嘅插曲。唱歌嘅系 Sandra 仙杜拉啊。另外要同 Victoria、黄玲、Dorothy、Bernice、爱姐，仲有莹莹、Liking 等等五台之友啊，讲声早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嘅时候话：，生育系个人同重要嘅决定，政府嘅措施系明确话俾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系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话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这个是全世界都出现的问题，各个政府推出的相关措施类别亦都很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他说透过问卷或者智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整体的教育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的生活等因素都会有所影响。中联办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一个对接国家规划、展望香港愿景、彰显战略谋划、显现前瞻设计以及汇聚主流民意、体现科学民主的好规划，亦都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标志。对于加快香港由治及兴、促进良政善治，具有里程碑意义。发言人话，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编制过程中，特区政府广开言路，善立民意，开展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充分展示爱国者治港下符合香港实际优质民主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为规划出台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一定能够齐心协力，将规划愿景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图。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 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上調 3.75 厘至4厘。香港金管局宣布基本利率上调到 4.25 厘，即时生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235 点，升31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285.53 美元，卖出 4,286.68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6.1， 瑞士法郎 0.826，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7，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7，澳元兑美元 0.7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 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咧，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启祥道桥底。咁另外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仍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兆麟苑啦。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左转翻去屯门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屯赤隧道去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噶，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呢都是比较车多繁忙，排到八乡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7: 好啦，呢半小时又将大家带翻去旧阵时，进入呢个时光隧道。首先，我哋去到1953年，你出世咗未啊？53年今日。中国歌后张璐和17人就组成了香港歌唱舞蹈剧艺团，一起去到新加坡演出。当时他们刚刚推出了以下的这首歌，而且这首歌都深受乐迷的喜爱。

首中时西曲迢遥千里，唱歌嘅系中国歌后张璐。咁而呢一次嘅演出咧，除咗有好多啊武林高手，即系跳舞嗰只啊，唔系打功夫嗰只，咁就同埋一众嘅歌手咧，就去到新加坡演出。咁除咗张璐之外咧，咁仲有一位男歌手咧，叫做姚平嘅。咁另外咧，仲有几位咧，我哋都应该熟悉啲嘅歌手朋友啦。咁有一位咧就系雪飞啦，咁另外一位咧就系啱啱出道啊，仲未发表过唱片嘅崔平啦。咁同埋啱啱喺香港冒出头来嘅新手方静音啊。呢一首咧都系改编自一首英文歌嘅作品啦，《回复你爱人》啊，方静音。

佢系今日87岁生日嘅美国女歌手 Shelby Flint。1939年咧喺美国加州出生嘅，咁高中毕业之后咧，好快就加入乐坛啦。1958年推出首张细碟《I Will Love You》。咁头先听过嘅呢一个版本咧，就系1961年佢再重唱嘅版本。不过好可惜啊！重唱完之后咧，呢一首歌依然打入唔到流行榜嘅100大，咁但系唔紧要嘅，总有人欣赏噶嘛。好似我哋五台之友啊，头先嗰首歌系咪好好听、好舒服咧吓？咁啊 ，Shelby 咧喺60-70年代咧，亦都曾经系跨界啊拍过电影噶，三几部啦。不过成绩就真系唔突出嘅。咁你谂住咧，哇！一位知名歌手啦，咁红啦，咁揾佢拍电影有着数啦。其实唔系噶，未必个个咧都好似法兰仙纳杜拉咁样咧咁红噶。咁啊，无论系歌影都咁出色嘅。咁啊，好似有一位男歌手叫做 Roy Orbison 咧，咁佢乐坛咧好红嘅。咁1967年咧接拍咗一部电影叫做《The Fastest Guitar Alive》，咁但系呢一部电影亦都系票房失利嘅。咁啊，投资嘅老板咧，真系喊得一句句啦，应晒呢一首歌《Crying》。

Roy Orbison 在1961年发表的 Crying 也是他的名曲之一啦。喊得一句句啊，咩原因呢？失恋定是好像以下这位仁兄这样啊，赌钱输了。

佢系面叔郑君绵啊。嗱，歌词啊虽然比较口语化啲，咁但系真系好有警示作用啊。赌钱输晒嘅赌仔自叹啊。咁查实呢一首歌原唱嘅就唔系阿面叔，系星马嘅一位歌手啊，叫做马仔啊。佢本身姓卢噶，咁而啊喺当地咧好流行嘅一啲中文歌曲咧，其实咧亦都传到翻嚟香港嘅，

好似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吓，咁喺星马一带系非常 hit 嘅。嚟到香港嘅时候咧，亦都有唔少嘅歌手系翻唱过嘅。歌名叫做《相逢恨晚》啊，唱歌嘅叫做朱月平啊，佢就系朱咪咪嘅家姐啊。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剩翻三分零钟就去到早上九点啦，一阵间会听新闻报道啦，咁仲有交通消息啦，咁翻嚟嗰半小时咧就会预备咗好多精彩嘅老歌同大家分享嘅，有呢一个环节，我们的作曲家今早同你分享嘅系两位导演级嘅作曲家，哇犀利啊！又做导演，仲可以做埋作曲家，一位咧就系电影嘅导演吴川。另一位咧就系舞台剧嘅导演张豪啊，佢哋嘅歌有好多脍炙人口嘅，你哋一阵间慢慢欣赏就会知道啊，乜原来系佢写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施政报告有两大目标，就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希望整体上所有市民生活更好。他说虽然预期未来本港经济向好，但是每个人实况不同，行业亦都不同，他强调政府会尽力照顾。李家超说政府在教育、社福和医疗三方面很重视，开支亦都是最大，但亦都未必能够百分百照顾每一个人。他希望市民明白政府的资源有限，而且正是面对财赤，亦都要发展北都，未来可能还需要发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说，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是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的利益。他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获得委员一致通过。点阵图显示，联储局官员预计今年还会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到 4.1 厘。

0: 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968点，升45点；港金报40,015蚊，跌5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13美元，卖出4,294.94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的支路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即系观塘绕道去油塘通往伟业街支路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咁仲有之前咧，屯车隧道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好啦，嚟到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啦。吴川呢位导演、编剧兼音乐创作人，佢喺20年代咧就加入电影界噶啦。咁其实咧，佢作词系比较多嘅，同埋佢作词嘅影响力更犀利。譬如话，佢为龚秋霞所写嘅《春风野草》嘅歌词啦，又或者姚莉两首超级经典《玫瑰玫瑰我爱你》《秋的怀念》，都系佢写词嘅。咁啊，当然啦，咁佢亦都有佢嘅音乐创作啦。作曲嘅作品咧，咁喺30年代中咧就出现噶啦。当时主要都系为佢自己执导嘅电影咧系写歌嘅，譬如话《落花时节》啦，又或者《春之花》呢一部电影啦。咁而《春之花》咧好受欢迎噶，咁由上海一路红到去东南亚同埋香港嘅，原唱嘅系严月娴啊。呢个时候咧，我带嚟呢个版本咧就系1967年啊。由小调歌后刘韵嘅重唱版本啊。

0: 星马啊，男歌手啊，黄清源同埋朱光都曾经翻唱过呢一首歌。呢个版本咧系由刘允演绎嘅《春之花》。咁啊，吴川咧系一位著名嘅编剧啦，兼导演啦。咁佢有一部嘅电影咧，就系为周旋咧系担任呢一个导演工作嘅，就系1940年上画嘅《天涯歌女》啦。咁戏里边咧就有好多好多歌曲嘅。咁而呢一位著名嘅导演编剧家就写咗以下嘅呢一首歌啦。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呢一出电影里边其中一首咧好 hit 嘅歌嚟噶。大家都想听噶嘛？好，转头送俾你周旋嘅名作。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嗱，呢一首歌咧就叫做《街头月》啊，就是《天涯歌女》其中嘅一首插曲啊。吴川咧就负责写词，而作曲嘅咧就是张浩啦，另一位系30年代已经出道嘅作曲家。在戏里面，周旋饰演一位小歌女。

《天涯歌女》这部电影就是透过周旋饰演的小兰这个角色的坎坷的周的遭遇，展现出在抗战时期大时代之下小人物的无奈、辛酸和坚韧的生命力。而这部电影刚才我们听过其中的插曲《街头月》，由张浩作曲的。张浩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剧场的导演，在1939年有一部都很出色的音乐剧叫做《上海之歌》，他就说一口气作了十几首歌，词就不是他负责的。而其中有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阵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而这一部《上海之歌》的歌剧有 AB cast 的，即是可能星期一咧就系呢一位做女主角，星期二就是另外一位咁样嘅。咁其中有一位嘅女主角咧就系白虹啦。咁而白虹咧亦都同吴川导演咧合作过好几部嘅电影嘅。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孤岛春秋》呢一部电影。嗱，吴川作曲兼作词，真系估佢唔到啊！亦都系白虹嘅名曲之一啦。歌名叫做《莎莎再会吧》。

吴川啊，除咗词同埋曲写得好之外啦，我觉得应记一功嘅就系呢一首歌嘅编曲人啊。但可惜啦，唔知道系边位编曲啦。但系据我嘅估计咧，应该系黎锦光啊。莎莎再会吧，都系嚟自呢部电影叫做《孤岛春秋》嘅戏里边另外一首，都系吴川所写嘅《春之舞曲》，都非常悦耳动听，有机会播俾大家听啊。咁头先提及过咧，就系一部《上海之歌》嘅音乐剧啦。咁啊，两位女主角，一位咧就系白虹啦，咁啊，另外一位女主角咧就系宫秋霞啦。咁而吴川同宫秋霞嘅合作咧，话真系几多下噶。咁有一部电影咧叫做《流浪文恩》嘅，咁吴川咧就化名青山，咁就作曲兼作词一首叫做《互伴四拍》嘅作品。咁而呢一首歌咧，真系流传甚广啊！嚟到香港嘅时候呢，有呢一个60年代初嘅粤语版本啊，唱歌嘅系许艳秋啊。

呢首胡伴四拍嘅粤语版本咧，哇，相当好听、啊。唱歌嘅系许艳秋啦，而原唱国语版本嘅咧就系龚秋霞同埋白光啊。

今日早上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咧，分享两位出色嘅音乐人嘅作品啊。一位咧就系电影导演啊吴川啦，另外一位咧就系歌剧界嘅导演啊张浩啊。头先我提及过，1939年有一部咧喺上海好受欢迎嘅《上海之歌》，导演兼作曲家张浩咧就写咗十几首歌。其中一首呢就是由女主角龚秋霞加埋梅希合唱的《牧歌》。这首歌据说当时是红遍上海的大街小巷的。后来香港也有不同的歌手版本。记得殷秀儿都灌录过这首歌，当时找埋洪钟一起合唱。讲到洪钟呢，大家都認識啦，佢就係巨人三重將嘅其中一位啦。咁而巨人三重將仲有咧温卓光加埋麥青嘅。咁麥青咧就曾經將《牧歌》呢一首歌咧就係改編咗成為另外一個版本嘅，同你欣賞下呢一個喺1970年推出嘅版本，叫做《那個姑娘不想郎》。

麦青，佢系负责呢一个男高音嘅部分嘅，喺巨人三重唱里边啊，那个姑娘不想浪啊，1970年嘅歌。

咁下个礼拜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咧，又会同你分享另外一位出色嘅音乐人嘅创作啦。至于听朝早呢个时段咧，我就会有我们的演唱会嘅环节，同大家分享一下歌手喺台上边现场演唱嘅风采啊！至于听朝早边位系主角咧，卖个关子，留意住听朝早嘅自在早晨啊！而家气温系28度啊，相对湿度80%。嚟紧我哋要听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同埋交通消息，咁转头翻嚟仲有最后半小时嘅自在早晨，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他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
2: 美國加息之後，港美息差咧係會進一步擴闊嘅，有機會見到一啲套息交易咧係將嗰個港紙咧係拱去比較弱嗰邊，港匯同埋拆息嘅走勢咧就會有一啲唔同嘅變數嘅。咁主要當然受到港美息差啦嘅影響啦，但係港紙嘅資金供求，例如資本市場嘅活動啦，或者係一啲季節性因素，例如係季尾啊、月尾等等咧，都會有影響嘅。咁至於全貸利率方面咧，銀行一般都係會考慮到同業市場嗰個資金供求啦、拆息啦、依家嘅息率啦，同埋重要地咧就係佢哋自己嗰個資金成本嘅結構呢啲因素咧，去評估係咪需要調整或者係調整幾多。嚟緊咧就美國息率嗰個變化咧，都仲係有唔少嘅不確定性嘅，會取決於咧主要地就係個通脹走勢啦，就就業市場啦，同埋一啲唔同嘅經濟數據，對於香港嗰個利率環境咧，亦都會有影響嘅。再提醒大家一次咧，就係大家喺置業啦、投資啦，或者係一啲借貸決定嘅時候咧，一定要充分考虑好利率风险和管理好去。
1: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入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而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74点，跌139点，总成交金额1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96。

0: 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6点，升5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40.5，升20.5；腾讯控股430蚊，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7点，升444点。港金报4033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3美元，卖出431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之路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就去到香港邮政大楼。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咧去到兆辉台。咁最后咧，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8: 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介绍咗两位今日生日嘅歌手朋友啊，仲有一位嘅。咁佢咧就喺香港出世嘅，不过好细个就移居到夏威夷，系一位创作歌手。嗱，佢前卫嘅造型啊，同埋音乐风格咧，系佢嘅特色。早喺80年代咧，已经开始夹 band 噶啦。咁而80年代尾系推出佢第一张嘅专辑。过咗好多年啦，咁直至到94年咧，先至凭住一首《你把我灌醉》一夜爆红啊！可惜今年6月，60刚出头就离开咗我哋，佢就系黄大炜。送上嘅呢首歌系90年佢嘅一首精彩作品，让每个人都心碎。

让每个人都心碎。黄大炜。咁另外呢，今日仲有两位选美出身嘅靓女生日嘅。咁首先呢，就係1968年出世嘅翁虹，1989年亚洲小姐嘅冠军得主。咁获奖一年之后呢，就开始拍劇㗎。咁第一部劇呢，就叫做《还看今朝》，冇几耐晋身影坛啦。咁而93年呢，为咗寻求事业上嘅突破呢，毅然接拍三级片《挡不住的风情》。令到佢受到观众嘅注意嘅。咁当年啦，亦都有人就话佢破坏咗阿姐嘅形象啦。咁讲到喺电影方面嘅发展，佢第一部呢就係呢一部《与龙共舞》。戏里面呢，佢饰演刘德华嘅表妹，一个好粗鲁嘅角色，佢演嚟呢都入木三分。

作曲嘅系小美，应该系作词系小美啊，作曲嘅系卢冠廷，有呢一首《与龙共舞》嘅主题歌曲，唱歌嘅系 Collie 啊，邝美云啊 ，Collie 都系选美出身噶，大家都记得。咁仲有一位咧，今日生日嘅都系选美出身嘅，系蔡少芬 Ada， 生日快乐 Ada。咁佢咧就系1991年嘅香港小姐季军啊，嗰阵时只系得17岁，上任咗之后咧，好快就备受力捧啦。1998年咧就凭住《天地豪情》呢一部电视剧系荣获视后啊。近年咧佢就少啲拍剧啦，久唔久咧就会喺内地演出呢一个综艺节目啦。因为佢好忙嘅，要照顾三个小朋友啊嘛。嗱，呢一首歌嘅 MV 女主角咧就系蔡少芬啊。

0: Ada 蔡少芬曾经担任过谭校长、张学友、李克勤和他挚爱的刘德华的 MV 女主角。这首歌叫做《原来是你最可爱》。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4: 分手要决绝，以取救将老。
3: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佢俾自己一首英文歌 Sayonara， 有中文版本，杜德伟嘅《准我》。准我坐多一阵，然之后离开五台嘅直播室啦。一阵间会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有 Harry 哥哥，仲有啊以玲陪住大家嘅。好啦，呢、这个时候送上今个早上两小时自在早晨嘅最后一首歌啦，迎接我哋听朝早小周末嘅来临啊！有呢一首好好听嘅合唱歌啊，都好耐冇听啦。佢哋两位当时都系同啊杜德伟系同属一间唱片公司嘅，王杰加埋林忆莲啊，就系呢一首。改编自台湾国语歌曲的《环游》啊，咁我哋听朝早八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见啦，不见不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反映联储局对通胀前景的关注。余伟文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电台联播节目的时候说，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的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力而为协助。李家超说，要扭转生育率并不容易，这个是全世界都出现的问题，各个政府推出的相关措施类别亦都很接近，需要因地制宜推出措施克服结构因素。他说，透过问卷或者智库的研究可以看到，社会整体的教育和工作文化、追求自由的生活等因素都会有所影响。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合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台联播节目中说，由于外国有未成年学生在使用 AI 方面出现不同情况，部分人用得太多，和社会脱离，亦都不同家人沟通，所以本港会参考外国做法，聆听意见，研究有哪些措施适用于香港。李家超强调，现阶段政府会以教育为主，教育局会提供指引，亦都会引入课程，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AI， 提升素养。他又说，政府关注有人用 AI 诈骗、欺凌和作出侵犯行为，特别是利用深艺技术犯法，所以律政司很关注这一方面问题，法改会将会就法例研究。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说，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

0: 采购市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各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13点，跌299点，总成交金额51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2点，跌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60.5升40.5，盈富基金25.04元，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18元，跌6.2元，腾讯控股426.6跌6.8，建滔积层板48.64升1.14，阿里巴巴104.5跌7，长飞光纤光缆183.3升6.3，恒生中国企业83.68跌1.12，金丝穗生物科技37.08升4.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07，澳元5.569，加元5.607，新西兰元4.487，欧元8.992。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4027点，升111点。港金报4033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8.68美元，卖出429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下壳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新运路来回方向的车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的巴士总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

0: 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又是美好的一天啊！2026年9月17号啊，农历八月初七星期四的香港恋啊，
1: 日日都咁美好呢，其实是不是有些问题的呢？
0: 冇问题的，
1: 好像我哋冇做功课咁样，好像我哋未出过去咁，虽然之呢一开咪就係、是、好似咁个稿写住啊，
0: 係
1: 啦，早晨啊，我是依玲，
0: 我冇啊，今日我冇介绍自己喎，今日冇讲呢句，
1: 你今日冇，你今日冇，
0: 系，即系我哋系冇稿嘅，真系，
1: 系啊，咁但系咧就系、是、又系一个美好嘅星期四啊，今日天气好好啊，咁
0: 样咧，今日天气好唔好咧？
1: 天气好，
0: 今日天气好热咯，
1: 天气好，天气好，天气好，天气好好啊，
0: 好到不得了系嘛、
1: 啊？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咧就本周余下嘅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你觉得太干燥嘅时候有几阵骤雨，咁你话系咪好啊？
0: 几滴雨俾你啊！
1: 嗱，现
0: 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啊，风险属于低至到中，而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嘅。
1: 系啦，咁啊送埋一个预报俾你嘅，本港嘅地区天气预报嗱，呢个好特别嘅吓，就系、是、东北季候风。而家咧係影響緊呢個廣東嘅沿岸嘅，嗱咁你感受一下啦，廣東沿岸嗰邊咧，即係東北邊咧係有風吹過嚟，而嗰呢個係季候風，咁所以咧呢一區嘅天色係大致良好嘅，正所謂咧就係、是、花好月圓嘅一個嘅好美麗嘅中秋節嘅一種乾燥舒適嘅天氣
0: 系啦，咁快就花好月圆，中秋都未到啊 ！Harry 哥哥下个礼拜五先系中秋，
1: 抽紧噶啦，已经
0: 抽紧噶啦，
1: 冇错啊！因为咧，所有啲老人家咧，如果见到你见佢嘅时候冇月饼咧，已经嘟长个嘴仔噶啦。系 啊，我已经派紧月饼啦，派咗两个礼拜添啦，
0: 派咗两个礼拜，
1: 梗系啦。嗱，派月饼呢样嘢咧，就系同呢个年纪有关嘅。好似我呢个年纪咧，系需要派月饼嘅。
0: 但不是、啊、
1: 你这个年纪呢就不会派月饼，
0: 不是应该后辈给月饼长辈的吗、
1: 啊、你听我用长辈的声音讲一次给你。
0: 是好
1: 是应该哪里有应该的，应该当然养儿防老，现在有没有真的这样呢、啊、现在的世界不同了的啦以玲你个个都好像你这样吗、啊、你有没有买月饼俾啲老人家？
0: 我其实系想买嘅，但系佢哋
1: 想啊嘛，
0: 唔系你听埋我讲先，佢哋半年前已经警告我就话

0: 好买啊！中秋节唔系端午节之后咧，我哋去酒楼饮茶嘅时候咧，嗰啲侍应已经叫我哋买咗好多月饼券啊！你唔好再买啦咁。
1: 你等等，
0: 系
1: 头先你嗰位先系你阿妈定你阿爸先？
0: 诶，两个都唔系。
1: 咁系咯，都唔系佢哋。咁结果点啊？系咪成家成屋企都月饼？
0: 而家系啊，我早应该上个星期开始已经喺度食月饼啦。然之后咧，寻日仲食咗呢个五仁月饼啦。我
1: 系
0: 第一次食五仁月饼。
1: 系
0: 哇，嗰个冲击不得了。
1: 嗱，呢样嘢要留翻第三个钟头。凡系关于食嘅嘢咧，我哋唔讲住。OK， 我只系讲送月饼啫，同埋收月饼啫。问心啊，我哋一个月前就已经收咗我哋第一个月饼啦。
0: 都系嘅，不过而家我都想送样嘢俾大家，送首歌俾大家，陈百强嘅《雨过天晴》啊。

0: 陈百强嘅呢一首歌《雨过天晴》啊，稍后时间啦，喺下周初啦，可能真系会有骤雨嘅。不过骤雨过后，就好似头先嗰首歌嘅歌名一样，雨过就会天晴嘅啦。
1: 系啦，咁啊，留心听住我哋嘅节目咯，想你听第五台啊吓。咁只要咧留心听住我同埋以玲今日呢一个嘅节目啦，跟住稍后咧喺其他嘅节目咧，亦都会提翻你哋嘅。问完问题之后咧，只要你哋可以再一次听翻我哋节目嘅重温啦。咁就可以答到问题，攞到奖品噶啦。
0: 冇错啊，而寻日咧都已经有听众咧系成功答中咗嘅，不过以玲咧就暂时未通知嗰个得奖者嘅。咁咧睇翻啦，得奖者就应该系阿梁女士啊，咁就恭喜晒，佢就答中咗咧寻日我哋呢一个咧想你听香港暖流嘅题目啦。咁以玲咧都要有责任同大家咧讲翻一次嗰条题目到底系啲乜嘢嘅，唔系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以玲你成日都冇复到嗰、那个私信，我都唔知道到底你哋有冇睇嘅。咁其实咧，以玲每一个都有睇嘅，不过咧系净系会通知得奖嘅嗰个听众。所以你答咗答案，发觉冇反应嘅话咧，就哎呀唔好意思，今日就唔系你得奖啦。咁寻日嘅问题咧就问到啦，喺轮到我请你啦。寻日我哋就访问咗仁杰哥哥嘛。咁到底仁杰哥哥后生嘅时候喺星期日？朝头早同太太主持嘅节目叫咩名啊？
1: 呢样嘢咧，我好有印象喎，因为咧，仁杰第一次揾我做节目就系嗰个节目喎。
0: 系咩？
1: 系啊，
0: 唔系文教组嗰个咩？佢呢个同太太做嘅音乐节目嚟嘅。
1: 文教嗰、那个，文教嗰、那个，系因为嗰个系讲故仔嘅，又系因为嗰度又系 weekend 嘅。
0: 哦，呢个系同太太主持嘅，
1: 嘅、音乐节目
0: 系音乐节目，个答案就系、是。半梦半醒啊！咁都见到好多嘅听众咧都有留言答啱嘅，不过咧都系嗰句啦，我哋咧就只会通知最先答中嘅嗰位听众嘅啫，所以你话哎呀，我好似私信嘅，以令你哋都冇反应嘅，咁就唔需要担心嘅，你系有参加嘅，不过就冇攞奖啫。所以如果未攞到奖嘅咁多位听众咧，再接再厉，都系嗰句啦。今日留意住我哋香港暖流同埋戏曲。天地戏曲天地戏曲天地，重要嘅嘢要讲三次，咁就会有机会咧攞到我哋呢个精明嘅纪念品一份噶啦。
1: 重要嘅嘢要讲三次，
0: 重要嘅嘢讲三次，
1: 所以咧有好多人会好沉气咯，因为所有嘢都讲三次啊嘛。
0: 你系咪讲紧我咧？
1: 要讲三次啊嘛。
0: 系。
1: 讲三次啊！
0: 系啊，即系正如我哋嘅热线1872312，1872312，1872312都要讲三次嘅。
1: 嗱、咁有啲嘢咧就唔一定要讲三次嘅，攞到奖佢梗系开心啦。但系除咗攞奖之外，有样嘢更开心，因为个个人都可以得到噶嘛，就系、是、今日香港暖流嘅节目啦。咁我哋咧喺呢一个钟头咧，头先依玲提咗大家，今日有五号院线，我好中意睇嘅一套戏，睇咗唔止三次。跟住咧就今日大件事啦，一数落去咧，11点至12点咧，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仍然咧就会系黐翻喺呢一个嘅直播室嗰度嘅，所以咧大家咧唔使跑嚟跑去，可以喺收音机咧就可以继续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好玩医学今日咧，请嚟呢一位嘅嘉宾啦，呢位嘅专家咧系中大嘅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耳同埋耳神经科嘅主管嚟嘅，咁我谂佢嗰张名嗰张卡片都几长啊，呢个名
0: 字要细粒啲，
1: 冇错啦。咁咧就系张惠子，系啦。咁跟住咧就今日会讲啲咩咧？我哋
0: 今日讲突发性嘅神经线性失聪啊，因为咧以玲身边啦都有啲嘅长辈啦，都出现过呢个嘅情况咧，系突然之间前一日仲好地地嘅。
1: 是
0: 但是瞓醒一觉之后，发觉自己只耳仔听唔到嘢。
1: 哇！呢啲好惊噶。
0: 系啊，咁到底应该要点样处理，同埋点解会发生呢件事情呢？咁稍后啦，张惠子医生就会喺好玩医学嗰度咧，同大家详细讲解噶啦。嗱，记住啊，因为今日咧都仍然有一啲施政报告嘅问答大会，所以扭开港台电视31咧，同样系见唔到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同埋张惠子医生嘅。不过我哋系会留守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陪住大家嘅。
1: 当然啦，我哋仍然系有。极速15秒啦，但系我想问以玲咧，我哋今日会唔会仍然咧系有嗰四条嘅问题咧？
0: 当然有啦，只不过我哋今次咧就冇咗电视嘅版本，不过我哋电台嘅版本咧系会原汁原味将所有嘅环节、所有嘅部分全部俾翻晒大家嘅，所以四条嘅医学选择题同样都会有嘅，1872312，1872312呢条嘅热线可以登记玩好玩医学之余， 极速十五秒都等紧大家。
1: 换句说话嚟讲咧，即系话喺十一点至到十二点咧，我哋有五份嘅礼物系要送出嘅。咁当然啦，其实大家。呢、这、一个今日要提嘅问题相当之严重啦，因为咧，如果你有呢一个突然之间听唔到嘢嘅问题出现，咁咪听唔到我哋嘅节目咯。
0: 系啊，所以就一定要好好正视呢个问题啊，就千祈唔好觉得诶、哎、听唔到唔紧要啦，因为咧真系如果只耳仔有一啲嘅问题嘅话咧，其实系可以衍生到其他唔同嘅问题都未定噶。咁稍后咧就要问下张维智医生啦。
1: 嗱，唔好太担心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喺第二个钟头咧，可以一路听，亦都可以一路玩，亦都可以即系睇下点样去预防呢啲咁嘅问题。好啦，咁啊到第三个钟头咧，开心啦，因为咧又系时候谂下。今日食乜嘢？
0: 食乜嘢？今晚食乜餸咧？系好多主妇都好头痛嘅一个嘅问题嚟噶。所以今日咧，我哋十二点到一点咧，香港私房菜又再次召集大家啦，提供你美味嘅食谱、私房嘅食谱，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俾啲提议大家，令到一班嘅主妇，包括我妈咪啦，又或者隔篱屋啊陈师奶嗰啲咧，唔使咁头痛
1: 啊。
0: 成日都话，哎呀，今晚食咩餸？又系食呢啲啊咁。成日都俾人闹噶，讲完呢句之后，
1: 你真系嗱呢个咪就系唔同咯，即系唔同嘅年代咧就做唔同嘅嘢嘅，嗰啲咧应该送月饼嗰啲人咧都系收月饼嚟嘅。
0: 系、哦、，Harry 哥哥头先你讲收月饼同送月饼呢一样嘢都未讲、哦，
1: 冇乜嘢嘅，即系话咧，其实好似我哋呢啲咧中间夹心人咧，都系仍然系送月饼嘅。
0: 送月饼，我等再听下你讲，睇有啲咩分享先、啊，为大家送上呢首歌《快乐时光》。

0: 嗱，所以咧，我话俾你听啦，就系食月饼食得多咧，就有呢啲咁嘅情形噶啦，
1: 就会唱快咗首歌，
0: 系啦，即系就会高音咗啦，咁啊同个血糖咧一路咧就上升，究竟做咩？点解黄海欣唔系咁声我？
1: 系、啊，
0: 我识嘅黄海欣唔系噶，佢应该
1: 因为咧应该系个转速嘅问题，所以就令到头先首歌咧，我哋啲听众真系好犀利嘅，佢哋真系一听就听到。
0: 嗱，呢啲咧就系我哋以前你就唔识玩噶啦呢样嘢，以玲，以前我哋咧唱片咧呢度我哋都做一部
1: 黑胶啊嘛，嗰转速要教。
0: 黑胶呢两个字咧就系好新颖嘅，呢十年先至讲叫黑胶嘅啫。
1: 咁以前叫咩啊？
0: 唱片咯。点解要讲唱片？知唔知啊？因为啲唱片唔一定系黑色噶嘛，有啲有颜色噶噃，透明噶，五颜六色噶噃。唱片就系唱片。
1: 哦、就因为我一直认知
0: 咧，就唔系叫黑胶嘅。
1: 而家我哋直播室嗰两部嘅黑胶嘅唱片机啦，叫做唱碟机啦，佢所用嘅呢啲嘅唱碟咧。全部都是黑色的，我一直以为是。
0: 你以为是啦。
1: 是啊。
0: 你埋去望下呢，你会见到呢有得揀嘅。见唔见到33.33有三分一。
1: 哦，是啊，是啊，我记得要教个转速。
0: 跟住隔篱呢就有45，见唔见啊？
1: 嗯。
0: 45呢就是细碟嚟嘅。即是以前呢我哋嗰啲 jukebox 呢听喺嗰啲凉茶铺听嗰啲啊。
1: 是。
0: 是啊，听猫王嗰啲啊。就细隻嘅，就45转就快啲嘅个转速。但每一隻碟上高都一隻歌嘅啫。咁、有阵时呢大嗰啲碟呢就33。如果其实大家再叻啲呢就係知道呢以前仲有另外一个 size 就75转嘅。是啦，咁呢啲咁专业嘅嘢呢同埋呢啲已经係即係算啦，係啦，都几十年前嘅事。
1: 唔係呢啲。
0: 係啦，咁但係嗱。
1: 宝藏
0: 嘅。但係呢我哋呢我細个嘅时候就特登玩嘅，就係、是、因为呢嗰隻碟应该就係大碟嚟㗎嘛，就33寸半嚟㗎嘛，係咪呀，但係呢我哋特登呢就教咗45，咁佢就快转啦。咁就有你头先个效果。
1: 但系我有听人
0: 咁就有呢个效果噶啦。
1: 电台即系唔可能唔系我哋香港嘅电台啦，
0: 系
1: 即系唔系香港嘅电台，唔系香港电台啊，香港嘅电台、有一啲外国嘅电台咧，有一啲嘅播音员系会将只黑胶咧系调转嚟播噶。
0: 哦，有
1: 系咪噶？
0: 嗱，
1: 系好似啲灵异故事咁啊！即刻
0: 会唔会特登调转嚟播呢、這个？其实我未听过有个电台就系、是、我哋系调转，我哋系反转嚟播嘅电台咁冇嘅。即系话如果系咁样冇人听嘅，系因为冇一首歌你识噶嘛，同埋即系你头先嗰首你头先嗰首歌就叫
1: 快咗好多，
0: 然后跟住咧，里边咧好似有个魔鬼嘅信息，依零好肥，依零好肥，好肥，好肥，好肥，好肥，咁样噶嘛？
1: 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呢个信息啊！吓，
0: 你听到咩？突然之间唔知点解会听到呢啲咁，咁就其实有阵时有啲歌，佢哋话咧，原来有某一啲歌咧，如果调翻转嚟播咧，系有啲特别嘅信息噶嘛？
1: 有啲意思噶嘛？好似话，
0: 但系就唔系成个台嗰啲碟啊，只只都调转嚟播嘅。咁啊，我做咗咁多年咧，都冇刻意去调转任何一只碟去播，因为根本我哋嗰啲。工具系唔俾你咁做嘅、
1: 哦，
0: 你做唔到嘅，帮唔到嘅，
1: 系
0: 都呢样嘢系几得意嘅，系、啦，好啦，咁啊，讲完咁耐之后咧，
1: 讲翻食月饼啦，
0: 阿黄海欣唔出嚟噶啦嘛，
1: 唔出嚟啦，系嘛，收埋佢先，收埋
0: 佢唞下先啦，
1: 喺下次。俾翻個正常嘅版本大家。
0: 嗱，我輕微講一講食月餅呢樣嘢啦，咁啊，亦都俾大家咧開始可以估下我哋一陣間嗰套戲啦，五號院線。咁啊，但係我想講咧，我留意到月餅呢一樣嘢咧，其實隨住呢一個年代唔同咗嘅。以前咧，我哋個個人都好緊張月餅啊，同埋過節嘅月餅咧，一抽咧，其實唔係買一盒咁簡單嘅。你送親月餅咧，送幾盒噶？系啊，一盒啊豆沙，一盒就莲蓉，另外仲有一盒有五仁，即系好多款啦、啊。咁然后我见到我拎去我公度咧几盒嘅真系、
1: 嗯。
0: 后来唔系啦，后来食唔到咁多咁就点咧？几得意嘅，系一个盒，一个通常都系一个铁盒或者系纸盒啦，系咪？咁啊，然后咧就系、是、唔同类型嘅月饼，每样有一只啦。
1: 咁其实咧，
0: 系啦，咁可能佢话喂，我中意食莲蓉鱼，咁可唔可以俾多只你啦？咁同埋以前咧未有白莲蓉噶，
1: 但系唔系应该唔同种类嘅月饼个价钱会唔同？
0: 差好远，
1: 系咯，
0: 唔同。咁啊，仲有以前啲月饼就系月饼啦，咁大只噶啦，后来细细只嗰啲咧，其实初出咪好骨子嘅，
1: 又好正嘅，
0: 系啊，俾啲老人家闹啊，呢啲月饼嚟嘅咧，呢啲棋子饼嚟嘅啫嘛，
1: 棋子饼系啊系啊系啊，有听过呢个字啊，
0: 唔系咧，俾人闹咯，系啦，好啦，仲有啦。咁啊，送月饼咧，其实我哋系尊敬敬老嘅一个行为嚟嘅，系咪先？好啦，但系你谂下，而家我譬如我而家呢个年纪啦，我点谂都谂唔到咧，我个仔或者我女系会送月饼俾我。调翻转咧，我系会问下我个女，阿女啊，你哋食唔食月饼啊？咁、啊，爹哋我都几中意，好啊，我攞两只嚟俾你，咁样攞法嘅。 好啦，但系我会攞两只月饼俾我个女，但系我仍然会送一盒月饼俾我阿妈噶。
1: 系
0: 系啊，仍然会咁做噶。
1: 咁呢个咁好嘅传统会唔会去到 Harry 哥哥你呢一代就慢慢冇咗？
0: 我觉得应该慢慢冇噶啦。
1: 系咪啊？
0: 因为咧，我见到咧，我已经睇唔到啲三十零岁，真系睇唔到，可能有都唔定嘅。即系三十零岁啊，成家立室啊嗰啲咧，即系净系要照顾自己啲细路都已经忙到不得了嗰啲咧。其实而家咧，啲老爷奶奶咧就好好啊，就唔介意咧啲老，即系唔介意啲后生送唔送月饼，真系唔介意。而啲后生咧，亦都系有少少中坏咗嘅。你问我就
1: 都系嘅。
0: 呢啲咁嘅文化，呢啲咁嘅文化习俗咧，就好难留到入去。但系咧，我就好中意继续 keep 住，因为咧，我继续 keep 住，我觉得自己反而咧系后生啊。
1: 系。
0: 同埋咧，我对我个即系对我个妈妈弊啦，我妈妈而家听紧，而佢系未收到我月饼
1: 哦，你大件事啦！你仲要话已经送咗两个礼拜 ，Harry 哥哥。
0: 即系吓咩嘢啊？唔系啊，已经有人送月饼送咗好多个礼拜。
1: 哦，即系唔系你？
0: 我有嗱，我又唔停咁有嘢送俾佢嘅。系啊，吓我送咗月饼俾佢未？你真系问得好，因为我买咗好耐噶啦，放咗喺度噶啦，已经系啊。咁啊，无论点都好啦，佢会有噶啦，唔使惊。系啊，咁但系我哋呢个年代咧，我哋反而就会送俾阿妈咯。
1: 嗯，
0: 系啊。
1: 但系咧，讲开月饼咧，我前嗰排喺社交网站咧都见到有一个贴文咧，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而家啲铺头咧有一啲咪唔一定系买一盒四个装嘅月饼嘅。
0: 系啊。
1: 咁个故事系点咧？就系话有一个伯伯入咗去一间铺头嗰度，就喺度谂紧我到底买一个月饼好。定系买四个月饼好？
0: 点解会咁谂咧？
1: 系啦，咁跟住后个个，因为咧呢件事系嗰个售货员写翻出嚟嘅，因为佢事后都俾人闹嘅。咁佢就话咧，咁佢就过去问个伯伯啦，啊伯伯你系咪买月饼啊？跟住佢话系啊，不过咧我自己一个人住嘅，所以咧我谂紧我到底买一个自己食啊，定系传统嚟讲都系四个咁样买翻一盒翻去咧？咁佢作为售货员就梗系。要卖
0: sell 佢啦，
1: 系啦，最多嘅咧就话，哎呀，梗系好意头四个啦，成双成对啊嘛，咁佢就将呢件事放咗上去，咁事后啲人就话佢咧。你明知个伯伯已经系独居嘅啦，你仲同佢讲话成双成对，到底系攞景定振兴啊？咁样，所以佢就不停俾人闹。但系呢件事都令我反思，如果我系嗰个嘅售货员嘅话，我点样可以令到个伯伯冇咁难受呢？
0: 我又觉得咧，其实呢一样嘢就视乎你个售货员公司有啲咩制度啦。咁、咧有啲地方咧就系咧对唔住啊，一买亲要买一盒噶嘛。
1: 佢系有散装卖嘅，佢嗰间。
0: 咁如果系有散装卖嘅，老人家真系一个嘅，我就真系唔会忍心买四个俾佢。
1: 系咪啊？
0: 如果俾我咧，我系唔会嘅，因为我基于一个原则嘅啫，健康。
1: 系啊，食太多其实真系唔系太好。
0: 系啊，同埋咧，四个月而家啲月饼都唔平嘅，咁我系会同我伯伯讲啊，你一个人咋？咁你啦，嗱，你咁样样，你买一个翻去啦，你食完之后
1: 应下节啦，
0: 应下节啦，你中意啦，咪再落嚟买咯。
1: 系啊，
0: 系啊，咁因为点解啊？我间公司系有呢个制度，系可以买一个噶嘛，系咪啊？如果我间公司冇嘅，有啲你知嘅咧，成盒包得好靓嗰啲，你每人攞一个出嚟啦。咁嗰啲就系公司嘅制度，所以不容许我买一个俾你噶，唔好意思啊咁。咁呢个层面咧就好有趣嘅，伯伯系一个人嚟嘅，另外售货员又要系因为佢系又打紧工嘅。仲有第三样嘢，第三层。就係、是、有一班睇完呢個故仔之後咧，喺度剝花生，講乜都得嘅人。
1: 係。
0: 咁呢一班人咧，係亦都佢哋有佢哋嘅咁冇嘢嘅
1: 意見啦。
0: 個個人都可以有自己嘅意見噶嘛，係咪？咁同埋咧，其實而家個社會咧都有好多咧係唔開心嘅聲音咧，係需要發泄出嚟。咁咪借呢啲位，咪就係、是、鬧下你啊，又話你點樣唔好啊咁。係，
1: 話你涼薄啊咁樣。
0: 但係你諗真啲，係個售貨員自己 send 翻條即係拎出嚟
1: 分享翻呢個故事出嚟。
0: 咁你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售货员系点解？问题系售货员点解要 send 翻个故仔出嚟咧？
1: 佢
0: 嘅心态系乜咧？咁其实佢可能佢自己个角心，
1: 即系讲完之后都觉得自己错咗，
0: 佢都有啲唔舒服啦。唔好讲即系点啊，总之佢都系因为基于唔舒服而将呢一个故事写咗出嚟。所以我睇完之后咧，我只会第一样嘢就觉得呢个售货员咧都系一个有良心嘅售货员嚟嘅、第二样嘢就系如果我多口嘅话咧，我反而系俾个心心佢添，然后跟住话俾你听，我话我都感觉到你嘅感觉，咁啊够咯。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听歌不单只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听过，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3: 花落水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5: 哥哥考下你啊！
6: 乜嘢啊，以玲？
5: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6: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5: 吓诶，
6: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5: 欢迎大家嚟
7: 五号院线。
5: 哇 ，Harry 哥哥，你带月饼入戏院食咁犀利啊？
6: 唔系太多啊，你
5: 食唔晒嘛？
6: 太多，即系我已经谂咗好多噱头噶啦，已经。结果我嗱，仲有一样嘢，我知道你中意食啊嘛。
5: 系啊，因为我细个嘅梦想之一咧，就系可以将一个双黄嘅百年蓉月饼啦，
6: 系啊，
5: 面切。
6: 是啊，
5: 跟住成个攞嚟咬。
6: 嗱，呢一个咧系佢讲嘅啫，以玲系冇做到嘅。
5: 但系我做唔到。
6: 到到佢大个女嘅时候咧，即系有咁样嘅能力嘅时候咧，佢发觉咧呢一个系一个对于身体好伤嘅一个行为嚟嘅。
5: 系，当然啦。
6: 虽然咧，我有啲 uncle 啊真系咁嘅，食月饼系成只嘅。仲要冲一杯一大杯嘅呢个茶喺度啦，好靓嘅普洱咁啦。
5: 系啊，我觉得咧食月饼系一定要饮茶噶。
6: 嗱。讲月饼，点样讲月饼嘅？喂，讲月饼要讲五号院先。
5: 喂，咁因为你带住个月饼入嚟嘛，我哋睇翻套戏先，唔系等你睇隔篱韩国陈师奶又望住我啦，唔好啦。
6: 一阵间你提我，我有个月饼故仔，好好笑。
5: 我哋细声啲先，我哋睇翻部戏先。
6: 嗱，呢套戏咧，其实咧就有人估中咗噶啦，因为咧又系许氏三兄弟嘅。咁啊，呢套戏系许氏三兄弟咁多套里边我最中意一套嚟嘅。原因咧就因为有我最中意嘅元素就系变魔术。系啦，咁啊，当年咧嗱，呢度咧当然咧就有好多。我哋嘅呢套戏里边咧，譬如个戏鬼系点啊，个故仔系点啊咁啦，咁啊讲嚟讲去都系即系一啲以前嗰啲戏咧，一定系卖身契就半斤八两嗰啲都系咧，都系讲紧呢个社会低层啲嘅人啊，系啦，咁啊然后跟住又俾啲人欺凌啊咁嘅，咁呢个故仔咧都系讲电视台嘅低层嘅艺员啦，咁跟住又签错咗一份约啊，咁然后跟住就系卖身契咯，咁但系我最中意嘅元素系咩？就是、变魔术啦，咁当年咧卖身契呢套戏咧就请咗柯全叔叔咧，就系、是、我哋呢一个嘅魔术界里边非常之有名嘅老前辈嚟嘅。咁啊，而家咧就已经已故噶啦。我好记得佢其实已经有好长嘅时间咧就冇出现过。咁啊，有一年咧，我记得咧佢系我表演咧，佢特登嚟睇我。哇！我好紧张啊！咁跟住我以为佢嚟睇我啦，原来唔系，系因为我嗰日咧就系、是、会表演一件道具，而嗰件道具咧帮阿柯全叔叔咧喺呢个卖身契呢套戏。戏里边咧就系整好多道具嘅呢一位香港即系难得嘅魔术道具嘅师傅，咁就系朱氏魔术啦。咁朱氏魔术里边有一位咧就系、是、叫大朱啊朱伯君，咁佢咧就系佢整嘅啲道具。咁、而呢件道具本来喺呢套戏里边出现，就后来就冇出现到嘅。咁但系咧后来就呢件道具、
5: 但有冇原因嘅咧？冇出现到。
6: 咁我又唔记得，因为一定系会。揀嘅嘢好多啦，咁到到最尾用嘅嘢少啦，咁呢個唔用嘅原因有一個我記得，應該可能係嘅，佢係一個好神奇嘅魔術嚟嘅。

0: 是一个九头闸嚟嘅。你请个观众上嚟，跟住成件嘢咧，好似包青天嗰啲九头闸，然后跟住有龙有凤嘅，跟住成把刀打横可以攞出嚟，跟住咧放个头喺度，然后隔篱两支红萝卜，咁就拍咗落嚟嘅时候咧，跟住咧啲红萝卜全部断晒，系啦。
1: 哇，好驚喎！做觀眾嗰個都好驚喎。
0: 喂，關鍵道具我仍然仲喺度嘅喎，即係揾日攞翻出嚟，即係揾個
1: 大唔大件㗎？
0: 大件㗎，大件㗎。
1: 大件你好難推到入嚟。
0: 大件，
1: 你想砸邊個先 ，Harry 哥哥？
0: 唔係個問題係個問題喺收音機度做一個咁嘅。
1: 我哋可以拍條片嘅。
0: 咁又係，但係我哋諗啦，揾個機會啦。咁但係咧，嗰一件道具就冇出現到喺《埋身契》呢套戲裏邊嘅。咁啊，但係呢套戲裏邊咧就有咁啊，所以柯全叔叔就嚟睇咯。就我好記得咧嗰次就。見到佢啦，咁啊，但系呢一套戏里边咧有好多嘅魔术咧嘅效果咧就好神奇啦。咁而咧睇翻咧，其实许冠杰嗰阵时啊真系好勤力咧，练习好多先至系可以变到呢一套戏里边嘅魔术噶。例如变白鸽啦，例如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叫拉箱啦，即系一个刀锯美人，当时嚟讲一个好新嘅一个魔术嚟嘅。因为刀锯美人通常就系瞓喺度，然后跟住个盒冚住咁噶嘛。
1: 系
0: 呢个动植嘅。而且咧唔系锯两节，系锯三节嘅。而呢个魔术咧喺嗰一个年代咧，其实某一个夜所有嘅夜总会咧，好多魔术师都会用到嘅。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其实呢套戏所描写嘅魔术师咧，其实咧，好似你以为魔术师好巴闭咧，其实佢哋咧只不过系喺呢一个嘅演艺界里边咧，系一啲非常之低等嘅物种嚟。
1: 吓唔系，好犀利噶，我觉得魔术师。
0: 以前咧，我哋咧如果系去跑，即系我哋叫跑场啊。
1: 系。
0: 如果系去，即系佢哋都有睇嘅，就系、是、喺夜总会度表演咁啦。
1: 系咪做暖场嘅角色咧？通常
0: 其实佢又唔系暖唔暖场嘅，暖场已经有队 band 噶啦。咁啊，佢有个舞池啦。咁其实你就魔术完咗之后有歌星，歌星完咗之后有杂技，杂技完咗有歌星咁间住嚟嘅。咁而魔术师咧，其实就你谂下咁多道具啊，咁我哋要走场啦，咁啲道具喺边度嚟咧？点样跑？点样叫跑场咧？喺厨房度上嘅。即系我哋咧要经过个厨房咧乌烟瘴气咁啲嘢咧就推入嚟，然后跟住先至去到个舞池度演。演完之后咧嗱嗱声咧又要喺嗰、那个即系喺厨房嗰度走。咁而呢、這、一个、啊、而呢一个动植嘅呢一个嘅呢一个刀具美人咧，当时就好方便啦，因为可以垂直好似个雪柜咁可以推出推入啦。咁而且佢系360度睇得嘅，
1: 即系冇咁牙位啊，
0: 又唔牙位啦，又唔容易又唔会穿煲啦。咁所以咧呢一个道具咧好难得咁咧，其实喺呢一套埋身契。1978年嘅作品咧，系睇到嘅。
1: 系啊，我见到我哋五台之音面书专页啦，好多非常之聪明嘅听众咧，都已经一早估到晒我哋今日讲嘅系《卖身契》啦。冇错，就系《卖身契》呢一部嘅电影。而依玲咧，亦都留咗言咧，系讲话今日咧呢部嘅电影系 Harry 哥哥最爱嘅电影之一嚟嘅，所以冇呃大家嘅。
0: 因为佢真系啊，佢哋咧用咗一个魔术嘅技巧咧，同埋奇门道具咧，夜闯呢一个电视台啊嘛嘅办公室，就偷翻嗰份卖。身契，即系佢用魔术咧嚟去处理咗呢个偷翻埋身契呢样嘢。其实，喂，我都曾经都几想做噶呢样嘢。
1: 你有埋身契咩 ，Harry 哥哥？
0: 冇啊，
1: 唔系咯，咁你偷咩啊？
0: 除咗我份结婚证书啊，
1: 咩话？
0: 嗰份都系叫埋身契嚟，不过呢一份咧，我系好乐意继续 keep 住嘅。其实呢份埋身契调翻转就因为我识变魔术先至拥有嘅啫。
1: 嗯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今晚开始维园举行，同场更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呈现20个国家及地区的世界彩灯大街，以及南京传统工艺打造的大型主题彩灯、树影流光等，将世界各地彩灯特色带到香港，共同迎接中秋佳节的来临。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噶？
4: 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
5: 喺收音机听到够。
4: 周以玲 solo，
5: 日
7: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4: 好啊。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2: 就係、是、暫時係我哋兩個，就係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啊！頭先同大家睇咗五號院線呢部《賣身契》，應該都勾起大家好多嘅回憶
3: 咯
2: 噃。
3: 係啦，嗱咁啦，我喺呢個時候咧就要即係要交翻功課先。頭先咧，因為我哋今日一開始就講月餅啦，
2: 我哋成日都無啦啦喺唔同嘅環節滲咗講月餅。
3: 今日就講月餅啦，係啦。咁所以咧喺我哋今日第二件事之前咧，都要講講呢個月餅嘅故事。
2: 係，
3: 因為咧我以前咧就有個 Auntie。个 Auntie 嘅爸爸咧就系、是、开茶楼嘅，咁嗰间茶楼咧，其实佢唔系，应该佢唔系开茶楼咁有钱嘅，佢应该喺茶楼度做嘅。嗱，以前啲茶楼咧就一层一层嘅，咁样然后跟住咧就系、是、每一层咧都会有一个位咧就坐喺度收钱嘅嗰、那个叔叔。
2: 系
3: 即系个掌柜咁样样嘅，喺嗰个位度收钱。而家都系噶啦，酒楼其实你去到即系你俾钱嘅时候，有阵时要行出去噶嘛，即系有个咁嘅位置噶嘛。以前最古老嘅茶楼都有。咁咧，我记得咧，阿陈伯伯咧，其实就系一间香港好出名中环嘅茶楼度做啦。咁佢好中意食月饼嘅。
2: 系
3: 咁咧就，但系咧，其实以前咧 ，Auntie 已经系叫佢小心噶啦，就话佢咧即系唔好
2: 食咁多，
3: 食咁多。咁但系佢有个好奇怪嘅习惯嘅，就系、是、食月饼咧，佢话。嗰啲鹹蛋黃唔切得嘅
2: 嚇，點解啊？
3: 係啦，佢唔中意咯，即係佢覺得啲鹹蛋黃切咗唔好食咯，係啦。咁跟住咧就點咧？佢就坐喺度，然後跟住佢就坐咗喺度啦。跟住咧佢就攞咗個佢就切咗個月餅，好小心啦。跟住成個鹹蛋黃喺度，佢左一啖右一啖咧，就剩翻個鹹蛋黃啱啱喺嗰個即係喺個尖頂嗰度啦。咁佢翹住只腳喺度咧，
2: 喺度品嚐個鹹蛋黃，
3: 諗住等陣食鹹蛋黃，咁佢唔捨得食喎。左又望下，右又望下，咁然後跟住。

0: 即啱啱個鹹蛋黃個尖尖個位咧，跟住佢一側嘅時候咧，哇！我哋真係嗰、那個 moment 真係笑爆，一側嘅時候咧
1: 跌咗，
0: 個鹹蛋黃咚一聲一跌就跌咗落去啱啱凳隔離嘅痰罐裏邊。
1: 哎呀！珍而重之嘅嘢跌咗落去啊！
0: 佢仲要搞咗好耐喎。嘣声跌咗落个痰罐里边，哇！我哋笑到咧，
1: 衰啊！你哋人哋好伤心噶啦，已经。
0: 我谂呢一个系我最深刻嘅一个食月饼，唔系我睇人哋食月饼嘅故事咯。
1: 系，
0: 哎呀，好啦好啦，系咁啦，冇嘢啦。
1: 因为讲开食月饼咧，我以前细个咧食月饼系唔中意食咸蛋黄噶，
0: 系咩？
1: 我系好中意食佢嗰啲莲蓉甜甜地咧，所以个咸蛋黄咧，人哋。通常爭食鹹蛋黃噶嘛，我就讓俾人食啊！我你食啊，你食啊，你食啊！我淨係想食純蓮蓉嘅嗰一部分。
0: 誒，咁好容易啫。咁你咁你如果買你嗰啲月餅平好多。
1: 唔係，但係我哋屋企都係會買有蛋黃嘅月餅噶嘛。
0: 係啊，
1: 所以我同我哥哥就好配合啦。細個嘅時候就佢食有蛋黃嘅，我食蓮蓉嘅嗰部分。
0: 喂，你啊咁啊幾好啊！呢、這個分工合作，即係兩兄妹真係好少有咁即係
1: 咁合拍啊嘛。
0: 冇錯啦，彼此相愛喎、啊。
1: 呢個嘅合拍只係停留應該係。去到我中学阶段就冇发生过啦，因为我开始发觉唔系，点解佢成日食蛋黄都食得咁开心？唔通蛋黄真系好好食嘅？于是乎我就决定试下啦。
0: 结果咧，
1: 试完之后咪就系争咯。我唔食莲蓉，我唔要净系食莲蓉啊！原来蛋黄咁好食嘅，你一直呃我
0: 咁都好。咁即系话，其实你咧都会有阵时会学下，即系学下新嘢嘅。你接受新事物嘅，
1: 我接受新事物嘅。
0: 即系我系你大佬，几大都唔俾你试。
1: 系啊，佢成日同我讲唔好食嘅个蛋黄。嗱，你食莲蓉啊，莲蓉甜甜地啊嘛。咁你中意食甜嘢，咪啱你咯，肥妹咁。
0: 咁到到你咧，再慢慢大个啲嘅时候咧，就唔受氹噶啦。
1: 系啊，就唔受氹啦。所以我而家已经系咧蛋黄，即系呢个莲蓉。蛋黄月饼的爱好者，不过都是那句，始终月饼这些应节食品呢都真的对我们的健康呢不是非常理想的一种食物、哦、所以、哦、大家呢都是那句，钱上好就不要吃太多，因为健康是要自己争取的。
0: 所以呢一家人一起吃完饭的时候，每人吃少少就开心咯。是、啊、一个人孤独地吃完整个，这样就更开心咯，
1: 系咪毒食就
0: 难肥
1: 难肥嘅，毒食易肥嘅，而家所以唔好啊，大家唔好毒食
0: 啦，系咁讲啦。好啦，咁我哋嗱今日咧就封咗个盒啦，唔好再打开个月饼盒啦，留翻下个礼拜先打开啦。
1: 系啊，不过秋天嘅歌曲就可以继续送俾大家嘅，为大家送上欣妮姐姐嘅《温暖的秋天》。而家算唔算温暖嘅秋天咧？
0: 算，今日现时嘅气温29度，湿度68%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电台联播节目中说，由于外国有未成年学生在使用 AI 方面出现不同情况，部分人用得太多，同社会脱离，亦都不同家人沟通，所以本港会参考外国做法，聆听意见，研究有哪些措施适用于香港。李家超强调，现阶段政府会以教育为主，教育局会提供指引，亦都会是引入课程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AI， 提升素养。他又说，政府关注有人利用 AI 诈骗、欺凌和作出侵犯行为，特别是利用深艺技术犯法，所以律政司很关注这方面问题，法改会将会就法例进行研究。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第一次加息。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美国上调息率和市场预期差不多。余伟文又说，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和不同经济数据，并对香港利率环境有影响，提醒市民置业、投资或者借贷决定的时候要管理利率风险。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话，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的时候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说，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是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会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方选择共同受益，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0: 放棄你輸我贏的心態，做大互利共贏的蛋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那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45点，跌268点，总成交金额80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2点，跌1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智普766.5升46.5，盈富基金25.0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19跌5.2，腾讯控股425.6跌7.8，长飞光纤光缆185.6升8.6，建滔积层板47.86升3.6，恒生中国企业83.92跌8.8，阿里巴巴104.6跌6，Minimax 252.6升14.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2，瑞士法郎9.5，澳元5.57，加元5.606，新西兰元4.488，欧元8.98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66点，升43点。港金报40,105跌4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5.94，卖出4,276.7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啊。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会场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返红隧啦，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史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粉岭的新运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新运路来回方向的车辆不能够转入去长华村巴士总站，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西隧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1-2-3-3-2-1-1-2-3-4-5-6-7。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时间嚟到上昼嘅11:10，大家听紧咧，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不过咧，今日就冇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因为咧头先都提到啦，因为继续会有一啲咧施政报告嘅问答大会啦，所以咧今日我哋香港暖流就继续留守喺直播室入面，就得翻呢个电台嘅版本啫。
1: 唔係叫得翻嘅，其實
0: 係繼續有。
1: 我覺得喺電台度做咧，其實我哋有一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係3個鐘頭都聽我哋噶，
0: 係都黐住我哋嘅咧。
1: 係啦，咁今日咧，我哋其實你會留意到噶，有電視嘅部分咧，嗰、那個節目嘅聲音有啲唔同嘅。
0: 係
1: 咁，但係咧，如果電台嘅節目咧，我哋會播多啲歌，咁其實都有佢嘅好處嘅。
0: 各有各好啦，我會話。咁所以咧，今日好玩醫學咧，雖然見唔到我哋嘅樣，但係咧內容同樣都係咁實用啦。亦都可以将一啲嘅资讯啦、知识啦，全部送晒俾大家噶。而头先咧喺第一个钟啦，都有预告过嘅。今日好玩医学咧，题目就系讲突发性嘅神经线性失聪。
1: 啱啦，咁啊，既然系突发性咧，其实就叫防不胜防。究竟系唔系咧？一阵间就要问下张医生啦。
0: 是啊，因为呢讲开失聪呢个嘅问题啦，可能好多哥哥姐姐呢都非常之关注啦，亦都好希望可以了解更多到底乜嘢係突发性嘅神经线失聪，耳中风又系啲乜嘢，如果有长期病患嘅哥哥姐姐又会唔会容易有呢个嘅问题等等等等，好多唔同嘅疑问呢，稍后都会请张医生同大家慢慢讲解㗎。而1872312 1872312呢条嘅热线继续开放俾大家啦，除咗大家可以打上嚟登记玩呢个好玩医学四条嘅选择题之外咧，极速15秒同样都会咧送晒俾大家嘅。咁除咗送呢个超市现金礼券之外咧，我哋都要送多一样嘢俾我哋嘅听众嘅 Harry 哥哥，
1: 系播歌啊嘛，系咪啊？
0: 播歌之外，仲有一样嘢。
1: 哦，冇错，系天气啊嘛，系咪啊？系啦，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天晴，日间咧就系干燥啦。下个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不过咧留意，下个星期初咧可能有几阵嘅骤雨。
0: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风险属于中的。而紫外线指数大家就要留意了，因为已经去到八甚高的水平了。
1: 好了，望远一点，东北季候风呢也都是影响广东的沿岸，所以呢其实该区的天色是大致良好的。
0: 是啊，所以大家要好好保护我们的耳仔，才会将这么好的内容、这么好听的歌全部都入了你的脑。

0: 好玩医学。好玩医学，今日咧嚟到电台部分，顺电台部分，不过同样系会继续精彩嘅。咁今日咧，我哋就好荣幸请到啦，中大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以及耳神经科主管张维子医生咧，嚟到同我哋讲下呢个突发性嘅神经膳食失聪。张医生你好，
1: 张医生你好啊，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1: 系啊，首先咧要话俾大家听啦，其实张维子医生咧，其实咧每一次嚟咧都系着紫色嘅衫嘅，
0: 唔系每一次。
1: No, 我啱啱咧 check 翻，因为张医生咧上次 send 翻我哋影嗰啲相啊，
0: 系
1: 咁啊，医生上次咧就带咗只大耳仔嚟啦，
0: 系
1: 咪？
2: 系啦，
1: 你岌头唔得噶，系啊，要讲嘢噶，医生系啊，因为呢度唔系电视嚟嘅，呢个电台嚟嘅吓，
2: 系冇错，
1: 冇错，系啦，咁啊，但系我知道，我又明白，我又知道点解你咧，因为医生咧系好 communicative 嘅，佢系好容易同人哋接触沟通，佢唔需要讲嘢，点解？因为佢好多病人听唔到嘢噶嘛。佢睇耳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医生咧，其实咧就会有好多时候就好多唔同嘅方法同病人沟通嘅，系咪啊？嗱，又唔好入鸭，你唔好净鸭头啦，
0: 你唔好逼着医生啦。
1: 嗱，咁佢上次系着住紫色衫啦，今次仲犀利，今次系成套系套装紫色。
0: 系，咁大家就唔使失望嘅，因为我哋稍后咧都会将我哋同张医生嘅合照咧摆上去我哋五台知友面书专页嘅，咁大家咧都可以睇到咧张医生今日打扮靓靓嘅呢个样貌啊。不过我哋都要翻翻正题先 ，Harry 哥哥，你唔好成日虾张医生。
1: 我唔系虾佢啊，系佢虾紧我啊。
0: 因为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讲突发性嘅神经膳食失聪。
1: 啱嘅，啱嘅。
0: 听个名咧，好似好可怕咁喎，张医生，到底乜嘢系突发性神经膳失聪？系咪突然之间我瞓醒，一觉瞓醒，乜？都听唔到，就系呢一个嘅毛病咧，
1: 系咪咁噶？
2: 其实顾名思义，其实就系突发性，即系突然间起身啦。神经膳食咧，就我哋听嘢咧，通常两类嘅，一类系传导性失聪，即系通常系譬如耳屎塞住啊，有嘢塞住啊，或者系耳膜问题啊，耳骨问题，咁嗰个传唔到啲声入去，但系佢耳蜗系冇问题嘅。咁所以嗰个叫传导性。但系譬如耳蜗嘅问题啦，又或者神经线嘅问题咧，咁我哋就叫做神经膳食失聪。咁当然可以两种都有噶啦。咁但系咧呢一种咧就系突然间佢个神经线出现咗问题，

0: 咁咧，通常咧我哋就叫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但系未至于话两边突然间听唔到嘢嘅，通常都系单边耳仔嘅。
1: 哦，单边耳仔，但系佢嗰个失聪嘅情况系，我由上一秒可能我临瞓之前仲听紧陈百强嘅歌曲系听到晒嘅，下一秒系完全世界静咗啊，定系慢慢慢慢感觉到自己嘅听觉系不停减弱咧？
0: 通常是突然间的，咁所以咧，通常我哋个定义上面咧就是三日内出现嘅，即系唔会话可好几年慢慢慢慢差啲就唔会嘅。三日里边，咁通常咧我哋讲紧三十个分贝，三十分贝咩概念呢？就是我如果是正常听力，我听到人哋喺我旁边咧细细声讲嘢，咁会听到嘅。咁但系细细声讲嘢听唔到，咁未必一定好严重嘅，有唔同程度，可以系轻微、中度、严重都得嘅。咁细细声讲嘢就大概三十分贝左右，然后仲要连续三个音，即系高音、中音、低音，连续三个音都听唔到。咁我哋定义为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
2: 哇、wow.
1: 但系
2: 医生啊，你头先咧就会讲啦，你话咧系一边嘅耳仔有事嘛？咁会唔会即系我突然间谂起，好似听收音机，系咪即系 FM 变咗 AM 咧？即系冇咗呢一个
0: 双声道，
2: 冇咗双声。嗱，我哋而家咪戴咗耳筒嘅，咁啊两边噶嘛，系咪即系突然间即系得翻一边咁嘅意思咧？
1: 单边咁啊，
0: 都系好睇个程度嘅。即系如果一边系争啲啲，好少嘅，
2: 系。
0: 咁咧你就冇咁覺嘅，
2: 係冇。
0: 但係突然間好差嗰啲咧，你就真係會變成單聲道。
2: 哦，即係會有咁嘅機會。
1: 係，但我又好想知道咧，張醫生，咁點解會突然之間有呢個突發性神經線失聰？因為就咁聽都幾可怕嘅喎，係突然之間冇咗自己嘅聽覺，嗰種嘅惶恐係我相信好難筆墨形容。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咧？
0: 其實咧就冇一個。是不知道的，医学上面我们叫 idiopathic， 为什么呢？其实没办法去用任何照 X 光啊、照 CT 啊、照电脑扫描啊，全部验血啊，验不到东西出来的。咁通常呢我们做一个排除法，即是呢我们排除它不是中风，排除它不是生脑瘤这样。咁然后通常我们解释呢为什么呢？通常有几个解释的。第一呢就是过滤性病毒发炎，即是好像伤风感冒或者是譬如打完啲打完针之后面瘫啊那类。嘅情況，咁就啲過濾性病毒咧，譬如上呼吸道感染、傷風感冒，經過耳仔同埋鼻哥中間咧有條管叫耳咽管，咁咧就嗰啲過濾性病毒就走咗入去，影響到個內耳，導致個內耳發炎。咁但係內耳好得意啊，佢啲毛小細胞咧好脆弱嘅，但係佢就俾嚿骨包住嘅，咁所以一腫脹咧就會壓住咗個毛小細胞，令到毛小細胞咧就會壞咗，唔做嘢啦，罷工啦咁。
2: 哦，咁樣。
0: 係啦，咁另外一種説法咧就係一個自身免疫系統嘅問題，咁所以話啊，有時啲人打完免嗰啲vaccination 係啦疫苗啦，咁有機會咧，亦都會引發到自身免疫系統嘅問題啦。咁當然亦都有可能係血管炎性啊，或者係其他可能性都有嘅。
2: 嗯，其實有好多嘅老人家咧，都開始慢慢擔心自己嘅聽覺有問題嘅。係啊，因為年紀大咗咧，其中一樣嘢咧，識得有唔少嘅朋友都係啦，就係聽覺有事嘅。我爸爸係其中一個嚟嘅，佢有一隻耳仔係成隻耳仔係聽唔到嘢嘅。系啊，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突然间起身嗰一朝早，发觉自己嘅听觉系有事嘅，尤其是系听开我哋电台嗰啲朋友，我谂会好容易知道，因为嗱，我日日都听开收音机噶啦，日日都扭开噶啦，点解今日咁细声嘅咧？即系都会知噶嘛，系啦。咁喺呢个时候，如果即系话头先我哋所讲嘅，应该系突然之间会感受到嘅嘢啦，同埋系咪真系会？是朝早起身的时候是明显就是在这个时候是会听到有这个现象出现呢，
1: 又或者是不是通常都是起身那一刻就发现，即不会是我扫扫下地突然之间会有这个情况呢？
0: 其实真的无定向的，即是
2: 没有不关事的，不一定是起身。
0: 是啦，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关系的，做日头夜晚都可以。
2: 它可以无端端突然之间就好像跌了，即是好像扭细了个volume，是不是这样？
0: 是啦，一边耳仔，但有些人呢不是只是扭细volume的，通常啲人是会一边耳鸣很紧要，突然间响了个啷啷。为什么？其实很紧要的，因为你听不到嘢，你觉得都冇乜嘢啦，唞下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病咧，有黄金治疗期嘅，即系要早医嘅。咁所以好多，其实差唔多所有病人咧都会有耳鸣。耳鸣咧就好似个火警钟咁样，就嗌你快啲睇医生啦咁。
2: 哦，原来个耳鸣，
1: 即系前期系会有耳鸣嘅呢一个嘅症状，可唔可以咁样讲？
0: 都唔系前期，佢系伴随耳鸣嘅，即系佢听唔到，加埋咧有个耳鸣，咁所以变成咧由冇耳鸣，突然间响咗个耳鸣，你就觉得好担心啦，咁啊好惊慌啦，咁所以。

0: 及早去睇醫生，其實佢耳鳴咧就係嗌你快啲去睇醫生。
1: 哦，原來係咁嘅，其實即係耳鳴嘅意思，即係其實就著咗個鐘啦，已經。係。咁都幾困擾㗎。
2: 因為頭先張醫生你就提到啦，其中一個可能嘅成因啦，即係我哋而家都未好完全知道點解會發生嘅，可能係一啲過濾性病毒，可能透過我哋嘅上呼吸道去咗我哋嘅耳仔啦。咁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話：哦，咁即係關傷風感冒事啦。咁我傷風感冒好翻啦，佢唔壓住啦，咁我係咪就會自己好得翻咧？
0: 嗱，其實就你又講得啱咗少少。咁咧，其實呢個病如果真係完全唔理佢嘅話咧，有三分一嘅人咧係真係自己會好得翻。
2: 哦，
1: 咁得意。
0: 係啦，咁你話齋啦，即係特別嗰啲唔係太嚴重嗰啲，咁啲咩概念咧？就係佢壓住，咁有啲會壓親，有啲會壓死嗰啲細胞。
1: 啊、
0: 如果你好壓得好緊要，好腫得好緊要嘅，壓死咗嘅細胞，咁你就翻唔到轉頭。
1: 就冇得救添啦。
0: 壓到少少，但係又好快好翻。咁咁又真係有三分一人係會自己好翻嘅。咁所以佢如果完全唔理佢嘅话咧，三分一概念就系三分一人会完全好翻晒，三分一人咧就会好翻啲，但系好唔晒，三分一人咧就好似依家即系开始咁差啦咁。
2: 哦，即系有三分一机会你系会遭遇唔同嘅结果嘅，即系可以完全好翻晒，一半好翻晒，或者越嚟越差。
1: 咁听起上嚟就好似好消息啦，因为你唔使斗佢，你唔使斗佢有三分，我有三分一机会会好，但系唔好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我又唔会搞佢，但系我可能唔系嗰三分一人啊嘛，你明唔明啊？咁其实所以咧。即耳仔如果一開始有耳鳴咧，其實已經好煩躁啦，
2: 係一個警號咯。頭先
1: 其實會好唔舒服噶啦，已經嚇。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好欣賞阿芳芳姐嘅，其實所以芳芳姐就係阿蕭芳芳姐，佢一段好長嘅時間其實一路都有耳鳴啦。凡係我見親有耳鳴嘅朋友咧，都一定係瘦噶，係、啊，因為佢一定係會影響佢神經啊，影響佢精神啊，所有嘢。咁所以其實如果係咁嘅情況嘅時候。做咩啊
2: ？Harry 哥哥，你呢一句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
1: 做咩啫？
2: 唔一定。你话耳鸣嘅人通常都系瘦啊嘛。
1: 系哦。
2: 你对面嗰个成日都耳鸣噶。
1: 系咩？
2: 我唔瘦嘅，对唔住。
1: 哦，系啊。
2: 系啊，所以其实应该冇根据嘅，系咪咧？张医生，耳鸣一定瘦唔关事嘅。
1: 唔系我见到嘅，我嗰啲朋友咯。
2: 你观察错咗。
1: 我唔知道你有耳鸣啊嘛。我以为你真系啊，好精灵。
2: 张医生心谂点啊？呢两个主持。咁不過喺呢個時間咧，我哋都有聽眾咧。
1: 張醫生好嚴重，因為佢已經當你係病人啦。我見到佢，
2: 佢用啲好關愛嘅眼神望住我。
1: 佢開始關愛啦。
2: 嗱，因為我哋電話旁邊咧都已經有聽眾準備回答我哋嘅問題啊。第一位就係鄭太啊，鄭太你好，
3: 你好，
2: 係鄭太你好啊。嗱，咁咧聽得清唔清楚？
3: 听到
2: 听得清楚啊嘛，嗱咁我就要讲咧，你嘅问题系啲乜嘢啦？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项系突发性失聪嘅典型特征咧？
1: 系啦，我哋有三个选择噶，嗱，第一个 A 咧就系双耳咧历时数年要慢慢渐进咁变差嘅，越嚟越差，呢个系 A 啦。B 咧就系单耳，即系其中一只耳仔喺几个小时之内咧突然之间失聪，嗱呢个就系 B 啦。C 咧就系清理完啲耳屎之后咧，啊听力咧又突然之间又会回复噶噃，呢个就系 C 啦。咁你觉得边一个系呢一个典型嘅特征啊？边
3: 个咧？我都冇。
1: 你觉得系 A
2: 嗱
1: 系讲紧
2: 突发性嘅失聪，咁你觉得系 A、B、C 边个答案咧？到底佢会唔会系历时几年慢慢变差，定系哦突然之间就听唔到嘢啊？定系哦我清理咗耳垢之后咧就会冇事噶啦？咁 A、B、C 三个答案边个系正确答案呢
3: a 啊 B 啊？
2: 你要自己揀 啊！
1: 你幾好啊！你三個你揀咗兩個，
2: 最多可以重複多一次個條問題同埋答案
1: 啊！你聽多
2: 次啦。問題
1: 係
2: 咁嘅，邊一項係突發性失聰嘅典型特徵 ？A 就係兩隻耳仔要歷時幾年咧先至慢慢變差嘅。
1: A 咧就要好耐嘅，即
2: 係。B 咧就係單邊嘅耳仔喺幾個鐘頭之內突然之間失聰。
1: 係啦 ，B 咧就即係好快嘅。
2: 係啦 ，C 咧就係哦處理咗個耳垢之後咧，我就聽得翻曬嘢噶啦。咁 A、B、C 邊個答案呢？
1: 你係好開心咯，我知道你。
3: 你笑。
1: 係啊。
3: 你笑
2: 喎，系正太 A、B、C
1: 貼士咗好多噶啦，已經。
2: A、B、C 邊個答案啊？要揀啊！
1: 講到明係突發噶啦，第一個就慢慢嚟嘅，第二個就即刻嚟嘅，第三個就係洗完耳仔冇事。
3: 突發嗰個咯，
2: 即係邊個 A、B、C 邊個至得噶？
3: 突發即係係咪？
2: 嗱，我讲到最后一次嘅答案啦，嗱，你听清楚啊，你记住嗰个英文字母啊，A 就系、是。

0: 兩隻耳仔歷時幾年逐漸變差嘅。
1: A 係慢慢嚟。
0: 係啦 ，B 咧就係單邊耳仔喺幾個鐘頭之內突然之間就失聰啦。
1: B 係突然之間。
0: 係啦 ，C 就係我處理咗個耳垢之後，我就聽得翻嘢噶啦。
1: C 就去呢個耳仔。
2: B 啊
0: ，A、B、C 邊個答案話？鄭太。
2: 係咪 B 啊？
0: B 系咪你最后答案？
1: 系
0: 系咁就要问下张医生啱唔啱啦 ？B
3: 啱啦，
0: 系正确嘅。
1: 如果你咁样都唔啱，我哋会好伤心噶，因为我哋玩呢一个游戏好少用咁多时间噶。
0: 咁啊，恭喜晒郑太，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但头先张医生都提到啦，呢、這个突发性失聪咧有一个黄金嘅治疗期嘅，就劝大家就唔好真系蹲太耐啦。一般嚟讲，呢、這个黄金治疗期系以日计。系啊，以月计定系以年计嘅咧，张医生。
3: 咁讲紧黄金，梗系尽快啦，越快越好嘅。其实我哋以前系希望喺72小时内咧处理咗一个效果系最好嘅。咁但系后来我哋都放宽嘅，其实呢14日内咧，我哋有多啲嘅治療，譬如咧啲高壓藥，我哋14日內都 OK。
1: 哦，因為你哋進步咗啊，醫療嘅方法多咗，所以嗰個黃金期拉長咗。
3: 拉長咗，但係其實都係越早越好嘅，即係你比較喺譬如我哋依家咧去到甚至打針咧，四個星期內咧，我哋都會俾藥食同埋打針嘅四個星期。咁、哦、但係最好咧就係72小時內、治療咧個效果咧。當然就會比四個星期好好多啦。
0: 咁、嗯、嗰、那個成功率係差幾遠呢可以
3: 嗱，我哋講緊唔同嘅治療方案啦。咁通常第一線嘅治療咧就是、口服類固醇，係高純度嘅口服類固醇。
1: 哦，
3: 咁嗰、那個。大概咧就會將成功機會我哋頭先講唔醫佢都有三分一好啦。咁我哋希望咧就將個成功機會咧再推高20-30%。
1: 係係。
3: 咁然後咧打針，如果咧有打針咧就直接將啲類固醇經過耳膜。打入去中耳嗰度，就直接咧就去俾個耳蝸吸收。咁呢一個咧，再將個成功機會咧就增加13%。
1: 哇！
3: 咁然後最後咧就係講緊高壓氧係一個比較新啲嘅治療方案嚟嘅。咁高壓氧咧就個指引，即係醫管局指引咧，都係喺14日內咧先至會即係考慮會處理，而且咧唔係所有病人嘅，係一啲比較嚴重，即係聽入去。差啲嘅病人，即係如果少少輕微嘅失聰咧，就未必需要嘅。係講緊咧嚴重程度，譬如70分貝以上咧，咁我哋咧就會加埋個高氧氧，希望增加佢復康嗰個機會率。
0: 哇！這個、呢個咧，我稍後都有一啲嘅問題想問一下張醫生嘅，但係我哋聽咗電話旁邊咧，我哋有個聽眾咧想回答我哋嘅問題先嘅，就係、是、咧鄧女士啊，鄧女士你好，
1: 早晨鄧女士，
0: 係早晨鄧女士，嗱你嘅問題係咁嘅，突發性失冲嘅黄金治疗期啦，通常系病发之后几耐咧？
1: 系啦，唔同长度嘅俾你拣啦。A 咧就系3-7日之内咧系个黄金期啦。B 咧就系佢话系2-3个月之内系黄金期。C 咧就系1年之内。
4: 系 A 嘅，唔该。
0: A 3-7日嘅，咁就要问下张医生啱唔啱啦？
3: 张医生嘅啱啦，
0: 张医生系一定正确，而我哋邓女士都啱嘅，多谢晒邓女士你电话，
1: 好精灵啊你，
0: 系咁我哋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喺呢度啦，不如我哋都稍微休息一阵，亦都俾张医生休息一阵先，我哋听翻首歌，翻到嚟咧就玩呢个极速15秒啦，咁极速15秒之后啦，头先以玲咧都提到啊，有一个问题都好想问下张医生，就住治疗嗰度提过高压氧咧，系针对一啲可能比较严重嘅病人啦。咁点解系严重嘅病人需要用到高压氧？系咪高压氧本身有一啲嘅限制喺度啊？定系啊唔系可以立乱攞嚟用嘅咧？稍后翻到嚟再请张医生同我哋讲下治疗方法啦。

0: 结束十五秒，今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版本，因为是有三个人同你哋一起玩。
1: 系啦，就是有呢一位我身边呢位紫色嘅
0: 张维子医生
1: 嘅医生，系啊，系张维子医生，亦都系紫色嘅张维子医生。佢系由头指到脚噶，
0: 系，
1: 佢连对鞋都系紫色噶。
0: 对面就有一个唔系紫色嘅耳铃，同埋
1: amazing 啊，
0: 仲有一个都唔系紫色，
1: 净系只系唔识嘅 Harry 哥哥啦。
0: Harry 哥哥
1: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咧就有两个金信封啦。首先咧。啊，醫生啊，你介唔介意？因為我覺得呢度你最公道噶啦，你負責咧就是、主持公道，好冇？
0: 係。
1: 嗱，咁呢兩個信封交俾你先啦。
0: 好，咁我哋就
1: 遊戲嘅玩法咧，就由以玲話俾大家聽嘅。
0: 啊，遊戲玩法相當簡單啦 ，Harry 哥哥手上啦，唔係 Harry 哥哥手上，張醫生手上而家有兩個嘅信封。咁稍後兩位嘅聽眾咧，就要啦喺兩個信封入邊二揀一，然之後盡快咧喺十五秒之內啦，講得出最多同問題相關嘅詞語，講得最多嗰個當然就係優勝者啦。係
1: 啦。
0: 好啦，事不宜遲，我哋即刻接第一位嘅听众就系梁女士啊，梁女士你好，
1: 早晨梁女士，
0: 早晨啊梁女士，
1: 有冇玩过呢个游戏？
2: 玩过，
1: 赢定赢过未？
2: 试过
1: 啦，系咪
2: 啊？
1: 好啦，咁你就身经百战啦，喺呢个时候咧，就要问下你会拣 A 定系 B 信封咧？
2: A 啊，唔该，
1: 好，
0: 好，嗱，张医生已经为你打开紧呢个信封啦，
3: 个唔系题目系糕点名称。
0: 高点名称好，梁女士你准备好未？
2: 得。
0: 准备好嘅话，三声之后我哋就正式开始啦。三二一，
2: 马豆糕。

0: 马蹄糕、萝卜糕、桂花糕、白糖糕、大菜糕、芋头糕、马拉糕、芝麻糕、钵仔糕、香蕉糕、红豆糕、椰汁糕。
1: 够钟，
2: 你叻得好紧要，我睇住个秒表啊！因为今日咧喺电台咧，我系睇住你每一秒跳一个嘅时候咧，你就系一个高，系咁高高高啊！即系如果讲节奏嚟讲咧，我应该就已经系俾你赢，但系有冇 repeat 我唔知道，因为马豆高好似听过两次。
1: 系啦，咁我哋。

0: 你嘅对手梁女陈女士啦，咁多谢晒梁女士你电话先，然后拜拜，
1: 拜拜，
2: 陈女士，
1: 系
2: 你好啊，
1: 你好，
2: 咦，你又系身经百战，有一听把声，
1: 系
2: 玩过噶啦噃，
1: 系
2: 喺边度打电话嚟？
1: 在屋企咯。
2: 好啊，呢、這个问题真系问答得非常好啦。唔通喺街同你玩游戏？
0: 唔系街都有听众会打嚟嘅，不过系啦，陈女士今次就安坐喺家中就回答呢个问题。
2: 好啦，陈女士，你拣嘅乜嘢信封啊
1: ？B 咯。
2: 系啦，啱，因为剩翻 B 啦。
0: 考唔到陈女士啊！好，就要麻烦张医生揭晓啦。
3: B 嘅问题咧就系凉茶名称。
0: 凉茶嘅名称，陈女士你准备好未？
1: 准备
0: 好，准备好，我哋三声之后就正式开始啦。三二一，
1: 五花茶、菊花茶、夏菇草、鸡骨草、
0: 够咗，
2: 哇，好紧张啊！其实系难噶，
0: 系啊，
2: 尤其是你咁健康，你好少饮苦茶噶嘛。
0: 同埋我听到张医生其实系细细声有啲贴士俾咗噶，不过真系太细声啫，系啦。同埋我哋系啦，
2: 三十分贝啊，佢
0: 三十分贝呢个细细声，系啦。咁啊，都多谢晒陈女士你嘅参与先。咁到底咧，今日我哋咧极速十五秒边一位胜出咧？咁稍后我哋就会公布噶啦。咁喺呢度啦，不如我哋听翻个宣传声带，讲下我哋五台新歌推介到底系啲咩嚟。
4: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5: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yeah， 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0: 好玩医学，玩完呢个极速十五秒嘅游戏之后咧，相信大家都非常之紧张嘅赛果啦。到底系梁女士定系陈女士胜出呢 h a r r y 哥哥？
2: 其实咧就应该系梁女士胜出嘅，啱唔啱啊，医生？
3: 啱。
2: 嗱，医生啊，其实咧，其实我见到你都好似好开心玩呢个游戏。系啊，不如咧你又试下玩呢个极速十五秒。
0: 哎呀，有机会再请。
2: 我咧俾十五秒你咧嘅时间咧，
0: 你
2: 讲下耳仔嘅唔同部分咯。
0: 讲下耳仔啊，哎呀，唔好啦，系我哋迟啲先再同张医生玩啊，哎呀。
2: 点解啫？
0: 系今日咧，我哋就请到啦中大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系以及耳神经主管张惠子医生上到嚟咧，我系会尽量保护张医生，唔俾 Harry 哥哥欺负佢嘅，因为接住落嚟。
2: 医生都唔知几想玩啊。系啦，岌紧头啦，已经。医生话佢，
0: 我哋仲有好多问题要问张医生噶。
2: 好啦好啦，
0: 系啊，因为头先就讲到呢一个咧，治疗嘅情况啦。因为头先都讲到咧，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系可以帮到一班咧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嘅患者噶。咁头先就提到啦，一个口服嘅类固醇啦，如果严重嘅情况就要用呢个高压氧啦。咁我首先想讲翻呢个口服类固醇先，张医生，会唔会有一啲嘅患者咧系？不能够去使用呢个口服类固醇嘅咧，
3: 嗱，因为口服类固醇咧，我哋唔系低份量嘅，我哋都系高份量嘅口服类固醇，咁所以咧有啲病人咧，譬如第一，如果佢系有譬如肝炎，一啲唔能够控制嘅肝炎，咁佢压低咗自己。嘅免疫系統之後咧，可能會導致一個大嘅肝炎發作啦。一啲嚴重嘅感染病啦，譬如或者係一啲活躍性嘅肺瘤菌啦，又或者咧一啲糖尿控制好差嘅病人啦，咁甚至係一啲已經知道咧有好高風險咧胃出血啊。咁因為咧食完個類固醇之後咧，其實有機會會壓低咗自己嘅免疫同埋 healing 啊，即
2: 係
3: 復康嗰、那個，如果佢本身有一個胃潰瘍嘅話咧，有機會胃出血啊，或者腸出血啊嘅風險，咁亦都令到個糖尿病咧控制好困難嘅，即係啲血糖會飆高好多嘅。咁所以呢一類病人咧，我哋可能就未必會俾口服高純度嘅口服類固醇佢啦。
2: 冇錯，
3: 咁 instead 咧，我哋就會打針落個耳仔入邊。
2: 係
3: 啦，咁研究。見到咧，如果淨係打針同埋淨係口服咧，就是口服好過打針嘅。
2: 係啊，你話打針其實都係類固醇嚟嘅喎，係咪啊，醫生？
3: 係啦，都係一啲高純度嘅類固醇，打入個耳仔，經過用一個局部麻醉咗耳仔啦，跟住咧用支好幼嘅針篤穿咗個耳膜嘅，咁、然後咧就打入個耳仔裏邊，咁、那個窿仔好細嘅，即係好似抽血咁樣，咁好快自己會好翻嘅。
0: 係
3: 咁。 呢一

0: 種方法咧，比起齋口服同埋齋打針咧，齋口服係好啲嘅。咁但係有啲人咧，我哋甚至話聽嘅好差嗰啲人咧，就兩樣一齊嘅，雙管齊下，一開始就兩樣都有打針又食藥。但係有一啲病人咧，就係我哋先會食咗藥先，因為佢都唔係太差嘅。食咗藥，如果佢個效果係好翻曬，咁你咪唔使打針咯。但係如果佢係食藥都唔好翻，或者好啲啲又未好曬咧，我哋就叫做 salvage 啦，一個。食完藥之後再打針，咁而高壓藥呢就是俾一啲如果佢聽嘢已經好差啦，一開始已經譬如70分貝以下，咁我哋呢而佢可以喺14日內睇到醫生，開始到個高壓藥嘅話呢，咁我哋呢就會同時間食藥加減打針，加埋個高壓藥喺
1: 上面。哇！咁啊，三管齊下啦，
2: 即係換句話講，呢個高壓藥可以講係最終嘅殺手鐧嚟㗎咯，可唔可以咁講
0: 咧？其實最終殺手鐧其實都係口服類固醇嗰個復康嗰個機會率係最高嘅，咁但係你想盡快俾最多嘅機會佢好翻，咁所以咧就高壓氧就會係一個比較新少少嘅指標，係話可以做。
1: 醫生頭先咧講咗一樣嘢咧，就嚇親我噶，因為咧我細個嘅時候，我爸爸成日都話：嗱，你啊學音樂噶，千祈唔好整親個耳膜。頭先醫生話咧，原來打針咧係要打穿個耳膜噶，
2: 一個窿仔咁。
1: 我就諗喺度諗緊，因為我個細個嘅時候就覺得耳膜就好似個鼓咧，嗰個鼓皮咁，係唔穿得噶嘛。而但係你話可以打得穿，咁即係話其實耳膜其實係穿咗係可以復原，定係冇影響，係咩問題呢？
0: 其實好似正常嘅皮膚一樣嘅，佢都係一啲正常嘅人體組織，係有血道嘅，咁所以咧就等於你抽血一樣，你篤穿咗你嘅皮膚咧，
1: 佢會復原
0: 嘅，係冇錯。
1: 哦，原來
2: 即
1: 係
2: 如果唔
1: 係
2: 太嚴重嘅話，其實都係有機會可以復原得到嘅。但係咧頭先咧張醫生都有提到啦，其實呢一個嘅突發性神經線性失聰咧，其實係除咗聽唔到嘢之外咧，係會伴隨一個耳鳴嘅情況噶嘛。我又想問下張醫生你啦，咁其實真係接受咗治療啦，如果真係有三個嘅結果啦，好翻曬，好翻一半或者好翻大部分啦，同埋好唔翻，嗰個耳鳴其實係。都是會根據呢三條嘅路線消失，會唔會係咁樣咧？
0: 呢個又比較唔一定嘅，因為如果耳鳴咧，其實係一個頭先我講啦，係警鐘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算好翻曬個聽力咧，佢都有持續嘅耳鳴喺度嘅。咁所以咧，呢個耳鳴就另外一個，即係其實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就算你好翻曬，都唔代表你。聽力好翻曬都唔代表一定冇曬耳鳴，但係咧，如果聽力好翻咧，出現耳鳴嘅機會咧就相對少好多啦。
2: 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而我哋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第三位嘅聽眾喺度啊，就係、是、李女士啊，李女士你好。
3: 你好，
2: 早晨啊，李女士，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患者没有办法口服类固醇的话，医生通常是会改用哪一种的方案去治疗的呢？
1: 医生是会 A 是用这个中耳类固醇的注射，还是医生会用 B 这个高剂量的维他命 B12 B12 还是医生会 C 是用药物耳贴呢？
3: A 是吗？
2: A 中耳内类固醇注射
0: 系正确嘅，
2: 系啦，正确嘅，恭喜晒李女士你，咁晒我哋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多谢晒，好，拜拜，
3: 拜拜。
2: 咁其实咧，真系嘅，如果咧有任何嘅问题咧，成日都系嗰句好老土嘅说话，就系真系要尽快去求医啦。但系求医咧，头先咧，张医生都有提到咧，其实系三分一机会，三分一机会嘅，即系到底可唔可以好得翻晒，好翻大部分，定系都系真系冇办法可以处理得到？有冇话咧系可能哥哥姐姐接受治疗嗰个成功率系会比年青人可能又会低啲，会唔会有呢个嘅情况嘅咧？
0: 我哋有一个会叫做比较差嘅指引，即系如果你见到呢啲咧，就好翻嘅机会都细啲啦。咁系咩咧？就系第一，如果你年纪大，年纪大过65岁以上。第二，本身有糖尿病，有差控制嘅糖尿病啦。第三，如果你听嘢差之余，同时间仲有头晕添。系啦，咁第四咧就系你。那個聽得差咧係好差嘅，即係佢有唔同程度噶嘛，咁有輕微、中度、嚴重。如果係好嚴重，甚至完全一滴聲聽唔到嗰啲人咧，佢個預後係會特別差一啲嘅。咁所以呢一類嘅病人咧，我哋就機會就細啲啦。咁我哋可能咧就要再 三管正所謂三管齊下咁同佢試啦。
2: 咁但係咧，如果真係不幸啦，成為難。

0: 唔好翻啲嘅嗰三分一啦，咁其实佢嘅听力咧，真系可能冇办法可恢复到啦。咁其实咧，可能对一班嘅患者，无论系哥哥姐姐又好，定年轻人都好啦，其实对佢哋日常社交啊，甚至系可能一啲平衡力啊、分辨声音方向嗰啲，系咪都会有影响嘅咧？张医生，
1: 冇错，我哋叫做嗱，就算你一边听到啦，咁你要谂住。在靜的環境中靠著聰明的耳朵聽、但是呢你會影響幾樣東西的，第一就是方向感，因為有一邊聽不到，譬如車在哪邊來、人在哪邊叫你、樣第二呢就是其實我們叫 head shadowing， 如果有個人是正面跟你說話的，那其實你聽到的，但是反而那個人是你的壞的耳朵，就是你喝茶左邊一個姨媽，右邊一個姑姐、那你如果右邊聽得差嘅話咧，你姑姐講嘢咧就聽唔到啦，即係你右邊耳仔講嘢咧，個聲就走唔過去對面隻耳仔啦。咁第三咧就係一個叫做嘈雜環境裏邊嘅言語辨識能力，即係喺譬如飲茶咧，背景音聲音好大嘅時候咧，同樣都係有人講嘢，但係你聽到佢講嘢，但係唔知佢噏乜。
2: 系，你只净系见到佢喐个口啊，有阵时吓。
1: 系啦，你讲咩啊？咁佢言语辨识能力系会比较差一啲。
0: 咁但系如果真系去到呢个嘅情况啦，会唔会有一啲嘅方法都可以帮到佢哋？定系哦，其实都真系冇办法啦，一定要去带一啲嘅助听器去帮到佢哋手咯。
1: 如果已经经历晒所有嘅治疗啦，同埋我哋要排除嘅，即系譬如排除个脑瘤。咁所以好多病人咧，我哋除咗系。即係俾嘢俾藥佢食，打針之外咧，我哋都會安排佢照磁力共振，排除一個二千分之一嘅機會咧，可能會有個聽覺神經瘤，因為一邊耳仔聽唔到嘢，可能係聽覺神經瘤。但我哋排除完之後咧，就睇下佢個復康程度去到邊度啦。如果係輕微做中度咧，我哋可以佩戴助聽機嘅，咁就希望幫到佢咧，呢邊嘅聽力咧都可以。持續嘅，但如果去到嚴重甚至係深度聽障嘅人咧，普通嘅助聽機可能就未必有用啦。咁就有幾個方法。第一個方法咧就係我哋叫做雙側嘅助聽機，咁一邊咧就帶嚟收音，然後藍牙傳去另外一邊嘅助聽機，就用隻叻耳仔幫佢聽嘢。第二種咧就叫骨傳導助聽機，因為咧頭骨嘅傳聲咧係可以經過頭骨咧傳去另外一邊耳仔嘅耳窩嗰度。第三咧最終極咧就叫做人工耳窝啦，咁咧就可以咧植入一个人工耳窝咧，就刺激翻佢耳窝里边，俾翻啲信息佢。咁特别对一啲咧严重耳鸣嘅病人咧，其实就个效果都即系文献上面个效果系几好噶。
2: 哇，听起上嚟系一个即系一个非常之唔简单嘅一个 operation 嚟噶。
1: 冇错，
0: 系啊，
2: 系啊。咁但系咧我反而就睇到我哋今日当然咧集中就系讲呢个耳中风嘅问题啦。咁有好多嘅老人家其实系咪真系因为随住年龄嘅问题，我哋成日都话咧年纪大就机器坏啦咁。你会唔会见到真系有好多年纪大嘅老人家系更加容易会有耳仔听唔到啊？失明啊，或者耳中风的问题咧，
0: 失聪
2: 啊，系啊，
1: 我觉得未必一个直接关系嚟嘅，年纪大咧，通常系退化性啊，或者系噪音导致嘅，咁呢啲就会比较多一啲嘅。突发性失聪咧，其实系冇年龄限制嘅，甚至咧细个到咧十几岁啊，都会见过有嘅，系啦，咁所以就同个年纪冇好直接嘅关系。咁另外就系耳中风呢个名咧，其实就唔完全正确嘅，点解咧？就
2: 系
1: 中风通常系讲紧血管。但是突发性神经线性失速我们其实就不是一个血管失未必一定是血管失
2: 不一定是
1: 多数是一些发炎、或者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都更正着不过它的表现好像是中风的即突然间开始的时候是很差的所以呢就会有这个名字的存在、
0: 所以就会有一个突发的情况出现而电话旁边也有我们最后一位的听众在这里就是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2: 你好吴女士
0: 吴女士你好你嘅問題係咁嘅，幾多比例嘅患者啦喺呢一個嘅突發性神經線性失聰入面咧，係可以完全康復嘅咧？講緊係完全康復啊嚇！
2: 完全康復嘅噃，嗱 A 咧就係六分之一啦 ，B 咧就係話三分之一嘅，而 C 咧就係所有人。
3: B 啊。
0: B 三分之一
1: 是正確的
0: 正確的恭喜曬吳女士咁稍後我哋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啦咁當然啦大家就當然希望可以成為呢三分之一完全康復曬啦但係康復咗之後呢可能一班嘅患者都會有一個嘅擔心喺度嘅張醫生就係、到底會唔會復發又或者我會唔會今次係左邊出現呢一個突發性失聰我好返之後 两年之后就右边又出现呢件事，其实嗰幅。

0: 法律高唔高嘅咧？
1: 其實患呢個病其實都唔係咁常見嘅，一萬個人裏面可能得一個兩個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就中立彩啦。咁啊，會唔會中兩次咧？其實都可能嘅。不過咧，有一啲其他可能性咧，就會有不斷地有突發性失聰嘅。咁第一咧就係先天性嘅問題。咁譬如咧有個叫做大田情。大前庭水管綜合症，咁佢本身咧就係一個先天結構上嘅問題，令到佢咧有啲輕微嘅碰撞啊，或者係一啲不明嘅原因咧，都已經差咗落去嘅。咁跟住咧又會好似落樓梯咁樣樣嘅佢嘅聽力。咁第二種咧就係迷你耳視綜合症嘅病人，係啦，即係所謂耳水不平衡。咁佢咧就佢都係嘅。當佢頭暈發作嘅時候，聽又會差嘅，又會突然間差嘅。咁然後佢又會好翻，又再差翻咁樣。咁呢啲嘢不斷地，即係不斷地
2: 會
1: 有，好似翻嚟咁樣復發。但其實佢唔係復發，唔係佢突發性復發，而係佢本身根源性有問題。第三類咧就係本身自身免疫系統有個即係耳仔，特別係耳仔嘅自身免疫系統病。咁嗰一啲咧就係又係自身免疫，好似濕疹發作一樣，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其實嗰啲如果係復發者咧，我哋會做更加多嘅檢查，去睇下佢會唔會係根源性有啲乜嘢病。咁啊，單一稱淨係一次，咁我哋就唔會做好深入嘅。但是太多深入的檢查，通常就會做過 MRI 磁力共振，咁就算噶。
0: 係，但係呢一啲容易復發嘅高風險人士啦，會唔會話佢哋接受治療可以再好得翻個機會率又會跌咗咧？
1: 會因嗰個病而唔同嘅，係啦，
0: 即係都係會有一啲嘅變數喺度嘅。
1: 係啦，係啦，咁呢個係統稱啦，因為唔知咩事，咁大家就大概有呢個數字出嚟。咁但係針對性個病咧，就會有另外一啲研究數據嘅。
2: 係係。
0: 咁但係咧，我又好想問一下張醫生啦，因為咧其實真係突然之間聽唔到嘢咧，係一件都幾可怕嘅事嚟噶嘛。咁當然就係知道啊，一定要快啲去睇醫生啦。咁可能有啲嘅哥哥姐姐就話啊，咁張醫生，我最好嘅方法咧，因為有一個黃金治療期就三至七日啊嘛。咁你知道可能睇醫生都要等候時間噶嘛。咁我應該係直接去揾我嘅家庭醫生啊？我直接去急症室啊，定系边个途径会系最好呢？其实
1: 都可以嘅，其实可以揾自己家庭医生做一个耳鼻喉科专科嘅转介啦，或者去急症室做一个耳鼻喉科专科转介啦，或者甚至咧，如果负担得起嘅话咧，去私家耳鼻喉科直接去私家耳鼻喉科睇咧，都系可以嘅。
0: 所以都系嗰句啦，要尽早咧，把握呢个黄金治疗期咧，去处理呢个突发性失聪嘅问题啊，因为咧真系分秒必争嘅呢一样嘢，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咁今日咧就好多谢晒张医生啦，同我哋咧就住。这个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分享了这么多，希望都可以帮到收音机旁边的大家了解多些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的疾病，如果真的出现情况的话应该要怎样处理，也都有些什么治疗的方法。多谢张医生，拜拜。
2: 多谢张医生。
1: 多谢

点解查督撑等于粤剧？因为它是粤剧表演之中锣鼓的耳声词，查是拔声，督是谷语的声音，而撑就是锣。

0: 好声啦！
1: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的《锣鼓新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林正涛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话俾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系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话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话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所以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仲有问题仲未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研究。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3年以来第一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话，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个53岁的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根据备忘录，特朗普指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和美国贸易代表和其他部门共同识别并采取一切法律允许的措施，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在联邦民用采购体系之外。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应该告知其他部门有关美国国内替代产品的资讯。特朗普亦都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备忘录说，加拿大政府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拿大政府采购市场设置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亦都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27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98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5点，跌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54.5升34.5，南方恒生科技4.2毫1仙二跌3仙，盈富基金盈富基金25.16跌1.8，腾讯控股427.6跌5.8，恒生中国企业84.24跌5.6，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建滔积层板47。

0: $1.02跌4.8，阿里巴巴105.1跌个一 ，MiniMax 253.6升15.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94，瑞士法郎9.503，澳元5.577，加元5.608，新西兰元4.492，欧元8.993。每百日元对港元5.0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7。日经平均指数报64,298点，升375点。港金报40,10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09美元，卖出4,29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星葵公路去机场方向现时咧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谢星葵公路去机场近住祖尧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另外屯赤连接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啦，现时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同样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屯赤连接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屯赤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另外下系另外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中人大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0: 欢迎翻嚟到第三个钟头嘅香港暖流时间，嚟到中午嘅12:08，要同大家打声招呼嘅有周以玲
1: ，Hello，
2: 仲有边个啊？
1: 仲有头先系咁问，仲有边个嘅 Harry 哥哥？
3: 我谂系芝麻定系 Harry 哥哥嚟啊？
1: 芝麻想咗今日冇翻工嘅，
2: 芝麻今日唔会俾佢再翻嚟。
1: 同埋打声好靓嘅希婷，
2: 系啊，好开心啊！希婷咧，逢星期四咧喺呢个时候出现嘅，而且咧就系啱啱去完街市翻嚟。
0: 系，我已经搜罗咗好多新鲜嘅食材啦。
2: 搜罗几多都冇用噶，今日讲一样噶咋、嗯。
0: 我比较贪心，三心两意咧，又想买呢样，又想买嗰样。
2: 啱嘅，啱嘅。去到街市就系咁噶啦，每一日咧究竟煮咩餸咧？其实通常咧就系真系唔好谂住咩餸，去到街市咪知煮咩餸咯。
0: 都系嘅，有时咧 ，Harry 哥哥会唔会都有咁嘅谂法咧？本身真系完全冇谂法，谂住煮乜嘢嘅。
2: 系，
0: 但你去到街市见到嗰样嘢系新鲜到你唔买唔得。
2: 有呢、這个。

0: 嗱，呢一个咧系我后我之前犯嘅一个好大嘅错误啊，
1: 错误，
0: 因为咁样样系，因为咁样会令到我咧就
1: 失咗预算，
0: 失咗预算系啦，咁而且咧会有阵时会失望添噶，因为咧嗰样嘢，喂，嗰样嘢咁靓，唔买唔得啦，咁样样，咁你就成个主力去咗嗰度咯。但你嗰樣你之前你冇諗住煮㗎嘛，但係呢其實唔夠咩呢，唔夠就係一早諗定咗其實大概會有啲咩，即係嗰啲我嗰啲一定要買，譬如我昨晚我一定諗住去買三文魚咁樣呢，咁我就會集中咁係買邊種三文魚啊，喺邊度買啊，然後個三文魚返嚟點整啊咁樣，咁我就會行過呢未買到三文魚呢就已經係有芫茜同埋呢一個嘅檸檬先。
1: 即係要買咗啲唔係好完全關事嘅嘢啦。
0: 因為我腦裏面已經有咗三文魚鱼噶啦，咁所以我就净系即系送
1: 配搭咯，
0: 系啦，咁啊经过，咁我经过嗰啲先至系买咗啲配搭先噶嘛。不过咁，今日讲呢样嘢咧，其实好似系配搭，但系又可以系主菜，呢样嘢先得意。
1: 我可以话佢系百搭添啊，系啊，好似成日都喺唔同地方都见到佢身影咁。
0: 你讲得好啱啊，以玲，嗰种唔同地方咧，我系讲紧不同嘅。
1: 唔同國家嘅菜式
0: 係啦，直情係唔同嘅國家，因為咧有啲國家咧，其實去到嗰啲地方冇乜好嘢食噶嘛，真係係啊！我以前去讀書嘅地方啦，唔好講邊度咧，英國啊，即係咧嗰度。
1: 食唔到啦，冇搞，
0: 冇中國嘢食噶。但系咧啊，硬系咧呢一樣嘢咧，佢最多噶，
1: 系最多添，
0: 最 very 多，系啊。一陣間就
1: 點解會咁 very 多咧？
2: 我都會想知點解。
0: 咁一陣間先至講啦。因為今日咧，即係究竟係乜嘢嘅菜式咧？今日講呢一個主角係咩咧？嗱咁啊，而家呼籲定先啦。我哋所有精明嘅聽眾們咧，都係啲大廚嚟噶嘛。1872312，我諗你哋咧一定係有啲。好精彩嘅花神噶啦，点样去处理呢一样嘢嘅？
1: 你好似系话咧，有条题目可以介绍呢个食材出场。
0: 嗱，咁样样，我希望咧，嗱，而家大家即刻咧就可以上到我哋嘅面书五台之友去答我哋呢一个问题嘅。如果答中咗嘅话咧 ，set 你一啖啦。
1: 吓，系咪真系噶？
0: 唔系。
1: 嚇！啲聽眾話即刻唔係好想要，
2: 喺大氣電波度食，
0: 唔係係由
1: 咁一啖，
0: 係由耳鈴，係由耳鈴食嘅。
1: 頭先我已經掹咗一下啦。
0: 好啦，咁咧呢個問題就係咁嘅，聽住啦，就係咧今日我哋講呢個食材咧係超人最勁嘅一招嚟嘅，究竟係咩咧？超人最勁嗰一招係乜嘢？
1: 就係講緊嗰個食材啦。
0: 就係講緊嗰個食材，
1: 唔係死光咩？
0: 超人最勁。
2: 字嗰只
1: 系咯，啲嗰只嘛，系咪？
0: 咦，又到咗周以玲嘅声效时候咯，系啊，死光系点样啊？
1: 啲咁，
0: 食人一啖系乜嘢啊？
2: 嗯啊，好欣赏你啊，
1: 好努力啊，我
2: 好专业啊，
0: 你都系揸翻把刀啊，唔该。
1: 好啊，嗱，我哋要都要同大家讲一讲啦，十二点钟嘅天气情况
0: 系，仲未讲天气嘅咩？
1: 系啊，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系大致天晴啊，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喺展望方面啊，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随后一两日咧，短暂时间亦都会有阳光，但系都有几阵嘅骤雨啊。
0: 第三次同大家讲今日嘅气温，每一次都上升一度，而家系31度嘅，相对湿度系6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强度属于系中嘅，紫外线指数就好高啦，去到9噶啦，所以咧太阳出来了啦，
1: 系太阳出来了咧，亦都以下落嚟呢种植物生长得应该几好噶，唱歌嘅系路云啊，呢首歌叫做《兜亚》。

0: 见到五台之友啊 ，Lily 留言啊，佢问系咪酸梅干？
1: 吓，几叻喎！
2: 酸梅干会变超人。
1: 是啊，酸梅干变超人啊嘛！
3: 阿玲咁喺 Q 清特上，我十分之高招。点解你话我
2: 唔会想？点解突然之间转咗画风嘅？
0: 即刻有嗰啲画面出咗嚟。
1: 系啦，梅仔，梅仔，
0: 但系就啲啲，唔系酸梅干啊。
1: 其实唔系啊，酸梅干都唔系即系招式嚟噶嘛。我讲紧最劲噶嘛，系啊。咁究竟系乜嘢啊？
0: 就系等等等等。
1: 咁有冇人估中先？
0: 暂时好似唔见个标准答案。
1: 冇标准答案啊！
0: 未有標準答案，
4: 竟然係冇。
1: 係啊，咁但係我哋都要出招噶咯喎。如果我哋唔出招，誒咪住先。咦，有人好似已經知道噶啦噃。有人，但係就冇正式話，即係估呢樣嘢咯。好啦，答啦，不如好嘛
4: ？Harry 哥哥，我準備接招啦，嚟啦！
1: 接招啦嘛，聽住啦。其實咧，超人最勁嘅嗰招就係叫做就咁樣嘅，一整出嚟嗰陣時咧係生效嚟嘅。不如以玲你嚟啊，因为你系星校组噶嘛。
4: 星校大师，
0: 我星校组嘅咩？我而家先知，我好 OK OK。
1: 星校组话一啊，仲有系咸蛋超人啊，我讲紧
0: 系
1: OK 咸蛋超人。
0: 诶，唔好意思啊，迟咗。
1: 银牙系啦，就系银牙嘅。
0: 其实我唔知道发生咩事。
1: 就系银牙啦，冇错，系银牙牙菜有好多种。讲紧银牙，究竟银牙其实同大豆牙有咩分别咧？救命！我真系唔多知
4: 系嘛。
0: 同埋以前细个咧，幼稚园一定会做一样嘅嘢咧，就攞粒绿豆去蒸咧。
1: 冇错，
4: 你唔讲我唔记得咗啊。
0: 系咪跟住好臭咁
1: 啊？好臭喂！但系咁啊，我有个话俾你听啊，其实唔系净系绿豆种到噶，红豆都种到噶，
0: 系嘅咩？
4: 系咪真系噶？
1: 黄豆都种到，乜嘢豆都种。
4: 即系所有豆都得。
1: 你谂清楚，所有豆都可以发到豆芽。
4: 咁眉豆咧？
1: 眉豆都得。所有豆其实咧，只要你揾啲嘢咁噏下佢，然后跟住你发觉佢沤完几日之后臭啦。
0: 赤小豆咧？
1: 臭啦，都得。
4: 同埋有蚊枝
0: 啊，扁豆都
1: 得，乜豆都得。所有豆嘅意思其实佢就会可以发到。
0: 我知道有一只豆唔得，
4: 聪明豆。
0: 冇错，
1: 朱古力。朱古力豆系咪？
3: 真系聪明啊！
0: 聪明豆就唔得啦，所以唔系全部豆都得。
1: 呢啲咁简单嘅问题，你喺度懒叻认聪明，聪明极有限啦、
3: 啊、
1: 你。
0: 好叻啊，希婷你，
1: 叻叻猪啊！咁好啦，你话俾我听啦。咁呢一个大豆芽同埋银芽有咩分别啊？
4: 嗱，你讲呢个问题之前咧，我又要问下大家啦。
1: 系啊，
4: 如果咧要买芽菜啦，大家会去卖豆腐嘅铺头、豆品铺度买噶嘛？
1: 一定系啦。
4: 系啦，但有冇发现咧？有啲芽菜啊！是叫做肥仔牙，
1: 是
0: 肥仔牙，
4: 是肥啲咧，同埋短啲噶。
1: 肥仔牙系咪即系？
0: 我好似有食过，
1: 咁低。

0: 嘅，哦，肥嘟嘟噶嘛，系咪啊？
1: 系啊，
0: 哦，但系我唔知有名叫肥仔牙，
1: 真系爽啲嘅。
0: Okay.
1: 而平时大家经常见嘅嗰啲咧，就系长同埋幼嘅，幼身啲嘅，系。
0: 哎呀！突然间我想起了，我现在我终于知道，我不用了，不用你们帮我知道，我知道什么叫做银牙了、
1: 啊、你这么突然
0: 的，是啊，我知道什么叫银牙，什么叫大豆牙了，因为呢我见到呢啲 Auntie 仔呢含量在那些 豆腐铺呢，以前呢见到呢是这么搣，是这么搣，是这么搣，搣了粒豆那些就是银牙咯，即是没有定那些啊。
1: 咁即是大豆牙就有粒豆。
0: 大豆牙就入粒豆的，啱啦。因为呢、哦、哎呀，你潮州妹你唔知咩，有阵时打冷嗰阵时呢，係呀，咪有好多大豆牙嘅。
1: 哦，係呀，打冷嗰住嗰啲老水鹅。
0: 沾住老水鹅嗰啲㗎嘛，咁有粒豆㗎嘛，嗰啲、哦、就唔会用银牙。银牙好骨子㗎，银牙我嚟炒蛋啊又剩啊咁㗎。银
1: 牙炒蛋。但如果银牙呢，根据资料所讲啊，系就系由绿豆发芽而成嘅，
0: 啱啊。
1: 咁所以就会有好多朋友啊，摘嗰个头，即系豆，
0: 将嗰
1: 个
0: 绿豆嘅粒头摘咗佢，
1: 同埋尾咧系有一条长啲嘅酥酥嘅，
0: 系啦，又摘埋佢，
1: 搣埋嘅。
0: 所以净系白酥酥中间嗰橛仔，
1: 系啦，
0: 就银色嘅，所以叫银牙啦。
1: 冇错，而大豆牙咧，佢唔系由绿豆发芽而成嘅。佢系由黄豆发芽而成嘅，咁、
0: 嗯、
1: 所以咧，佢个头顶就会保留住一粒比较大饱满嘅黄豆，同埋都保留埋啲酥酥嘅。
0: 系我阿爸以前咧，成日都唔知道唱首歌，跟住话咧大豆芽菜炒猪肠咁样样噶。原来大豆芽菜系咪即系我嚟炒猪肠嘅咧？
1: 系咪炒猪肠？我谂而家少啲啦。
0: 系啦，
2: 我平时食开系炒鱼片
0: 嘅
2: 啫。
0: 系咪啊？
1: 系
0: 咯。咁其实大豆芽菜听起上嚟咧都几开心嘅。咁但系今日咧又有，我哋有讲银牙，定系咪净集中讲银牙？
1: 芽菜咯，
0: 芽菜嘛，系咪？
1: 所有芽菜都可以啊。
0: 好啊，好啊。咁我哋咧就希望接听下你哋嘅电话啦。
1: 系。
0: 咁我咧对芽菜最大嘅经历咧就系当我喺外国读书嘅时候。好深刻，
1: 我哋未期待到你呢个英国嘅，
0: 冇错啦。
1: 点解会咁多牙菜？
0: 我英国读书嘅时候咧，就因为咧就即系小弟咧就系好穷嘅，咁所以咧系要去洗盘碗啦，同埋咧就系、
1: 是、洗大饼啊，
0: 系啦，我哋叫洗盘碗，系啦，英国嘅 terms 洗盘碗，咁然后跟住咧仲有就系要喺个厨房度做嘢，咁、而英国咧就有好多叫 chippy 啊，系啊 ，chippy 嘅意思咧即系咧专系卖嗰啲薯仔鱼嘅地方，亦都有一啲叫 Chinese takeaway 嘅，就专系食中国嘅外系啊，咁 Chinese takeaway 咧就好多外国人好中意嘅，因为咧系啦，好中意。好中意嘅，
1: 有咩菜式
0: 咧？最紧要就系 sweet and sour pork 啦，即系酸甜
1: 甜
0: 酸排骨啦。咁、啲甜酸排骨咧，其实就唔系排骨嘅，嗰啲猪肉咧，其实咧都切咗细粒啦，然后跟住咧就染咗啲 batter 啦，跟住炸咗出嚟咧，粒粒咧就好似乒乓波咁嘅。跟住咧嗰个汁咧就系甜酸，咁佢咧就用花红粉嘅，咁同埋用醋嘅，跟住到最后咩咧？如果佢系真系心地好嗰啲，落两粒菠萝落去。
1: 心地好
2: 系你咁样形容
0: 咁嗰啲汁咧，其实咧就全部就含含喺个豆粉打出嚟嘅芡嚟。咁成劈咧就全部就豆粉芡粉红色，上高咧就有两粒菠萝仔，然后跟住即系浮喺面嘅咧，嗰啲咧就一粒粒乒乓波咁嘅，完全就唔系我哋嗰啲嘅，即系
1: 完全唔系正宗嘅唐餐。
0: 冇错，所以咧我第一次咧去读书嘅时候，见到个 Chinese 中华乜take away， 我已經好開心，我係去食先嘅。咁啊，我見到嗰個嘅 sweet and sour pork and chips， 咁啊乜嘢都 and chips 噶，一定要，咁
1: 就要配 chips，
0: 就一定要配薯條嘅。跟住我見到之後咧，我係落淚嘅。
1: 你落淚？
0: 我係落淚，
1: 係咪傷心的眼淚？
0: 因為我估唔到咧，原來我國嘅呢個精髓咧，係可以咧俾人糟蹋到咁嘅地步。你明唔明啊？你谂下一个游水池系粉红色嘅啲水，跟住咧上高浮下浮下，有几个肥婆，全部嗰啲就系叫做呢、這个 sweet and sour pork 咁样啦，浮喺面噶、哦。
2: 粉红色
0: 系啊，
1: 佢嗰啲生粉打出嚟、
0: 啊，生粉打呢个花红粉啊嘛。仲有好簡單噶，因為咧我嗰啲外國朋友仔咧就誒、我哋好中意食中國嘢噶，咁去邊啊？咪就係嗰間嘢咯咁。跟住佢後來佢翻嚟咧，我知道你食咩。你知我食咩咩系嘛？因为仲有第二样嘢最出名就系咖喱噶啦、第三样嘢就 chap suey 吓 ，chap suey 咧就我要讲今日最紧要，因为冇咗芽菜就冇 chap suey 嘅。
1: chap 咩系 chap suey 咧？
0: 杂碎。
1: 雜
0: 碎即係乜都等啲落去，
1: 呢、這個譯音
0: 係啦，雜碎雜碎，
2: 但係英文嚟㗎。
0: chap suey 咧，佢以為係中文。 就用中文譯英文，但係連我哋中文都冇嘅。
1: 點串啊？
2: 我可唔可以估啊？
1: 我可唔可以估？
0: 插衰，
1: 我估呢個雜

0: 水入面有啲咩可以买？
1: 你可以估，
0: 我估系一啲肉丝，
1: 系
0: 芽菜，
1: 系
0: 生粉芡，
1: 系
0: 捞埋，
1: 系
0: 嗱，会唔会有啲豆咧？
1: 我话俾你听，你真系讲得好骨子，其实完全冇肉丝嘅。杂水咧就系咩咧？红萝卜丝，因为红萝卜好平嘅啫嘛，红萝卜切丝就好容易啦，系咪？红萝卜丝，跟住咧大量芽菜。
2: 大量芽菜
0: 嗱，暫時呢樣嘢都係平嘅，係啦。
1: 然後跟住都冇乜其他嘢噶啦，其實
0: 咁咪好齋咯。
1: 係啊，好齋嘅啫。有陣時有幾條綠色嘅係咪葱定唔知咩？有陣時
0: 我以為會有青豆，
1: 冇葱嘅
0: 粟米嗰啲、
1: 青豆唔俾得你啊，粟米粒可能有啲
0: 係咯。
1: 咁然後跟住就用然後跟住就落個鍋，然後跟住就揾呢一個豉油去炒。咁出到嚟一大兜，咁就叫做 chap 水。理论上咧就应该叫杂水，即系话咧以即系话杂菜嚟嘅 chap 水。
2: 佢走红萝卜，我都或者会食嘅。
1: 一定有红萝卜，因为冇红萝卜就唔够杂啦。
0: 配饭或者面咁。
1: 咁佢有咁佢有一督嗰啲咁样嘅豉油汁，咁然后跟住你我嚟配饭又得，跟住啊唔系，都系配薯条。乜嘢都配薯条嘅，嗱你系咪啊？
0: 我完全唔夹啊，同薯条。
1: 好啦，咁咧，
2: 你落豉油炒完之后，你隔篱有薯条。
1: 系啊，嗰班龟仔咧，嗰班朋友仔咧，翻嚟食完之后咧，跟住我知道你今日食乜？我话你系咪食烧鹅屎啊？沙拉扑，佢话你点知噶？因为我你讲紧嘢嘅时候，成条脷都红色嘅。甩色噶嘛？
0: 嗰啲色素啊！
1: 因为我咧就做洗盘碗啊嘛，咁我睇到佢哋点样处理嗱。不过咁有一样嘢咧，就系有咗呢个芽菜咧，系特别好食，同埋咧佢哋系专靠呢样嘢，嗰样嘢咧真系好食嘅。同埋我后来都有整嘅，就系佢哋最中意嘅 spring roll
0: 春卷，
1: 系啦。原来咧春卷系咩嚟嘅咧？春卷咬落去里边咧乜都冇嘅，就系芽菜嘅啫。
0: 吓，
1: 冇错，又系
0: 肉都冇嘅。
1: 嗱，听住唔会有肉。然后跟住
2: 包芽菜，
1: 系啦，春卷咧系最重要芽菜里面最主要嘅材料啊，同埋仲有一样嘢，依玲望住我，
0: 红萝卜
1: 丝，所以咧红萝卜丝，
2: 萝卜可以白萝卜 ，OK， 就算你俾青萝卜我都 OK，
0: 但系唔得，依玲，我觉得春卷入面一定要系红萝卜先啱，
2: 唔系咧，
1: 白萝卜咧其实就系好好食嘅，因为咧
2: 白萝卜好食，
1: 好多时候咧用白萝卜咧嚟去包春卷咧系一流嘅。系啦，
0: 但我哋而家市面咧飲茶嗰啲春卷啊，
1: 有白
0: 蘿蔔
1: 好
0: 多都係紅蘿蔔同埋
1: 白蘿蔔、
0: 韭黃，
1: 係嗱呢啲係靚嘢嚟㗎，係啦，紅蘿蔔同埋仲有佢都有白蘿蔔㗎，紅蘿蔔、白蘿蔔、韭黃，然後跟住最緊要有啲肥豬肉，係啦，咁樣樣咧咬落去就好香啦，咁啊嘛，咁但係咧外國嗰啲春卷咧就好大條嘅，成個筆袋咁大嘅。
2: 咁夸张，
0: 食一条已经饱咗。
1: 系啊，咁春卷我哋咧通常咧切系一条切分两嚿噶嘛，嗰啲春卷要切得分三橛噶，话俾你听。
0: 都可能切完出嚟好大嚿，
2: 系
1: 咁咧就好，
0: 食一嚿已经饱。
1: 咁就好大条啦，咁啊佢哋好开心啦，就揸住咧就好似揸住个嗰啲朱古力巴咁啦，咁啊将咬一咬完之后，里边全部芽菜。
0: 使唔使点酱汁食噶？
2: 汁咁样，
0: 或者
2: 咧？
0: 定系茄汁啊！
1: 嗱，佢哋咧通常所謂汁咧，就又係一大撇嘅，
0: 就生粉片，
1: 就唔會俾你掂嘅。咁所以咧，佢就呢個spring roll with curry sauce 咁樣咧
0: ，curry sauce
1: 係啦，
0: 咖喱汁
1: 係啦。咁啊，三十片咧就可以買一兜咖喱汁，或者係 sweet and sour sauce 咯。
0: 又係嗰個會甩色嘅啫。
1: 係啦，咁就成撇咁咧就點落去就飲，好少咧骨子到話要點係夾。汁嗰啲
0: ，Harry 哥哥，我想問一下咧，
1: 所以咧我喺外國真係都痛苦咗好多
0: 年。我就想問你啊，係咪因為呢個經歷導致到你會自己煮嘢食咯？
2: 因為太過恐怖，
0: 所以你唔想食啊嘛。
1: 喂，你又講得啱喎，係我幾時開始真係煮嘢食，同埋越煮越叻咧？就係嗰陣時啦，因為咧我去咗一個地方，我住嘅時候咧，我嗰個地方係有好多唔同國籍同我一樣咁大嘅朋友仔啦，即係喺利物浦讀。大學有啲係讀poly 啊，咁有啲係讀 tech 啊，咁啦，有印度人啦，有非洲人啦，有羅馬尼亞啦，有一啲一啲中東啦，咁個個人食嘅嘢都唔同，但係我哋大家 share 同一個嘅
0: 同一個住宿係嘛？
1: 同一個住宿，同一個嘅廚房。
0: 哇！但係你哋
1: 佢哋整啲嘢個個咧都唔同嘅，啲味道好正，咁啊輪流煮住。
0: 真係大集會嚟㗎咯
1: 喎！係啊，咁我哋有陣時會開 party 啦，咁即係原來咧真係煮一個咖喱咧，真係嗰啲嘅印度人咧係可以煮一日㗎，嗰個咖喱裏邊係好多好多。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才可以一圆莫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跨越界限，
3: 超乎想象，
0: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3: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0: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3: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莉，
0: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3: 星期日晚7:30，
0: 港台电视。

0: 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2。
1: 今日讲嘅话题咧，其实头先拉到好远啦，因为讲得好兴奋啦，就系讲紧芽菜呢一个特别嘅食材嘅。咁相信咧，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有好多好特别嘅一啲菜式噶吓。
0: 嗱，如果讲到芽菜炒乜乜炒物物嘅话，你哋第一样联想到嘅嘢系将佢同乜嘢挂钩咧？
2: 鱼片。
0: 因为你屋企就系会芽菜炒鱼片，
2: 芽菜炒鱼片，跟住我见我妈咪会拍嚿姜落去嘅，系、啦，因为我试过唔觉意食咗嚿姜，我问佢点解你要落姜啊？
0: 哦，因为寒凉啊，
1: 寒凉啊，嗱，芽菜咧就有一样嘢嘅，就系、是、平时咧喺餐厅应该系食得少嘅，因为呢啲咧就叫做啲好平嘅嘢嚟噶，所以咧其实屋企咧其实就经常用。你问我咧，就雪柜成日都有一大包芽菜嘅，
0: 系啊，
1: 系啦，咁啊，因为咧佢好容易用啦，芽菜我最中。中意我嚟做咩？就是、炒面啦，
0: 炒面
1: 冇错啦，芽菜炒面咧好正嘅。咁但系咧，我就好多年咧都炒错咗嘅，
0: 炒错咗，
2: 系啦，错有对错之分。
0: 豉油黄
1: 冇错啦，豉油黄炒面啦，咁你咪抌啲芽菜落去，然后炒面咯。错，其实咧就净系炒面嘅啫，啲芽菜系唔需要等落去煮，
0: 系后下系嘛？
1: 系啦，你一路你要慢慢要因住，因为芽菜会出水嘅。
0: 系
1: 咁而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原来煮芽菜咧，嗱，中国人先至识嘅呢样嘢，就一定要咧搵啲热水咧就要裹过佢嘅，因为如果唔系咧，佢有啲屋味嘅，芽菜系有阵味嘅。咁
0: 我系觉得有阵草青味。
1: 嗱，合格噶，因为你谂下，因为芽菜系咩嚟噶？就系豆芽啊嘛，豆芽发出嚟噶嘛。咁啊，以玲头先都话啦，以前咧嗰啲豆咧发芽嘅时候会臭噶嘛。
0: 系啊，
1: 咁咪就有阵味咯。
0: 嗯，
1: 系啊。咁所以点样先可以处理咧？好简单嘅，一镬热水，一过一过，一浪一浪上嚟。咁就 OK，
0: 飛一飛水係嘛？
1: 係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後來我就發覺，原來喺外國咧，有啲人咧煮嘢咧係唔會過，即係唔需要或者冇做呢樣嘢。但係啲芽菜又好似冇乜味嘅喎，可能就好似以玲個媽咪咁啦，落片姜會唔會係咁咧？所以咧就要聽下大家嘅智慧啦。
0: 我哋要問下第一位嘅廚神，有賴女士喺度，你好，
2: 賴女士你好。
1: 早晨，
3: 其实啊，唔好咁讲，
0: 你谦虚啫。
3: 讲呢啲，
1: 梗系啦。
3: 讲翻我细个咧，我爸咧好中意搵呢个芽菜仔加呢个韭菜嚟炒饭啊！
1: 哇，
0: 炒饭啊！
1: 芽菜炒饭第一次听，
3: 真系啊，好好食噶！我爸炒得
1: 点做法噶？
3: 点做法？咪首先咪炒。应该是炒了配料先咯，即是那些芽菜仔啊、韭菜啊，炒了配料，跟住咪加啲饭，
1: 兜。
3: 不过以前咧，我唔知佢点整，但佢整出嚟咧，哇，
0: 好好食系嘛？
3: 即系有阿爸嘅味道。
1: 系啊，
3: 啲阿爸佢啊煮得麻麻地咧，我哋几大都话精啦。头先你讲话咧，芽菜仔咧，佢好容易出水喎。
0: 系，
3: 你发唔发觉啊？
1: 咪就系咯，所以你攞嚟炒饭咪好难咯，因为饭要干身先好食噶嘛。
3: OK 噶，我爸炒呢啲好叻噶。
1: 系啊，佢即系可以将啲芽菜炒到干身啊，好难喎。
3: 快炒咯，
1: 快炒啊！咁
3: 即系你好似炒西兰花咁。
1: 系，
3: 如果你唔快炒咧，你冇咁熟嘅，佢多数都会快炒嘅。
1: 你咧讲一样嘢咧，其实同而家啊差好远啊！而家我哋嗰啲镬咧冇以前嗰啲咁劲，以前嗰啲镬咧真系咧成只锅底啦，有镬气啦，同埋咧你谂下啲芽菜等系嚓咁样样咧，哇嗰种感觉同而家等落去，喂你好醒咯，喂你俾啲声嚟听下，冇噶而家啲热结镬好少嘅。
3: 而家如果你要炒芽菜仔咧，学佢话斋落啲姜，
1: 系啦，
3: 或者落啲蒜头，
1: 嗯，冇错，
3: 爆咗个镬先，爆咗啲配料，跟住你就加芽菜仔，
1: 系，
3: 跟住咧炒到咁上下，你攞翻少少嘅烧酒，
1: 嗯，冇错，
3: 呢个人意见咯，
1: 系，
3: 因为佢。

0: 如果你加水又唔得，因为佢会出水。
1: 唔，千祈唔好加水噶，唔加得水噶，唔加得水噶，唔加水噶，系啊。
0: 爆咗啲配料，加翻少少嘅烧酒落去，
1: 系。
0: 跟住就落你哋，譬如话头先阿以玲话芽菜仔炒鱼片冇问题，
2: 系。
0: 芽菜仔炒牛肉又得，
2: 哦，
3: 好百搭啊芽菜。
0: 系啊，你可以炒面都得噶，
2: 嗯。
0: 冇问题噶，都系你，譬如你食剩嗰啲隔夜餸，哎呀，好似争啲嘢，你咪落啲芽菜仔落去咯，
3: 成日兜一兜佢又食得啦。
1: 你成日都讲芽菜仔，芽菜仔系咪就系我哋讲嘅银芽咧？定系芽菜仔同银芽两样唔同嘅咧？
0: 以前咧，你有冇食过一味咧？系大豆芽，
1: 系啊，
0: 肉碎啊，
1: 系啊，
0: 嗰味嘢啊，
1: 系，
0: 我唔识整，
1: 好和味啊，系咪啊？
2: 豆芽炒肉碎啊，
0: 系啊，佢系真系系用大豆芽。
1: 但佢一定要落少少韭菜啊，或者韭黄咁先香嘅。
0: 唔使噶，因为我
1: 咁好嘢，
0: 家姐整过俾我食噶。
1: 系啊，喂，你识食唔识整喎？而家
0: 哇，呢味嘢好难搞噶，大佬。
1: 你搞到我哋咧，个个咧而家流晒口水，但系又冇得
3: 食。
1: 食
3: 材其实系好简单啦，但系个中一定系有啲技巧，
2: 系有啲巧妙嘅、
1: 啊。
2: 你咁记得？
0: 我谂咧，嗰、那个大豆芽咧，净系我嗰个豆类嘅啫。
1: 嗯。
0: 跟住呢可能是你首先呢計要醃咗啲攪碎嘅豬肉啦，當雖然我未煮過，你唔排除我會今晚會整，你咪
1: 唔排除你今晚會整，唔排除嘅就唔排除係
0: 醃咗啲豬肉，咁你咪將啲豬肉咁咪爆下佢先，爆咗你咪撈起去囉，
1: 係
0: 跟住你咪切嗰個大豆芽呢，我睇嗰陣時呢，我家姐整咧，佢系我谂佢都要即系做翻啲手脚，你咪你惊佢唔熟嘅，你咪拖下水，咪跟住摆落去兜下兜下兜下。
1: 系，喂，你好似 你一路讲，你好似啱啱作出嚟咁嘅，你好似未整过。
0: 我老咗，我未整过，但我
1: 嗱嘛嗱咪
3: 嗱，因为赖女士系家姐整俾佢食啊嘛，
2: 系咯，佢系凭住自己望到嗰样餸，然之后
1: 谂
2: 翻家姐到底点样整，
1: 大概点整系咪咁啊？吓，
0: 系啊，我从来、你好似你变魔术，你都唔会话老作变啲嘢出嚟噶，
1: 唔会噶，唔会老作，唔系噶，老作噶。不过有阵时咧，你讲得啱，都要点讲咧？乜嘢嘢咧都要有个根源嘅。你未食过，你又未见过，你又点知你要整啲乜嘢？大概味道系点？出到嚟个样点？
0: 我以前我放工翻嚟，我真系唔知道我家姐煮乜噶。
1: 系，
3: 即好似每一日都有惊喜咁啊嘛！
0: 咁好食嘅啲味嘢，咁点整嘅咧？大佬真系买啲大豆芽翻嚟，大豆芽切咗嗰橛，咁后边嗰橛攞去做咩咧？
1: 系啦，
0: 即系冇用。
1: 系、哦。
0: 咁咪即系冇用咯。
1: 系啊，
3: 咁可能对于家姐嚟讲咧，芽菜都系啲好平价嘅嘢，
2: 系
3: 佢选取最精华嘅部分。
1: 有噶，唔系有人咧，其实真系特登系搣咗嗰啲出嚟先至卖噶。芽菜有得拣噶。
3: 不过街市，
1: 你买街市，
3: 如果你咁样讲咧、
1: 啊，
3: 我都记得以前细个咧系有见到啲姐姐系会咁样喺度，好有心机喺度搣噶。
1: 系啊，就系嗰样嘢咧，就系搣咗前边，搣咗后边，就剩翻中间。
3: 中间嗰橛。
1: 系啦，咁啊有豆嗰啲系平啲，即系总之唔同价钱嘅，因为点解咧？佢重称啲啊嘛。
3: 哦。
1: 系嘛吓。咁样咯，咁啊多谢晒你啦，你嚟俾咗啲灵感我哋。
3: 多谢赖女士，
2: 多谢
3: 继续
2: 呼吁一下，电话系1872312。究竟芽菜煮咩好？
1: 嗱，我咧就突然间谂到一样嘢，就系芽菜煮咩咧？芙蓉蛋。芽菜煮嘅芙蓉蛋系非常好食嘅。
3: 阵间你话俾大家知点样煮，
1: 或者你讲俾我哋听。

0: 真系前世有袁丽常嘅白燕仔唔肯吔饭啊！
1: 我都估到你一定会播嘅呢首。
2: 有芽菜嘅话，白燕仔应该都会爬多几啖饭嘅。
1: 睇下边个煮啦，睇下煮啲咩咯。
2: 咁啊系，如果我煮嘅话，佢应该系无论系咩餸都唔会食嘅。嗱咁，其实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都见到好多嘅听众咧，有不停留言俾我哋，亦都有赞好我哋嘅贴文。咁啊，多谢晒大家咧嘅支持啦，咁就要继续咧去留言赞好我哋嘅贴文啊。咁我当中就见到 Connie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依玲妹妹变咗 Harry 哥哥出嚟。佢话咧，芽菜豆腐炒鸡柳就开胃野味。
1: 哇，听起上嚟咧就真系已经觉得，如果煮到嘅话真系好好食。
0: 同埋呢个营养好好、啊，因为豆腐同鸡柳就
2: 系
0: 丰富嘅蛋白质啦，仲有芽菜又有纤维啦，所以已经好丰富噶啦。
2: 但系我谂唔到咧，佢话野味咧系咪真系会加啲辣辣辣嘅东西落去？
1: 野味，野味系睇你点样开个镬啊！我觉得嗱，你要落油啦，然后跟住咧，我相信蒜头系好好嘅吓。咁啊，我要想象难度嘅系咩咧？究竟边样落先，边样嘢落后？因为咧炒嘢有好多时候，边样落先，边样落后系影响好大，同埋落咗之后几耐放第二样嘢落去，呢啲全部都系功力。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因为煮咗几十年咧，其实诶好容易啫嘛，全部放晒落去，其实唔系咁容易噶。
0: 是啊，我觉得懂煮嘢食的人就是有条理咯。因为你要想好个先后次序落哪样东西先、我们都要学习一下。
2: 是啊。
0: 好啦，咁继续欢迎大家上到五台之后留言啦。电话 1872312, 而家电话旁边有黄婆婆。
3: 早晨啊，咁多位。
1: 早晨你好。婆婆早晨。
3: 我想讲下呢，就是煮那个肉松大豆芽。
2: 哦。
1: 好啊。
2: 是怎么煮的呢？
3: 首先你将嗰啲大豆芽要剁碎喎、哦。
1: 哇。
3: 冚唪唥剁碎晒。咁豬肉又剁碎啦。
1: 哇，大豆芽都剁碎。
3: 係呀、豬肉你就要用味啦，係咪俾啲鹽啊油啊咁豆粉啊咁搞咗佢啦。咁嗰啲大豆芽呢你就用个白鑊爆爆，唔好落油喎、
1: 哦。唔落油。
3: 爆爆到佢嗰啲差唔多乾啦，即係好多水㗎嘛。
1: 冇錯啦。冇錯啦。
3: 炒到佢乾曬，咁就畢起佢啦。
1: 啊，黃婆婆講到個最重要嘅地方啦，就係要爆個、個鑊，唔好落油，然後跟住咧爆到啲芽菜乾曬身先。
3: 係啊，咁就畢起佢啦。咁咧就開過一個鑊落油啦，就俾啲蒜蓉爆啦，爆蒜蓉爆香咧，就擺啲豬肉落去炒，炒到豬肉差唔多即係半生熟咁啦。咁就落埋嗰啲大豆芽落去，咁呢就一齊炒，咁就加少少水，咁、煮一煮佢啦，等佢熟㗎嘛。咁呢就落啲胡椒粉、即係撒啲胡椒粉落去，咁呢就搞整定一個豆粉水啦，豉油糖嗰啲啦，咁、呢就擺落去兜勻佢，咁呢就可以起鑊噶啦，咁啊好好食嘅，咁啊加啲葱啦，最後加啲葱啦，
1: 加啲葱落去，仲要靚埋嘅，啲顏色好靚添啊，加埋葱落去就
3: 係啊，好好食噶，
1: 又好送飯嚇。
3: 我成日都煮啊！呢、
1: 我肯定你成日都煮嗱，你头先讲咧就真系好有条理啦。第一样嘢咧讲出咗咧，原来煮呢一个嘅芽菜最重要一样嘢，一开始个镬咧要热，然后跟住咧就咁抌啲芽菜落去炒到干身先。呢个系好关键啦。但系咁，你后来落完猪肉之后咧，然后跟住你又爆再爆翻香嗰阵时就落油啦，然后跟住又落呢一个嘅蒜头啦，话香啦，系咪啊？咁啲嘢炒完咗之后，仲有你要落加啲咁多水嗱，呢个位好高。

0: 先明明乾曬噶嘛，而家要落翻少少水啦。而家落翻嗰個水同頭先嗰個，而家咪冇屋味啦，因為你嗰陣水唔係啲芽菜嘅味啊嘛。係啊，已經有咗嗰啲肉嘅鮮味啦嘛。然後跟住到最尾都係做翻嗰樣嘢。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咧已經學咗噶啦，就係、是、最緊要咧，如果我哋煮廣東嘢咧，要識打個芡。
1: 嗯，
0: 嗰個芡咧原來有兩種打法嘅。我後來喺呢一個喺啲餐廳度先知咧，原來啲芡唔係咁打嘅。原來喺個鍋，原來係喺嗰個鍋佢嗰個殼啊，佢哋唔係用鍋鏟噶嘛，佢哋用個殼喺個殼度打嘅、那個芡。
1: 哦
0: 系啦，咁呢个就
1: 但呢个都要啲工具咧，
0: 呢
1: 个
0: 就
1: 后话
0: 啦。呢个就后话，因为唔需要咁做啊。我哋应该有个碗，屋企唔系咁嘅，屋企就落咗一羹
1: 嗰度。
0: 系啦，屋企落咗一羹豆粉啊，跟住有豉油啊，我有阵时会落两滴麻油添。咁啊，又出猫有渗两滴糖啊咁嘅。
1: 糖咧搭搭噶啦，呢、這个芡就
0: 系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阿黄婆婆好多谢你，你头先讲嗰个咧就真系真心咧，真系煮到出嚟。
2: 系多谢晒黄婆婆嘅电话，电话旁边啊仲有另一位大厨。有李先生，你好。
0: 喂，好嘢喎、
3: 啊！系，
0: 我成日都谂紧有个大厨。你好，大厨。系你好，
2: 你好啊，李先生。
3: 关于你依家讲大豆芽嗰个问题咧，就先剁碎佢先，
0: 系
3: 烘干佢，
0: 剁碎，
3: 落啲葱，落啲唔系落啲姜粒落去，
2: 系
3: 落啲姜粒一路烘干佢。咁就再烘乾之後兜翻起佢，就豬肉咧就一定剁碎嘅啦。
2: 系
3: 剁碎咗之後咧就落味攪勻佢，
0: 系
3: 落少少生抽落去，唔好落咁多鹽啊，落少少生抽落去調味。
0: 系
3: 咁你大豆芽嗰度啊兜起噶啦，
2: 系
3: 就然之後一齊攪勻佢，攪勻佢至落鍋烘再烘。再烘再煮，咁就好易搞掂噶啦，咁样就
2: 哦，即系最后烘翻佢干身就得啦，系咪啊？
3: 冇错，冇错。
2: 嗯，
3: 佢干身咧烘干晒佢之后，即系你大豆芽落埋啲肉落去一齐搞噶嘛，
0: 系啊，
3: 烘干佢，兜焗干佢之后咧，就落芫茜，唔好落葱
0: 啊，
3: 落芫茜唔好落葱，
0: 好嘢。
3: 葱咧就根本上葱啊好腥嘅，
0: 系好嘢。
3: 鱼味腥嘅啫，
0: 系啊，
3: 西至人香，芫茜至人香，
0: 系啊，
2: 我中意你最后呢个芫茜啊！
0: 你抢，你讲得啱啊，因为啲葱抢晒味啊，
2: 系啊，
3: 你烘干即系全部嘢烘干咗之后咧，然之后就香噶嘛，
0: 冇错，
3: 唔系你唔香噶，
0: 冇错，
3: 系啊，系啊，
0: 所以其实讲功力咯，
3: 冇错，
0: 炒嘅时候有啲功力咯，
3: 芽菜啦。芽菜你刚才都讲过芽菜啦，
0: 系啊，
3: 芽菜咧就滚咗水，落两滴油落去，
0: 系
3: 同佢洗下身，
2: 冲咗凉先啊！
0: 啊，原来咁，系
3: 同佢洗下身，
0: 系
3: 兜子兜又兜翻起佢，停晒水，你然之后你炒面好，炒乜都好，就唔会再泄水噶啦，唔会再泄水嘅，
0: 佢就唔会再出水噶啦。
3: 冇错冇错，
2: 哦，因为个油蒙住咗啦，已经唔会再出水。
3: 嗱，
0: 系
3: 有样嘢就你哋应该都有部分上年纪人咧就食过噶啦。
0: 系
3: 鱼翅，
0: 哇！你唔系讲紧天九翅，哇！嗰啲声，然后跟住下低搵啲
3: 翅咧，嗰阵时大排翅咧，
0: 哇！煎住
3: 芽菜，
0: 芽菜嚟煎噶嘛，系
3: 银芽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3: 用银芽上碟，另外上碟噶。
0: 哇正！
3: 火腿丝、银芽、
0: 金麻火腿、金麻火腿，
3: 冇错冇错冇错。咁样，然之后佢拖咗水之后咧，就唔会泄水噶嘛。
0: 系啊，
3: 咁咪香咯。
0: 系啊，
2: 哦，即系呢个系技巧。
0: 你呢个咧大群翅，嗱呢个好犀利啦，呢一个真系唔系咁容易食到噶啦吓。咁啊，但系咧，我哋头先讲嗰啲家常小菜咧，真系好欣赏吓。
2: 亦都俾咗个秘诀我哋啊嘛。
0: 你听得出咧，呢个大厨啊，净系呢个餸煮咗李先生煮咗几十年啊，话俾你听。
2: 如果唔系真系功力全就，
0: 如果唔系真系冇呢啲咁高境界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吓。
2: 多谢晒李先生，
0: 切碎咗佢，然后跟住咧就真系拖水一流。
2: 多谢晒。仲有下一位，
0: 唔好
2: 俾佢停啊！今日好受欢迎呢个人，有阿文喺度，阿文你好。
4: 好啊，好啊，我咧就唔识煮嘅，
2: 系谦虚啊你。
4: 我第一个咧个名咧叫做炒豆芽葱啊，
0: 咦？
2: 哦，
0: 系咪
4: 炒豆芽葱？

0: 名菜嚟嘅，
1: 名菜嚟嘅，
0: 剁咗啲豆芽，就剁埋啲猪肉去炒嘅，
1: 系
0: 要烘干佢。
2: 嗯，
0: 啊，第二个咧，嗰、那个人咧就又讲错咗啦，嗰、
2: 哦
0: 那个系嗰、那个咧就叫桂花翅，
1: 哇，
0: 炒桂花翅，
1: 你讲得啱啦，
0: 炒桂花翅，
1: 系桂花翅，
0: 炒桂花翅咧，啲芽菜咧就摆喺镬度炸嘅。一炸就捞起佢，咁咧呢啲芽菜咧条条都冻笃企嘅，
1: 咁犀利，
2: 冻笃企喎，哇！
0: 系啊，佢因为系喺镬炉炒过，一炸过嘛，
1: 桂花翅
0: 条条冻啊，
1: 桂花翅用蛋炒
0: 嘅
1: 喎，
0: 系啊，用蛋炒嘅，
1: 系啊，
0: 系系啊，用蛋炒嘅，炒咗之后咧就有桂花翅啦。
1: 喂，我硬系唔明，
0: 嗰两个冻。
1: 边度有咁有味咧吓？嗱，蛋净系得蛋味，翅你知咧冇乜味噶嘛。
0: 蛋啊，同翅啊，
1: 系嘛？
0: 佢有落味嘅。咁、
1: 哦、
0: 咧，我话明我唔识煮啊。
1: 好贵
0: 嘅
1: 呢个餸。
0: 嗰两个叫咩名？嗱，嗰、那个咧，桂花翅咧，澳门嗰间嘢已经执咗笠噶。
1: 喂，好出名啊！
0: 可以改名
1: 系
0: 葡萄居。
1: 哎呀，哇，正啊！呢间嘢葡萄居，个个人都排晒队。系啊。
0: 喺深井咧有间咧。燒鵝好出名嘅，
1: 咪住先呢間，呢仲有冇嘅呢間？
0: 佢有得食有，
1: 係咁唔好講名咯。
2: 我哋唔好開名啦。
0: 炒桂花翅係啦，我識名嘅啫。
1: 炒桂花翅唔係度度有做㗎、啊。
0: 我識食嘅，唔識炒嘅。
1: 陶陶居嗰個出名，真係出名。不過嗰間
2: 嘢
1: 冇。
2: 我聽你講咧，我以為你以前係做廚嘅喎，你識咁
0: 去咯？我係周圍去食嘅啫。
2: 哦，食家嚟嘅。
1: 食家嚟
0: 嘅，唔係食家，唔係食家，唔係
2: 食之人啊。
0: 嗰、那个金钱鸡啊，是我都喺嗰度食嘅。
1: 咦，嗱、哦，金钱鸡咧就应该系啊，金钱鸡就下次先讲啦。
0: 用砂糖浸过七日，用玫瑰露浸七日，
1: 系
0: 又做嘅。
1: 嗱、哦、呢、這个咧我下次讲，多谢晒你。
2: 好跳脱啊！阿文突然之间就同大家讲，
1: 阿文无端端系啊，即系讲住咁多先 ，OK？ 因为咧，其实我忍唔住嘅啫，金钱鸡就点都要叫噶啦，因为佢其实要食家嘅心态就嗱、是，先先咧就整一个炒鱼松啦，炒松系咪？嗰咩炒松啊？然后跟住嚟个桂花翅啦。
2: 我都觉得佢应该系讲鱼松啊。
1: 系啊，
2: 芽菜炒鱼，
1: 芽菜炒鱼松都好出名，
2: 好多家庭都会煮啊呢、這个。
1: 系啊，咁啊，其实佢哋都提到一样嘢啦，基本上咧唔系一定要鱼翅咁巴闭嘅，其实咧如果你做芙蓉蛋，就系咁简单嘅嘢嘅啫，将啲隔夜嘅叉烧啊乜乜乜啊咁样，照样咁样整，一样好味嘅。
2: 系今日要同大家讲声
3: 再见啦，
1: 好仔饿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和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话给大家知，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话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话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公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叫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另外，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香港就维持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7%。 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42点，跌171点，总成交金额1023亿3000几万。

0: 限。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8点，跌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759蚊升39蚊，南方恒生科技4.21仙6跌2仙6，盈富基金25.18跌1.6，腾讯控股429蚊跌4.4，恒生中国企业84.32跌4.8，长飞光纤光缆183.9升6.9，建滔积层板47蚊跌5毫。阿里巴巴105.4跌8毫 ，MiniMax 254蚊升16蚊，金思瑞生物科技37.96升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6，英镑10.502，瑞士法郎9.507，澳元5.582，加元5.61，新西兰元4.496，欧元8.9973。每百日元兑港元5.0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8点，升185点。港金报4010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6.69美元，卖出42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车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车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车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车隧道巴士转乘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慢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系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7: 香港电台文教组，
1: 我的成长号，
8: 我是新主持浩辉。我觉得成长是一个知道的过程，由细个以为自己知道晒所有嘢，到大个知道自己的无知，再去到求知认识呢个世界。个世界咁大，等我哋一起去探索啦！
1: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8: 黄淑仪、
1: 李浩辉，
7: 我的成长号，
9: 同你呢度啊！
10: 有一个新信息，
1: 由9月21日开始，
11: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12: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1: 星期三会有学戏，
12: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1: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9: 同你一起同行。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九月中啦，九月十七号星期四嘅下午一点十一分，大家好，我系龙玉星，
1: 我系何伟玲，
0: 系啦，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吓，喺依家啊三十一度嘅环境底下咧，我哋叹住冷气，你哋都系应该喺屋企叹住冷气或者叹住风扇咧啊，收听我哋今日嘅戏曲天地，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嘅室外气温录得摄氏三十一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是甚高的。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嘅，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啊。
0: 同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咧。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啊。
2: 粤曲回字音。

0: 粤曲会之音喺三点钟之前送上多首嘅名曲嘅，包括有咩听呢？
1: 头一个小时有《血染海棠红》，由麦炳荣、郑国宝合唱嘅。另外一首咧就《三夕恩情廿载愁》，之盘夫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0: 听完上卷嘅盘夫，当然要听埋下卷嘅放夫啦。《三夕恩情廿载愁》之放夫咧。在下午的两点钟新闻天气消息之后，为大家送上继续是邝明辉、吴美英的声音的。另外就有龙剑生、梅雪诗合唱的《再世红梅记之节梅巧遇》啊。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的主题是
0: 狄青藏三关。
1: 同时呢亦都送上上下卷的名曲的，由何非凡、李宝莹主唱的。
0: 是啦，阵间我哋又讲下狄青，讲下戏，又听下曲啊。三点钟之后就一齐分享啦。依家先听一首经典嘅名曲，
1: 送上呢首名曲《血染海棠红》，由麦炳荣、郑国宝合唱。

0: 唯同还报石金川。
1: 啊，
0: 又怕。

0: 门，开门啦！快啲啦，快啲做咩啊？
1: 哎呀，
0: 乜咁耐噶？
1: 嚟啦！人哋要着翻件衫先开到门噶嘛。

0: 不咁耐噶。
1: 哎呀，堂哥，使咪咁嬲啫？有咩事入去就讲啦。
0: 行啦。

0: 我是人来的噃，你估我是你金丝笼嗰只雀仔嚟咩？
1: 堂哥，你知道吗？所谓人不风流枉少年啊嘛，一个人除了衣食住行之外啊，仲需要有精神安慰嘅。

0: 真嘅？
1: 切，呢啲咁嘅雾水姻缘，使乜咁紧张啫？所谓合则留，不合则去，好奇咩？
0: 我明白你，而家有咗新欢，竟忘旧爱呗？
1: 哎呀，系又点啊？
0: 你都好胆啊你啊！

0: 你度打死咩？
1: 哎呀，哦，你而家打我添啦！
0: 打你使责任子啊！
1: 哼！

0: 本来我做咗呢宗买卖翻嚟，准备同你远走高飞，你誓打跛对脚都唔休叹噶。可惜你个贱人招秦冇错，我由现在起啊，与你一刀两断。你快啲交翻对宝石金钏俾我，以后就各行各路。
1: 乜话？俾翻你啊？唔该，你都未上床啊，心肝啊，红海棠，你心一个。

0: 不必想我急转还爱命啊！睇啦，
1: 哎呀，而家你拎刀仔嚟抛我啦！
0: 我呢条命啊！
1: 哎呀，唔该你收翻埋佢啦。

0: 刚刚听呢首名曲咧，就系《血染海棠红》，由麦炳荣、郑国宝合唱嘅。
1: 系啦，时间嚟到下午嘅1:31啦。大家咧唔知道有冇听过呢个环节咧，叫做想你听第五台咧。咁想你听第五台咧，其实系一个游戏活动嘅，已经正式展开咗啦。咁所以咧，各位听众咧，只要留意住《自在早晨》啦、《香港暖流》啊，同埋《戏曲天地》，以及咧《有你同行》呢四个节目里面咧，一众嘅主持咧就会突发问大家一个问题，考一下大家嘅识答嘅五台之友咧，
0: 点样
1: 咧？可以喺五台之友嘅面书，即系 Facebook 嘅专页咧，私信方式写低正确嘅答案啦，唔系喺任何嘅地方写。而是私信，即是一个 inbox, 一个信息在一个五台之后呢发一个信息，是私人信息呢，就给一个答案那个主持，那就可以了。最快答中的观众最快答中的听众呢，就可以有机会你赢到五台的纪念品一份的。
0: 但是有条款和规则的。
1: 当然啦，参加任何东西都要要根据你的规则。
0: 有什么条款和规则呢？有。
1: 是啦，参加者必须以赞好这个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才可以参加的。咁你唔赞好佢咧，你就发唔到个信息嘅。咁所以咧，喺嗰个贴文里面咧，回复咧都唔会受理嘅。即系如果你话你喺Harry 哥哥嗰个图片嗰度写嘅答案系冇唔会受理嘅，一定系私信嘅吓。同埋第二咧，就系每一位嘅参加者咧，喺整个活动期内咧。即是咧，想你听第五台，只能咧获发一次嘅奖项嘅啫。如果发现咧资料系重复嘅咧，就会被取消资格。
0: 即系你中咗奖咧，就唔好再参加啦。咁
1: 你可以玩咯，不过你就唔可以再中奖咯。
0: 系啊。
1: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得奖者咧，将会有专人咧喺面书里面咧私信通知你去攞奖噶啦。咁啊，阵间我哋听一听电台宣传声带，翻嚟就问一下你哋呢个问题啦。
2: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3: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继续翻到嚟粤曲会之音，但系咧头先听我哋嘅电台嘅宣传声底之前咧，已经同大家讲过，想你听第五台呢个游戏活动已经正式展开咗啦，同埋咧条款同规则咧，希望大家都留意到啦，听到啦吓。咁嗰个问题咩咧？
1: 咩咧？
0: 系啦，今日好玩医学里面咧提到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咁有几多分之几嘅人咧可以完全康复嘅咧？问多次吓，今日好玩医学里面提到嘅突发性神经线性失聪，有几多分之几嘅人系可以完全康复嘅咧？知道答案嘅朋友咧，就马上
1: 嚟啊！
0: 马上喺五台之友里面面书咧，私信就将你嘅答案话俾佢哋听啦。五台之友面书里面咧嘅专业系私信形式，去将你嘅答案咧话俾佢哋知啦。好，我哋继续听曲啊！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三夕恩情廿载愁之盘夫》，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想与赵郎结离三日，正是不尽筹谋。何以今日他由朝到晚躲在书房，忙餐苦读？此际月破黄昏，我曾命香环到书房相情，至今尚未见他回转妆楼，好不令人怪。

0: 发愤忘食古有名言，良子何须介意。
1: 话虽如此，

半情我亦难，受领只为血海深仇，刻骨铭印将虚伪对真诚，说甚夫妻应合。

0: 雨问苍天。
1: 赵龙，我睇你好似满怀心事，究竟是何缘故啊？
0: 我冇事啊。

0: 为夫并无心事，良子不用诸多疑虑。
1: 赵郎，你今次归来神色有疑，定有原因，莫不是

亦非也。

娘子哪里话来呢？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读书人未敢一刻疏懒的，所以。

好学则姓名，还有狼形夜独人，我应下。

长篇大论搬到古人压我添。好，你既有来言，我又岂无去言？照来。

0: 奉陪呀、啊？
1: 良子不用相陪，你先埋藏，口睡也罢。
0: 少郎，
1: 你先睡也罢。

0: 哎呀，玉楼催人惊夜断，潮流已报而更声啊，
1: 娇郎你匆匆何去呀？
0: 为夫再要下书房，
1: 而更打罢地再到书房，所因何管呢？
0: 我

0: 回之音。
1: 刚才我们欣赏过三只恩情也在手的盘夫，有邝明辉、吴美英演唱的。另外呢，夏卷的放夫正在两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继续送上邝明辉、吴美英的声音，转头回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到去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美国联储局相隔三年几以来的首次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和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香港就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也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名古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和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辞旗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被视为敌对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切断同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又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又指加拿大是很差的贸易伙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 66%。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471点，跌241点，总成交金额123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87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3425点，跌29点。继续会讲股造价，智普740.5升20.5，盈富基金25.12跌2.2，腾讯控股426元，跌7.4，恒生中国企业84.04跌7.6，阿里巴巴104.6跌6，建滔积层板46.56跌9.4，长飞光尖光缆182.9升5.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45，英镑10.5，瑞士法郎9.512，澳元5.577，加元5.607，新西兰元4.496，欧元8.9971，每百日元对港元5.0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9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3,982点，升59点。港金系报40,245元，比上日收市系跌2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09美元，卖出4,308.73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啦，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啦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咧，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嘅全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稍为车多。而另外咧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三 M 十一、二十三同埋三十四，仲有 A 三十五嘅服务咧系会受阻噶，市民咧请留意翻。就系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受影響的大是新大嶼山巴士路線 3M、11、23、34和 A35 的服務是會受阻的，市民記得要嚟返。另外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屯赤隧道巴士轉乘站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了，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洪水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现时车龙咧排到花园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嘅盲点范围入面，需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啊！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本港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即将去到下午嘅2:10啦，今日咧喜曲天地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慧玲，
0: 而家一齐粤曲会指引啊！

0: 刚才新闻天气消息之前咧，听过三席恩情廿载愁之盘夫啊，一个丈夫有心事，个妻子点会唔知啊？问极佢都唔应啊！其实系咪咁大件事呢？
1: 都系要佢估下估下咯。
0: 系啊，呢啲都系一个粤剧嘅排场嚟噶嘛，唔估边有戏做啊？但系一讲出嗰、那个。啊，原因啊，就真系晴天霹雳啦！咁啊，不如继续欣赏，
1: 就系、是、三席恩情廿载愁之放夫嚟，亦都系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2: 赵郎，究竟所因何事啊？
3: 娘子既然要问。就请坐下慢谈啊！娘子，为夫之所以疑难莫决者，就是书中所说一对新婚夫妇，本来女貌男才，可算珠联璧合，唉，又谁知那新娘竟是仇家女，恶掌就是对头人。
2: 哎呀，如此婚姻，试问怎生是好？
3: 系咯，你话如此婚姻，试问怎生是好呢？

0: 咦，我不过听到忘形替书中人担忧而已，此事与我何干？你问我何为呢？
1: 是啊，此事与娘子无干，唉，真是多余枉问咯。
0: 赵郎，此事后来又怎样啊？
1: 后来就惨了，可怜那新郎入赘权门，好比自投罗网，真是非徒不可啊。
0: 既然恩爱，何忍居而分离呢？
1: 唉，就是男不忍别，女不忍离，不知如何方好啊。娘子呀，人哋话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倘那新郎真个是抛妻而去嘅，照你话应唔应该原谅佢系迫于环境啊？
0: 切身处地自当以爱解愁，以德报怨，咁做法都算达理通情啩。
1: 我听罢此言，笑顾虑啊，独恨难将去字说分明啊！哎呀！

我无言来对应啊。

0: 聪，眼中浮泪影，我见未能知住，你何用暗吞声？
1: 我有泪不偷叹，欲言无话柄啊！
0: 夫妻好比同林鸟，何事不可细言明？休戚本相关，生死今同命，有福应同享，有祸共担承，有祸共担承。
1: 我说真情道真情，适才所说书中人，乃是我夫妻同宿影，可叹深受埋廿载，我竟与仇家系赤性。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良子，了愁无知，又解相离，恩爱夫妻，试问情何忍别？无奈做物弄人，愁爱不能共存也。倘娘子谁因相舍，为夫有生之年不忘大德。倘娘子你不念恩情，定要赶尽杀绝，为夫亦死而无怨。与其死在你父兄手上，倒不若死在娘子跟前，以示我情无相负。娘子，你杀我了。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三夕恩情廿载愁之放夫》，由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
1: 嗯，系啦，咁啊，听完一首我哋上下卷都欣赏过嘅《三夕恩情廿载愁》，但系到嚟时间系下午嘅2:33啊，提大家咧，室外气温今日咧系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6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5至6，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是属于高的。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啊。
1: 另外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嘅，有东北季候风咧，所以我今日咧都觉得凉爽少少，
0: 系嘛？
1: 系啊，虽然系热，但系咧都好清凉啊，有阵阵嘅
0: 秋风啊嘛，
1: 系啊，秋风。因为我屋企住都系近海嘅地方，所以咧都系通常都有啲海风吹入嚟咧，就会好啲舒服啲嘅。好，听听电台宣传声带，接住继续翻嚟粤曲会之音。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3: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越

0: 继续粤曲回之音啦。啊，唐迪生先生咧好多名著
1: 嘅，系啊，
0: 有《帝女花》《紫钗记》《牡丹亭惊梦》啊，《西楼错梦》，好多好多我哋都数唔晒。其实除咗任白嘅戏咧，啊，方艳芬嘅戏又有啦，何非凡嘅戏又有啦，
1: 好多好多。
0: 咁其实好多作品咧，我哋都欣赏过，但呢一首咧，我哋特别钟情嘅，因为咧。故事里面又考花旦的演技，因为花旦又一人分饰两角，
1: 是、啊、
0: 又做李慧良啦，系啦，又做呢个卢超容，咁但系咧生都唔容易噶，因为
1: 咧都唔容易啦，
0: 好多嘅身段啊、唱腔啊等等咧，都喺你嘅戏里面咧可以发挥嘅。
1: 虽然系睇唔到，
0: 嗯，
1: 但系都可以听一下嘅，
0: 梗系啦。
1: 送上呢首名曲咧，就系、是《再世红梅记之折梅巧遇》，由龙剑生、梅雪诗合唱嘅。

想我相思才下眉沙，转眼又上心头。依几昔日桥畔美人，佢衣服上绣有梅花朵朵，我适才见到竹篱之内红梅盛放。我何不偷摘一株归去供奉案头，也可以。

0: 娘又嚟。报胜，试一试我是否聪明人义定啦。原来佢姓卢嘅，冇错，此处正是卢家。
1: 哦，咁秀才是卢家何人啊？
0: 小生是卢家姑娘嘅密友啊。
1: 吓，你卢家姑娘几时认识噶？
0: 前几日。
1: 是否神交啊？
0: 并非神交，乃是面会啊！
1: 面会？你面会于何处啊？
0: 相会于

你未嫁，我知你未嫁噶。哇，如有主啊，自当粉褪香菱，人如嫁后也应心如止水啦。你嗰日相见之时，对我眼角依依难舍，情泪簇簇未断。

0: 半步嘅。好，当我请啲老年人锁你上黄州府，落你一个善巧方言之间。
1: 你真不是苏提官老人，去一般阴阳，一般无。

我失意于情，误会遗留，嘈扰方居，黑莲黑树，小生告辞。

0: 你呼唤我何事啊？你呼唤我何事呢？
1: 系我识财听秀才说出一番说话，我同情心理肥不够，无失之罪，任凭君去咯。但顾后思量，你这个孙秀才，分明系又要栽花托池借柳，编造出一派胡言，不如深深的愤怒喂。
0: 小生何曾有编造胡言啊？
1: 我嚟问你啦，你在见我超容在入园之前啊，还是在入园之后啊？
0: 入园之后。
1: 你在入园之前都未曾见过我超容，又怎知我超容貌似苏堤红粉呢？哼哼，他入秀足园中，非徒是玉不定上透血。你慢行慢行啊，我换啲啲锁你。
0: 你千祈冇锁我啊！玉偷子假得嚟嘢话，
1: 不打自招呢。
0: 我想偷一枝花啫，唔系偷人。
1: 咁你讲啦。

0: 过来。
1: 少川，你给要回发髻上，送个幺零五长发髻，不要青春云中，打七龙鸡发胸长了。
0: 多谢姑娘，多谢姑娘。

娘又嚟。姑娘，得透浓情不问是花之罪，实已敏感误中啦。何幸福梦不弃，许而折花相赠。佢入到园内，只见姑娘你含颦浅笑，弄大低环，又唔见你呢味花锄利剑啊！姑娘许我亲自摘花，好，等我选择一朵心头所爱的。

0: 刚刚听完呢首名曲咧，就系、是《再世红梅记之节梅巧遇》，由龙剑生、梅雪芝合唱嘅。
1: 嗯，系啦，收听过呢一首嘅经典名曲之后咧，接住仲有三点钟嘅天气同埋新闻消息，仲有咩曲听呢？
0: 就是两代同场说戏台啦。
1: 嗯，今日主题咧，我哋讲下狄青闯三关啊。
0: 嗯，
1: 同时送上呢一首歌系何非凡、李宝莹合唱嘅。依家仲有时间咧，不如听一听一个谱子选段，就是《银河会》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话输入外劳有严格审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是重要，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高屋中置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名古屋亚运会将于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出发，已经抵达。

0: 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同中国体育代表团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及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持旗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之间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尤其是稀土方面，存在对中国的依赖，欧方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欧盟将成立一间新的欧洲关键原材料公司，协助欧盟获取并储存所需物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7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指出，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35点，下跌178点，总成交金额148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18元，跌1.6元。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元，下跌2.04仙。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24元，跌5.6元。腾讯控股425.4元，跌8元。阿里巴巴104.8元，跌4元。建滔积层板46.28元，跌1.22元。长飞光纤光缆183.2元，升6.2元。Minimax 252.2元，升14.2元。XLE 南方海力士39元，跌0.2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09，瑞士法郎9.519，澳元5.583，加元5.61，新西兰元4.501，欧元9.0051，每百日元对港元5.0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3。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40元，比上日收市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312.58美元，卖出4,314.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宏达路和宏乐街的交界由于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安乐路是不能够右转入宏乐街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分啦。就是元朗的宏达路和宏乐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同时安乐路是不能够右转入宏乐街的，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流浮山的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还有之前东涌道去满东村方向的道路事故是仍然处理的，来回方

0: 向全线都是封闭紧，一带都是稍微多车。受影响的新大屿山巴士路线 3M、11、23、34和 A35 号线的服务受到影响，市民记得要留意。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系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我系汤盈盈，
5: 我系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嘅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佢哋负责嘅斜坡同埋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10: Oh baby,
9: J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嘅3:00，继续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继续呢个时段，呢、這个时段咧，去到4:00之前，一齐两代同唱《说戏台》。
2: 两代同唱说戏台，
0: 两代同唱说戏台。今日主题是狄青闯三关啊，
1: 讲下狄青嘅故，即系嗰个剧本故事啊。
0: 系，
1: 但系呢一个咧就应该系
0: 唱片个故事，
1: 就唔系班本嚟。
0: 系啦，咁其实咧系有狄青嘅长剧啊，系佢。

0: 先定系呢个社团金曲先嘅咧？
1: 据我所知，
0: 系
1: 一定系长剧先。
0: 系
1: 有嘅，有狄青嗰套戏，
0: 系狄青与双阳公主。
1: 是啊，有呢套戏噶。
0: 咁呢套戏系咪何非凡开山？
1: 开山应该唔系，我叔开山冇，即系冇呢个戏系开山。据我所知啊，
0: 相信都系起码五十年前都已经有呢个戏
1: 有嘅，有嘅系。
0: 系啦，因为都好多古本嘅戏咧，已经流落喺唔同嘅地方啊，即系传流到唔同嘅地方啊，即系星马等等地方已經是很多人去演出的，
1: 是
0: 啊但是在香港就比較少，但是聽曲唱曲就比較多，是狄青闖三關，即是蘇翁先生作的這首名曲，
1: 這個都挺出名的，
0: 是啊，
1: 那些即是唱歌那些啦，都必唱的，我見
0: 是啊，
1: 演出唱演唱會啦，
0: 啊，
1: 周不時都有，反而最近就少了，
0: 少因為短嘛，
1: 是嗎？
0: 現在的曲呢好兴咩咧？就系、是、
1: 新嘅就好长，
0: 新嗰啲咧就起码28至32分钟。
1: 其实唔得噶，如果演出，嗱，有人一支唔够时间。
0: 其实曲里面咧，嘅曲文咧，即系我哋叫做唱口咧，就唔多嘅。但系咧，佢要有啲咩咧？好多嘅发烧友中意有咩咧？有反线而往，有啲锣鼓音乐设计，所以整呢首歌咧就会好长啦。有时有啲特别嘅唱腔，
1: 唔系而家新嘅曲咧，新写嘅曲啊，尤其是系国内啊写嗰啲，即系佢都好注重音乐嗰方面。
0: 系，因为其实始终音乐都系比较导向，令人哋咧系听呢只歌，而且咧即系将个成支歌嘅气氛咧带动到嘅，又可以帮到个唱者咧又投入到嘅。所以都是有好處的，
1: 是有好處，即是都有分的，我覺得你如果搞得太多的話，即是你要不要離開這個標題，即是那個
0: 主題
1: 劇情啊，那個劇目那個人啊，這樣樣咯，但是你一味搞那個音樂，即是如果說我本人啊，有一次我听完，佢啲音乐好澎湃，即系听到你直头系好似国乐咁样样，系嗰啲交响乐曲咁样样，即系哇，好听啲音乐。但系俾我嘅感觉系咩咧？听完咧，我唔知佢系讲咩古仔。
0: 系
1: 佢系咩人物？
0: 系
1: 即系。即是你突然间咁听我真的完全领略不到咯。
0: 因为越曲越剧。
1: 佢音乐是吸引了我啦。即是那些效果亦都吸引我。但唯一我不知道唱是乜嘢事故嘅啫。
0: 所以就是我哋越剧越曲呢就是注重即是说唱即是讲故事啦。
1: 是啊，
0: 即是唱出来
1: 的文字啦。你真的要入情才行嘛。
0: 所以唱功是必然的。但是依家嘅時間咧，就未必話咁容易俾到我哋咁充裕嘅時間去雕琢一首曲，去研究裡面唱腔，所以就攞啲音樂嚟配襯，啊，即係減少咗人哋壓力啦。咁但係咧都兩睇啦，即係當然音樂有佢演奏嘅方法啦。但如果你話狄青闖三關，加入一啲嘅背景音樂啊，做啲嘅，就我覺得冇乜必要啦。啊、即是纯粹听歌就听到故事、听到的唱者的唱腔和他唱功就已经很足够了。
1: 没错。
0: 那这首歌呢其实我最喜欢的什么部分呢就是他里面以往部分即是有个何非凡本身那种唱腔的风格又带动到又听得清楚。
1: 是他的唱功不可质疑的、
0: 是啊而且呢我们听啊，狄青闯三关就可以感受到粤剧嘅排场啦，即系猜心事同追夫呢样嘢啦，所以咧就不如听一听咧。
1: 好啊，送上呢一个咧就系狄青夜闯三关上卷，由何非凡、李宝莹合唱嘅。

0: 但说是驸马心事呢？就算是父王国家大事，
1: 点啊？
0: 外家不差又自可啊？
1: 差又如何呢？
0: 虽不从，不远矣。
1: 哦，如此说来，请公主将本宫心事一差呢？
0: 好。

0: 错了？
1: 系定啦，公主，国王对本宫万算系恩重如山，并无怠慢之处，仲有怠慢我。看在公主份上，亦都算啦。
0: 驸马之言亦是道理，这一猜猜错了，待哀家再猜一次呀。
1: 好啊，公主，请。

0: 再猜又是猜不中了。嗱，我哋夫妻朝夕不离，万般恩爱，并无半点冷淡啊！
1: 如此说来，哀家又猜。

0: 国，岂哀家于不顾啊？
1: 公主，因何现在又下令发还呢？
0: 我哋夫妇情深，哀家又何忍见驸马为刀马而愁眉心锁呢？
1: 哦，咁多谢公主啊！

0: 敬谢贤妻爱我情，笑风顺路一大盏。公主，我不如敬你杯酒好吗？
1: 好啊。
0: 哦，工人拿酒来。

0: 公主，你醉啦！好啦，彩凤梦回人半醉，虎将星夜下三关啊！
1: 港台电视三。

0: 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3: 真系说戏台啦、公主就被人灌醉咗啦，个驸马就走咗佬喎。
4: 系，梗系啦，呢个故事就系教训我哋，就唔好乱饮酒。系啦，
3: 唔好咁轻信人。
4: 咁啊，同埋咧，其实咧，公主咧已经系恋爱脑嚟噶啦，咁啊已经啊，佢沉迷咗喺个爱情里面咧，就唔会觉得驸马对佢有啲乜嘢嘅唔好噶嘛，总系觉得驸马下下体贴，而且咧啊，你听到阿驸马下下搀扶佢啊，小心啊，公主咁啊，更加啊着迷啦，系咪？
3: 唉，分分钟出事啦，唔好讲剧情啊，现实生活先至系啊。
4: 系咁，所以咧先至有呢个追夫嘅排场噶嘛。
3: 冇错，
4: 咁你听埋佢啦。
3: 系啊，送上呢一首咧就系、是。狄青夜闯三关的追夫，由何非凡、李宝莹合唱嘅。

0: 返中原，无非是换武名。
1: 你唔使再讲啦。

0: 孙儿，除哀家归去，万事全休，如若不然，
1: 又怎么样？

0: 亦有真本领。
1: 金刀献尽，英雄。

0: 恩，永远难忘。独识慈母最傲睿之中，为夫岂能坐视不理啊？
1: 王太爷，虽然婆婆在牢狱之中，你系不能坐视不理，为是在理在情，你又岂能置我于不顾呢？
0: 唉，为后写情。

驸马，我家苦苦阻拦，只不过怕你一旦回波会遭奸人所害啊！好啦，驸马，你既要保存孝义之名，我家又岂甘受不言之耻呢？驸马，你。

难舍公主。保重。

0: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狄青《夜闯三关之下卷》，系最富，由何非凡、李宝莹合唱嘅。
1: 系啦，如果有朋友喜欢咧。可以选择呢个追呼去演出啊、分享啊咁样嘅。好，时间咧仲有一分钟左右就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噶啦。今日戏曲天地咧都系暂告一段落啦。星期六下昼嘅戏曲天地有小弟代为主持节目啊。咁我同玲姐就同大家讲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生育是个人及重要的决定，政府措施是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想生育但是有顾虑，政府会尽量协助，强调帮得几多得几多。有市民关注中年就业问题，亦都有市民指输入外地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说，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又说输入外劳有严格的审批。美国联储局时隔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都维持港元最优惠利率不变，汇丰及中银香港最优惠利率维持在5厘，渣打银行就维持在 5.25 厘，三间银行亦都同时维持港元储蓄存款利率不变。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提醒，美国息率变化仍然不确定，主要取决于通胀走势、就业市场的不同经济数据，市民置业、投资或借贷决定时，要充分考虑及管理利率风险。金管局会密切监察市场变化，维持货币及金融稳定。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因此她和死者出现拗撬及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及疑凶有2名儿子，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家庭纠纷，亦都

0: 无精神病相关记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如果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视为敌对的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较早时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盟情之文，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说，欧洲领导人如果是善意就没有问题，如果是恶意，美方将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特朗普又说，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前景荒谬可笑，又指加拿大是很差的贸易伙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86点，下跌127点，总成交金额1,78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4元，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23元，下跌1.2仙。智普741.5元，升21.5元。恒生中国企业84.42元，跌3.8毫。腾讯控股426.6元，跌6.8。阿里巴巴104.9元，跌0.3。建滔积层板46.7元，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84.4元，升7.4。Minimax 255.4元，升17.4。XL 二南方海力士39.36元，升2.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6，英镑10.505，瑞士法郎9.504，澳元5.583，加元5.61，新西兰元4.497，欧元9.002。每百日元对港元5.0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7。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上升213点。港金报40,455元，比上日收市下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326.51美元，卖出4,327.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流浮山嘅凤岗村路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留意翻啦。就系流浮山凤岗村路，由于有火警，现时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嘅全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咧，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嘅全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嘅，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石门夹道。另外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同埋A35号线咧嘅服务受阻，市民咧同样请留意。就系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由于有道路事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石门夹道。同时咧，受影响嘅新大屿山巴士路线3M、11、23、34同A35号线服务受阻，市民啊，请留意翻啦。而同時咧，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元朗宏達道係宏達路啦，同埋宏樂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現時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帶咧仲有少少嘅車多。咁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現時咧近住理工大學一帶咧稍為多車，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係港島區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龍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告士打道去中環左轉上堅拿道天橋一段。 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

0: 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较为挤塞，车龙就去到花园道。仲有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嘅，龙尾依家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同时咧，江乐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四季酒店。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咧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来到星期四的有你同行，今日呢有文儀喺度陪住大家㗎喎。而家嘅时间呢就係、是、下午嘅4:09啦。室外气温係31度，相对湿度呢64%。除咗文儀之外，今日头半小时呢仲会有加冕姐姐啦，一阵间一起嚟到主持金句王㗎喎。跟住落嚟嘅时间就梗係要同大家去傾下电话啦。记唔记得电话号码呢 ,1872312。1872312，欢迎大家咧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去倾下偈啦，分享下你嘅故事，无论系开心定系唔开心都好，都非常之期待你哋愿意咧打嚟同我去分享。另外，梗系要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啦。唔知道你哋中意听嘅歌今日又会有啲咩嘅精选咧？非常之期待今日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有你同行嘅节目，当然要有你哋一齐同行啦。今日嘅天气非常之好啊，非常之舒服，亦都令人轻松。送翻首轻松嘅歌俾大家，许冠杰嘅《大家跟住唱》。

0: 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1: 金句王嚟啦，
0: 耶！嘉勉姐姐，今日讲嘅呢一个话题咧，一开始嘅时间我要先考下你先，因为咧由小学开始咧就已经有教噶啦。呢个嘅回收啦，有三只颜色嘅，你记唔记得嗰三只颜色分别代表回收啲咩先？
1: 啡胶樽。
0: 啡胶樽，正确。
1: 蓝废纸啊？
0: 蓝废纸正确。仲有一只色咧？黄色嚟嘅。
1: 铁罐啊，
0: 系啊，系黄铝罐啊，好叻啦，俾掌声你。因为呢一个咧，由细细个小学嘅时间咧就已经教噶啦，就教我哋咧遇到呢三个颜色嘅回收箱啦，就要知道点样分类啦。咁就千祈唔好乱咁抌啦，否则嘅话咧，到真系要收走嘅话咧，都几麻烦噶，
1: 系都几麻烦。咁你通常你会点样处理你屋企啲胶樽咧？
0: 其实呢一开始呢知道有呢个回收箱嘅时候呢都会有呢一个嘅做法嘅，就係、是、呢会将饮剩嘅樽啦，咁就倒晒啲水啊，呢个都好紧要，跟住可能会冲干净，咁冲完之后呢就会搵个袋入住佢啦，跟住一次过呢就会拎落去入落嗰个樽嗰度，即係嗰个回收箱嗰个位置啦。咁跟住落嚟呢而家咧会多咗一啲嘅小商店，一啲回收店啊，就唔系就系胶箱回收箱咁简单啦，系一间回收店咁样嘅东西。如果大家有留意，可能而家屋邨都好多，咁就会拎落去咧，佢可以换到啲积分，跟住可以换礼物噶、
1: 但系亦都有啲地铁嘅范围咧，系有嗰啲机啊，地铁商场啊，有啲机咧系可以入嗰部入嗰啲樽落去咯。
0: 系啊，
1: 断过收钱咯，
0: 好多嘅方法啦。我记得以前细个嘅时间咧，仲会有时喺度等嘅，有一啲咧佢哋会摆摊位啊、然后即场咧就会收翻你呢啲嘅回收物啦、然后即场就可以换礼物噶啦。
1: 不过佢哋唔系成日嚟嘅，
0: 系啊，都真系要睇运气啦。咁而家就会好啲嘅，因为有嗰间回收店之后咧，大家就可以储一啲积分，其实都系件几开心嘅事嚟嘅。
1: 咁你换过啲咩啊？啲积分
0: 啊，其实都系换翻啲毛巾啊、
1: 纸巾。
0: 纸巾啊，
1: 油啊，
0: 系啦，但系好似个心咧好开心咁，因为你好似做啱咗一件事，然之后有少少嘅奖励。其实奖啲乜嘢都唔紧要，但系会觉得
1: 好似做咗啲嘢系嘛？
0: 系啦，同埋有啲嘢攞翻啦，因为始终咧我哋去做回收啦，唔系就咁、我将啲嘢抌落回收箱就已经完成噶啦。头先都提到，可能要搣咗嗰块胶啦，因为胶樽会有嗰块胶纸啦。然之后咧。就要清洁干净，跟住先至拎去做回收嘅呢个动作，所以我觉得都花心机时间噶。
1: 但系胶樽冇咁复杂啦，我试过回收嗰啲咩 DVD 嗰啲盒咧、DVD 嗰啲带啊，你知唔知点啊？好似人哋剥佢剥皮剥骨咁咧，即系拆开嗰啲纸啦、胶啦，跟住咧，然后你先至可以拎只。CD 出嚟咧 ，VCD 出嚟咧，跟住先至去回收咯。
0: 系啊，仲要将佢分开个，即系胶盒还胶盒，
1: 纸还纸啊，
0: 纸还纸，然之后咧，CD 还 CD， 因为始终佢三个系属于唔同嘅物料噶嘛，咁所以我哋去做分类咧，都要系非常之小心嘅。
1: 嗱，咁喺我哋即系回收呢啲就正常嘅即系程序啦。咁但系咧，我哋即系居然咧发现咧，有人咧就系喺嗰啲回收箱度咧就偷啲胶樽。
0: 因为咧。其实真心讲就系咧，每一样嘢咧都系值钱嘅。嗱，好多我哋有啲嘅公公婆婆啦，佢哋会执纸皮啦，会执一啲嘅纸啦。其实嗰啲亦都可以去磅重，然之后去卖啦。系啦，再汽水罐啦，其实就系咁啱咧，我哋回收嗰三个颜色嘅东西嚟嘅。其实胶樽都系可以去回收废品，跟住去收翻钱噶嘛。咁所以嗰个状态就系、是、好似摆咗三个装咗钱嘅箱喺条街度，你又有冇呢个觉得呢？
1: 都系嘅，不过问题系，即系我又觉得佢如果喺回收箱度攞，又好似唔系好妥当咯。
0: 嗱，佢執咧係一件事，
1: 啊，
0: 佢可能有時候我哋喺街邊飲完，佢會都會行過嚟問阿姨要唔要啊，膠樽又好，罐頭都好，誒，即係嗰個嘅鋁罐都好啦。咁我哋唔要，其實俾佢，咁係都屬於一個啊饋贈啦，係咪？即係我唔要就俾咗你。
1: 又或者可能係啲膠樽有時多得滯，咁可能個回收箱太滿啦，咁啲人可能係擺喺側邊，或者擺即係總之係擺喺個箱側邊咧。咁我覺得呢啲你就可以攞咯，
0: 即係叫做幫忙清理咗費事。啲垃圾啊，可能真系吹到四周围都系。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啊一个几好嘅行为嚟。
1: 同埋有时真系太满嘅，即系可能啲人个个都有，你知啲樽有肥有细有短有长，即系个个 size 都唔同噶嘛。
0: 系啊，题外话讲起胶樽咧，而家我发现其实好多胶樽佢哋个制作嘅物料咧都已经系薄身咗同埋轻身咗，就减轻咗咧呢个回收箱嘅呢一个体积。因为你可以啊处理完之后可以扭佢，扭到好细，跟住先吸翻个樽盖，再抌落咧去呢一个嘅回收箱度。其实相对上可以放得更加多胶樽咯。
1: 同埋你知唔知胶樽都有第二啲用途噶？
0: 系咩？系咪整胎啊嗰啲啊？
1: 整胎
0: 即系例如车胎啊嗰啲啊？系咩用途啊？
1: 其实咧，如果你屋企咧，可能啲哥哥姐姐咧，佢未必即系买到哑铃啊，咁佢就通常咧用嗰啲樽咧就用嚟装水咯。咁我哋系进行一啲运动咯，
0: 都系一个方法，
1: 系啊，
0: 所以其实咧有时回收或者系我哋叫废物再用再做咧，唔一定系要摆落回收箱，其实自己屋企咧都可以用呢一啲嘅废物啦，可以去做好多唔同嘅，
1: 同埋佢轻过哑铃。
0: 啊，都係啊，同埋你可以自己再控制個份量，控制個重量咧。另外咧，我都有朋友教過咧，其實個膠樽咧，如果用完之後將佢剪開一半，跟住咧佢咪後面有一個嘅扭蓋嘅部分嘅。其實嗰個樽口位咧，可以幫你倒一啲米啊，倒一啲嘅紅豆啊、綠豆啊，其實都係幾方便噶。甚至乎咧，你成個樽唔剪開，你將佢咧洗乾淨，跟住晾乾，咁當然一定要晾乾。如果唔係啲嘢擺入去，就會有機會有濕氣發毛。咁你再去將佢儲存一啲豆啊，一啲可能乾糧啊，到你倒出嚟嘅時候係幾方便㗎。你又唔使揾個筆去筆啦，你用幾多就倒幾多，用完咧仲可以扭翻個蓋去保存佢。咁個保存時間又可以耐啲咯。
1: 你講開咧呢個廢物利用，我又諗起啲人可以做樂器添啊。
0: 係啊，
1: 啲細路仔啊，
0: 都真係幾多唔同嘅方法啦，可以做到呢一個環保嘅動作。有时候特登去买一个咁样嘅容器，或者买一个乐器，买一个东西翻嚟去用，其实都价值不菲噶嘛，即系都要使一啲钱啊。咁但系其实原来现成我饮完一樽，已经有一个器皿可以帮手做到呢件事嘅时候，大家又可以考虑下，发掘多啲呢啲嘅作用啦，然之后可以令到更加环保啦。
1: 因为你有时要揾呢啲嘅时候，你揾唔到噶嘛。
0: 系啊，突然间想用咧就会冇咗，所以有时候屋企都可能会摆定一两个胶樽喺度啦。咁当然嗰个情况就系有机会摆落回收箱。咁但系如果唔摆落回收箱嘅话咧，就可能

0: 然间拿起手，咁、嗯、就有得用咁样嘅处理咯。嗯、但系我哋今次点解讲呢样嘢咧？就系讲紧咧咁啱见到有人咧，唔系喺侧边攞嗰啲，系啊，唔系喺回收箱侧边去攞嗰啲胶樽啊，而系咧佢系咪有锁匙啊？
1: 系啊，点解会有锁匙？我都拗晒头，因为佢话基本上嗰啲回收箱应该上咗锁噶喎。
0: 系啊，上咗锁嘅，跟住大家就影到佢咧系有锁匙啦，打开咗个回收箱啦，跟住再喺个回收箱入边去检查嗰个嘅回收箱嘅状况啦，究竟有几多个胶樽啦，然后就将啲胶樽拎出嚟，仲要将啲水咧倒咗喺
1: 成地都系水，
0: 系啊，侧边嘅位置。咁啊，呢个情况，我谂其实呢件事系唔应该发生嘅，亦都系唔应该做嘅。首先，点解唔应该发生呢？第一，佢唔应该有锁匙先啦，系嘛？第二就系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其實所有回收箱佢、入膠樽又好，入鋁罐嗰個位置都好，其實好窄噶，仲、會有啲咧膠膠咁樣嘅東西啦，防止佢跌翻出嚟嘅。咁、其實正常嚟講係應該好難可以再攞翻一啲膠樽出嚟。
1: 即
0: 係
1: 如果冇鎖匙嘅話，
0: 係啦，如果冇鎖匙嘅話，好啦，跟住咧第三個狀況就係、咧，其實而家真係好少會揀喺回收箱嗰度去攞噶咯，因為始終係唔係好方便啊嘛，
1: 同埋都唔合衞生啦，你點知係咪一定洗過啫？
0: 系啊，虽然教就教大家去攞去回收之前要洗过、处理过，但系好多时候大家都系饮完就抌落去嘅机会咧会比较大。好多时候回收箱收到嘅系啲乜嘢咧？就系、大家平时行下街饮完嗰支嘢，你未必会拎翻屋企洗干净再拎落嚟，而旁边咧亦都唔会有水龙头啊，唔会有我哋一啲清洗嘅工具。
1: 唔会啊，一定唔会啊。
0: 咁佢话咪即系直接系哦，仲系有啲饮品喺入边啊，可能有啲唾液喺入面啊，跟住就抌落去嗰个嘅回收箱度，其实都几唔卫生噶。
1: 系啊，所以变咗就其实都系咪唔应该咁做呢？
0: 其实我谂都系啊，同埋最紧要咧要提提大家喺嗰个嘅回收箱入边咧攞物品咧，其实系干犯咗呢个盗窃罪噶，有机会咧系会罚监禁添噶。所以
1: 唔好以身试法。
0: 是啊，嘉勉姐姐，我们呢做一个环保小先锋，但是同时间呢亦都不要以身试法，最重要呢就是保护自己的同事，亦都呢要好好做好环保的这个的动作啦。
1: 回收箱内偷胶樽，触犯法例好愚蠢。

啱啱听过嘅咧有陈奕迅嘅《七百年后》啊，电话号码18723121872，大家而家咧可以拎起电话打电话嚟同嘉勉姐姐讲低，究竟你想听啲咩歌？等我哋咧即刻帮你安排。一阵间咧喺新闻翻嚟之后咧，就可以开始同大家倾偈噶啦。18723121，18723121，快啲打电话嚟啦，等紧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省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大学城，三个大学城的总体规划面积超过1000公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简介三个大学城，指洪水桥大学城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政府今日稍后会推出三幅合共26公顷的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提供予合资格院校申请建设校园。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的12月31日，由他主持的专责审批小组负责审批申请，预计明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动用两条喉及两队医务队灌救，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15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29将火警升为三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手段收窄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说，中方注意到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

0: 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04点，跌咗109点，总成交金额185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毫，跌1.2；南方恒生科技4.218，跌2.4；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44，跌3.6；腾讯控股426元，下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建滔积层板46.62，跌8.8；长飞光纤光缆14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下跌7元。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6，日元155.82，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幣6.709，英磅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47，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日經平均指數報64,136點，升213點。港金报40,355元，比上日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95美元，卖出4,317.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N 提翻你啦，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启福道近香港邮政大楼。而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仍然是处理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一大车多。新大屿山巴士 3M11、23号、34和A35号线的服务受阻。另外在流浮山凤岗村路是有火警，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的全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方向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听歌不单止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听过，但是前奏一响 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5: 花落水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7: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8: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9: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7: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1: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1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2: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咧就系下昼嘅4:38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66%啊！呢个时间你除咗听紧节目，又做紧啲乜嘢咧？不如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啊！电话号码系18723121872312，好期待咧可以听到你哋嘅声音，一齐度过呢两小时嘅下午啊！这个下午咧，除咗有文仪嘅声音之外，另外亦都准备了一个星演图书的剪辑片段俾大家。在呢个嘅开卷有声入边，大家就会听到用温暖的声音去制作的星演图书，大家亦都可以上翻去幸福自在的网站嗰度去听到。相信呢两个星期大家亦都听到啦，我哋唔同嘅剪辑片段啊，听过边个嘅声音，你又记唔记得呢？而今日就有佢仁杰嘅声音啊！
13: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14: 看生方权，钟荣华。习武是挺辛苦的，除非习者对自己完全没有要求，喜欢练功夫的，一定是个懂得苦中作乐和清楚自己要求什么的人，否则无法忍受来自艰苦练习的煎熬。要成功，就要学懂忍耐失败，忍耐进步不明显的苦闷，和忍耐不断付出而毫无收获的无奈。无论你将来希望自己在哪一方面成为高手，道理都是一样。当然，先要有明确的目标是最重要的，有目标才能令你在遇到挫折时能坚持下去，一步一步的迈向成功。
13: 声音演绎李仁杰。
7: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2: 大家会唔会想再听多啲咧？如果系嘅话咧，就可以上翻去幸福自在嘅网站嗰度啦，因为嗰度咧会有好多篇啦，用温暖嘅声音制作演绎嘅开卷有声，咁啊透过咧疗愈心灵嘅文章选段，等大家一齐去发现生活当中嘅一啲幸福事情。有唔同嘅主持会为大家声演噶，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去听下，睇下中意哪一本书，看看喜欢听哪一位主持为你声演文章。有时候想听仁杰的声音，不单单可以上去我们的 节目到啦，去听重播啦，亦都可以上去幸福自在嗰度咧听下佢嘅声音噶。咁除此之外，仲可以做啲咩咧？可以上去我。

0: 一首好得意、好得意嘅歌，咁啊喺度将佢送俾大家啦。咁如果大家咧亦都想同我去倾下电话啦，或者系分享下你哋嘅故事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 1872312，而同时间咧，我亦都喺啊面书专页嗰度啦，睇住大家咧留言俾我，咁啊稍后有时间咧再去回应大家啦。呢个时间梗系要同大家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阿 Tammy 喺度 ，Tammy 你好。
1: Hello， 你好，你知唔知系边个啊？
0: 你系 Tammy 咯，
1: 系啦，早两日话搵阿玲姐咧，
0: 记得啊，记得啊，呢、這个
1: 好多谢你啊，唔该晒你啊。
0: 啊，最紧要就系你哋嘅所有祝福啦，都送到去仁杰嘅手上。
1: 系啊，好似你话俾我听咧，嚟播咗，我哋啱啱我倾紧偈嗰时咧。嚟播出嚟，我
0: 真系唔到跌咗。唔紧要，我都咧会尽我嘅责任去提醒大家，知道咧大家啊，亦都有好多即系嘅说话啦，想同仁杰讲啊，好多嘅心意想即系送俾仁杰啦。最紧要就系你知道，哦，嗰份心意已经送到啦，咁就放心啦，系咪？
1: 系啊，同埋好彩咧，琴日我听朝头早嗰个节目咧，11点钟佢又出现喎，
0: 系咪好 surprise， 好惊喜？
1: 系
0: 。有时候呢我觉得一啲嘅出其不意呢可以带俾我哋一丝丝嘅感动嘅。因为有一刻你会觉得啊可能之后就未必听得到啦。但原来只要继续留意住第五台亦都有机会呢可以有呢把声音再次出现喎。
1: 係呀我多谢你，我唔该晒你呀。
0: 我都多谢你今日打电话嚟同我一起去分享你嘅开心啦。我今日亦都感受到你嗰份开心。
1: 哎呀，好开心，好开心，
0: 你系咪特登翻去听翻个重温啊？
1: 我同你收咗线之后，我听完个节目，跟住就重温翻咯嘅。
0: 哇，好叻噶！最紧要你学识点样重温。
1: 哦，识呢样我识嘅。不过其实收留咧，佢转咗个download啲，我都唔识嘅。收留唔知点样去再重新再入个安全台个 app 嘅。
0: 系啊，
1: 听下咁样咯。
0: 因为呢佢而家转咗一个新嘅叫做 RTHK on the go 啦，或者叫做随身版啦。其实呢就係要大家入咗去之后呢都仲要做一个少少嘅注册啦。然后登入咗呢你哋就可以去听返我哋五台嘅节目㗎啦。咁呢个嘅应用程式呢我自己觉得其中一个几好嘅部分呢就係我可以收藏咗某几个节目。跟住呢我要听嘅话就唔使重新再搵啦，我就可以直接喺收藏嗰度拎返我之前收藏过嘅节目返嚟，一揿掣就可以听返重温囉。
1: 係呀係呀係呀。
0: 係咪呀 Tammy？ 係
1: 呀係呀。
0: 所以大家可以熟習下点样去用呢一个嘅应用程式啦，我觉得都几好用㗎其实。
1: 不过一样嘢最唔好呢就我五台之友嗰度呢Facebook 嗰度呢，因为我之前呢我諗住聽啲片過去俾你哋咧，點知唔覺意咧撳咗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冇得用啦。
0: 係點解嘅？
1: 係
0: 俾佢封鎖咗係咪啊？
1: 係啊，所以佢入唔到喎。我用我第二個電話去睇翻呢個五代之友咯。
0: 哦，你都叻㗎啦！其實咧，如果有一個户口用唔到，就開個第二個咯。佢有好多個開户嘅方式嘅，唔一定用電話號碼啦，可以用電郵地址啦。其實都係一個可以開多個帳户嘅方式。最緊要就係大家睇到想睇嘅嘢咯。
1: 係啊，之前睇唔到，好老睇唔到，睇咗成年啊，即係舊年嘅事咧，成年啦，我冇咗，即係冇得睇啦。之前話後屘最近又有，等我再用個第二個電話再入

0: 翻来咧，而家由呢样嘢开始睇翻咯。
1: 嗯，咁你记得咧，一阵间要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喺我张相度俾个赞好。
0: 好，得 OK。
1: 好嘛，多谢你。
0: 好啊，
1: 咁啊，今日咧，你都拣咗郑少秋啦、珍珍同埋佩佩合唱嘅《天涯孤客》，系咪咧？
0: 系啊，系啊，系啊，都好中意噶。
1: 你好中意呢首歌，咁既然系咁，我哋就不如一齐听歌啦，好冇？
0: 好啊，好啊，唔该。
1: 好啦，将首歌送俾你，多谢你 Tammy。嗯，
0: 我得闲就打俾你吓。
1: 好，一定啦，拜拜。
0: 拜拜。

0: 将呢首《天涯孤客》送俾 Tammy， 期待咧下次再同你倾偈啊！跟住落嚟同阿廖婆婆倾下偈先，廖婆婆。
1: 系你好，
0: 你好啊，
1: 嘉冕姐姐啊，
0: 我是文怡啊，头先同你通电话嗰个咧就系嘉冕姐姐啦，
1: 我得嘉冕，
0: 系
1: 啊，成日捞乱晒真，
0: 唔紧要，你打多几次嚟就会慢慢认得我哋嘅声音噶啦，
1: 系啊，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啊，
0: 嗯，我都祝你中秋节快乐，
1: 系啊，咁啊，祝啊香港人啊，个个都。精神爽利啦！
0: 精神爽利，嗯，
1: 啊，你哋台嗰啲同事啊，个个都开心
0: 啊，好紧要啊，开心都系，
1: 好开心啊，睇到你哋八车。
0: 嗱，你咧就讲到啦，下个星期系呢个嘅中秋啦，祝我哋中秋节快乐啦！我又问下你啦，呢个中秋你又会点样过呢？
1: 我呢个中秋，
0: 嗯，
1: 好简单嘅啫，
0: 有冇
1: 细路仔
0: 系
1: 食顿饭啦？
0: 嗯，
1: 啊，咁啊点着个灯笼仔啊，
0: 系
1: 啊，切下月饼啊咁咯。
0: 哦，我相信咧呢个中秋饭咧，应该系每年都会食啦，系咪一个团圆饭啦？系咪啊？
1: 系啊，啱啊。
0: 嗯，咁有冇话特别会煮啲乜嘢啦？又或者喺边度食咁样噶？
1: 诶，嗰度就打林仔，
0: 嗯，
1: 啊，再点数，呢个都食啲嘢，一阵点得第二啊？
0: 咁系咪一定会嗌只鸡咧？
1: 系啊系啊，咁嘅啖只鸡啊！
0: 系啊，通常都系咁噶，呢一餐饭咧一定会有鸡嘢出现噶。
1: 系啊，一定嘅，一定。
0: 跟住食完饭就会食下月饼啦。咁你会中意食咩月饼啊？双黄白莲蓉、四黄白莲蓉，定系嗰啲新潮啲嘅冰皮月饼啊嗰啲啊？
1: 我中意，我中意食双黄白莲蓉。
0: 双黄
1: 白莲蓉，
0: 白莲蓉点解咧？
1: 嗱，嗰个莲蓉咧，佢好清香嘅。
0: 嗯。
1: 咁啊，蛋黄啊，有啲咸，
0: 系
1: 咸香嘅味，咁啊，真系啊，饮杯保利茶咁啊，真
0: 哇，
1: 回味无穷啊！
0: 我谂最重要咧系杯普洱茶，
1: 系啊，
0: 即系食完个月饼，可能都会觉得啊，有少少漏嘅感觉，咁但系饮杯普洱茶之后咧，就可以清解到口中嗰种好腻嘅感觉，然后就可以继续食啦，系咪？咁我又问下咯，廖婆婆嗱，嗰阵时咧，我细个我妈妈咧就会买下啲栗子啊、菱角啊嗰啲，咁你又会唔会准备呢啲咧？即系碌柚啊，一啲水果一齐去赏下月啊咁样。
1: 以前咧，我啲细蚊仔细咧，我就会买菱角、
0: 嗯、
1: 芋头，
0: 系
1: 嗰啲咁啊，即系古老嗰啲咁样嘅。水果啊，
0: 啊，
1: 但系而家咧又调转咗啲食啊，
0: 点解唔食啊？好好食噶喎，
1: 我好中意食芋头嘅，
0: 系啊，有种香味，
1: 好鬼正噶。
0: 我点砂糖食噶？
1: 系啊，
0: 哦，
1: 哎，我中意点砂糖啊，好香噶，好艳丽嘅香，好好味。
0: 我就未试过呢个食法，不过今年如果我妈妈再买呢个芋头咧，我又可以试一下，因为咧，好多嘢点砂糖都系好好食嘅，无论系粽啦，又或者系嘛，又或者系一啲唔同嘅食物，总之点咗砂糖咧，就有另外一个嘅风味咯。
1: 系啊，啱啊，冇错啊，啱啊。
0: 咁我今年又试一下先。
1: 试下啦。
0: 咁灯笼咧，你哋系玩边一款灯笼啊？即系系点蜡烛嗰只纸嘅，定系公仔嗰啲啊？
1: 我哋传统啊，传统啊，
0: 传统嘅灯笼。
1: 因为而家咧越出越多啊，好细个夹落一条铁线嗰度，我只手推一推佢就着噶啦。
0: 系系系。
1: 咁样咧就都几好嘅。贴埋又细细个，
0: 系
1: 打开又圆圆地，有啲 有啲竹仔穿住咁啊。
0: 咁嗰啲就係紙製嗰只啊嘛，係咪？
1: 係紙製。我哋咧嗰啲老人會咧上門教人畫啲圖案落啲燈籠嗰度。你中意畫貓又得，狗仔又得。总之你心目中画个月饼又得，
0: 自己设计啦。总之就
1: 系啦，
0: 一个独一无二嘅灯笼。
1: 系啊，真系买唔到啊！
0: 哇，
1: 好鬼正嘅。
0: 佢嚟中秋咧，仲有即系成个礼拜。
1: 我女啊养一只猫，好鬼大只。
0: 咁你就画咗佢落去啦。
1: 系啊。
0: 虽然仲有一个礼拜啦，但系我相信咧，大家都开始已经准备紧过呢个中秋啦。好似阿廖婆婆你咁讲啊，已经画紧灯笼啦，系咪？我身边好多朋友已经开始买紧月饼啦。咁啊，有机会咧，大家亦都系约紧，究竟边日食呢一个嘅团圆饭啦，系咪？所以咧，其实大家都密锣紧鼓咁样去准备紧。我咧都非常之期待，想咧快啲可以食到呢个嘅月饼啦，食到呢个嘅灵。觉啦，亦都试下咧，廖婆婆你讲嘅呢个芋头点砂糖系嘛？好啦，多谢你啊，廖婆婆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分享。咁喺度咧，我最后亦都再一次祝你中秋节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好冇？
1: 系，大家都开心。
0: 好啦，下次再同你倾偈啦，廖婆婆。喺新闻之后，我再送歌俾你，好嘛？
1: 好，
0: 拜拜。一提到咧唔同嘅节日咧，就真系既兴奋又期待。除咗咧有一日嘅假期之外啦，亦都系一个同屋企人一齐欢度嘅日子嚟嘅。所以，谂下究竟嗰日除咗食月饼之外，仲有啲乜嘢咧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做先？如果你哋有建议，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我等紧大家咧同我分享一下。转头新闻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治好病因，令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有市民希望政府重推高屋租置计划，李家超重申计划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政府未放弃租置计划，房屋局会再作研究。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动用两条喉及两队医务队灌救，暂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15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29将火警升为三级。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引致她同死者出现拗叫及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及疑凶有2名儿子，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昨日和今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造大造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双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0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1,85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5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9点，跌4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跌2.4；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44，跌3.6；腾讯控股426元，跌7.4；阿里巴巴105.1，跌0.1；建滔积层板46.62，跌8.8；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下跌7元。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5.76，瑞士法郎0.826，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4,136点，升213点。港金报40,355元，比上日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4.4美元，卖出4,31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咧，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现时去到军营对出，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而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仍然是处理紧，现时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渡轮服务方面咧，系会加开班次噶，咁就往返东涌至到大澳嘅渡轮服务系会加开班次，咁班次就系咧5:10由东涌往大澳。咁另外受到火警影响，流浮山凤岗村路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咁喺粉岭嘅新运路系有水管急收，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时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唔能够右转入去长华村，九巴261、261XT、270、276C 系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海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咁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啊，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25，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1。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0: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5: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6: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7: 要成为出色的金句王，有什么必要条件？
8: 转数要快 Sir，
9: 讲嘢要精准 Sir。
7: 正确，平时叫你们多点练习，听下前辈的功力，你们有没有做到？
9: 当然有 Sir，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现在逢星期一下午四点钟都有金句王 Sir。
7: 好，到时你们自己想句金句，即日交功课给我。
9: 收到 Sir。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1啦，天气咧开始冇咁热咯，因为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咧69%啊，继续留喺屋企咧听住有你同行或者打电话嚟点唱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啱啱咧就同阿廖婆婆倾完偈啦，佢又提到中秋节啊，唉，真系好期待中秋节快啲嚟到，可以快啲同屋企人咧食下月饼啊，赏下月啊，甚至乎可能就咁倾下偈咧，都系好开心，因为聚一聚，人月两团圆嘅感觉咧系非常之好。喺度咧送翻首歌俾阿廖婆婆先啦，送周冲同埋吕红嘅呢首《人月团圆》俾你，希望你会中意啊！

0: 听住周冲同埋吕红嘅呢首《人月团圆》嘅旋律咧，就令我谂到啊，赏月嘅时间就系咁悠闲啦，啊咁悠哉悠哉，拎住杯普洱茶，咬住个月饼，哇，真系非常之写意，亦都系非常之开心啊！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2，同我分享下你嘅故事啊！嗯，郑太，你嘅中秋又点样过啊？
1: 阿文儿，
0: 系
1: 你今日着得好靓啊！
0: 多谢你。
1: 我头先咧就睇咗你个相，咁我一打电话咧就打到俾你哋电台喎。啊，我今日好幸运。
0: 其实成日都话只要你哋肯拎起个电话，啊，打通嘅机会都好大噶。
1: 我本来谂住喺度听，因为我每日四点钟咧，我hold住听你哋噶啦。咁我本来咧谂下瞓下晏觉嘅，煮咗饭之后，突然间又开你嚟 Facebook 睇下喎，原来又见到你个靓相，咁啊一打电话咧又打到咯喎，咁我听到头先个婆婆讲咧食月饼，我有好多回忆喎，早两即系呢排咧我有月饼食啦，我已经开始有月饼食啦，
0: 我已经食紧啦，唔使等中秋啦。
1: 唔使噶，每年咧一有月饼，阿女公司有时啲人送咗俾佢，佢拎翻嚟我啦。咁、我一见咧，我哋就开始食月饼噶啦，唔理几时啦，就一系有月饼，咁慢慢食啊嘛。你一气食得太多就唔好啦。咁你如果每日食少少，唔好多啊，切八件或者切六件，咁你食一件。咁你食咩都唔会坏晒、你唔可以食多，因为年纪大啦，呢啲嘢唔可以食多。
0: 唔单单系你哋啊，我话俾大家听，其实咧我食月饼嘅习惯咧都同你好似噶。如果我想食月饼咧，都系唔会成个食啦，会将佢分做四解，系啊六解又或者系八解。咁每次咧就食一解。
1: 八解咧，因为每一嚿都有下蛋黄咧，你见到佢好开心咧，见到蛋黄咧你就会好开心。
0: 唔系、双黄白莲蓉咧切。八蟹会有啲无咸蛋黄噶、
1: 啊，有啲摆得好靓噶，摆得好靓。
0: 系咪啊？
1: 少少，咁你咪如果后生嘅就拣大嗰啲黄咧，中意食嘅话。
0: 系啊，好中意。
1: 如果中意嗰啲就直情系食莲蓉啦，有啲因为你切八蟹嘅时候咧，有啲唔中意黄嘅，好似我大女就唔中意食黄。
0: 系。
1: 咁咧，佢啊梗系要拣啲冇黄嗰啲。咁我哋而家咧就开始食月饼啦，呢两三日，即系呢几日，咁咧我就谂起我细个嗰时咧，我就好多月饼食嘅，因为咧爸爸喺新界去啲以前啲新界啲酒楼咧就有做月饼噶嘛，咁样咧就我哋系卖茶叶嘅，咁我哋交茶叶俾啲。茶楼咧，咁佢你一年到晚佢帮衬你，你就帮衬翻佢，佢就系要你要两盒啊、四盒啊咁样嘅。嗰时啊，铁罐啊、纸盒都有嘅，咁好开心喎、啊！以前有咩？我最中意食嘅就系金华火腿，
0: 金华火腿咸噶咯喎。
1: 系啊，我今日咧都系中意食金华火腿，连后屘我介绍咗啲女食咗之后咧，啲女都中意食金华火腿。一两年咧。我就去年同今年都未食过金华火腿啦。以前我哋专登去即系西营盘啦，就有啲铺头咧，佢逐有得逐个买噶嘛。咁我哋咪买一个，哇冇朋友送到金华火腿嚟啦。我哋咪自己买个金华火腿食咯。咁啊，哇好金香，好好食噶。咁啊谂起爸爸嗰阵时咧，有金华火腿啦，双果蓉啦，五仁月饼啦，仲有个榄仁月饼啦。咁样即系有好多款式，而家咧啲人就系双果莲蓉，送亲都系双果莲蓉。咁样咧，但系我话俾你听，最好食一个咩月饼咧？就系而家好我女食过陈皮月饼之后咧，豆沙月饼之后，成日即系年年都啊有豆即系豆沙陈皮月饼好啦，点知今年又有人送俾我哋喎？
0: 系咪啊？
1: 两个双黄就两个陈皮月饼，开心到不得了啊！所以而家一放工咧，佢哋翻到嚟，我未食一饭咧，佢都已经攞一嚿食下啦。
0: 食咗月饼仲使食饭嘅？
1: 少少，你切八 咁样食一角仔啦，咁、样好开心啊！当你肚饿嗰时咧，食到嚿月饼咧，你就会更加开心。
0: 都是啊，有时候呢月饼仲要是甜甜地啦，成日都话食甜嘢呢、会令到个人开心啲啦。
1: 是啊，咁样嗰个陈皮月饼呢佢就唔系莲蓉啊，佢系豆沙。
0: 豆沙馅嘅嘢其实又系好讨人喜欢㗎。
1: 是啊，因为佢冇咁甜同埋冇辣。咁样呢就变咗你食起上嚟呢就好开心啦。
0: 不过呢我更加想试下呢你头先提到嘅呢、这个即係金华火腿月饼，因为呢个呢係一个比较即係传统嘅一啲月饼口味。
1: 好食噶，当你呢切开切八嚿或者六嚿啦，当你一咬到你嗰嚿有少少金华火腿喺度呢，哇你就好开心㗎啦。一条条丝咁。
0: 我之前听人哋形容呢呢、这个金华火腿月饼入面仲有啲果仁喺度㗎嘛，係咪？
1: 係啦，有啲果仁。咁啊，加埋金华火腿，咁佢又冇咁流，同埋有时以前咧五仁月同埋金华火腿咧就最好食啦。即系我啲细佬哥咧就唔识食五仁月啦，咁我就个咧就有一个女中意食金华火腿啦。
0: 系
1: 咁啊，以前我都会买，佢哋细嗰时候我都会买个，嗰时有一个卖，嗰啲铺头有一个卖。
0: 系啊，
1: 咁啊好开心噶，年年都买俾佢食啊！我而家咧我。就搬咗嚟呢度住之后，我就揾唔到有啲月饼可以买一个金华火腿嗰啲啊。
0: 其实咧，我成日都有呢个少少嘅即系建议啦，就系、是、其实买一盒月饼咧，真系好多，其实食唔晒啦。仲要咧，每一年嘅中秋都有好多唔同嘅口味上市，例如头先提到嘅金华火腿月饼啦。你头先讲到哇。陳皮豆沙我又是聽到已經開始心動了。
1: 是啊，你試下有一間有。
0: 如果可以呢一個個自己按照喜愛，是啊，自己組合做一盒，又或者可以逐個買，那就更加好了。
1: 我今年收了一盒兩個金華火腿，不是兩個雙黃蓮蓉，黃色的黃色的
0: 黃蓮蓉，
1: 黃蓮蓉和白蓮蓉，黃蓮蓉就比較香，白蓮蓉就來緊以前就冇白莲蓉嘅，我哋后生嗰时只有黄莲蓉，但系而家
0: 多咗选择啦。
1: 但如果相比之下咧，我就中意食黄莲蓉，我觉得好食啲，
0: 香啲系嘛？
1: 系啊，香啲、咁样咧，我就一样即话习惯，我就好中意咧储月饼罐嘅，我储咗好多年，好多年。
0: 系铁盒嗰啲系咪？
1: 系啊，咁样有咩好处咧？咁你知而家啲柜啦，大而。有时冇柜桶噶嘛，系咪？

0: 就將嗰啲月餅咧，我儲咗好多年噶，分裝呢樣裝嗰樣咁分類咗，
1: 分門別類咁樣啊，又幾好啊！個小櫃桶、小儲存盒，
0: 同埋你年年都攞開嗰間咧，佢又可以砌到好高啊！
1: 哦，同一个款系嘛？
0: 系系啊，
1: 佢嗰个设计系一样。其实而家啲月饼盒都真系几靓噶，大家可以再研究下。
0: 又写埋年份
1: 啊，都系都系。
0: 咁我就储下储下就储。我女年年都话：你储埋咁多月饼罐做咩啊？我好有用噶。咁例如我有利是封啦，例如我有啲旧相啦。咁我利是封嗰度又装一个，有一啲旧相咧又装一个。咁我一炒起上嚟，或者我啲药。又擺一個啲藥膏嘅，又擺一個，咁我一拎起上，我咪知咯。
1: 加上又唔會浪費啦，係咪啊？食完個月餅個盒又冇理由抌咗佢，又可以。
0: 同埋佢有年份喎。
1: 再用。
0: 咁你一拎起上嚟咧，就覺得你一會認得佢係你嗰啲物件喺邊一個盒度。咁咪幾好啊？幾好噶呢個科。
1: 俾個讚你，你都係環保小先鋒啊，鄭太。
0: 系啊，有时嗱，例如我收到啲银行啲信啦、有啲月结单啊，月结单我摆咗啦，
1: 又可以分门别类咁样放好，系咪啊？啱啊，郑太，
0: 又可以冻埋喎，
1: 系，
0: 即系你同埋
1: 叠高佢啊嘛，你嘅意思系，
0: 叠高
1: 意思
0: 系啊，系啦、啊。
1: 多谢郑太今日你嘅分享啊，特别系即系，
0: 我好开心噶，
1: 系啊，月饼嘅口味。
0: 我一谂起中秋咁，而家又开始食月饼啦，
1: 系啊，我都好开心。
0: 咁我谂啊，阿女话你今年你唔要呢间啊，咁我话我实在储咗好多，咁样咧储到咧，唉，又嚟间又多送乜嘢咧？送嚟嘅咧纸盒，
1: 纸盒系咪啊？
0: 系好靓，咁样但系啲纸盒咧，你唔好得储啊嘛，一间呢啲一间嗰啲咁啦吓，冇得储。
1: 郑太郑太，嗱，倾月饼系倾得好开心啦。我知仲有样嘢都好开心嘅，就系将你想听嘅歌咧就送俾你，都好开心嘅，好嘛？咁啊，我知道你拣咗首歌就系张国荣嘅《明星》啊，好想将呢首歌咧完完整整咁样送俾你。
0: 我有时间再打俾你。
1: 好啊，
0: 唔好阻你。
1: 月饼都好开心嘅倾得，不过呢个时间咧，我哋就听翻首歌先，好唔好？
0: 多谢你，因为我太长气啦。
1: 唔系，再听你继续讲月饼咧。文儿个肚咧就会开始打晒鼓啦，因为一路倾就一路想食。
0: 希望你中秋快啲食月饼，中秋节快乐、啊。
1: 好，多谢你郑太，喺度都祝你中秋节快乐。我哋一齐听歌。嗯，好啦，多谢你，拜拜。拜拜。

啱啱听完咧，系张国荣嘅《明星》啊，亦都将佢咧送俾阿郑太。今日咧倾咗好多有关中秋嘅内容，好似开咗条中秋专线咁啊！不过大家亦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同我继续倾噶，因为倾中意嘅节日真系好开心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时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很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政府一定会努力抢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 95% 的措施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指需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直至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建设学生宿舍等。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及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及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

0: 就是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仍然是处理紧的。现场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主要是影响到去日东村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龙井头。较早时曾经受影响的巴士已经是回复原有的行驶路线了。另外，流浮山凤岗村路的火警就仍然是处理紧，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的全线是封闭了，一带是车多繁忙的。九龙方面，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管道之内是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怡和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文咸东街近住摩利臣街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皇后大道中近花园道口。另外，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慢驶龙尾爱都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兆辉台，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加仑角。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华贵村。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一段比较繁忙，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慢驶龙尾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界限街车多。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的龙尾过了北区医院，另外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御园，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轩程间至到嘉盛苑一段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仲有就是元朗安乐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君乐新村车多，龙尾去到博爱交汇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沙田。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搭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4: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3: 边个佢啊？
4: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翻到嚟最后半小时嘅有你同行啦，因为而家已经系下昼嘅5:37，接近咧38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咧71%。个气温咧又跌多咗1度啦。我相信咧大家而家嘅感觉咧，应该会系更加舒服啦。如果呢个时间再加埋少少嘅微风吹埋嚟咧，应该都系几惬意嘅。啊，我谂咧已经开始慢慢幻想到咧嚟紧中秋嘅时间啊，大家究竟用啲乜嘢嘅心情咧去赏月，一齐咧去团圆咧？今日大家睇嚟咧都好中意去分享中秋嘅部分。既然系咁，我哋继续倾下。Hello， 你好，心姐。
1: 你好，文儿。
0: 你好啊。
1: 我第一次打电话俾你。
0: 系啊，第一次同你倾偈啊，希望之后可以多啲机会啦。
1: 系咁话啦，
0: 约定你
1: 中秋节快乐吓、啊！
0: 我都祝你中秋节快乐，
1: 系啦，大家咁话啦。
0: 咁你呢个中秋又点样度过啊？庆祝啊？谂住？
1: 即系大家出去食饭咯。谂住吓，
0: 系会正日当日食定还是会早啲食啊？
1: 正日噶我哋
0: 啊，
1: 多数正日噶，
0: 好好啊，
1: 好少话又早又迟啲咁。
0: 因为咧好多时候大家都好惊咧 book 台或者系预订一啲嘅餐厅系比较麻烦啦，同埋难去预订啦，所以有时可能会提早一日食啊，或者提早少少一个礼拜。
1: 我唔系嘅，我哋正日咧就自己煮嘅。
0: 啊，咁就冇呢个问题出现啦。
1: 系啊，我啲新抱煮咯。
0: 咁系咪起码8个送噶啦？
1: 最少啦，
0: 最少
1: 有阵时唔止嘅，
0: 8个送起，8送一汤或者10送一汤就白饭任装。
1: 系啊，啱啊，
0: 咁啊虾啊，
1: 酸酸啊，
0: 系啊鸡啊嗰啲又系走唔甩噶啦，
1: 系啊
0: 虾鸡鱼啱啱，
1: 唔系佢嗰啲新抱自己谂送嘅，
0: 哦。
1: 啊！佢自己谂送嘅有10个送噶。
0: 哇！咁你咪有口福咯。
1: 有口福啊！个个又唔使我煮嘅，佢哋个个。
0: 你啊，嗰日负责咩咧？弄酸为乐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啱啊。
0: 净系负责食就得啦。
1: 系啊。
0: 跟住食完饭就一齐赏月咯，系咪？
1: 系系系，依家啲月饼啊，好多种款啊。
0: 嗯。
1: 哎，有咖啡啦，有流心啦，有牛奶啦。
0: 系、哎，
1: 我哋依家买一个系六王嗰啲嘛，
0: 六王
1: 系咯，几多王啊真系。
0: 六王咧就真系可以做到，系啊，真系可以做到切八件，件件都有咸蛋王啦。
1: 系啊系啊系啊，依家啲月饼好巴闭，以前啲唔系啦，以前嗰啲咧，我哋细个嗰阵咧，见到啲爸爸妈妈做。月饼会啊，
0: 供月饼啦，系咪？
1: 供月饼会啊，同埋咧嗰阵时咧就冇纸盒嘅，系搵啲纸去卷
0: 包住嘅，
1: 包住卷到嘅，一桶一桶咁样嘅，
0: 系啊，
1: 又要做月饼会嘅，细个冇嘢玩咧，冇灯笼玩咧，搵啲嗰啲碌柚咧吊住，搵啲绳咁吊住，搵
0: 支
1: 竹仔咁中间。咁吊住嚟玩咯，
0: 我都有玩过噶，就系咧搣咗个碌柚啦，跟住但系要搣得好靓，好有技巧噶，因为一搣烂咗个底咧就做唔到嗰个蜡烛咗噶咯，跟住就可以咧将支蜡烛咧摆喺中间，咁喺上面嗰啲位置咧就会攞啲铁线啦，又或者系攞啲粗绳咧就拉埋少少，
1: 一升唔得啊，惊佢烧着啊，
0: 用铁线啊，系啊，铁线就会多啲，跟住咧就会吊住一支木棒仔。
1: 系啱啊！
0: 又或者直接将佢挂喺窗边。
1: 你咁后生都玩过咩？
0: 呢样嘢冇分年纪噶，只要咧有屋企人玩过，咁啊当食完个碌柚，个碌柚皮冇乜用啊嘛，咁大家就会拎嚟啊，不如好似以前咁去整下灯笼啦，咁样。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
1: 尤其是嗰啲菱角啊，买嗰啲菱角咧有一只挑通佢咧有只喺顶咁度咁拮住咧，咁样几好扯下扯下咁样碌下碌下，好玩噶。
0: 以前咧，我哋食菱角咧，都系直接将佢中间开始扮开佢，就直接食噶咯。原来仲可以挑空佢，系咪啊？
1: 系，
0: 哦，
1: 呢
0: 个都可以试下，又系一个几新奇嘅玩意啊！对于我哋嚟讲，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冇挑嗰嗰边咧，就扯下扯下咁样啫，佢会转咧好。有棱角会转转转咁咪好玩咯。
1: 所以话咧，有时有啲玩具啦，有啲快乐啦，唔一定要攞钱去买嘅。而家嘅灯笼其实都几贵啦，特别系啲卡通人物嘅灯笼发光啊发声，其实都真系要翻一啲嘅钱先至买得到。但系原来一只棱角就已经可以换到呢个快乐翻嚟啦。
0: 系啊系啊系啊，我哋细个嗰阵时玩呢啲咯，冇嘢玩，
1: 好开心啊！即正如啱啱阿心姐你咁样讲，以前咧嘅月饼咧就矜贵，而家咧嘅月饼就巴闭，系嘛？
0: 巴闭，
1: 系啊，巴闭。以前嘅玩意咧就开心简单，而家咧复杂，不过都开心嘅。
0: 开心多嘢食啊嘛，又雪糕、月饼，乜嘢月饼又话，以前啊净系单网啊莲蓉啊，或者双网莲蓉一盒嘅做。做会嗰阵一盒嘅啫，
1: 而家多啲花神咯。
0: 又有嗰啲做会咧，有嗰啲咩灯笼，嗰啲猪笼仔啊，猪笼仔送咯，猪笼月饼啊嘛。
1: 系啊系啊，
0: 猪笼仔月饼啊，你有冇？依家有，依家都有噶。
1: 有个小嘅笼仔，跟住入边入咗个月饼噶嘛，跟住个笼仔可以拎翻出嚟装嘢系嘛？
0: 佢呢啲唔系月饼嚟嘅，佢系叫做嗰种松沙饼嚟嘅嗰啲啊，嗰啲饼系饼嚟嘅啫，冇嘢嘅。入猪笼仔嘅啫，系玩嘅猪笼嘅啫。
1: 系啊，我就系记得有一个咁样嘅笼出现，跟住有得卖，有嘅，有嘅，有嘅，都有见到。
0: 都系唔系依家有系塑胶嚟嘅，以前唔系塑胶噶。
1: 仲有啲老铺咧，我见到系真系用藤枝去织噶，都仲有嘅。大家有机会又可以去物色一下。
0: 系啊，我哋嗰阵时都系玩呢啲咋。
1: 啊，已经好开心啦！其实成日都话啊，玩乜嘢唔重要，食乜嘢其实都唔重要，最紧要系乜嘢呢？好似心姐你咁啊，屋企人全部喺晒身边，啱唔啱啊？当日有新抱仔煮饭俾你食，有孙仔陪你，其实呢个中秋我觉得就已经系好满足啦，系嘛，心姐？
0: 系啊系啊，好感恩啊！
1: 咁啊，今日咧亦都将你想听嘅呢首《云娘》送俾你啦，咁啊，希望你都系咁满足啦，亦都再一次祝你中秋节快乐啦，好嘛？
0: 同大家咁话啦，
1: 好啦，多谢心姐，下次再打电话嚟同我倾偈啦。
0: 好啊好啊，文儿，
1: 好，
0: 身体健康。
1: 你都系，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0: 娃娃嘅雲娘將佢送俾心姐，繼續接聽今日最後一個嘅電話啦。陳太你好，
1: 你好啊，文儀姐姐。
0: 今日咧唔單單要祝你中秋節快樂啦，亦都要祝你先生生日快樂，係咪？
1: 係啊，佢生日啦，聽日，跟住係都叫我，你打電話曬啦，打電話曬啦咁樣。
0: 嗯，咁佢有冇俾到啲任務你，等你要講啲咩咁噶？
1: 冇啊，咁我同你講翻聲中秋節快樂啊！
0: 系，
1: 咁我祝翻佢生日快乐啊，日日开心啊，食多啲好嘢落个肚底度咯。
0: 啊，咁你有冇谂住点同佢庆祝啊？
1: 有啊，听日好忙啊。
0: 好忙啊，有咩做呢？
1: 嗱、啊，又要去唱 K 啦，
0: 哎、
1: 又要去食放题啦。
0: 哇，好丰富。
1: 哇，好忙好忙啊，跟住又话要睇戏咯。
0: 嗯，真系一个庆祝日啊。
1: OK 啦，年年我哋都系咁样谂住翻大陆嘅，不过佢又话得嗰两三日假，唔想翻咪由佢咯。
0: 但系咧，就将你头先祝福佢嘅愿望咧，应该就成真啦。首先食到好多好食嘅嘢啦，因为你食放题真系乜都有得食啦，系咪？跟住咧做咁多嘢，我谂都系佢中意做嘅，咁就一定开心啦，系咪？
1: 系啊，
0: 所以
1: 因为佢年年生日咧都系去唱 K，
0: 嗯，
1: 食放题
0: 系。
1: 同埋或者睇戏咁样咯。
0: 我谂最开心嘅系因为有你陪佢一齐庆祝啦，陈太。
1: 嗯，可能系啦，或者有其他朋友一齐同佢庆祝都唔定嘅。
0: 都系好开心嘅事情啦。
1: 系啦。
0: 嗯。
1: 咁你咧？你中秋节去边度玩啊？
0: 啊，我而家暂定嘅安排系中秋节可能就食下月饼、赏下月啦，冇特别谂住去边个地方嘅，但系就同系啦，屋企人一齐相处下啦，倾下偈啦，饮下茶。啊咁样啦，
1: 哦，好啊，下个礼拜就系噶啦噃。
0: 系啊，不过咧，我嘅情况咧就未必会当日中秋正日食晚饭啦。就会可能系 啊，不过咧，我哋都会系屋企自己煮嘅，我哋会早一两日食啦，等个安排上面就松动啲啦，唔使嗰日争买餸啊嘛，嗰日买餸应该都好麻烦嘅，我哋估。
1: 同埋好贵咯。
0: 系啊，
1: 定系你妈咪煮啊？
0: 我咧就未有呢个本事煮呢个大餐啊，都系靠妈妈啦。咁但系有啲可能粗重嘢啊，例如斩下鸡啊嗰啲咧，就要我出手代劳啦。
1: 哦，好齐，好齐嘅，唔错唔错，我都中意食鸡。
0: 始终一样嘢就系妈妈嘅味道系最好味嘅，有时即系我煮嘅话咧，就我惊大家未必可以食到一餐好好食嘅中秋饭咯。但系妈妈煮就一定系好好食，最好食嘅一餐饭啦。
1: 咁唔系嘅，咁家姐煮都 OK 嘅，冇所谓嘅。依家边个煮都 OK 嘅。
0: 家姐煮就系佢哋唔敢讲话唔好食咯。
1: 系啦，系啦，一定要食落肚啦。
0: 系啦。咁但系好唔好食就未知啦，但系相信都系开心嘅，冇错冇错冇错，
1: 系啦系啦，啱啦啱啦，
0: 多谢陈太你，
1: 系咪好辛苦你咯？系咪够钟要收线啦？
0: 早仲可以倾多阵嘅，
1: 好多谢你啊，
0: 系啊，
1: 咁你哋呢排会唔会好辛苦啊？阿仁杰又退咗休啦。
0: 嗯，唔会啊，仁杰退休之前咧，亦都已经将所有嘢安排好晒啦。不过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下个星期开始啦。我哋嘅节目咧，系啊，会有少少节目上面嘅调动安排咯。咁文儿咧就唔系主持星期四啦，咁就会调咗去咧主持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咁大家如果中意文儿嘅声音，想我陪住你哋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住星期一、二嘅有你同行啦。
1: 我中意啊，因为我依家成日都听啊，不过有时。就系嗰次打完俾你之后就冇再打俾你咯。
0: 啊，我都好期待可以多啲机会同你哋去倾偈啦、交流啦，所以都尽力咧可以每个星期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就发一个贴文啦，等大家就算未必打到上嚟倾偈都好，都可以喺嗰度留个言。我喺度亦都应承大家，每一个留言咧我都系用心睇咗噶，放心放心。
1: 嗯嗯嗯嗯，咁你咪真系好勤力咯，先生你翻一日，之后你翻两日。
0: 多咗机会同大家去倾偈，不知几开心啦！
1: 系咪啊？
0: 梗系啦，所以大家都要多多继续支持我哋啊！
1: 一定唔会太大压力噶嘛？
0: 唔会唔会唔会，你哋就好似朋友一样啊，好有爱，所以同你哋去倾偈啦，主持节目啦，亦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同埋系一件好舒服嘅事情嚟嘅。
1: 嗯，咁就呢
0: 个最紧要系咩呢？你哋又揀咗好多好好听嘅歌啦，好似你今日揀嘅呢首 Beyond 嘅遥望，亦都系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啦。
1: 你知唔知啊？我老公最中意听呢啲歌噶。
0: 系啊，
1: 系啊，咁你放假咧就中意喺屋企瞓机。
0: 你有冇叫佢喺隔篱一齐听住呢一首歌啊？
1: 我成日隔住出街，我都唔得闲理佢播咩歌。不过我都几中意听 Beyond 歌嘅。
0: 咁呢首生日点唱就一定系点俾佢噶啦，系咪？
1: 诶，呢个一定啦，同埋点俾你哋柜台所有人听咯。
0: 好啦，喺度再一次祝佢生日快乐。咁我就将呢首 Beyond 嘅《遥望》送俾佢啦。多谢你啊，陈太，下次再打嚟同我哋倾偈。
1: 好，唔该晒，
0: 拜拜。

将呢首 Beyond 嘅《遥望》送俾陈生，喺度再一次咧祝佢生日快乐啊！喺度咧，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今日每一位打嚟同我倾偈嘅朋友，亦都多谢咧喺五台之友面书嗰度留言嘅你哋。除咗咧收到好多留言啦，系讲有关呢一张相之外啦，亦都收到好多大家嘅支持鼓励啊！多谢大家，我哋亦都会咧继续努力做好节目。我相信咧有咁多位哥哥姐姐嘅陪同，有你哋喺度咧，呢个节目绝对系会越嚟越好。期待下次咧再同大家倾电话啦，约定大家下个礼拜见，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用地俾院校申请，今年十二月底截止，预计出年年初公布边啲院校可以进驻。市政报告提出十一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和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详细新闻内容，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一共26公顷用地给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出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任信希报道。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注入发展动能。陈国基有公布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的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他说当局对申请有明确要求。
3: 洪水桥大学城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我们会对院校的申请提出明确的要求，包括他们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的研究，并且要配合大湾区关键的产业和学术和技术的要求，带动区域的发展。
2: 三幅用地面积分别是 16.5 公顷、5.3 公顷和 4.4 公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就不同用途作出申请。
4: 院校可以申请一个区域或者同时申请多个区域的用地作不同发展用途，包括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提供或者提升教学

0: 同埋其他配套設施，建設學生宿舍等等。我哋要求進駐洪水橋大學城嘅院校，通過課程、人才培育、產學研合作同埋共用設施等等，帶動大學城內各區優勢互補協同發展，以教育聯繫產業、社區同埋區域嘅引擎。
1: 院校的申请由陈国基主持的专责审批小组审批，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12月31号，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陈国基说，大学城对北都以至整个香港都是很重要的发展引擎，希望大学城可以成为培育人才的基地，并透过与内地及海外科研公司合作，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定名，未来五年要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当局争取今年年底推出北都第二个片区粉岭北片区招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基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超过四成是产业用地，认为北部都会区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陈晓君报道。
3: 首个五年规划定出未来五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相关措施记者会表示，今明两个财政年度致力合共产出不少于200公顷的熟地。他说，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的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的基地，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当局争取今年底推出北都粉岭北片区招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有400公顷是产业用地，比例超过四成，200公顷是住宅用地，余下为基建设施、政府机构和社区设施用地。在这五年入面，初期绝大部分熟地都是来自新田科技城、洪水桥、古洞北和粉岭北。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预留30公顷土地建设先进建造业产业园，首个占地大约10公顷的园区将会位处元朗南，下年上半年收集市场意见，余下20公顷就计划选址打鼓岭。宁汉豪相信北都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
4: 北都未来是有很多的工程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场景，给我们海外各地好的建筑产品、好的建筑技术呢在这里展示。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建造业产业园呢，都能够有一个标杆的作用。如果我们做好建造产业的研发和培训工作呢，对于我们管控的成本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宁汉豪又说，2027-28年度起计，未来十年香港熟地的供应量将会达到2500公顷，当中七成来自北部都会区。他认为北都熟地产出量要在五年之内达标，需要多管齐下，提速提效。北都专属法例有望今年内通过，拆墙松绑的措施就可望下年第一季生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施政报告提出 AI 城市大脑系统，目标是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今年第四季会成立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的工作组，研究和推进系统建设。系统的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陈国基在记者会说，城市大脑设计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产生协同效应，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他强调，城市大脑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陈国基预计2028年第三季优先完成接驳1823和应急系统数据，随后会继续升级各个部门不同系统和数据，并陆续接入城市大脑系统。预计系统从项目启动到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要6至9年时间。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

0: 是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于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流跑道作为比喻，说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所以不敢生育。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并回应听众电话。施政报告提出宏福苑大火后已经推进多项强化措施，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并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涉及的专业问题。李家超在节目中说，宏福苑大火揭示有腐败问题，认为最重要是治好病因。
2: 发生宏福苑大火，其实我们关键看到呢，就是一个腐败性的问题。咁呢個腐敗嘅問題咧，其實佢係個有因，有一個原因嘅。第一，因為佢涉及嗰個工程費咁大；第二，係涉及咧係唔對稱嘅一個專業知識嘅比較。所以我哋咧係最重要咧係處理嗰個病因，嗰個病因就令到呢啲壞心腸嘅人咧根本唔夠膽諗，或者唔會諗去加入到去呢度咧去剝削我哋嘅一啲良好嘅住户嘅。
1: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11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李家超以建一流跑道形容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听众就话，因为揾唔到工，所以唔敢谂生育问题。
2: 等于我系起一条世界一流嘅跑道。如果你系想去跑步，越跑越好嘅咧，嗰度系世界上一流噶啦，应该训练到啦。但如果你系冇兴趣跑步，你係唔中意跑步，我點都影響你唔到去跑步噶。呢個就係我喺話就建立一個生活友善嘅環境嘅概念。
3: 唔係你起多條跑道靚啲，跑道就可以鼓勵人跑步。譬如我咁，其實即係細細個已經係想生小朋友，我好想生小朋友，但係我唔生嘅原因係一嚟我而家真係揾唔到工，喂，我將來嘅小朋友點樣揾地方住，養得起自己都係問題。
1: 有聽眾就關注中年就業難嘅問題，又話輸入勞工影響本地就業。李家超回應話，要幫助市民就業，首要係幫助公司繼續營運生存，強調會嚴格審批輸入外勞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时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政府一定会努力抢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九成半的措施，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说，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仇志荣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举行互动交流答问会，合共有16名议员发问及提出意见。他们关注的问题涵盖经济、房屋、抢人才、人工智能应用和教育等。对于政府大力推动 AI 应用，教育界议员邓飞指出，世界上的高端科技人才不多，全球国家和地区都在争夺，关注特区政府如何吸纳他们到北都服务创科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
5: 尤其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赶客，我们怎样可以承接一个窗口期，去将这些高端人才吸纳到来到北都会的大学城里面。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劳工及福利局很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本港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但他强调香港的优势是专上教育成功，有国际和国家的机遇，亦都安全，政府会努力抢人才。
2: AI 方面的人才是缺乏的，全世界都相信是缺的，特别呢是 AI 发展得咁犀利啦，全球都喺度竞争緊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呢都是要努力去抢。
4: 议员刘文广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九成半的措施，会不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说，需要考虑财政承担和责任能不能够持续，
6: 或者是继续研究一些好像是财政支援的措施，令到不同的政策结合鼓励生育的措施，不单止停留在初生那一刻，而是可以用好未来充足亦都可承担的公营房屋。
2: 所有公共资源其實都來自市民的，在税收啊，在其他營運裏面的一些收費裏面的， 所以點樣去運用資源是政府的極大責任。做針對性措施呢，除了是某個領域我希望刺激以外呢，我亦都看看那個措施，如果我們延伸到很大範圍，我們的財政承擔和責任可不可以持續性。
4: 李家超总结发言的时候说，五年规划会让香港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红利，发展空间会由本港辐射全国，接通国际，期望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获得立法会议员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3.7%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3.8%，就业不足率亦都由1.7%上升至1.9%。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都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以及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然值得关注。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和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方嘉莉报道。
7: 美国联储局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3.75 厘至4厘，符合市场预期。点阵图显示，委员预计今年仍将加息一次，今年底利率预测中位数升至 4.1 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经济正在增强，基本实现充分就业，但通胀仍然过高，而且持续时间过长。他又说，加息属清晰、审慎、负责任决定，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提醒市民，在置业、投资和借贷时要充分管理利率风险。美国息率变化仍不确定，对香港利率环境及经济亦会有影响，但强调香港机遇处处，经济发展有不同动力及因素。
8: 大家在施政报告或者五年规划都见到，香港其实是机遇处处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我们的资本市场的蓬勃，资产管理现在是领先，甚至我们接下来会发展的北都创新科技等等的不同行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会对于我们整体经济增长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好处的。所以我想整个经济发展不好只是说利率转变会有什么影响，而是我们整体的动力是更加重要。
7: 余伟文表示，受惠于住宅及商业房地产市场较平稳，同埋银行作出不少拨备，香港银行坏账率自去年底以来已逐渐回落并平稳。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警，消防员出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消防处表示，下午1:15接获报告指凤岗村一个货仓发生火警，并在下午1:29将火警升为三级。警方继续调查杏花村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100万元欠债，引致她和死者出现拗叫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任信希报道。
9: 现场是杏花村一个单位，警方重案组探员和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女死者的遗体其后被移离大厦。 东区警区助理指挥官关俊廷表示，寻晚七点几，一名51岁男子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表示自己用刀杀害。

0: 53岁妻子，警员到场调查，喺单位嘅主人房发现女死者，佢身上有多处刀伤。
1: 咁警方咧就立即派员去到上址进行调查啦。入屋之后咧，就发现咗喺单位里边嘅主人房嘅床上边咧，就见到案中嘅死者啦。随后经过警方嘅调查以及法医嘅初步检验，发现咧死者身上咧有多处嘅刀伤。包括頸部、腰部以及手部的位置都有刀傷。
0: 關俊廷說，女死者和被捕男子有兩個兒子，分別22歲和15歲。被捕男子從事資訊科技，有穩定工作和收入，女死者就是家庭主婦。初步調查得知，被捕男子近期因為投資而有欠債。
1: 警方初步調查得知，被捕人士佢亦都有進行一啲嘅近期咧，進行一啲嘅有風險嘅投資啦，亦都有一啲嘅過百萬嘅欠債，咁咧引致咧佢哋屋企咧，佢同死者之間咧係有一啲嘅糾紛啦，或者係一啲拗撬啦，咁亦都係引致咧佢哋嘅關係咧，我哋相信咧係比較差嘅。
0: 警方相信案发时间是寻日清晨至日间，案发的时候女死者和疑凶在同一个房间，疑凶涉嫌用厨房刀袭击妻子。根据警方记录，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的相关记录。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昨日和今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将会采取一切手段收窄与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方面依赖中国，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在北京，商务部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张子欣报道。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咨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歐盟在很多關鍵礦產，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對中國的依賴，歐方需要緊急採購並建立儲備。歐盟將成立一間新的歐洲關鍵原材料公司，協助歐盟獲取並儲存所需物資。馮德萊恩在年度諮文中亦都表示，能源價格及借貸成本上升正為民眾及企業帶來壓力，欧盟需要在保障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保护投资。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冯德莱恩言论的问题时表示，注意到有关情况，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何亚东又提到，欧盟委员会早前发布的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指当中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
4: 这个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 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

0: 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 何亚东话：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2: 施政报告提到，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系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首推高流量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高流量日间放射诊断中心以及日间放射治疗中心，预计呢啲服务量都可以大增。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表示，日间治疗或手术是全球医疗模式的大趋势，一些例如内窥镜检查都可以在日间医院进行，无需住院，有助舒缓人手和病床等压力，不过服务时间可能要仔细考虑。记者潘洁平访问了林哲源，听下他的意见。
4: 全世界的医疗服务呢都是慢慢转移去日间服务，真的最严重需要住院的才会住院，其他可以日间的呢都在日间进行手术，也都越来越进步了。很多以前是一定要在住院期间才觉得安全进行的手术，现在都可以在日间。今次提供几类的服务，第一是放射治疗，即是癌症的放射治疗，第二类就是造影诊断造影，而第三样就是手术，尤其是白内障手术。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初步进行的一个方针，但是长远而言应该是可以扩大那个手术的种类，譬如你内窥镜，也都譬如一些是现在在公立医院很难排到期做的手术，譬如小肠器啊，或者痔疮啊，或者是胆囊切除手术。胆囊切除手术有些都是日间做，有些要住院。咁我相信那个范围可以慢慢扩大。
5: 这一类型的日间医院啊，是不是对于公立医院的住院病床啊、人手需求的压力呢都有机会舒缓得到呢？特别如果是在日间的服务来讲的话，又会不会可以变相加强那个公司型的协作模式呢？
4: 如果我哋可以將比較上多嘅手術都係喺日間進行嘅時候呢，你可以想象得到病人出院，我哋需要嘅呢係解釋俾佢聽，解釋清楚俾佢聽，佢翻屋企之後有乜嘢特別要注意。如果遇到乜嘢情況底下呢，係要打一個熱線電話去返俾醫院嘅同事，即時攞到一個支援。咁即係話呢，日間服務推行多咗之後呢，我哋住院嘅病床可以相對少咗，夜間當值嘅同事都可以相對少咗。咁但係我哋仍然係保持返呢個24小時呢嘅一個熱線服務。咁如果病人真係緊急有需要嘅時候，當然佢去急症室啦。咁呢個就牽涉到選擇個案嘅問題，即係如果選擇咗啲係比較低風險嘅手術嘅時候呢，佢需要夜晚黑走返去急症室嘅機會其實係好低好低嘅。咁呢個係可以進行得到嘅一種步驟嚟嘅。咁至於你話係可唔可以提升公司型協作，一定可以嘅。日間嘅手術做完之後，第二日亦都未必需要喺病房巡房，因為病人都翻咗屋企啦。咁就變咗咧，嗰、那個照顧嘅延續性咧係相對容易處理。
5: 日間醫院呢一種模式咧，如果照你咁講啊，又係咪適合喺香港繼續擴展呢？
4: 擴展到幾多咧？我諗都要睇數據咧，睇市民嘅接受性啦。但係基本上全世界都係向呢個方向走噶啦。香港係合適嘅，因為你香港交通配套相當之完善啦。首先你去一個手術嘅中心係容易，第二咧就係、是、一旦有咩問題要翻去醫院咧，亦都相當之容易。起碼每一區咧都有日間嘅醫療服務，就未必需要個獨立嘅日間醫院。即係如果你將來新起嘅醫院咧，佢預留咗比較上大嘅地方係做日間嘅服務，然之後病床相對嚟講咧就少啲，即係我哋唔好只睇住呢間醫院幾大隻，數佢幾多張病床。可能呢間醫院咧有1000張病床，但係咧佢提供日間服務咧係大好多倍嘅。
5: 日間醫院嗰個服務時間點樣會比較合適啊？
4: 咁如果日間醫院嚟講咧，你仍然係可以比較上早啫，譬如8點啊啲開始都得嘅。然之後夜晚黑去到幾多點啦？呢、这個就係要考慮啦。如果你係去到6點、7點嘅時候咧，其實你要諗就係病人可能要等個零兩個鐘佢先翻屋企嘅時候，咁變咗可能佢8點、9點先翻到屋企，咁就已經都幾慢。呢、这個講手術，一手術後要一個復甦嘅時間。咁如果你講緊係譬如係掃描啊， 咁嗰啲就唔需要之後等就走得，咁嗰啲服務咧，你就真係可以開夜啲嘅。
5: 新一份施政報告咧，其實都有提出啦，明年咧係會成立國際臨床試驗學院啊，建立大灣區臨床研究人才儲備庫。咁喺未來三年咧，仲會撥款9亿啊，去資助一啲具轉發潛力嘅醫療科研，包括癌症防治嘅。香港喺呢一啲嘅科研項目上面，究竟有啲咩優勢，我哋可以掌握嘅？
4: 我哋見到近年我哋香港嘅科研咧都相當之唔錯，我哋譬如有香港第一隻嘅全方位嘅手術機械人啦，已經出咗台啦，喺一啲醫院用緊啦，亦都係推向國際市場。另外藥物咧，我哋而家用緊嘅啲癌症藥物咧，都係香港有份研發嘅。咁所以向前看，我哋可以預期咧，香港喺醫療衛生嘅創科越會越嚟越多。
2: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就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推出三幅用地俾院校申請，今年12月底截止。施政報告提出11项鼓勵生育措施，李家超話政府已經努力營造生育友善環境。美國聯儲局一如預期加息0.25厘，不過本港三間發鈔銀行同主要銀行維持利率不變。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财经消息。
6: 香港电台6点财经，
7: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尾段转强，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350点，其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跌幅超过0.4%。美国三年几以来首次加息，本港部分金融股受压，汇控跌近1%，港交所跌近2%，地产和公用股偏软，黄金相关股份向下。老铺黄金跌3%，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石油和资源股都下跌，三桶油跌近2%或者以上。科技股亦都向下，科技指数收报4310点，跌超过0.3%。医药股就逆市做好。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8: 美国加息市场本身喺利率期货上边已经反映咗啦，佢开会前市场系预期加4次息，本身今年加2次，明年再加2次，最终结果出嚟咧，咁如果 refer 翻点阵图，似乎就暂时系决定加2次嘅机会比较大。依家市场普遍系倾向于咧10月可能再加次，咁喺10月9号喺翻2027年咧点阵图，因为嗰个嘅目标利率都喺4.1厘啦。相比翻市場之前預期係4.5厘咧，明顯都仲有一個差距。市場之前係比較鷹派，依家反而鷹中大夾，個成交少啲，因為星期五日本央行都仲會議息嘅，市場都會關注利率到底加25點之後有啲咩後繼政策咧，會唔會急進加息咧？如果你話未來某一個時間可能加一個比較多嘅利息，加可能0.5厘、1厘，甚至乎更多，咁可能市場方面又會比較波動咯。投資者方面現階段採取一個觀望少少嘅態度。
7: 如果今一轮的央行的加息市场消化了之后，大市有望上市回去什么水平？
8: 如果日本央行加息之后应该开始叫淡化的利息，如果下个星期就没什么特别大事的，我相信市会逐步回稳，近期见到资金都流回科技股的，加息周期股市是相对是比较旺的，反而第一次加息通常会跌，加完息之后因为经济好才加得到息，市场会有个反弹都不奇，短期方面恒生指数如果你说弹回 翻上去25,400点，我觉得有咁嘅机会。短期个 range 方面咧，24,200-25,400之间上落咯。如果你话再有啲好消息，例如讲紧内地可能传出一啲嘅刺激经济措施，咁好似之前嚟讲上到26,000都唔奇怪。
7: 美国联储局时隔超过三年首次加息。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相信，美国的息口走势仍然不确定，要关注通胀会不会蔓延到其他商品和服

0: 务领域。有分析认为，美国仍然有较大的机会在年底再加息。随着美国加息预期升温，香港银行同业拆息有机会跟随向上。由赵家俊报道。
1: 美国联储局议息后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香港金管局将基本利率上调 0.25 厘去到 4.25 厘，即时生效。总裁余慧文相信美国息率变化仍不确定，走势会以经济数据为依归，包括通胀、就业和经济情况，而通胀特别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亦要留意美国通胀趋势会不会蔓延去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
2: 就是他们不只是看所谓第一轮的影响，就是说油价怎样影响通胀，而是会看埋就是会不会由油价通胀是慢慢是蔓延去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所谓次轮的影响、甚至影响公众对于通胀的预期。那如果是有这些次轮影响呢，我想他们是会更加着力可能要压制通胀。
1: 联储局点阵图显示，官员预计今年仲会加息一次。大新金融集团首席经济及策略师温家伟指出，较大机会要到12月的议息会议先再度加息，又认为本地拆息可能会跟随向上。
3: 过去这几个月都见到本地的银行拆息都已经有个比较明显上升的趋势啦。一方面亦都反映了本地对于个贷款的需求是明显改善了。所以就当这个美国的加息预期升温的时候，本地的拆息也都可能慢慢会跟随上升。
1: 温家伟又提到，很多成熟市场的债息都上升，他预料债息升势将持续一段时间，尤其美国十年期债息升穿五厘后，可能会加剧美债抛售压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金管局正是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参与香港现货和期货市场。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期望透过外汇基金配置更多的黄金，更加积极参与香港现货和其他金融产品市场，助力推动香港黄金市场生态圈的发展。
2: 外汇基金是会研究是配置黃金。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外匯基金裏面呢係我哋有兩個組合嘅，一個呢就係支持組合，但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嘅所謂投資組合。咁而投資組合呢，而家都已經係一個好多元化，當然流動性高，但係好多元化嘅一個資產組合。咁裏面有唔同嘅資產類別，其實呢依家都有包括大宗商品，咁裏面亦都係有非常少量嘅黃金。咁我哋依家提議嘅呢，就係研究會唔會喺呢一個資產類別裏面呢，係加大黃金嗰個配置。多元化當然係就係為咗係要分散風險啦。除咗係分散風險之外呢，因為我哋如果多啲配置呢，可以更加積極咁參與香港嘅現貨同埋其他金融產品嘅市場。咁亦都係助力呢，係可以推動香港嗰個黃金市場成個生態圈嘅發展。咁呢個亦都同特區政府希望發展黃金同埋大宗商品市場呢係一脈相承嘅。
0: 近日內地嘅短期利率持續上升，有分析認為係同國慶長假期將至，重大基建項目陸續上馬有關，但相信人民銀行未必會擴大隔夜逆回購嘅規模，而引導銀行嘅息差回復至到正常水平。由趙家俊報導。
1: 內地短期利率上升，反映內地銀行間短期資金成本的存款類機構隔夜質押式回購利率升至大約 1.47 厘水平，創去年底以來近10個月新高。人民銀行公開市場開展7620億元人民幣逆回購操作，再創一個半月新高，當中6000億元屬隔夜操作。市場消息指利率維持在 1.25 厘，七天期逆回購佔1620億元，利率維持 1.4 厘。對沖到期量後，公開市場單日淨投放1590億元，連續6日淨投放。上海商業銀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認為，內地短息上升可能同國慶長假期將至、銀行活期存款減少、重大基建項目陸續上馬等的因素有關。考慮到近年內地銀行息差已經跌至較低水平，相信人行未必會擴大隔夜逆回購的規模。
4: 人行都發覺個息口如果太低都是有問題的，不是只是有好處，尤其是見到銀行的息差已經

0: 去到一個歷史的低位呢，咁而家呢個息差的環境呢，可能就對銀行業或者對個金融業個整體發展都未必係最理想嘅。而家如果息口反彈呢，其實就可以引導銀行個息差呢，去翻一個正常嘅狀態，咁希望呢，都可以達到即係盤活翻個金融體系。
1: 林俊宏指出，銀行可能會透過降準、結合定向貸款工具，引導資金投向普惠金融、綠色科技等重點支持領域，但認為調控嘅迫切性并非来自市场息口压力或者存款结构改变，而是更多希望盘活内需动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岸人民币收报 6.7085 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价跌21个点子，中间价就升至超过3年7个月的高位，连续7个交易日上升，但仍然较市场预测偏弱大约340个点子。市场人士说，联储局的加息符合预期，會議政策立場偏鷹令到美元指數大幅回升，導致人民幣略為受壓，但估計短期的調整幅度有限。恒生指數收市報24,604点，跌109点，總成交金額有1,855亿8千多万。十大活躍港股的收市價：盈富基金25.2毫二，跌1毫二；南方恒生科技4.21毫八，跌2.4仙；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44毫四，跌3.6毫；腾讯控股426元，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1；建滔积层板46.62毫二，跌8.8毫；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跌7元。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汉城发展控股、恒嘉融资租赁、海纳星空科技、世界数字经济产业、中彩网通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美津集团、海峡石油化工、律齐文化、高宇金融、中华国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65，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港金报40,355元，比上日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15.7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阿 Ann 提翻你啦，咁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近住冯吉乡至到锦绣花园系车多。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哈罗国际学校同埋龙富路近龙门居。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南昌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咗场㗎啦。咁另外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道路事故亦都已经处理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是取消，全线就已经是重开翻。流浮山的凤岗村路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封闭，一带车多。咁仲有较早前中九龙绕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管道内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以及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龙尾去到太古城， 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同埋去荃湾嘅龙尾到永光书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

0: 屯門的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是有水務急收，近住顯發里來回方向快線是封閉。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吃了藥又眼瞓又反應慢還揸車，後果可以很嚴重。打擊毒駕和藥駕的新法例已經生效，警方有權要求司機做初步藥物測試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樣本化驗，司機在藥物影響下駕駛即屬違法。想知食了藥會不會影響駕車，記得請教醫護人員。
2: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3: 財經新思維，
4: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曼。有唔少嘅宠物主人啦，都当佢嘅宠物咧系自己屋企人咁样照顾嘅，咁啊越嚟越愿意为佢哋使钱啦。咁其实香港啦，即系同宠物相关嘅市场咧都唔细嘅，咁啊亦都有唔同嘅种类嘅市场啦。今日就请嚟宠物医药 Wemys 行政总裁郑旭俊倾下噶。你好 ，Ricky。
5: 系你好，你好 ，Conny。
4: 系咁啊！见到咧，即系啲宠物主人咧，越嚟越肯为佢哋嘅毛孩去使钱啦。其实从咧公司一啲数据啦，或者行业嘅一啲前线观察嚟睇啦，有冇话见到而家嗰个香港宠物用品啊，或者系啲保健啊、医疗医药嗰个市场嘅现况系点样噶？
5: 寵物咧喺香港呢個零售市場咧，其實仍然係比較少數咧係有增長嘅一個板塊嚟嘅。咁個增長引擎咧原本係由即係寵物嘅數量啦，即係單隻嘅數量啦，依家慢慢咧咁啊轉為咧每一隻寵物嘅一個消費嘅。咁咧咁消費重心咧由原本嘅一啲寵物用品啦，包括寵物嘅糧食啊或者寵物嗰啲清潔品咧，慢慢咧就轉移到去一啲寵物健康相關嘅一啲用品嘅。咁一啲基本嘅數據咧就大家可以知道一下，統計處咧就有了解過，即係全港飼養貓狗住户咧，就大約有240,000户啦，咁大約佔全香港用户大約一成啦。咁貓狗嘅數量咧，由2020年高峰嘅615,000隻咧，去到2023年嘅58.4万隻嘅，所以你可以大約見到寵物嘅數量咧，就已經大約見頂啦。咁甚至有輕微咁回落嘅。咁疫情嗰3年咧，其實係一次性咁拉高呢個數量啦，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一啲寵物主人啦喺疫情嘅時間。咁但係呢個亦都唔係一個常態嚟嘅。咁第二樣見到嘅嘢咧，就系每一个宠物主人咧，对每一只宠物嘅消费咧，都持续咁上升啦。咁甚至系跨经济周期咁样上升嘅。咁平均咧，每个月咧就用大约2,000多元啦。咁按年咧就升大约即系6.3% 嘅。80%嘅宠物主人咧，甚至会表示未来6至12个月咧会增加个开支。第三样嘢咧就系即系消费结构咧就向健康去倾斜啦，医疗啦、体检啦同埋牙科咧合共占咗饲养嘅支出咧大约1/4啦。咁所以大概见到咧，即系产品嘅重心由原本宠物粮食再加用品啦，依家慢慢去转移到宠物嘅粮食加处方嘅一啲产品，再加一啲嘅功能性嘅啲保健品咯。咁所以依个大嘅就系我见到，香港呢个宠物市场咧就慢慢去就向呢个健康嘅一个方向去朝进咯。
4: 睇翻咧近年咧，香港消费者对于一啲养宠物嘅观念啊，或者个消费习惯嘅方面咧，有冇啲咩变化咧？
5: 寵物嘅消費咧，即係有分唔同嘅需求嘅，我分三個類別嘅。第一個咧就係啲硬剛性嘅一啲需求啦，第二咧就係半剛性，第三咧就彈性嘅。咁譬如有啲一定係硬剛性嘅需求啦，就譬如一啲主糧食啦、貓砂啦、尿墊啦、一啲嘅處方糧啦，甚至一啲可能驅蟲嘅一啲防虱啦。咁呢啲基本上係零彈性嘅，咁只能夠寵物主人咧只能夠喺其他嘅一啲銷售渠道啊，或者更加平價咁去取代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半剛性嘅，咁就係包括咗一啲可能保健品啦、咁體檢啦、疫苗啦，同埋洗牙嘅，咁呢啲咧只會延遲啦，咁就唔會取消啦。第三類型咧就係即係彈性少少嘅需求嘅，包括咗一啲可能美容啊、服裝啊、旅遊啊、即係攝影、玩具呢啲比較多元化嘅一啲寵物嘅啲產業啦。咁所以即係消費行為咧，又大約有呢啲咁嘅轉變啦。第一咧就由養寵物咧變咗做養屋企人，購買嘅啲邏輯咧就原本由個產品係幾多錢啦，變咗做我有冇去盡嗰個責任咧去幫個寵物去即係成長啊，或者寵物嘅健康啊，呢啲就係寵物產品高端化。

0: 嘅一个根源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由原本有病先医咧变咗做未病先养嘅，呢个咧就直接催生咗一个宠物保健需求嘅一啲上升啦，系应对啦兽医费用高企嘅一个反应嚟嘅。第三样嘢咧就系由就近咁样去买咧变咗精明咁样去买嘅，越嚟越多嘅宠物主人咧透过唔同嘅渠道，譬如网店啦，或者一啲更加平嘅一啲实体渠道啊，甚至大规模咁去囤货啊，都可能跟住一啲大型嘅一啲网店或者超市周末嘅一啲促销啦，咁去做采购嘅。咁呢啲就系即系我见到香港嘅一啲宠物主人嘅消费嘅啲变化。
1: 宠物咧，其实佢哋都好似人咁样啦，会年龄会增长啦。咁其实即系呢一方面会唔会话都见到系有一个嘅商机咧？
0: 咁即系宠物老年化啦，喺香港宠物市场咧，我认为咧系最被低估嘅一个趋势嚟嘅。宠物嘅诊所扩张咧，其实系好快嘅。咁由2018年去到2024年嘅宠物诊所数量咧，增加咗50%。咁但系兽医咧，只系增加33.3%。本地嘅兽医专科医生咧，就只系100人嘅啫。专科嘅供应咧系非常之短缺嘅。老年化咧，需求喺度不断上升啦。咁但系佢嘅供给咧，都系即系冇话一个好大嘅一个补偿到嗰个需求。另外一样嘢咧，就系香港宠物保险咧，其实个渗透率都系比较低嘅，都系单位数嘅啫。咁远低于即系欧美嘅三成啦，70%嘅一啲投保年龄咧，甚至系8岁或者以下嘅。咁佢哋买唔到保险嘅话咧，个主人要去承担翻佢哋个嘅风险啦。咁主人唯一可以对冲到佢呢个冇保险嘅一个方法咧，就系前边嘅一啲健康管理啦，包括喺细个嗰阵时候食一啲宠物嘅保健品啦，令到可以有啲预防性嘅方法啦，去保护到啲宠物。咁呢个就系、是我见到一啲嘅现象咯。
1: 咁其实香港嚟讲啦，都有实体嘅宠物用品店啦，兽医诊所啊，或者系一啲网购嘅平台都可以咧，即系买到一啲宠物相关嘅用品啊、产品噶嘛。咁其实个市场竞争嘅情况系点样啊？
0: 我觉得市场咧而家仲未饱和嘅，宠物市场服务端咧其实咧就系短缺嘅，咁之后专科嘅人咧亦都系唔够啦。咁相反咧，即系零售嗰边咧就系过剩嘅网购店，咁佢哋多咧其实系因为佢哋门槛比较低，而唔系代表佢哋做得好啦。咁但系如果要处理到一啲嘅即系啲处方产品啊，甚至一啲可能要有专业嘅团队要合规啊，高层次嘅一啲产品管理嘅话咧，咁其实呢个市场咧系未饱和嘅。但系我要承认一点咧，就系有好多主粮啊或者一啲猫砂呢啲咁嘅即系宠物用品咧，其实系慢慢去饱和嘅。咁甚至咧喺即系网店市场啊，或者喺我哋零售咧系即系有啲嘅价格战嘅。兽医诊所咧，大部分咧其实都系以独立嘅单店为主嘅，即系冇一个集团啦，就比较即系碎片化。国际嘅一啲经验，譬如日本啊，或者一啲欧美嘅一啲嘅宠物医院集团咧，佢哋系可以做到一啲统一采购啊、后台嘅一啲系统去共用啊，呢啲咁嘅方法嘅话，我觉得系会喺香港里面去发生。
1: 呢个方法啦，可唔可以香港呢边都参考下咁样噶？
0: 我觉得系可以嘅，即系其实佢哋统一采购嗰啲药品啦，甚至统一啲服务啦，消委会喺2026年嘅7月嗰阵时候做过一啲调研啊，嗰啲宠物诊所嘅收费其实都系唔透明啦，而且系高低不一嘅，令到啲消费者无从即系知道究竟个服务嘅标准系点咩。咁如果一个集团或者一个嘅标准系出咗嚟嘅话咧，日本嘅一啲宠物医院集团，佢哋统一嘅收费啦，甚至可以做到一啲终身会员制啦，喺一个诊所里边睇完诊之后，你可以喺集团旗下啲诊所去做，佢哋都可以知道相同嘅資料，咁就幫助到寵物主人嘅寵物咧去提供一啲服務。寵物服務咧係要做到高端化咧，咁亦都係先至可以喺呢個市場面立足咯。
1: 咁除咗高端化市場之外啦，咁你都提到咧話咧個零售市場嗰方面啦，嗰、那個入門嘅門檻低，咁令到咧個價格戰啦就即係比較容易發生啦。咁其實通常買開一啲嘅寵物用品，最主要嘅都係一啲主糧啊，或者係貓砂之類啦。咁其實即係喺呢一方面咧，會唔會話咧係一啲定期補貨嘅一啲嘅服務咧，都可以發展下咧？
0: 其实宠物嘅产品咧，系一啲高度重复购买嘅产品啦。香港呢啲嘅零售商咧，就未必会做到一啲续购管理。一啲宠物主人咧，佢唔想每个月都烦，嚟嚟去都系订嗰几包粮或者订嗰啲清洁用品，咁佢哋就会订购一个 subscription service 啦，俾每个月更低嘅采购价钱，咁去大规模去采购佢哋嗰啲宠物嘅一啲用品啦。咁样嘅话咧，就可以帮助到啲客户咧，减少到佢哋购买成本啦，帮助到啲网店去更加之容易去了解到佢哋下个月嘅一啲采购。嘅数量啦，即系如果你每个月都订肾脏嘅一啲处方量嘅，会唔会可能我哋俾一啲肾脏嘅一啲保健品嘅一啲 sample 一啲赠品去俾猫狗去使用咧？咁样咁呢啲亦都系网店佢系可以用呢续购嘅一啲服务咧，去帮助到佢哋客人。
1: 咁呢一个服务咧，其实都系咪都可以增强到一啲客户嘅忠诚度咧？
0: 绝对系可以增加到客户忠诚。

0: 減少咗購買抉擇嗰個時間同埋佢嗰個嘅精神啦。通常呢啲咁嘅續購服務咧，會有埋一啲嘅即係會員嘅啲服務嘅。每一次續購都會增加咗會員積分，即係換購一啲禮包啊，或者一啲其他嘅服務啊，譬如可能一啲嘅寵物網店啦，就會連同一啲嘅診所嘅。咁佢哋就可以俾一啲可能體檢嘅啲服務，每個月都知道都你要訂嗰啲咁嘅量嘅。咁譬如可能突然之間你訂多咗一啲其他嘅一啲可能保健品，會唔會係因為你可能隻貓嘅係啲問題啊？咁佢可能會更加之 aware 呢樣嘢嘅網店。咁然之後可能 push 一啲嘅通知啦，或者一啲嘅服務啦，譬如係會唔會一啲做一啲更加之平少少啊嘅一啲即時嘅一啲體檢服務喺你附近嘅地方啦，咁去幫助啲客户，咁個客户就覺得係一個咁貼心嘅服務，即係令到個網店得到更加之多有用嘅資料啦，幫助到客户，咁從而去即係提高佢哋個忠誠度。
1: 嗯，咁呢個咧係即係網店嗰個經營嘅方法啦。咁如果係網店同埋即係實體店嚟講，佢哋之間個競爭嘅個比較啦，又係點樣呢？
0: 實體店同埋網購店之間咧，佢哋唔係話即係一定係全部100%嘅競爭嘅，因為第一咧，佢哋買嘅產品嘅類型都係唔一樣嘅。第一類咧就係一啲 commodity， 即係主糧啊、貓砂、尿墊嗰啲。咁客人咧其實都係睇個價錢咧，基本上都唔需要諗嘅。咁對於即係網店或者即係實體店嚟講咧，佢哋係一個供應鏈嘅一啲成本啦，或者補貨節奏嘅。咁呢個咧通常咧就係線上咧係會有優勢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一啲即係都需要去考慮究竟去唔去買嘅。如果第一次買啊，咁譬如啲保健品啊，即係需要一啲嘅專業嘅一啲知識咧，或者啲內容咧，咁先至可以做一個判斷嘅。可能網店會都係好啲。咁因為網店佢可以做一啲嘅內容嘅呢啲推廣，係可以喺佢哋 Facebook 啊、IG 嗰度去做推廣。咁佢係邊個手機去做推薦啦？咁譬如嗰款產品佢一啲嘅成分係點樣啊？咁會唔會有啲可能其他用咗產品嘅一啲寵物主人嗰啲 comment 係點樣啊？咁呢啲可以即時去做對比。咁第三類型咧就係即係可能處方糧或者一啲嘅專業用品呢啲藥品類型嘅，咁呢啲咧就係即係要揀啱啦，亦都係要係有專業人士咧，即係獸醫啊或者一啲姑娘去問去答啦。咁呢啲嘅決定勝負嘅地方咧，就係一啲專業能力啦，可能即係實體店或者一啲診所咧嘅話咧，係會比較有優勢，因為呢啲咁嘅產品一定要有專業人士即係去當面去做一啲嘅溝通啊，咁然之後睇到寵物嗰個狀況啊，咁先至可以做一個判斷，要了解一下实体店或者网店的优势，究竟是在价钱、供应链，还是可以给到一个更加好的专业服务给到宠物主人和宠物，还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更加特别的一些服务可以给到他们，去这样去做定位。
1: 嗯，咁如果睇埋咧，即系嚟紧三至五年嘅话咧，咁香港嗰个宠物市场咧，嗰个增长点会喺边度噶？
0: 我觉得未来五年啦，咁个增长咧明显系会有。寵物嘅用品啦，就轉去寵物健康嘅。咁我覺得會有三個嘅即係結構性嘅變化啦。咁第一咧就係寵物嘅產品嘅價值咧，就會由原本即係代理去做買賣咧，變咗做嗰個寵物品牌咧去擁有嘅。呢個係咩意思呢？即係依家有好多可能做寵物嘅一啲代理啦，或者一啲寵物嘅一啲批發商啦，咁佢哋嘅一啲嘅毛利咧係會繼續被壓縮嘅，因為即係下游嘅一啲零售啦。佢競爭會越嚟越大，咁但係反而上游嘅一啲品牌咧，佢哋擁有嘅產品啦，同埋擁有即係啲客户嘅一啲嘅資源啦，呢啲嘅資源咧就係其他喺零售或者代理係冇嘅嘢，啲品牌咧，咁佢哋就會有更加之多嘅資源咧，去喺佢哋品牌做推廣，甚至最後咧，佢哋係會即係走向做一啲直營嘅，咁就唔會有呢啲嘅可能啲批發啊或者代理商嘅一個角色咯。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商業模式咧就會由買賣貨咧變咗慢慢走向啲寵物管理嘅，即係依家咧就係由單次交易啦，咁慢慢咧就變咗做訂購去補貨啦。之後咧，甚至會去做一啲健康周期管理啦，即係譬如可以反覆去提醒、反覆去復檢啦，咁甚至可以提醒嗰啲寵物主人咧去做換糧嘅一啲建議啦，咁亦都去可能同啲寵物主人啲到期一啲跟進啦，咁就慢慢咧就會令到寵物嘅零售商咧變咗做一個嘅寵物健康平台。咁第三樣嘢咧就係、是。由分散咧走去整合咯，咁就啱所講啦，譬如診所啦，呢啲分銷啦，咁呢啲咁嘅渠道咧就慢慢去做整合嘅。咁日本啊、歐美啦，咁佢哋已經行咗呢條路啦。咁我對香港嘅理解同埋對香港嗰、那個行業嘅理解咧，都係會類似嘅。咁好多嘅資源都係做整合，整合完之後嘅資源就可以用嚟俾寵物主人啦，同埋寵物咧有更加之好嘅服務。呢、這個就係我覺得三至五年會發生嘅事。
1: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啦，Ricky 咧同你讲咗咁多，就关于咧即系最新咧

0: 香港嘅宠物用品市场嘅情况啦，咁啊同埋咧都提到咧，即系嚟紧五年啦嗰个发展趋势噶，咁啊以及咧都介绍咗啦，究竟网店啦，同埋一啲实体嘅宠物用品店之间咧，原来咧都系各有优势咧，都唔系话完全系一个竞争嘅状况噶。唔该晒宠物医药 Vemis 行政总裁郑旭俊噶，
1: 多谢，唔该晒。
0: 这节的财经新思维来到这里，一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表示，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政府在首个五年规划定名，未来五年要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当局争取今年年底推出北都第二个片区粉岭北片区招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基地。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900公顷熟地之中超过四成是产业用地，认为北部都会区可以成为先进建造技术的展示场景。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今个月7号出现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疼痛，之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亦都会经常在住所附近活动。记忆所及，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现时没有病症。流浮山凤岗村一个货仓下午一点几发生火警，起火十几分钟之后升为三级，火势在傍晚接近六点受到包围。消防员正出动两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火警中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阿 Ann 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

0: 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同埋柯士甸道西近戏曲中心。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龙门居。而流浮山凤岗村路受到火警影响，去凤岗村方向近住平下路全线是封闭。而较早前新田公路近住博围的坏车已经离场，咁现时南行屯門方向近住东城里至到博围一段是车多。东涌道的道路事故是已经解封的了，东涌道近住满东村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已经取消，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连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隧道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诺道中近中环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行龙尾到太古城，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和荃湾的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和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邓兆坚医院是车多，龙尾去到加洛萨圣方济各书院，下曲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到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火炭站车多，龙尾到新城市广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處慢車，龍尾去到屯門技術學校。咁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喺粉嶺嘅新運路係有水管急收，新運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長華村部分行車線係封閉，同時新運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嶺中心唔能夠右轉入長華村，九巴261261X、T270、276C 係需要改道行駛。咁另外喺屯門嘅青山公路青山灣段係有水務急收，近住顯發里來回方向快線封閉，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林錦公路、加道里農場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機電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净滩日，不少组织都会响应呼吁举办净滩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清理海滩的垃圾。Synergy Studio 就会在当日举办特别版《海洋宝石再生之旅》，听听创办人 Lydia 张永彤介绍当日的活动加入了什么环节。
8: 今次在国际净滩日举办的海洋宝石再生之旅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们

0: 会清理海洋垃圾之外，我哋仲加入咗一个微塑胶调查。参加者会亲手筛沙滩上面微细嘅塑胶碎片，再用显微镜观察佢哋，了解呢一啲隐形嘅海洋生态威胁。其实有好多海洋垃圾都系嚟自陆地，透过渠道同埋雨水流入大海。呢一啲生活废物正正提醒咗我哋日常习惯同海洋息息相关。
1: 参加者收集完海洋垃圾之后，就可以利用回收物亲自制作吊饰。再听听 Lydia 嘅介绍啊！
0: 今次我哋会带大家升级再做海洋宝石嘅吊饰，主要有三个步骤 ：collect 收集。我哋会喺平洲嗰度做净滩，收集海玻璃同埋海洋废物。第二步 create 创作，我哋会清理完之后，发挥创意将废物打造成属于自己嘅饰物吊饰。第三 connect。连结，希望透过创作重新连结咗人同埋大海嘅关系，将呢一个回忆随时都挂住喺身。
1: 海洋宝石再生之旅，9月19日平洲，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先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眨下眼又嚟到礼拜四啦噃，时间过得好快啊！快到咧，好似捉都捉唔住一样啊！兼且咧，你知咧，下个礼拜咧就系中秋节啊嘛，咁啊喺假期之前咧，通常咧都会比较忙碌一啲噶，忙到咧几乎今日咧唔记得咗出呢一个贴文啊！好彩，好彩，多谢你哋啊！系啊，冇错，咁啊啲朋友就话啦，哎，点解咁耐都未见思正出贴文嘅咧？咁然之后咧，你哋反应又好快、哦，你都知道咧，今日系礼拜四啊嘛，咁所以咧，通常礼拜四咧，我哋除咗会有7点钟歌单嘅主题之外，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而今日呢一个主题咧，正正咧就系显示出思静咧真系一个好为食嘅人嚟噶。通常你食完饭之后啦，会唔会都仲系心思思好想食饭后甜品呢？每一餐我都好想可以咧喺正餐之后咧，仲有啲嘅甜品添嘅噃。无论系蛋糕又好啦，雪糕又好啦，水果又好啦，总之我会觉得咧，如果喺食完饭之后咧有少少甜品嘅话咧，呢一餐咧就会特别圆满嘅。虽然今晚我连正餐都未食啦，但是呢好想率先同大家玩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甜品有关嘅。好啦，问题是咁样嘅，假如你食完一顿好丰富嘅主餐之后，你其实已经是8分饱噶啦。但是当你见到餐厅有这个甜品的餐单的时候，你就决定我好想点多一份甜品吧。5个选择，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呢？好，首先 A 就是芝士蛋糕，而 B 呢就是那些朱古力熔岩蛋糕，还要是爆浆那只。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爆浆的，应该就是那些当你咬开个蛋糕或者切开个蛋糕的时候，里面就还会有些溶了的朱古力会流出来，令到你即刻流口水的。第三个选择 C 就是清爽的柠檬蛋挞，可能正正也是因为明知大家已经吃完主餐，可能都会有些滞滞地

好想食翻啲清爽酸酸地嘅一啲甜品。第四个选择啦 ，D 就系彩色嘅水果雪糕新地。最后啦 ，E 啦就系、是、一杯热嘅美式咖啡配一块曲奇饼。哇，五个选择系咪即刻流晒口水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分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你会拣边样啊？咁当然啦，今日咧先正为大家拣嚟嘅歌曲咧，都系同甜品有关嘅噃。第一份为大家送上嘅甜品，甜蜜鱼丸糖啊！

陈秀文的呢一首歌《甜蜜如软糖》啊，其实施政咧都几中意食软糖噶，兼且咧仲要系如果你俾一包软糖俾我嘅话咧，一开啊食第一粒嘅话咧，我就好似停唔到咁样啊，咁所以咧我都会提自己嗱，唔好食咁多啊，唔好咧一口气咧食晒成包啊咁样啊，好似小朋友咁样系咪咧？好啦，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讲到饭后甜品啦，食完正餐之后咧，好多朋友咧都会习惯，不如嗌埋饭后甜品啦。就算你话已经食咗八成饱啦，但系咧，正如我哋成日都会讲啊，我哋好似有一个甜品胃一样啊。咩意思啊？即系话咧，本身咧每个人咧正常嚟讲应该系一个胃部噶嘛，我哋消化食物噶嘛。咁如果嗰个胃咧已经系哇食咗好多嘢啦噃，好繁忙咁喺度消化紧食物嘅时候，又点会可以咧容纳多甜品呢？咁样咁，但系咧总会有啲人，尤其是咧有啲人话女孩子特别有个甜品胃嘅，一讲到话，不如我哋食埋甜品咯。就算之前讲到几饱都好啦，都会话冇问题啊，我仲食得落啊。咁而如果你就话啦，好咁不如咧嗌个芝士蛋糕啊。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稳重踏实嘅守护者嚟噶，你好追求安定同埋高质素嘅生活，性格务实而且心思细腻啊。在社交圈当中，你经常扮演可靠的倾听者角色，对待感情和事业重视承诺，不喜欢过多的未知变化，能够给身边

边嘅人带嚟极大嘅安全感噶，而如果你话我咧就好中意食嗰啲咧，嗰啲朱古力蛋糕里面咧就仲要有啲朱古力浆啊，当你食入去嘅时候咧，哇，仲有啲软淋淋、好甜嘅朱古力浆流出嚟嘅时候，好似蜜糖咁甜嘅话，咁又代表你嘅性格系点样呢？哇，讲起我真系开始有少少流口水啦，听埋呢首歌先啦，喂。

0: 送上有 ABBA 的 Honey Honey。一路听住都觉得好甜咧。好啦，继续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啦。咁如果你话啊，讲到饭后甜品咧，就觉得一定要食一啲同朱古力有关嘅甜品，尤其是啦，而家咧间唔中咧都会见到咧喺一啲嘅西饼店嗰度咧有啲爆浆朱古力熔岩蛋糕啊。咁啊，应该就系嗰啲咧嗱，本身外形就系一个朱古力蛋糕啦。咁但系如果你切开佢，又或者咬一啖之后咧，你会发觉里面咧仲有一啲嘅朱古力。嘅浆咧流出嚟，哇！真系双重享受啊，系咪啊？嗱，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热情强烈嘅享乐主义者嚟噶，你嘅内心藏住浓烈嘅感情同埋创造力，外表咧可能睇嚟系比较冷静啦，但系内在嘅情感咧极为丰富。你敢爱敢恨，追求观感的体验和即时的快乐，对于感兴趣的事物会展现出惊人的执着和行动力，亦都是一个充满个人魅力的人来的。好啦，至于你话，我又不想吃太甜，最好有少少酸酸地的味道，譬如柠檬这样啦。咁你会唔会拣清爽嘅柠檬蛋挞呢？如果系嘅话，代表性格系点样呢？
1: 难睇到他双眼睛的魅力，多吸引一颗痴心似着了魔。难挡他周身奔放的热情，

0: 民心觸摸。
1: 哥哥張國榮嘅呢一首歌，平時啊冇乜機會播喎，咁啊但係今日咧講到飯後甜品咧，我就諗起呢一首歌，就係《甜蜜的禁果》啊。好啦，咁如果咧你就话啦，食完饭之后咧都仲好想食少少甜品，咁但系又怕太过腻，咁于是咧你就话啦，不如拣咧嗰啲清爽嘅柠檬蛋挞啦。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理性独立嘅完美主义者嚟噶，你嘅思维好敏捷，头脑好清晰。擁有極高的自我要求，你好討厭拖泥帶水和虛假的情義，亦都喜歡簡單明瞭的溝通方式，比較直接一些，而生活當中的你非常有主見，能夠迅速地在混亂當中找到條理，亦都展現出你獨特的個人品味和生活態度的。不知道說得對不對呢？哇！头先已经有三样唔同嘅甜品俾你选择，跟住仲有两样，包括有雪糕心地同埋

0: 哇，好甜嘅呢一首歌，爱是这样甜，有谭校长谭咏麟嘅呢一首歌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29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喺呢个时候，不如休息一阵间啦，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好正！
4: 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今晚开始维园举行，同长庚首度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呈现20个国家及地区的世界彩灯大街，以及南京传统工艺打造的大型主题彩灯、树影流光等，将世界各地彩灯特色带到香港，共同迎接中秋佳节的来临。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5: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7: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8: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00，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10: 由而家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1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听到刚才的这个天气预测，讲到天气就嚟紧会有啲干燥啦。除了你说啊，我哋咧就手咧就要搽下润肤膏啦，又或者冲完凉之后咧又搽啲润肤噶噃。连食甜品都有些特别是滋润一些的噃。我记起以前小的时候，一到呢个秋天啊，天气干燥的时候咧，阿陈妈妈就会有呢个雪梨糖水啊，因为咧就话呢个雪梨糖水咧就滋润啊嘛。的而且确啊，真系食甜品咧，唔系纯粹系中意嗰种甜味噶。你都要咧趁翻咧嗰个天气啦，趁翻可能个心情啦。譬如话而家咧有好多甜品咧，唔系净系食落去好味，你望住佢嘅时候咧，都已经系靓到咧你唔舍得食噶啦。试过几次咧，有朋友生日啊，或者屋企人生日嘅时候咧，买嗰个生日蛋糕啊。而家咧好多花款嘅，尤其是小朋友嘅生日啦。上面咧系可以咧，有嘅王子啊、公主啊，或者佢哋好中意嘅卡通人物喺度添嘅噃，又或者咧有好多唔同嘅公仔

咧，以前就话啦，啊，好难整出嚟嘅噃，而家咧有嗰啲咩立体打印啊嘛。唔系净系嗰啲模型可以立体打印嘅，连蛋糕啊，连食物咧都可以用一啲食得嘅材料咧嚟到打印出嚟，就变成一个立体嘅有造型嘅甜品嘅噃。好啦，咁今日咧我哋讲开呢一个饭后甜品啊嘛，咁可能有啲朋友咧而家就正正就系食紧呢个饭后甜品，一路听住悠闲安多芬。咦，咁唔知道你有冇揀到呢个彩色水果雪糕新地呢？係咪呀？係咪正正就係你揀咗呢一样甜品啦？如果係嘅话，根据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係一个童心未泯嘅好奇冒险家。你性格乐观开朗啦，心态年轻啦，对于新奇嘅事物咧充满好奇心嘅。你好讨厌沉闷同埋枯燥嘅日常生活，好中意为生活制造一啲惊喜同埋

新奇的事物咧，充满好奇心嘅。你好讨厌沉闷同埋枯燥嘅日常生活，好中意为生活制造一啲惊喜同埋仪式感添嘅噃。而你嘅正能量能够轻易咁感染周围嘅人，系朋友眼中能够带嚟欢乐同埋活力嘅快乐泉源嚟噶。哇，唔知你系咪就系嗰个开心果呢？如果是的话，奖你吃一个甜品啦。这种甜品呢，近年亦都是很多朋友的挚爱来的噃。虽然是有些人说好漏的。是不是因为听完之后觉得好甜呢？

任贤齐的呢一首歌《心太软》啊。咁当然咧，呢一首歌本身就唔系讲紧嗰种甜品啦，而系讲紧一个人咧好容易心软，系咪啊？人哋咧讲多两讲啊，威吓你啊，咁你就心都软埋。譬如话有啲朋友咧，明明就话，哎呀，我都系食少啲甜品好啦，但系如果成班朋友都喺度嗌甜品嘅时候，可能嗰一下你就真系心太软啦。啊，好啦，冇问题啦，我又嗌啦，我又食啦，冇错，讲紧我自己，因为咧好多时啊，明明。都知道啊，食完饭之后其实咧都已经足够噶啦，唔好太夜咧食太多嘢啦。咁但系咧又总会觉得有少少甜味咧，都系令到成餐咧更加满足嘅。咁如果你就话啦啊，我咧就想食少少甜嘢，啲啲就得噶啦。咁咧你就会唔会拣呢一样？就系、是、一杯热嘅美式咖啡，即系我哋所认知嘅即系。斋啡咁样啦，热斋啡配一块曲奇饼咧，嗱的而且确咧呢一种嘅配搭咧，喺好多咖啡店咧都有呢一种嘅菜单嘅系啦。咁咧，譬如话咧，你嗌杯热嘅美式，然之后咧佢咧就会自自动动咧就会配埋块曲奇饼俾你。咁可能因为本身咧热美式又或者即系所讲嘅斋啡啦，比较苦一啲啊，咁所以咧店员咧可能都想你有少少甜味入口嘅。如果你真系拣呢一样嘢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注重界线嘅简约哲学家嚟嘅，哇咁犀利，听听先。佢就话啦，你系独立而且咧极度重视私人空间嘅，唔中意盲从附和，而生活上追求质感而唔系浮夸，能够拿捏好嘅人际关系嘅交流嘅距离感，即系话咧唔会话太过亲密，又或者咧唔会太过疏离嘅。你做事咧非常之有条理，内心好平静，亦都习惯喺忙碌之后咧留翻少少嘅空间俾自己思考一下啦，放松一下啦，亦都俾自己一个独处嘅时间嘅。咁唔知头先所分析嘅嗰啲性格，唔知你觉得啱唔啱咧？的而且确啊，有好多朋友咧喺拣选甜品嘅时候，某程度上都反映出佢嘅性格。咁唔知道你所拣选嘅甜品能唔能够反映出你嘅性格咧？

薛凯琪的这首歌《糖不甩》啊，一种非常经典的甜品，小个时候我都好喜欢吃的。讲起今日我哋嘅主题饭后甜品啦，的而且确咧，如果可以喺正餐之后咧有少少甜味嘅时候咧，就真系令到呢一个餐咧更加圆满嘅。咁啊，当然咧，啲朋友就话啦，我又想食甜品，但系咧又唔系好放心自己咧，去街嗰度买啦，又担心咧佢里面咧加太多糖分喺度啦。咁所以咧，我发觉啊，近年嚟咧有好多人咧就会自己研制一啲嘅甜品啊。兼且咧，仲去拍片咧，摆上网上面同大家分享啦，点样去做一啲咧冇咁甜嘅，而又好合你口味嘅甜品。譬如话，如果你系好中意烟烟韧韧嘅甜品嘅话咧，有啲朋友就会教你啊，点样去做一啲咧类似有麻薯咁嘅质地咁嘅甜品，又或者好似我咁样咧，好中意咬一啲咧软软地嘅嘢，咁咧又可以用嗰啲蒟蒻粉啊，又或者系嗰啲大菜糕啊嗰啲粉咧，去做一啲咧啫喱啊咁样嘅，兼且咧亦都可以咧按住你嘅需要，按住你嘅口味咧加适当嘅甜味落去。咁当然啦，其实咧过往我哋做甜品可能咧都系加砂糖啊、黄糖啊、片糖等等啦。咁而家咧个糖啊或者甜味嘅调味料咧多咗选择好多啊。咁有啲咧就有啲唔同嘅健康成分喺度啦。咁啊，亦都有啲就话啦，嗰啲咧就系卡路里冇咁高嘅，又或者咧嗰啲系天然嘅甜味嚟嘅。咁啊，相对嚟讲对于身体嘅影响冇咁大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各色其色，揀选适合你嘅啲甜品啊，喺适当嘅时候食啦。又或者有啲朋友就话啦，甜品啊，我会揀嚟咧作为一个奖励嘅。譬如话可能咧，好努力咁样完成一样工作之后咧，好想奖励下自己，让自己食少少甜品啦。可能平时咧比较少机会食到嘅，咁样都可以系一个非常之开心、非常之难忘嘅时刻嚟噶。讲到甜品，讲到甜蜜，我就谂起佢啦。仲记得佢初出道嘅时候咧，哇！见到佢嘅样子就已经觉得佢好甜啦。佢系圈圈范晓萱，有呢一首歌《你的甜蜜》。而呢一首歌亦都系当年咧，我哋去卡拉 OK 嘅时候咧，经常咧会争住一齐合唱嘅噃。

0: 恋线。
1: 饭晓萱嘅你的甜蜜啊，咁亦都多谢咧今日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言嘅朋友仔啦，多谢你分享咧你喜欢嘅甜品啦，尤其是咧又分享到一啲咧令到我咧流晒口水嘅甜品嘅相片啊，雪糕又有啦，另外仲有哇呢一、這个咧系咪香蕉船啊？系啊，以前细个都食过，即系话咧一个好长长啲嘅碟啦，上面摆一条香蕉喺度，跟住仲有三球雪糕喺度。哇！嗰種混合出嚟嘅甜味咧，係啱啱好，非常之好食噶。好啦，喺呢個時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環節，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吞煙問題下集。上個禮拜提到，有部分長者可能喺飲食嘅時候出現吞煙困難。咁至於有啲咩因素導致吞煙困難呢？根據衛生署長者健康服務網站文章有提到，導致吞煙風險嘅常見因素包括有：一、患有慢性疾病，特別係神經系統疾病，例如中風、帕金遜病、認知障礙症等等；第二就係進食嘅時候太過急促；第三就是嘴嚼又或者吞煙能力較弱的長者，例如牙齒不良或者佩戴不合適的假牙等等。第四就是食物太過結實、太過硬、太過大、太過滑，又或者太過黏，難以吞煙。還有啊，進食的時候坐姿不正確的話，例如睡在吃東西，都可能會導致吞煙困難的。

另外，进食嘅时候如果分心、精神唔集中嘅话，可能都会导致吞咽风险噶。咁样有啲咩预防梗塞又或者安全进食嘅小贴士呢？首先就由食物嘅特质开始，避免一啲好黏嘅食物，例如花生酱等等。仲有啊，饮用清水或者茶嘅时候，应该慢慢饮，有需要嘅时候就应该按照言语治疗师嘅指示使用凝固粉啊。另外，避开高危食物，例如汤圆、年糕等等高黏度嘅食物，以及鱼蛋、提子等等细小圆形食物。另外，亦都应该避免汤饭等等混合质地嘅食物，防止因为液体同埋固体流动速度唔同而逐亲。控制分量方面，应该将大块嘅食物切细，并使用小型嘅汤羹，避免一次过塞满口腔。进食嘅时候，姿势同环境都要注意啊！正确嘅姿势就系坐喺合适高度嘅椅子上面，身体维持挺直，头部微微向下，千祈唔好瞓喺度进食。仲有专心同埋环境都好紧要噶，保持进食环境明亮清静。用餐嘅时候避免说话或者睇电视。如果出现咳嗽嘅时候，应该暂停进食，尝试咳出食物。每位长者嘅吞咽状况各有不同，如果发现进食嘅时候经常会俗亲，就应该考虑找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评估了。

张敬轩呢一首歌《放弃的界限》。茫茫大钟，哇！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啦。稍后会有李浩辉同埋萧希婷合作主持嘅《绿色辉庭》，而施政咧就会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休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尾班车延至第二日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话，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住，在无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名古屋亚运会后日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陆续启程，已经抵达当地的代表团今日和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澳门体育代表团出席由亚运会组委会举行的升旗及欢迎仪式。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黄宝基公布，三人篮球代表杨博文和武术代表沈晓瑜将会担任开幕礼的持旗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

0: 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初时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喺九龙较早时，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跟住彩怡花园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奥运站嘅意外亦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主要系近住油麻地交汇处一段。由中九龙绕道通北行的一段路段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是分别排到去，龙尾分别就在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就是连翔道排到去近住海船门的。提一提大家啦，流浮山凤岗村路嘅火警咧，仍然系处理紧。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区警署附近；东隧港岛入口仲有车龙噶，排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另外，其他嘅路面情况主要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都仲系有车龙啦，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中九龙绕道将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凌晨大约12点至到清晨嘅6点，由中九龙绕道分别通去城启道、启祥道同埋启福道嘅支路会封闭。咁另外启德交汇处啦，都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5点半，由中九龙绕道通去启福道东行嘅启德交汇处呢一段咧，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啦。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5: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唔好错过啦！
6: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7: 一个有关环保嘅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嘅系有人称绿色筋肉人嘅。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 小希亭。

0: 开始今日嘅节目啊，嚟到2016年9月17日啦，九月中嘅星期四晚上啊，已经嚟到8:10啦，啱啱好。咁啊，开始咧绿色辉庭嘅节目啊，唔好意思，我讲咗添。唔紧要，我哋嚟一次。
1: 我等紧啊，辉辉。
0: 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叫做《
1: 绿色辉庭》，
0: 有病咗嘅好辉度。
1: 唉，亦都有希婷啦，就啱啱都作病啦。
0: 唉，所以大家听把声都知道，唉，好似唔多对路喎。
1: 其实我想讲咧，我哋呢个组合系只要有任何一个成员身体上有啲咩毛病咧，生病啦，另一个咧都会唔小心有少少唔舒服。
0: 即刻 touch 先，
1: 系
0: touch 晒所有嘅。
1: 咁当我咧喺星期二嘅时候一见到辉辉，因为我都有隔咗一个礼拜冇见佢啦。我星期一见到辉辉，我见到佢戴住口罩。佢一讲嘢嘅时候，把声完全系变咗第二个人。
0: 哦，已经好咗噶啦，
1: 我就大惊。
0: 我同你讲，我琴日系讲唔到嘢。
1: 我即刻问辉辉：你把声做咩事啊？你唔舒服啊？跟住辉辉话：系我打败仗。然之后我呢几日我都冇见佢啦，我同佢保持翻一定嘅距离。
0: 要啊，
1: 系直至到做直播嘅时候，我哋先见面。
0: 系大家有睇新闻嘅话都知道，黄大仙有个爆咗咩甲流群组啦。
1: 系啊，我都好惊、啊。
0: 我就应该唔系嘅，咁但系即系各位听众。都应该系各位听众都小心啲啦吓，咁
1: 最近真系好多人病。
0: 系啦，我知道政府咧，其实有嗰啲疫苗针嘅计划嘅。咁如果系佢有几个群组嘅，唔知几多岁以下啦，几多岁以上啦，孕妇啊嗰啲咧系可以打呢啲疫苗针嘅。咁大家要去想预防嘅话咧，真系要去了解一下啦吓，咁样。咁啊，翻翻嚟我哋绿色辉庭嘅节目啦。今日我哋有嘉宾到场噃，
1: 系阵间就会邀请嘉宾出场噶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啦，同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消息，同埋阵间都会为大家带嚟一啲环保嘅新闻资讯。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0: 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3至6，健康风险咧系低至到中嘅。咁啊，浩飞同希婷咧都会继续陪住大家过星期四嘅绿色晚上啦吓。咁啊，唔好走开啦，阵间翻嚟咧，我哋好快咧就会有绿色周刊啦。咁啊，之后咧亦都会邀请嘉宾入嚟咧，同我哋讲一个应该大家可能今晚听会有少少肚饿。嘅一个访问啦，啊，关于啲咩咧，阵间先至话俾大家听啊，咁啊唔好走开，阵间翻到嚟继续有绿色辉庭。

0: 大家如果有睇新聞都會知道啦，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就公布咗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2026啦。咁對於我哋綠色輝庭團隊嚟講啊，最緊要嘅就梗係要睇一啲同環保同環境有關嘅嘢啦。喺啱啱所講啦，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2026入面咧，都有好多係同我哋嘅節目相關嘅嘢嘅。而環境及生態局啊，亦都同步確立咗未來五年環境保護及生態文明建設嘅具體政策措施到底有啲乜嘢。而當中咧，五年規劃啊，亦都歷史性咁樣將大氣細懸浮粒子，即係 PM2.5 啦，可能呢個英文大家會聽多啲嘅 PM2.5 嘅濃度啦、碳強度啦，同埋零碳能源發電比例，仲有地表水水質等多項嘅核心環境指標咧，就納入咗係約束性嘅指標。咁而且大家經常而家聽到嘅十五五，即係國家十五五發展戰略啦，或者係大灣區嘅生態呢一方面，所有嘅藍圖都有包含咗落最新嘅計劃嗰度。而我自己覺得嚇，咁多樣嘅措施呢，亦都係話緊俾我哋知道，希望香港可以邁向2030年嘅綠色轉型目標呢，更加有明確嘅一步啊！
1: 咁所以呢，其實大家睇返個報告嘅話呢，可能有更加多唔同嘅細則可以睇到啦。咁例如頭先希婷所講嘅 PM2.5 啦，咁點解佢會即係咁困擾呢？咁其實因為過往啦嚇，都未有一啲好收緊嘅一啲嘅約束啦。
0: 我哋淨係知道 PM2.5 對於人體嚟講都會有好大嘅影響啦，但係好似一路都冇一個叫做約束性嘅指標啊，去規定究竟幾多先至為止好咧？
1: 係啦，咁所以嗱太。數字啊，或者太專業嘅嘢，咁就唔留喺度同大家講啦。咁大家最需要知道嘅就係、是，終於有研究或者有一啲嘅法例啊，或者呢個規定同埋一啲嘅發展嘅方向，終於係就住呢樣嘢去實行啦。咁亦都希望咧，呢、這個即係都係關大氣污染事啊嘛。咁即係關大家嘅呼吸事啦。咁啊，每日都呼吸嘅我哋，咁可以點樣可以改善呢個環境，等大家可以呼吸得好啲咧？係
0: 咁，同埋咧，你講到呢個 PM2.5 咧，其實我就睇到啊，原來內文入邊有講到啦，就話建議啊，環境及生態局咧係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嘅 AI， 希望咧可以用到 AI 嚟優化空氣污染，因為而家 AI 我哋經常用喺可能啲文件上啊，或者係我諗工作上啊，我哋都會用得多噶嘛。但係如果啊喺環保上，即係講緊 PM2.5 啦，點樣可以優化到空氣污染啊？嗰、那個數據分析係點樣啊？能夠用到 AI 做嘅話咧？抱歉，其实这个准程度会更加高，同埋更加精密地可以睇到一啲排放量啊，或者跨区之间嘅数据比较啊，呢啲就係讲緊 PM2.5 未来同 AI 融合咗之后，我哋就係希望可以降低到大众市民日常生活暴露喺个空气污染下嘅风险啦。
1: 咁啊讲完即係望完个天呢，咁我哋呢都可以望下落個海嗰度啦。咁啊，香港咧有一個好靚嘅海灣啦，咁就係維多利亞海港啊嘛。咁啊，隨住除咗維港之外啦，咁我哋日常生活都離唔開水噶嘛。咁所以喺水質管理方面咧，其實都好需要有一個指標或者一個嘅發展嘅方向嘅。而今次咧亦都有提到啦，希望咧2023年咧全港地表水水質嘅指標整體達標率咧係可以去到 90% 以上啊！咁啊，以呢一個為目標啦。咁呢個目標咧，亦都同國家嘅十五五規劃綱要入邊咧，都係將地表水質嘅一啲優良嘅水體嘅比例咧提升咧，其實都係 希望即係同一個發展方向嘅。咁啊，所以其實香港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咁2025年咧，其實我哋頭先所講嘅全港地表水達標率咧，其實已經去到 88% 噶啦。咁亦都即係喺唔同嘅地方或者喺國內咧，其實香港都有一啲好好嘅一啲嘅名號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咧係希望進一步再好啲嘅。咁所以大家日常咧可以享用到一啲咁優良嘅水質咧，其實都係一個啱嘅發展方向嚟嘅。咁希望未來會做得更加好啦。
0: 係，除咗話上天下海之外啊，仲有就係綠色能源同埋航運方面啊。而五年規劃入面都重點咧係會推動行業，譬如啦，即係一啲運輸啊，或者係航空業界啊，點樣可以做到綠色轉型？仲要咧係打造一個綠色嘅能源走廊啊！即係希望咧嗱，我哋以前成日講碳排放、碳足跡嘅，會講一個水果，譬如佢由農地嗰度收割咗啦。佢喺運輸上有幾多嘅碳排放同碳足跡？呢個我同輝輝以前咧睇過一啲展覽都有了解過啊嘛。而而家咧就係講緊啦，五年規劃入邊希望咧可以注入一啲新嘅減碳或者新嘅能源，令到運輸上面嘅碳足跡可以越嚟越少啦。
1: 嗯。

0: 咁啊，亦都讲抽一个即系同大家关事多啲嘅嘢嚟讲啦。咁就系咧，希望啊喺2035年之前咧，实现呢个都市固体废物零废堆填。其实呢个我觉得系一个好宏大嘅一个嘅愿望嚟嘅。
1: 系啊。
0: 咁但系愿望 set 大啲都好嘅。咁啊，即系多啲推动力去希望可以做到呢件事啦。
1: 系啊。如果就咁讲话零废堆填，大家会觉得？
0: 系啊，或者減少啲啦，咁樣咁到底係減少啲即係幾啲咧？咁樣1% 算唔算多咧？係
1: 同埋點樣去做咧？其實都好視乎政府出幾多力嘅。咁但係而家見到啦，佢喺當中有講到啊，佢會全力推動 iPark 2嘅嗰個營運，仲有就係持續拓展綠在區區同埋智能廚餘回收網絡啦。
0: 咁呢樣咧，即係同大家日常生活就可能掛鈎多啲啦。咁希望即係呢一方面嘅發展嚇、都可以大家可以觀望嘅，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配合到呢一個嘅發展啦。因為其實講到尾，其實都要大家去參與其中啦。咁當然決策有決策嘅角色，市民有市民嘅角色。咁我哋即係各盡其職啦，希望可以就住香港喺環保或者綠色產業上面咧，有一個更加好同埋更加長遠可持續嘅發展啦。

0: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跨越界限，
2: 超乎想象，
1: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混集维港海滨，
2: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Imagineland， 今场主打
2: 香港摇滚乐团晚安妮莉，
1: 本地全主唱乐队 Rover。
2: 星期日晚7:30，
1: 港台电视31。
3: 你有一个新信息。
4: 由9月21日开始，有你同行，有新嘅节目安排。
5: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4: 星期三会有学戏，
5: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4: 三位主持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00嘅有你同行，
6: 同你一齐同行。
7: 他为地球默默付出，他用爱心抚平大自然的伤口，他就是地球守护者。

0: 好啦，咁啊，嘉宾咧已经坐咗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咧，准备做呢一个嘅访问啦。咁、今日咧要介绍一个比赛俾大家啦。咁其实头先都有轻轻提过，即系听呢个访问，大家可能会觉得好肚饿。
1: 系，
0: 咁固然之就系关于嘢食事啦，
1: 识饮识食啊，珍惜个识、啊。
0: 系，其实我已经好肚饿，因为我晚餐都未食啊。咁啊，听完咗节目之后咧，可能会多啲嘅。即係提醒就啊，應該要食啲乜，又或者點樣食咧咁樣。咁介紹呢個比賽咧，就係識煮識食啊。第二一個識咧就係識得個識啦。第二個識咧就係
1: 珍惜
0: 個識，冇錯啦。咁啊，識煮識食嘅廚神爭霸戰比賽啊。咁今日咧就請到啊黃家和教授嚟到咧同我哋分享啦。
1: 黃教授你好，
2: 大家好。
0: 咁教授咧就系、呢个识食香港运动米沙野推广小组委员会嘅召集人，亦都系头先所提到嘅呢一个比赛嘅评审委员会主席啊。
1: 系知道咧，黄教授过往都用好多唔同嘅身份啦，上过嚟去讲过故事俾大家听噶啦。不过今次咧，我哋绿色辉庭啊，梗系要同环保啊。珍惜食材啊，
0: 系
1: 有好大嘅渊源同关系嘅。今次请到黄教授上嚟，想问下啦，不如介绍一下先啦。头先辉辉咪有讲嘅识煮识食厨神争霸战比赛啊嘛。问下黄教授，最初点解会举办呢个比赛嘅咧？
2: 嗱，首先咧，识食香港运动啊，系由环保局嗰边咧就成立咗有两个。工作小組嘅，咁我亦都係識食運動嘅其中一個成員啦，咁亦都係負責咧呢其中一個小組就係米沙野推廣小組委員會，咁我作為召集人嘅話咧，咁你顧名思義咧，米沙野即係唔好嘥嘢，即係唔好浪費食物。咁所以最近呢半年嚟咧，我哋都經常去諗一啲辦法，點樣係令到啲譬如話啲餐廳啊，啲市民啊，即係千祈唔好。

0: 浪費食物。咁從一個角度咧，我哋亦都睇到咧，有時我哋一啲食物咧，本來係用得食得嘅，但係咧就忽略咗，就當佢係廚餘咁樣去丟，掉咗佢咁樣。
1: 黃教授可唔可以講一兩個例子出嚟咧？屋企啊，或者可能餐廳啊，有冇啲咩係啦常見？抌咗，但其實食得
0: 好簡單嘅啫。你如果去街市買啲蔬菜，咁好多時咧，我見到啲女士啦，或者未必女士嘅，男士都會嘅。當佢哋入廚房嘅時候咧，就要揀選一啲
1: 最好嘅部位，
0: 最靚嘅部位咁樣。咁但係咧，原來一啲菜頭菜尾，咁係可以用嚟咧係煮其他嘅食物。咁令到咧，可以冇廚餘之外咧，仲可以製造到一啲好食嘅食物咯。咁譬如話用啲菜頭菜尾嚟到煲湯啊，
1: 雜菜湯啊，
0: 雜菜湯啊，個係我諗你都經常煮嘢食，
1: 都少少偶爾。
0: 疫情期間咧，我諗個個都變咗廚神㗎啦。咁所以咧頭先輝輝咧所講嘅識煮識食。呢個廚神爭霸戰咧，咁我哋就構思咗不如搞一個比賽。咁呢個比賽咧，就希望咧，大家可以除咗識點樣去煮之外咧，仲要珍惜嗰個食物。咁頭先我提及到嘅一啲菜頭菜尾嘅一啲例子嘅話咧，咁其實咧係希望係可以，因為我哋食物種類其實係好多嘅。咁點樣去令到嗰個菜式睇起上嚟又靚啊？食起上嚟又好味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委員會咧，亦都構思咗，不如我哋搞一個比賽啦，咁嚟到去鼓勵到一啲廚師嚟到參與呢個比賽嘅話，就可以設計到一啲好好嘅菜式出嚟咯。
2: 咁有冇特別限制嘅咧？今次即係既然都即係講開宗明義啦，你要識得煮，亦都要珍惜食材喎。咁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條件開俾啲廚師嘅咧？
0: 其實就自由發揮嘅，咁因為食物種類太多啦，同埋我哋香港嘅餐飲業咧，而家目前大概有17,500間嘅食店，咁有大有細啦，有酒樓啦，有西餐廳啊、快餐店啊等等茶餐廳啊咁所以咧每一個廚師佢所製造出嚟嘅食物嘅話咧，其實個菜式都可以係變化好大嘅。咁西式嘅煮法同中式嘅煮法咧，
1: 已經唔同
0: 啦，完全係唔同噶啦。咁用嘅物料又唔同啦，醬汁又唔同啦，等等咁樣。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反而就覺得，我哋唔需要話有咩特別嘅規範，而係俾佢哋自由發揮、自由創作咁先至係可以引起。好多一啲廚師咧嘅興趣去參加我哋呢個比賽。
2: 哦，嗱咁啊，我睇係幫一啲有聽節目嘅參加者爭取下福利先啦。先生問題啊，教授，你中意食啲咩噶？啊，捉下你嘅口味先。
1: 想攞高分嘅话，就要留意。
0: 我个人咧就中意一啲清淡一啲嘅食物嘅。咁始终咧，即系而家，譬如好似卫生署，亦都积极推广三少嘅运动啦。咁即系少糖、少油、少盐啊，咁样。咁亦都系同营养有关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其实即系大家即系少，甚至系少肉嘅食物添。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今次呢个比赛咧，其实肉类又可以包含。蔬菜當然係可以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咧，就要帶出個信息，點樣係喺入到廚房，你攞住一啲原材料嘅時候， 你唔好將呢啲原材料咧，哇斬頭斬尾乜都唔要，淨係要中間嗰橛咁樣，咁咧就浪費咗好多即係有用嘅食材嘅。係啊，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即係我
2: 都係一個平衡準則啦，
0: 冇錯啦。
2: 啊，所以就唔浪費咧，先至係今次比賽大宗旨。
1: 係頭先啦，黃教授有講過其中一個例子啦，就係講緊啲菜啊，譬如頭頭尾尾啊，都

0: 嚟煲湯啊嘛。咁如果而家聽緊心機嘅聽眾，佢哋平時都會喺屋企煮嘢食噶啦。黃教授可唔可以再講多一兩個例子啊？除咗菜之外，仲有冇啲例子係話哦，有啲嘢咧明明係食得，但係大家好似都會抌咗咧？
1: 嗱，如果我哋睇翻香港人咧，好中意食海鮮嘅，咁海鮮咧，譬如話食蝦咁樣，或者食蟹咁樣，咁啲蝦頭啊、蝦殼啊，甚至蟹蓋啊、蟹殼啊咁樣咧，即係搣咗佢就抌啊，咁。但係咧，原來即係我哋亦都研究過嘅，有一啲餸菜嘅煮法啦，譬如話將啲蝦頭、蝦殼。將佢咧，譬如話煎一煎佢，整窿佢，哇，唔係窿啊，而係
0: 煎香
1: 佢啦，係啦，冇錯啊，可以聽到我咧，就其實我唔係好煮嘢食嘅，
0: 唔係識煮嘢，未必會識講
1: 嘅，我中意食嘅啫。咁但係咧，嗰個問題唔係平時我都有一啲，我有入廚嘅經驗嘅。咁你將啲即係頭先所講啦，蝦頭蝦殼啊。嚟到即係爆香咗佢，甚至咧有啲係焗咗佢，焗香咗佢。咁咧就亦都係可以將佢加入一啲蔬菜啊嚟到去煮個湯啊。咁呢個係好好嘅。
0: 嗰啲幾百蚊嘅拉麵店湯底都係咁嘅喎，好似
2: 係熬出嚟
1: 㗎嘛。係甚至你將嗰啲蝦殼啊如果佢係烘焙咗係乾身嘅。將佢變成粉末嘅話咧，咁其實咧，喂有好多啲甲殼素啊之類咁樣，其實對人體個營養方面係好有幫助嘅喎。咁呢啲如果加入啲食物裏邊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啲又美味啦，又有營養嘅食物咯。咁如果再諗深一層咧，其實係幾十年前啊，講緊我喺內地喺北京嘅時候咧，有一次有個朋友。佢請我食去佢屋企食飯。咁咧佢話俾我聽，你估下呢？我俾你啲呢啲食物係咩嚟咧？一個包咁樣嘅
0: 包，
1: 一個包，黃色嘅包。咁我話唔知喎，等我食落口，好粗一啲粗糧咁嘅感覺嘅。咁但係有包嘅成分啦。咁佢又話俾我聽，呢啲咧就係啲粟米芯嚟嘅。
2: 即系我刨完一条粟米食完之后，剩翻落嚟，
1: 冇错啦。嗰剩翻落嚟个粟米芯咧，你将佢干咗佢，干身咗佢，即系然后磨成粉，然后再加面粉咧，就可以做嗰个包啦。咁咧呢个
2: 咁系咪有粟米味噶？你食落
1: 有嘅，有少少嘅吓。要当然你佢会加一啲其他嘅
2: 调味
1: 譬如少少嘅糖啊之类咁样。咁但系佢甚至唔加糖都有嘅，因为系一啲粗粮嚟。呢个咧其实系好耐之前咧打仗期间咧，大家冇嘢食，咁样就揾一啲粟米芯咧嚟到去咁样嚟到去做呢啲食物嘅。咁我反而覺得咧，喺內地咧近呢一兩年嚟，呢幾年嚟咧，我去到內地見到有啲食店咧，已經變咗用呢啲粟米芯咧嚟到真係做包嚟到去即係售賣嘅，咁已經係一個流行嘅食物嚟添啊，咁啊叫做窩頭，
0: 窩頭
1: 叫窩頭。
0: 因为我见到咧，有阵时睇而家好兴睇内地嘅剧集噶嘛，去了解佢哋嘅风土文化啦，会见到有一啲屋企嘅外边咧，有一串粟米芯，系晒干嘅，
1: 冇错，
0: 原来就系攞嚟做粗粮，
1: 系啊，要嚟粗粮，大家唔知嘅，平时我哋咪食完之后抌咗佢咯，
2: 系
1: 嘛，咁但系咧，因为内地有好多粟米嘅种植啦，咁佢哋除即係如果係大量生產一啲譬如話用嚟做粟米汁，咁剩落嚟，因為佢啲係工業式嘅生產嘅話咧，咁自不然又有大量嘅粟米芯喺度嘅。咁如果將啲粟米芯即係搜集咗佢，然後再製造一啲其他嘅食物嘅話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咯。
2: 就係用翻曬好多嘅即係嘅原材料啦，咁樣
1: 係
2: 嘛？嗱，咁今次搞呢個比賽啦，其實有冇話對即係一啲嘅餐飲業啊，或者佢哋做一個點樣嘅推廣咧，令到佢哋多啲人嚟知道或者同埋嚟參加咧？
1: 嗱如果佢哋參加

0: 都係鼓勵啲廚師咧去參加。咁佢哋咧亦都會我哋同中華廚藝咧亦都有個合作。咁亦都喺中華廚藝廚房嗰度咧嚟到去做比賽嘅。咁即係而比賽嘅我哋當然佢要做嗰個菜式出嚟，咁然後咧就俾一啲評判去試食啦。咁評判咧其實有分不同類別嘅評審嘅。咁有啲同餐飲有關嘅專業嘅人士啦，咁同環保有關嘅專業嘅人士啦等等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從唔同嘅方向咧去睇啦。咁喺嗰個菜式嗰方面，我哋要睇下佢做出嚟嘅食物，首先是不是符合到我們的要求，咁用的食物的話會不會是即是浪費了一些本來應該可以用的食物，咁這個是很重要的。其次呢就是看下它煮出來的廚藝啦，咁究竟喂你用咗呢啲食材究竟係冇好味呢，係咪
1: 會留得個樣㗎嘛，
2: 係
0: 啦。咁同埋即係除咗好味之外仲有個 presentation 啦，即係個呈現出嚟嘅係點樣啦。
2: 簡單講色香味俱全啦。
0: 色香味俱全。咁當然呢我哋喺嗰個呢、這個係專業嘅人士嚟到比賽，但係公開組嘅話呢其實佢哋就唔需要喺我哋面前呢去即係示範點樣去煮餸㗎。
1: 哦，係
2: 唔使即刻煮。
0: 佢哋係可以喺網上或者呢佢哋係可以寫佢嘅菜單嘅個 recipe 出嚟。咁然後呢俾一啲圖片我哋啦，甚至如果佢有心嘅話呢可以拍一段 video 俾我哋咁樣。咁我哋呢就從嗰、那個圖片或者網上呢同埋佢嗰個菜式嘅點樣嘅做法嘅方式咧，去評分嘅。
2: 哦，
0: 係啦，
2: 咁咧就特別啲喎，
0: 比較特別啲，
1: 未必有咁大壓力啊。對公開組嚟講，
0: 因為公開組十八歲以上就可以參加嘅啦。咁無論係家庭主婦啦、學生啦。甚至疫情期間咁多嘅廚神啦，
1: 上班一族啦，
0: 上班一族啦，唔係原來香港好多廚神㗎，你都唔知道，所以點解我哋要搞個廚神爭霸戰就
1: 係要吸引佢哋出嚟啊！
0: 冇錯冇錯，
2: 所以大家都要嚟爭一爭啊！好啊，咁啊嗱，聽到你呢度先，咁大家咧可能已經有好多嘅想法出現啦，組織一下，睇下參唔參加公開組，我哋又休息一下先，陣間翻嚟咧再同黃教授咧繼續傾偈啊！

佢为地球默默付出，佢用爱心抚平大自然嘅伤口，佢就系地球守护者。

0: 但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参赛的朋友或者有兴趣准备参赛的朋友都会想问一下黄教授的了，今次这个比赛啊，会不会都可以透露一点你们是按住什么评分的
1: 呢？首先呢，我就找了、不同界别的一些专业人士、包括一些协会、即是餐饮
0: 协
1: 会的领导啦，
0: 还有
1: 主席啊、会长啊、
0: 大师傅、
1: 大师傅等等咁样，咁个个都是即系升级，即系大师级噶啦，
0: 冇错，星光熠熠
1: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喺个评审嗰度咧，我哋系从四个范畴去考虑嘅，
0: 系四个范畴啊，
1: 包括咧系零厨余嘅理念啦，啊，
2: 摆得上台嘅就用晒佢。
1: 冇錯啦，我哋唔想浪費食物啦嘛，咁從源頭開始呢個係好重要嘅。咁亦都另外咧就係睇個可持續性啦。咁因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睇翻即係聯合國嗰17個 SDG 啦，咁亦都係其中咧有唔少咧係講食物有關嘅可持續性嘅發展嘅。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一定係會從呢個角度去睇噶啦。因為可持續性咧可以係即係漁獲又得嘅，
2: 係關
1: 食材嘅各方面都可以要有一個可持續性嘅。另外咧，我哋亦都要睇個創意嘅，咁最後咧，我哋亦都要睇下個菜式嘅可行性同埋個呈現出嚟啦。你煮咗出嚟，究竟食唔食得落口㗎？你嗰個菜式睇起上嚟係咪吸引㗎咁樣？咁呢個係亦都係重要嘅。
0: 係嘅。
1: 咁所以咧，即係喺個評審嗰方面咧，除咗專業人士之外咧，我哋當然你比賽嘅話，我哋自不然係會有一啲獎項
0: 呢個最關注噶啦，佢哋
1: 冇錯啦。咁其實我哋亦都係有四個獎項嘅，
0: 四個
1: 而呢四個咧，其實分別頒發俾專業組啦，同埋公開組。咁大家都會有呢四個獎項。首先咧就係識食卓越大獎啊！咁為咗表揚咧零廚餘理念喺呢方面咧表現卓越嘅作品啦。
0: 係
1: 咁，例如善用食材啊，即係同埋喺備料同埋烹調嘅過程之中咧，點樣去減少個廚餘？咁呢、這個我哋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另外嘅獎咧就係、是永續廚藝影響大獎啦，咁啊表揚咧喺可持續性方面咧就表現卓越嘅作品，咁例如點樣去選用本地嘅同埋時令甚至低碳或者其他可持續嘅食材啊，咁包括有機蔬菜啦、可持續海鮮等等。
0: 我哋成日都話要宣揚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噶嘛，有講
1: 係嘛？
0: 本地食材都好新鮮，
2: 本地魚都好正。
0: 係
1: 係，而家其實政府都推出一啲本地生產嘅即係蔬菜啦，
0: 又有認證啦，
1: 係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希望咧係盡量利用香港本地嘅食材嘅。
0: 係咁啊，已經講咗兩個獎啦。
1: 咁第三個獎咧就係巧用食材創意大獎，咁咧就係表揚喺創意方面表現卓越嘅作品。咁例如咧創新配搭嘅食材啦，採用創新烹調技巧或者嶄新方式咧，重新去演繹嘅傳統嘅菜式嘅咁樣。咁呢、這個即係如果因為而家我哋香港。你知咧，我哋做飲食業其實都幾困難嘅。我哋成日咧，而家諗盡腦汁咧，點樣去令到一啲食物或者嗰個菜式咧係多姿多彩，
2: 吸引
1: 有競爭力嘅，咁令到香港人咧係可以留港消費嘅。咁呢個係
0: 尤其食肆啊，而家真係寒冬階段啊，我哋要多多支持。
1: 冇錯啦。咁另外最後一個獎咧就係綠色烹飪嘅優異獎，咁俾整體。

0: 表現優秀嘅入圍作品。咁呢、這個因為有好多人士咧，佢雖然喺一啲各方面咧，其實好平衡咁樣去，
1: 好平均啊嘛，
0: 好平均
1: 嘅，都出色
0: 嚇，好、啊、出色嘅。佢哋煮嘅餸菜，佢嘅用嘅原材料，或者佢嘅手法等等咁樣，咁喺呢方面咧，我哋都會從呢個角度咧去俾個。獎項佢嘅，
1: 即係兼顧大師啊，樣樣嘢都兼顧到。
2: 咁啊，就咁聽落咧，幾個獎項即係各有唔同嘅，即係取決嘅地方啦。咁大家又可以即係針對住唔同嘅獎項咧，睇下可唔可以即係突破重圍啊，拎到呢個嘅獎項啦。
1: 係，到最後都要問下黃教授啦，幾時截止報名啊？點樣報名呢？
0: 嗱，截止報名嘅日期咧，即係兩個組別都係同樣喺9月30日噶啦。咁費用咧就全免嘅。咁呢、這個唔使錢㗎，咁所以歡迎大家啊踴躍參加。咁同埋咧，如果係要報名嘅話咧，可以致電60781476查詢，或者喺foodwise@hkpc.org 啊。
1: 即可以瀏覽政府的惜食香港運動網站，
0: 沒錯，
1: 找到相關的資訊。
0: 今次的比賽呢也都首先為餐飲業和市民提供一個展示創意惜食主義的平台，希望大家把握這個機會來到參加。最重要呢，參加的話要具備那個惜食嘅理念同埋創意咯，同埋能夠展現點樣利用嗰、那個善用食材，減少食物浪費，咁呢個係最重要
2: 的。我諗教授咧俾咗好多 tips 大家噶啦，我哋嘅聽眾咧係絕對有資格參加公開組啊呢個嘅比賽嘅，咁啊大家要籌備緊噶咯，30號咧就截止噶
1: 啦
2: 噃。
1: 係，但過往啦，大家會聽到食得曬先至好嗌啊嘛，我哋睇下係食得曬先至好煮，如果唔係咧就。会浪费就会有厨余噶啦，
0: 冇错。
2: 咁今日咧再次多谢教授嚟到啦，同我哋分享呢一个比赛，希望咧比赛当日会见到大家出色嘅表现啊！
1: 系，多谢晒黄教授，
0: 好，多谢晒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大角咀发生工业意外，一名男工人从高处堕下昏迷，现场是海辉道十号一个私人屋苑。警方晚上七点几接报，指一名60岁男工人在维修水箱期间，怀疑从3米高的水箱堕下，他头部受伤昏迷，由救护车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到七月的3.7%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3.8%，就业不足率亦都由1.7%上升至1.9%。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均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及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值得关注。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及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及预算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1.5小时，尾班车延长至第二日凌晨1:00至到2:00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3:00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约2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干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6: 復刻藝文時光，思潮與思考，
7: 復刻回味香港電台文教節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8: 今集主持李天明会同大家分析哲学嘅其中一个核心方法——与理分析，并且梳理西方哲学由古代形上学发展到现代分析哲学嘅脉络。佢亦都会介绍思考方法学，涵盖与理分析、逻辑方法、科学方法同谬误批判，一齐进入思潮与思考，学习用更清晰、更严谨嘅方法去思考。

0: 李天明主持艺便利编导，思潮与思考。
1: 好，欢迎大家收听思潮与思考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一些有关哲学方面的知识和介绍思考的方法的。不过大家就不要一听到哲学这个名词就以为是很玄妙和很高深莫测的。其实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很多事物都是和哲学有关。譬如我们平时讲话怎样讲法才是最清楚地表达到大家的意见呢？这些其实已经是哲学所探讨的范围之内的了。又例如我们很多时候说人家讲话或者做一件事合不合逻辑，而逻辑本身呢也都是哲学所研究其中一个很大的题目来的。此外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事物，宗教、道德、伦理、科学、等等学问的背后呢，其实也都是有哲学上的解释的。为了令大家对哲学方面有一个概念，所以我们今日第一辑的思潮与思考呢，就是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了。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叫做思潮与思考啊，咁照我自己所了解咧就是、有关思潮同思考嘅问题啦，咁都系哲学嘅问题嚟噶。咁但系有唔少人咧亦都以为哲学咧就系帮人睇相算命嘅理论嚟噶。其实思潮与思考呢个节目嘅主角咧就系李天明啊。

0: 李天命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博士来的，而我呢就是魏辩理，我就只不过是站在一个配角的形式呢，就是跟李生是讨论一下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李生，譬如我刚才讲讲有关哲学那方面的问题，你觉得这讲法啱不啱呢？
1: 你的讲法呢，是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刚才提到最后一种的讲法，就是说有些人呢以为哲学就是帮人看相的算命的学问。咁关于呢点呢，我想需要首先厘清一下嘅。其实呢，哲学绝对唔系喺街边帮人睇相或者算命嘅学说。算命睇相嘅人呢，佢哋时时喜欢挂喺哲学博士呢个招牌。但其实喺大学里面根本就冇算命或者睇相呢个学系嘅。而大学所颁发嘅哲学博士嘅学位呢，当然亦都唔系算命睇相呢一类嘅学位。好简单咁样讲。江湖术士利用哲学呢两个字嚟做招牌呢，咁样其实只不过系用一种混淆视听嘅把戏嚟增加佢哋嘅收入啫。
0: 咁如果哲学唔系算命睇相呢一套咁嘅学说啦，咁哲学其实系乜嘢嘢嚟嘅呢？
1: 如果我哋要正面嘅指出哲学究竟系咩嘢，大体上呢，我哋可以咁样讲。哲学呢就系研究最重要嘅概念同埋最根本嘅原理嘅一门学问嚟嘅。如果要比较详细一啲，我哋可以咁样讲。哲学呢就是研究宇宙观和人生观，研究真理或者知识的基础，研究科学、宗教、艺术、社会政治制度之类的文化项目所依据的基本原理的一种学问来的。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哲学呢，它更加是着重研究思考的方法的一门学问。而对思考方法的研究呢，在现代的哲学主要是分析哲学之中是特别受到哲学家的重视的。
0: 咁点解现代的哲学啊，系特别注重呢个思考方法的研究呢？
1: 这个问题呢，最好是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来考察一下。好大略咁讲咧，喺古希腊嘅时候，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宇宙观同埋人生观的问题，譬如问宇宙的本质是咩嘢，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咩嘢。但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之后，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生的争论始终都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这一类问题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的原因在哪里呢？是不是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所限制着呢？换句话来说，有关宇宙的本质和人生最高的理想这一类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是不是根本就超出了知识的范围，即是知识的范围之外呢？如果在宇宙观和人生观方面的任何学说本来就不可以构成知识的话呢，这样将这些问题当作知识性的问题来争论呢，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会白费心血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研究宇宙观和人生观之前呢，我们是有必要研究真理或者知识的特性的。这一类的研究呢，就是哲学里面叫做知识论。知识论呢，可以说是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来的。
0: 咁你刚才也有提到古代的西方哲学啦。咁其实古代的西方哲学核心是在哪里呢？
1: 古代西方哲学的核心呢，就是先跟我讲过的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的研究。宇宙观的研究呢，属于广义的形上学。人生观的研究就属于伦理学，或者叫做人生哲学。
0: 咁其实呢两个哲学嘅范围啊，系咪就系古代哲学嘅中心所在？而知识论咧就系近代哲学嘅中心所在
1: 咧？
0: 的确系咁嘅。
1: 的确系咁样，系。
0: 咁样现代啊，或者系当代嘅哲学中心系乜嘢咧？
1: 我哋可以咁样睇，就系话喺当代哲学咧，并冇一个好划一嘅情况，而系咧事实上当代哲学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阵营，一个呢是英美哲学的阵营，另一个呢是欧陆哲学的阵营。我自己呢是比较具备英美方面的专长的，如果讲话是专长的话，或者说呢，即我自己呢是比较专门研究英美哲学各方面的问题的。同埋我自己呢也觉得在比较上高呢，是当代的英美哲学他们的方法和所处理的问题呢是比较吸引。英美哲学这个名称呢，其实是一种简略的讲法，详细一点讲呢，我们应该叫做英语世界的哲学，也就是说

0: 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呢類咁嘅國家，或者通常叫做英語國家嗰方面嘅哲學嚟嘅。就呢方面嚟講咧，我哋可以話現代或者當代哲學嘅核心就係分析哲學。呢一點喺學術界之中咧，已經係一個已經得到公認嘅講法啦。
1: 咁歐陸嗰方面咧，又係點樣嘅情況？
0: 歐陸方面咧，並唔係好似英美方面有一個主流喺歐陸方面。譬如話存在主義啦、現象學啦，或者係結構主義啦，同埋法蘭克福學派啦，都係一啲比較流行嘅學派，但係並冇一個唯一嘅主流學派。
1: 如果係咁講啊，可唔可以講咧話呢個英美嗰方面嘅分析哲學咧，就係比較著重一啲實質啲嘅嘢，而呢個歐陸嘅哲學嗰方面咧，就係著重一啲比較或者感情化啲嘅哲學咧？
0: 我諗係咁樣嘅。如果話所謂實質一啲嘅意思咧，就係話，譬如話英美哲學佢著重。我哋嘅思考嘅方法，而我哋思考方法咧，喺好多實際嘅場合，我哋都可以應用嘅。
1: 咁究竟乜嘢叫做分析哲學咧？
0: 分析哲學咧最重要嘅地方，或者構成佢嘅特質嘅地方咧，係在於一種方法。呢種方法咧，我哋通常叫做語理分析，即係 logical linguistic analysis。所謂語理分析咧，語就係語言嘅語啦，理係道理嘅理。語理分析是對 logical linguistic analysis 這個這字眼的一個中譯來的。究竟這種方法它的特性和它的重要的地方在哪裡呢？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說，就是說當我們研究宇宙和人生的問題的時候呢，我們是有必要，剛才已經說過，就是說首先要研究知識的特性，譬如研究知識的成分，研究知識的限度，研究知識系統的結構。但是在研究這類問題的時候，如果我們連知識這個概念都不了解的話，換句話說，即是說如果我們連知識這個字眼的意思都搞不清楚的話，這樣我們是沒辦法從事著手研究究竟知識的性質、知識的結構這類問題。換一種方式來表達剛才我所說的道理，我們可以這樣說，就是釐清或者叫做分析清楚知识这个关键字眼的意思呢，应该是我们探讨知识论的问题的第一步来的。一般来讲呢，厘清问题的意思，尤其是分析清楚通常所谓思想性的问题的意思，这种做法呢，在方法学的次序上高，是处理问题的第一步的先决条件来的。因为如果连问题问什么都搞不清楚的话，这样我们是没有办法有效地去解决问题的。
1: 你可唔可以用一啲比較具體嘅例子嚟到講明啊？語理分析嘅實際應用係點咧？
0: 語理分析咧係唔單止可以應用喺哲學問題上高，實際上咧對任何嘅一般嘅思想性嘅問題，語理分析呢種方法都係適用嘅。舉個例嚟講，我哋就用一切事物都係相對嘅呢個流行嘅見解嚟探討一下語理分析嘅方法。究竟呢個見解係咪正確嘅呢？如果要解答呢個問題，我哋需要首先厘清一下相对呢两个字究竟系咩意思。一切事物都系相对嘅呢句话系咩意思呢？所谓一切事物，当然包括离开地球，譬如话一亿亿光年咁远嘅事物啦，嗰啲咁嘅事物啊，系咪都系可以叫做相对嘅呢？我哋凭乜嘢可以咁样讲呢？另外一个更加根本嘅问题就系喺咩情况之下，事物算是相对的呢？在什么情况之下事物不算是相对的呢？譬如说希特拉的鼻哥当然都是事物之一，所以呢应该是一切事物这几个字所指的范围之内的一样东西。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希特拉的鼻哥都是相对的呢？这样的讲法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刚才一连串的问题可以显示出其实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这句说话的意思呢，是很暧昧的、含糊的。它既不能够很确定地可以让我们说它是正确的，而我们又不能够很确定地说它是不正确的。在这里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呢，就是这句话的含义呢是不确定的，是不清不楚的。既然这样，是不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这个问题就没有一定的答案？或者话指出呢一点呢，即系话系唔系一切事物都系相对嘅呢个咁嘅问题啊？呢个问题本身咧系冇一定嘅答案。点解冇答案呢？ 就是因为它的意思本身是不得确定，而指出这个问题本身的意思，或者说这个问题本身是不是一个确定问题。指出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语理分析的一个初步的结果。
1: 嗱，你提到话一切事物都系相对嘅呢句说话咧，其实系咪就系针对相对论而提出？
0: 哦，绝对唔系嘅。喺呢度我并唔系要分析爱因斯坦嘅相对论，而只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流行嘅滥调，一种好多人咧都不加思索咁样咧就接受为真理嘅滥调啫。
1: 即系话呢个名词咧，一般人都以为咧自己明白，其实分析起上嚟咧就根本唔知佢系讲乜。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你亦都冇话到啊，呢一种咁嘅滥调系错误嘅，系唔系咧？
0: 系，我并冇话到呢种滥调系错嘅。我要指出嘅咧，并唔系话呢种滥调系一种错误嘅讲法，而系咧呢个滥调系佢嘅意思系暧昧不明嘅，系唔清唔楚嘅理论。而一种唔清唔楚嘅理论，唔单止讲唔得上系正确嘅，甚至讲唔得上系错误嘅。换句话讲，就系。一个唔清唔楚或者话佢意思暧昧含糊嘅理论咧，佢系连作为一个错误嘅见解呢一种资格都仲未能有嘅。类似嘅例子咧系仲有好多嘅，事实上举不胜举，随便讲一讲，譬如话凡事物都有两面呢一句话嘅面字咧，就系唔知究竟佢指咩嘅？点样算系一面？点样算系两面咧？如果话两面系指好嘅一面同埋坏嘅一面。咁好呢一面本身又有冇两面咧？有冇某一啲嘢系咁样嘅？就系话佢有最好嘅一面，又有其次好嘅一面，有最坏嘅一面，又有其次坏嘅一面，而且仲有唔好唔坏，即系中性嘅咁一面嘅咧？其实凡事都有两面呢一类嘅讲法咧，似乎对又似乎唔对，呢一啲都系冇咩准则嘅。除咗凡事都有两面呢个例子之外咧。譬如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呢一种咁样嘅讲法啊，而家咧系一种好流行嘅讲法嚟嘅。我知道好多年轻人都接受呢种讲法，但系接受呢种讲法系一回事，究竟呢种讲法系咪正确嘅呢？又系另一回事。而其实呢种讲法咧，佢既唔系正确，但系咁唔系表示佢就错误，因为佢又唔系错误，而系比错误咧可能都系更次一级嘅，就系佢。讲唔得上正确或者错误，嗱，我哋可以咁睇下啲问题。譬如话喺呢个讲法里边咧，有所谓命啦，但系所谓命系咩意思呢？点样叫做命运呢？我哋用啲咩证据啊，可以印证或者否证有命运呢一回事呢？喺咩情况之下算系命里有或者命里无呢？喺咩情况之下唔算呢？好多人根本就冇谂过呢一啲咁嘅问题嘅。我哋试下问佢哋嘅时候咧，佢哋亦都唔知点样回答，只不过因为一种论调俾大家都咁讲啦，成咗一种流行嘅滥调之后咧，佢哋咧就跟住人家咁讲，结果咧变成一种唔会得独立思考嘅人云亦云嘅动物。咁样嘅人云亦云嘅动物咧，佢哋嘅思想系最容易俾封闭系统所围困嘅。
1: 会唔会话咧？有阵时。啲人咧就因為太過唔去想嗰啲嘢咧，咁所以就變咗咧好多時，佢以為啱嘅嘢根本佢都完全冇分析過，咁就接受咗啦。
0: 係，我覺得成日都係咁嘅。而事實上，我碰到唔少人咧，佢哋都有表現出呢個咁嘅特性，就係佢哋嘅諗法咧，我哋唔能夠話佢錯誤，但係亦都唔係正確，就係因為佢哋嘅諗法係事實上咧係構成咗或者話喺封閉系統裏邊。
1: 嗯，即系正如你所讲嘅所谓暧昧啊、含糊啊咁之类啦吓。
0: 系呢啲咁嘅语句咧，就最容易攞嚟构成封闭系统噶。
1: 嗯，好啊，咁或者咧，我哋就等大家谂一谂我哋头先所讲嘅嘢先，然后我哋先继续讨论落去。

0: 系啦，李天明啊，头先你有讲到一个名词咧，叫做封闭系统啊，吓，咁到底封闭系统系乜嘢咧？
1: 睇上嚟咧，你好快就掌握咗呢个分析哲学嘅基本方法咯。就是问封闭系统系咩，或者话叫我搞清楚封闭系统呢个咁嘅词嘅意思咧？

0: 呢種咁嘅做法，實際上高就係分析哲學嘅一個基本或者係初步嘅方法嚟嘅。我哋封閉系統呢個咁嘅名詞咧，我哋可以咁樣去解釋佢，就係話如果有一個或者一組嘅佢嘅意思係曖昧嘅內容或者係空洞嘅，或者根本咧就完全冇意思嘅語句咧，俾人當做事實真理而提出嚟嘅話咧，咁樣嘅語句，我哋就可以叫佢做構成咗一個封閉系統。
1: 嗯，咁你係咪暗示話封閉系統咧就係對人嘅思想有害嘅咧？
0: 是的，甚至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祸害的。由于一些暧昧、空洞或者根本没有意义的论调，是连假命题或者创命题的资格都讲不上的。所以呢，当一个人他的心思陷于封闭系统里面的时候呢，往往他就会有一种幻觉，以为这些系统呢是无所不包的，是包罗万有的真理来的。而不知道其实这种系统根本是远离事实，我意思就是说呢，这种系统根本对事实是没有做出任何的描述的。结果这种人呢很容易就会养成一种很狂妄的态度，譬如狂热啦、独断啦、专横的态度。这些人又很容易呢在这种态度之下就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而不能够容忍不同的见解。我自己觉得呢，人世间譬如我睇历史，好多悲剧都係因为咁而发生
1: 的。讨论到呢度呢，可唔可以请你即係总结一下你以上所讲嗰啲要点呢？
0: 如果係好大略咁样将头先所讲过嘅要点总结嘅话呢，我哋可以咁样讲，就係首先我指出呢，哲學并唔係算命先生或者睇相先生所讲嘅嗰一套嚟嘅。而是研究宇宙观、人生观、知识的基础、文化的原则和思考方法这一类问题的学问来的。跟着我指出的呢，就是西方哲学的中心在古代的时候是形而上学和人生哲学，在近代的时候是知识论，而到了现代的分析哲学，它的特质就是与理分析。这种方法的重要的功能之一呢，就是能够揭穿封闭系统的面目，令得我哋嘅思想咧得到解放。呢一种咁嘅概括，即系将头先所讲嘅概括咧，当然佢既然系一种概括，只系一个最简单嘅概括嚟嘅。照你觉得啊，头先我咁样做一个总结，有冇遗留咗啲咩要点咧？
1: 我觉得咧，即系你咁样做一个总结，就唔系话遗留咗咩咩地方啊咁啦吓，而系我觉得，譬如其中有啲名词啊，会唔会话系令人感觉到研究哲学咧就系、是？好似好即系唔清唔楚咁样咧，譬如有啲名词，例如封闭系统咁吓。咁如果我哋用一啲比较简单啲嘅名词，例如一啲你所用过嘅暧昧啊，或者含糊啊呢类嘅字眼，会唔会令到人哋更加容易明白咧？譬如你用到厘清咁啊吓，厘清呢个字眼咁，咁我哋又可唔可以用一啲比较生活化啲嘅字眼，就去代替咗佢咧？
0: 应该可以嘅，就系、是、譬如话厘清呢、這个咁嘅字眼嘅意思呢，如果要比较详细一啲讲，咁就分析清楚。
1: 嗯，
0: 如果所谓分析清楚，仲要再进一步解释咧，咁我哋系有一大套可以将佢解释嘅。譬如话头先我用到封闭系统呢啲咁嘅字眼啦，咁呢啲咧系喺目前我哋讨论范围之内咧，可以话算系一个术语。不过我哋要知道，任何学科佢都系会有术语嘅。如果我哋利用一啲术语嚟作为掩饰自己所讲嘅嘢嘅唔通嘅地方啊，或者错误啊，或者是掩饰自己所讲的东西根本是内容空洞的，如果我们这样做呢，这个固然是不对的。而事实上分析哲学它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呢，就是揭穿很多理论它本身呢只不过是利用了曖昧啊，或者是含混啊这些的字眼或者术语呢，来掩饰理论的弱点。这个是分析哲学的重要的工作之一，虽然不是它全部的工作。
1: 咁即係话呢，如果係分析哲學嚟讲，就应该好明確将每一样嘅事物都係定清佢嘅界限㗎喇。
0: 我哋并唔係话分析哲學嘅方法呢就喺每一个时候都要对每一个字眼做分析嘅。譬如话魏生你返到屋企嘅时候咁样，咁你太太话啊返嚟啦，咁你话乜嘢叫做返嚟呀？返嚟咩意思呀？从边度返嚟呀？从美国返嚟呢，定係从香港电台返嚟呀？如果你咁样去质问你太太。

0: 嘅话咧，咁系滥用分析哲学嘅方法。分析哲学嘅方法咧，佢只系针对喺呢个讨论之中嘅关键嘅概念或者话关键嘅字眼咧嚟厘清佢嘅意思。而事实上呢个厘清系必须嘅，因为我哋知道，如果我哋连一个问题问咩嘢，我哋都唔知嘅话咧，即系话我哋连一个问题佢究竟想探求啲咩嘢，呢个问题本身嘅意思我哋都唔清楚嘅话咧，咁我哋系冇办法着手研究。
1: 咁換句話講，可唔可以話喺日常生活之中咧，就似乎冇乜咁嘅必要啦。但係研究學術啊或者學問嗰陣時咧，就有咁嘅必要啦。
0: 大概可以咁樣講。不過就算喺日常生活之中咧，如果我哋碰到一啲思想性嘅問題嘅話咧，咁我哋最好都係將其中嘅一啲關鍵概念將佢釐清一下。
1: 又有啲人認為咧嚇，哲學就係不切實際嘅。咁對於呢一種咁嘅講法，你嘅睇法係點咧？
0: 對呢種講法咧？我想在这书我们又是要应用预理分析的方法来就这个问题考察一下的。因为有些人他认为哲学是不切实际的。那究竟哲学是不是不切实际的呢？首先我们当然要分析一下所谓不切实际这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譬如说如果不能够直接帮助我们得到衣食住行等等物质生活的资料，那就叫做不切实际的话呢，那么哲学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不过我哋唔好忘记，就系、是、喺大学里边有好多学科喺呢个意思之下都系不切实际嘅，譬如文学啦、美术啦、宗教啦、历史啦呢一类嘅学科咧，都系其中嘅一啲实例嚟嘅。就算系心理学、社会学、人理学呢一类嘅学科，似乎我哋都唔能够话佢哋系直接同衣食住行有关嘅。所以如果不切实际呢几个字嘅意思系指同物质生活有直接关系嘅话咧？咁样好多学科都可以叫做系不切实际嘅，但系另一方面，如果不切实际呢几个字嘅意思系指对人生冇贡献，咁样咧我哋就唔能够话哲学系不切实际。譬如古代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孟子、庄子、老子呢一啲人，或者耶稣、释迦牟尼呢一啲咁嘅圣人，以至近代嘅洛克啦、休谟啦、康德啦。同埋現代嘅羅素同埋維根斯坦呢一啲人咧，佢哋嘅思想咧都係哲學嘅實例嚟嘅。唔通我哋可以話佢哋嘅思想對人生係冇貢獻嘅咩？如果要進一步咁講，我哋可以話探討思考嘅方法、探討宇宙觀、人生觀、探討科學、藝術、宗教、社會政治制造之類嘅文化項目嘅根本原理，呢一啲工作都係哲學嘅工作。如果連呢啲咁嘅工作，都唔算对人生有贡献嘅话呢，咁我实在睇唔得出对人生有贡献呢几个字究竟系咩意思。有啲人认为只有医学、工程学、工商管理学之类嘅学科先至算系切实嘅，先至算系对人生有贡献嘅。不过呢，我要提醒一下抱住呢一种睇法嘅人，我哋要知道呢种睇法本身呢就系一种价值观或者人生观嚟，而呢种价值观或者人生观又正正是哲学范围之内的一种见解。
1: 是的，讲到这里呢，我们或者留给大家就思考一下，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讨论下去。
2: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

0: 你有冇谂过点解查督撑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查系拔声，督系卜鱼嘅声音，而撑就系锣声啦。
1: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2: 复刻艺文时光，思潮与思考，
3: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2年首播由李天命主持的《思潮与思考》。

0: 李天明主持《艺便利》编导，思潮与思考。
1: 在上一集的思潮与思考那里，我们跟大家约略地讲了什么叫做哲学。之前呢，李天明就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说这个哲学是不是有实用的价值，亦都分析了什么叫实用价值。不过在这里我亦都还想提出一些问题，想说问问的。譬如你讲到话，如果照讲实际的价值来讲，就一般的学科似乎都没有实际价值。但我们再讲得实质一点。譬如我是在大学入面是读某一个科系出来的，咁我搵嘢做呢就会容易啲啦。譬如我读文学啊或者历史，照你讲呢就亦都冇所谓实质嘅价值啦。咁如果我是读历史或者文学嘅出来呢，我搵嘢做似乎亦都好易下。咁唔知读哲学嘅点呢，
2: 呢个变咗呢係哲学嘅工作嘅前途，而唔係呢个哲学嘅学科本身佢对人生有冇贡献。譬如话一个学科呢是咁样嘅，就係、假如一个社会制度系咁啦，就係、某一啲学科呢佢对人生嘅贡献并唔系大嘅。但係啱啱呢个社会嘅制度呢系令得呢个学科嘅出嚟搵工作特别容易做嘅。咁嘅时候我哋就唔能够因此呢就话呢个学科呢系对人生好有贡献嘅。佢之所以系能够令得读呢个学科嘅人特别容易搵到工作或者搵到高薪嘅工作，呢个系一个社会嘅制度当时嘅特定嘅情形而達至呢個咁嘅結果嘅。所以我哋考慮一個學科係唔係切實或者話係唔係對人生有貢獻咧，似乎我哋唔可以從呢個學科畢業出嚟容唔容易揾到職業，我哋似乎唔能夠從呢一個咁嘅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嘅。唔知你點樣認為咧？
1: 咁啊，當然係啦。咁另外咧就。

0: 譬如在哲學方面你也說過就是與理分析。
1: 是。
0: 與理分析除了是譬如上一輯你所提到的一些作用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特別的作用？
1: 與理分析上次我提到的作用就是它可以釐清我們的關鍵的用語啦，或者釐清關鍵的概念啦，咁呢个系佢嘅作用。我咁样讲嘅时候，我哋好似有感觉就系话，与理分析呢种方法咧，净系得呢一个作用嘅啫。
0: 嗯。
1: 但系如果呢个作用本身系包含咗好多好多嘢嘅话咧，或者话呢个作用佢本身系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嘅话咧，咁我哋就唔能够话佢净系得呢一个作用。嗱，点解我哋会话厘清关键嘅概念呢、這个咁样嘅方法，佢嘅作用系好重要嘅呢？因为我哋都知道。思想呢是如果用逻辑的术语来讲呢就是说思想是由命题所构成的。而命题呢是由概念所构成的。咁所以我哋可以说概念呢就是比如来讲呢概念是思想的细胞或者说是思想的原子。咁如果我哋能够将关键的概念厘清的话呢即是说将关键的概念的内涵分析清楚的话呢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给我们对思想的基础呢给出一个很稳固的基础的。如果我们打好了思想的基础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进一步想得到正确的思考呢这个是比较上来是有效很多的做法来的。而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思想是一种很重要的东西。譬如说人和动物的分别呢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在思想方面。譬如我们知道动物都是有感情甚至有些动物可能它的感情比人的感情更丰富。譬如说有些动物的母子感情比人的感情更丰富。所以我们如果用感情来区分人和动物似乎不能够好像我们用思想来区分人和动物那么好。咁即係話思想係人之所以為人嘅一個咁重要嘅特徵。咁如果我哋能夠俾思想嘅基礎，俾佢一個好穩固嘅分析嘅話咧，咁顯然呢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功能嚟嘅。
0: 嗱，咁既然間思想係咁重要啦，如果由哲學嘅角度嚟睇啊，用乜嘢嘅方法去思想先至最好咧？
1: 發展到而家咧，關於思想嘅方法嘅研究咧，一般叫做思考方法学，或者简单地讲咧，就叫做方法学。咁方法学我哋可以分开几个部门嚟研究嘅。最基本嘅一个部门就系我哋一直讲紧嘅与理分析啦，或者叫做分析嘅方法啦。第二个部门咧就系通常或者话而家我哋叫做逻辑嘅嘢。再第三个部门咧就系科学方法。而最后一个部分咧。这个部分是以上三个部分的一个引申来的。这个就是谬误批判的方法。
0: 什么叫做谬误批判的方法呢
1: 谬误批判就是将谬误归类同埋藉着这个归类呢将谬误指引出来的一个方法或者程序来。
0: 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给我们知道
1: 譬如说刚才如果你问我什么是谬误的时候呢那我又说所谓谬误咧，呢样嘢，讲唔讲都系咁，都系好闲嘅啫，咁样。咁喺呢个时候，譬如话我又觉得口干，我想饮茶，饮茶仲重要过谬误噶。咁而饮茶咧，我哋要揾到位噶。咁，譬如我咁讲一番说话啦，咁我继续讲落去，譬如话饮茶要揾到位。如果冇位嘅时候咧，咁我哋点样办咧？冇位嘅时候最好咧就系揾部长啦，对部长礼貌一啲啦。譬如我咁样讲啊，咁其实我就系犯咗一种谬误啦，就系、是。离题的谬误，或者话咧转移目标的谬误，因为你问过的问题就是话究竟乜嘢系谬误，而我咧假定我系由于唔识点样回答呢个问题，于是咧我哋谂一啲办法，点样将你嘅注意力转移开去？譬如头先我嘅所讲嘅一番说话咧，就系、是、尝试将你嘅注意力或者话将听众嘅注意力咧转移咗开去，咁样嘅做法就系一种谬误嚟嘅。
0: 咁如果咁讲啊，呢个其实对实际生活嚟讲，亦都系好紧要噶咯，系咪？
1: 啊，系嘅，
0: 嗯，即系譬如话人哋讲一句嘢，佢忽然间讲讲下咧，佢讲咗去第二度咧，咁我哋亦都要留意到佢有咁嘅情况出现咧，我哋先知道点样去针对佢，譬如系喺辩论。

0: 嗰陣時咧，先知道點樣去針對佢嚟到繼續追問落去。
1: 係啊，係係，就係話如果我哋討論問題嘅時候，我哋一路都唔能夠掌握住嗰個論題所在嘅話咧，咁我哋嘅討論係冇結果嘅。如果我哋從呢個論題嗰處劃咗開去，或者話用一啲辦法將對方嘅注意力轉移咗開去，咁呢種謬誤咧，實際上都係一個好普遍嘅，好多人自覺或者不自覺都會犯到嘅謬誤嚟嘅。到而家為止咧，其實我仲未曾正式咁樣回答咗頭先你問我嘅問題，就係究竟咩係謬誤？因為我淨係舉咗一個例，係
0: 啊，
1: 就係轉移目標嘅謬誤。而從呢個例子咧，我哋咧係多多少少係回答咗你嘅問題，但係只係多多少少，而唔能夠全部咁回答你嘅問題，因為你嘅問題就問乜嘢係謬誤。所以如果我要比較全面咁回答你問題咧，咁似乎我需要俾出一個謬誤嘅定義。實際上，謬誤呢個概念本身咧，並唔係咁明確嘅，所以我哋並唔能夠俾出一個界限分明嘅定義嚟將謬誤嘅意思將佢規劃清楚。但係大體上咧，我哋可以咁樣講，所謂謬誤咧係推論上高嘅錯誤，呢個係謬誤嘅最核心嘅謬誤呢兩個字最核心嘅意思。如果要將呢個咁嘅定義將佢稍微擴大一啲咧，咁我哋可以话谬误就系常见嘅思想上高嘅错误。当然以上嘅咁嘅定义咧，都系好大略嘅。而我之所以能够或者话只能够俾出一个大略嘅定义咧，就系因为谬误呢个概念本身就唔系一个好精确嘅，可以俾我哋好精确地界定咁嘅概念嚟嘅。
0: 咁你头先所讲咧，同逻辑嘅嗰种讲法咧，有啲咩分别啊？
1: 逻辑咧？是研究正確推理的學問。那如果是就現代邏輯這個範圍來說呢，那是特別指研究正確推理之中的某一型推理，這個呢叫做演繹推理的學問來的。那邏輯是研究正確的推理，而謬誤就是當我們違反了正確推理的法則的時候所產生的錯誤的推論，這個時候就構成了一種謬誤。所以我哋话逻辑同埋谬误嘅理论两者之间咧，亦都系有密切嘅关联嘅。正如头先你问呢个问题咁样，就已经表示咗你都发觉到咧，逻辑同埋谬误呢两者之间有好密切嘅关系。
0: 系啊，嗯，
1: 即系而家我哋讲紧嘅系思考方法咧，就系佢嘅第一部分咧。呢、這个喺头先大家讨论嘅时候咧，就已经基本上高咧解释过啦，乜嘢系预理分析。咁呢个系思考方法嘅第一部分啦。第二部分就是逻辑的方法，逻辑方法是研究正确的推论的方法。至于这种方法的详细情况，在比较上

不過我們大概可以咁樣講，就係話，我哋進行推理或者推論嘅時候，有一啲推理會係咁嘅，就係如果呢個推理或者推論嘅前提係真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必然地推出結論都係真。如果一個論證係咁樣嘅，就係由前提可以必然地推到結論，咁樣嘅論證咧，我哋就話係一個正確嘅論證。而邏輯嘅方法咧，就係俾我哋憑藉佢可以判別一個論證係唔係正確嘅論證咁嘅一種方法嚟嘅。

0: 系啦，李天明啊，你头先已经同大家解释过呢个与理分析嘅各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似乎都系只系一种理论嗰方面嘅比较多啲啦。咁、你可唔可以举啲实例俾大家知道咧？
1: 譬如话，究竟人生有冇意义嘅呢？呢个问题，我谂好多人都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嚟嘅。但系似乎好似从古代到而家，都仲未系有一个公认嘅确定嘅解答。我哋之所以冇确定嘅解答咧，照我睇起上嚟，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由于我哋未曾能够喺研究呢个问题嘅时候，首先搞清楚呢个问题嘅性质，或者话首先分析清楚呢个问题系一个咩嘢嘅问题。我哋话人生有冇意义，我哋咁问嘅时候咧，就好似我哋问，香港电台嗰个地板底下究竟有冇金，有冇埋咗啲金咧？我哋好似咁问嘅。嗱，兩個問題佢嘅外表咧，好似相似。
0: 不過我發覺又好似唔同喎。如果你話香港電台地下有冇埋金咁，我想知道好簡單啫。我拆咗香港電台掘落去睇就睇到啦，係嘛？咁但係你話人生有冇意義？呢個係好抽象，唔係好實質
1: 嘅
0: 喎。
1: 係啊，我同意你講法，而且我要講嘅啱啱就係呢一點，就係話嗰兩個問題咧，佢嘅形式結構或者話咧佢嘅語法形式咧，睇上嚟好相似嘅。嗱，譬如我話。人生有冇意义？香港电台底下有冇金？嗱，呢两个问法咪好似系好相似，佢嘅表面啊。
0: 嗯。
1: 而实质上高咧，呢两个问题嘅性质系好唔同。香港电台地板底下有冇金？呢个问题嘅解答咧，就啱好似你咁样讲。你头先所讲嘅方法咧，就系正确地处理呢个问题嘅方法嚟，就系掘开佢睇下究竟有冇。我哋可以通过我哋嘅感官知觉咧，直接得到底下有冇金呢个问题嘅。经验证据或者事实证据，但系而家我哋谂下，人生有冇意义呢个咁嘅问题啊？虽然我哋都希望知道答案，好多人咧，甚至食唔到落饭，瞓唔得着觉，就算佢好有钱或者生活得好舒适都好啦，佢都会觉得人生冇意义嘅，或者咧佢怀疑究竟人生有冇意义？究竟佢每日咁样吃喝玩乐，究竟系唔系有意义嘅咧？都会怀疑呢个问题。既然呢个问题系咁重要啦，我哋应该系。用尽全力去追求呢个问题嘅答案啦，但系都好似似乎冇一个满意嘅答案。咁头先我提过就系话呢个情形嘅原因咧，就系我哋对呢个问题嘅性质未曾分析清楚。呢个问题佢其实唔系一个客观嘅经验事实嘅问题嚟，即系话我哋唔能够好似科学问题咁样，透过客观嘅经验证据或者事实证据咧。去证实或者否证某一个对呢个问题嘅答案。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人生是有没有意义的呢？这个这样的问法，我们不能够想象有一个唯一的有经验事实支持的大家都要接受的公认的答案。我们只能够说这个问题对于不同的人他可能有不同的答案。根据他不同的生活遭遇，佢唔同嘅體驗，佢咧就對呢個問題嘅答案提出唔同嘅睇法。換句話講，就係話，如果我哋對呢個問題分析清楚，即係對呢個問題嘅性質了解清楚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唔會再花咗好多白花嘅時間，令自己瞓唔得著覺，去諗一下人生究竟有冇意義。我哋唔係咁樣諗，問題唔喺人生有冇意義呢個問題上高，而係話。我哋究竟要唔要令得自己嘅人生有意义？我哋点样令得自己人生有意义呢？这个问题系人各不同嘅，这个系一个。

0: 或者我哋借用實踐呢兩個字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實踐嘅問題，而唔係話好似科學上高嘅問題咁樣，可以得到一個客觀嘅大家或者比較多人公認嘅理論嘅解答嘅。
1: 如果係照你咁講，係咪即係話有啲問題咧，我哋根本唔需要去考慮佢咧？嗱，譬如好似人生係咪有意義咁講，根本呢一個既然間係冇一個肯定嘅答案嘅時候，我哋係咪根本唔需要去研究佢咧？
0: 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似乎唔係咁嘅，即係並唔係話一個問題佢唔係科學問題，佢冇一個客觀嘅公認嘅解答，咁咧我哋就唔值得去研究佢嘅。因为譬如话，我哋要想一下，究竟我嘅人生有冇意义？譬如我自己咁谂啦，咁我谂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如果我了解呢个问题嘅性质，即系话如果我分析清楚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我知道呢个问题唔能够靠我去搜集多啲证据、多啲事实嘅资料嚟回答嘅，最后系要基于我自己个人嘅一个肯定嘅，即系我肯定究竟我要唔要令得自己嘅人生有意义？譬如我咁谂啦。而我咁谂嘅时候，我就进一步会谂到点样令得我自己嘅人生有意义呢？咁呢个咧就系一个实践嘅问题。而实践嘅问题，我哋唔能够话，由于佢唔系理论嘅客观嘅问题，所以就唔值得问嘅。因为一个人如果佢自己素来唔谂过呢个问题嘅话咧，咁我哋话呢个人就系喺一个不自觉嘅、冇反省嘅状态之下生活。而冇反省嘅状态之下嘅生活咧，照我自己睇法，或者好多人都会同意嘅，系一种冇意义嘅生活，或者唔系好有意义嘅生活。嗱，虽然我呢种讲法本身咧，唔系一个客观嘅事实嘅陈述，而系一个价值嘅判断，但系我哋唔能够话凡系价值判断都系任意嘅，都系主观嘅。我哋只能够话价值判断咧系介乎客观同埋主观两者之间嘅一个中间形态。
1: 讲到呢、这个譬如话分析方法嗰方面咧，除咗你所讲嘅与理分析啊、逻辑啊，同埋呢个谬误嗰方面嘅情况之外咧，你仲提到有一点咧，就系科学嘅方法。
0: 系
1: 啊，咁科学嘅方法又系点咧？
0: 如果要最最简单咁讲，即系我哋可以话科学方法就系我哋建构科学理论、提出科学假设，同埋我哋去验证科学系统的一种方法。当然这是一个最最简单的方法，最最简单的讲法。如果要比较详细一点这样讲，那么我们可以说科学方法它的最主要的地方呢，就是在归纳法。什么是归纳法呢？归纳法就是大体上呢，是从个别的经验证据而去建立普遍的理论，或者普遍的学说，或者普遍的命题，这样的一种方法来的。譬如说，我们大家都认为所有人都是需要氧气的，无论任何人都是需要氧气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并未曾观察过所有的人，我们只是遇过我们所见过的人。譬如说Benny， 你见过我啦，你知道我需要氧气，你见到我喺度成日唞气啦，咁我知道你又需要氧气啦，你笑笑下之后又要索气噶啦，唔能够喺度笑落去噶啦。嗱，我哋净系知道呢啲咁嘅个别嘅实例，但系从呢啲个别嘅实例嗰算咧，我哋就做一个推广，我哋会话所有人都需要氧气，咁呢个推广咧就系一种归纳法，呢种归纳法系从个别事例做一个普遍嘅推广。咁样嘅方法嚟嘅，事实上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需要用归纳法嘅。虽然我哋可能唔自觉到，但系由于归纳法系科学嘅主要方法，而科学嘅知识咧系人类所能够有嘅，到目前为止我哋知道嘅最重要嘅知识。我哋虽然唔自觉啦，我哋都系用紧归纳法嘅。譬如话，嗱，唔知 Benny 你去过非洲未咧？
1: 未啊，
0: 未去过非洲系嘛？但系你谂有冇非洲呢个地方咧？
1: 咁当然有
0: 啦，有啦，系嘛？我都认为有啊，而我都未去过非洲呢个地方。但系虽然我哋未去过，我哋都相信有非洲呢个地方。咁究竟我哋系有啲咩根据去咁样相信嘅呢？其实我哋所根据嘅呢，就系归纳法。可能我哋唔自觉到，即系点解我可以话我哋相信有非洲呢个地方咁样嘅信念本身啊，就系根据归纳法嘅呢？嗱，我只系举出其中嘅一部分嘅理由。我哋呢个信念呢，系咁样建立起上嚟嘅，就系譬如话我哋根据以往嘅经验。从以

0: 往个别的实例，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没有特殊的理由，他不会去骗人，
1: 嗯，
0: 即是他没有特殊的利益的时候，他 不需要讲大话的时候是不会讲大话的。而我们见到很多教科书的作者，或者我们听到我们的阿爷、我们的爸爸、我们的朋友都说有非洲这个地方，根据这些人这样的讲法，或者这些书这样的讲法，同埋根据我哋以往经验，我哋知道人哋冇特殊嘅理由要呃我哋嘅时候咧，佢哋就唔会呃我嘅。嗱，根据呢啲以往嘅例子咧，于是我哋推想，事实上系有非洲呢个地方存在嘅。嗱，我哋咁相信啦，而我哋呢个相信就系基于过往嘅经验，接受呢个咁嘅信念，或者话基于已经发生嘅特殊嘅实例嚟做一个普遍嘅推广咧，而呢个就系归纳法。
2: 嗯，但系由你咁讲咧，我又谂起另外一个问题啦。嗱，譬如你话非洲存唔存在咁啊，虽然我哋亦都系用呢啲归纳法咧，而可以谂到佢系存在啦。
0: 系，
2: 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神到底存唔存在呢个问题，咁啊点睇咧？咁好多人咧，亦都系曾经譬如讲过俾某啲人听话，譬如我真系见过神啊，或者诸如此类，有一啲情况咧，佢亦都可以似乎印证到呢个神嘅存在。咁但系对于呢个问题，如果可唔可能用到归纳法咧？
0: 我谂神嘅存在呢个问题咧，照我睇就唔系用歸納法可以去證實或者推翻嘅，因為對呢個問題一個更加根本嘅處理方法咧，就係首先我哋分析清楚究竟點樣叫做神係存在，點樣叫做神係唔存在，即係只有當我哋掌握咗咁嘅情況嘅時候咧，我哋先至能夠進一步着手去研究究竟神係咪存在。咁究竟呢個分析嘅過程咧會係點咧？呢個係哲學上高一個幾複雜嘅問題。咁而喺呢、這個分析哲學嗰處咧，好多哲學家都研究過呢個問題嘅。以前嘅習慣係咁嘅，或者係一般人佢嘅原始嘅或者自然嘅思想習慣咧係咁，就係、是、當我哋碰到一個問題嘅時候，佢哋直接提出是或者否嘅解答；或者當佢哋碰到一個理論嘅時候咧，佢哋一係就直接贊成呢個理論，一係咧直接反對呢個理論。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嘅習慣嚟嘅。但係如果我哋應用語理分析嘅方法嘅時候咧，咁碰到呢一类咁嘅问题咧，我哋就唔会首先就即刻俾一个直接嘅是或否嘅解答，而我哋要分析清楚呢个问题佢嘅关键概念嘅意思。好啦，喺神系咪存在呢个问题上高咧，关键嘅字眼当然系神同埋存在呢两个咁嘅概念啦。咁究竟点样叫做神存在，或者点样叫做神不存在咧？譬如我哋话外出马路上高有架大新汽车，呢句话你可能同意我，亦都可能唔同意我，但系无论你同意或者唔同意我咧，你都知道究竟我呢句话讲咩嘢，即系话你知道喺咩情况之下我呢句话算系真嘅，喺咩情况之下我呢句话算系假嘅。譬如你而家即刻唔录音啦，走去外出睇下，你发觉并冇一架通常我哋叫大新汽车咁样嘅物体存在嘅时候咧，咁你就喂你知唔知你呢句话错噶咁吓？但系如果你见到有嘅时候，你就话我呢句话啱嘅。好啦，而我睇翻神系咪存在咧？呢个问题咯。咁究竟神存在呢句话喺咩情况之下算作系真嘅呢？咩情况之下算作假嘅呢？换个方式讲就系话，我哋有啲乜嘢嘅事实证据可以算作系印证呢句说话嘅呢？有啲咩事实证据可以算作系否证呢句说话嘅呢？如果呢啲问题我哋仲未曾搞清楚嘅时候呢，对于神系咪存在呢个问题，我哋系冇办法好有效咁去做进一步嘅研究嘅。
2: 呢、這个呢就係要睇大家个思考嘅嗰个程序系点啦。咁我哋呢今日就同大家讲咗有关呢个思考嗰方面嘅方法啦。咁希望大家亦都諗一諗我哋今日所讲嘅嗰啲情况啦。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用地俾院校申请，今年十二月底截止，预计出年年初公布边啲院校可以进驻。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

0: 现。陈国基强调，系统并非用嚟监控或者捉橙。施政报告提出11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话，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详细新闻内容。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3个大学城，政府今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3幅一共26公顷用地给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出年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任信希报道。
1: 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在北都建设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3个大学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记者会上表示，3个大学城各有侧重，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注入发展动能。陈国基有公布就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3幅共26公顷的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他说当局对申请有明确要求。
2: 洪水桥大学城将会成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我们会对院校的申请提出明确的要求，包括他们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的研究，并且要配合大湾区关键的产业和学术和技术的要求，带动区域的发展。
1: 3幅用地面积分别是16.5公顷、5.3公顷和4.4公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就不同用途作出申请。
3: 院校可以申请一个区域或者同时申请多个区域的用地作不同发展用途，包括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提供或者提升教学和其他配套设施、建设学生宿舍等等。我们要求进驻洪水桥大学城的院校通过课程、人才培育、产学研合作和共用设施等等，带动大学城内各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以教育联系产业、社区和区域的引擎。
1: 院校的申请由陈国基主持的专责审批小组审批，申请截止日期是今年12月31号，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陈国基说，大学城对北都以至整个香港都是很重要的发展引擎，希望大学城可以成为培育人才的基地，并透过与内地及海外科研公司合作，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发展局预计未来10年属地最新预测产量为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会产出280公顷属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来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属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5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属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以在出年第一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属地产量预期达标。陈晓君报道。
4: 发展局公布最新属地产量预测，如果一切造地环节顺利，预计2027至28年度起计的未来10年，属地供应量总体可达大约2500公顷，较上年减少100公顷，但仍然符合香港2030+报告建议的目标水平。而当中大约70%，即是1800公顷，来自北部都会区。 發展局預計2027至2028年度將會產出280公頃嘅熟地，大約100公頃為公司型房屋用地，約50公頃預留作商業同創科等產業嘅經濟用地。土地來源大多來自北都。

0: 高，包括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下村、元朗南新发展区和新田科技城。发展局预计，去到2031至32年度，将会是属地产量的最高峰，预计可以产出380公顷，之后逐步回落。预测2036至37年度会减至大约120公顷。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出未来5年在北都产出900公顷属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相关措施记者会表示，其中超过40%为产业用地，希望多管齐下提速提效。
1: 我们要提速提效，五年做到900公顷的土地，我们是需要多管齐下，有不同的手段的，包括现在立法会审议的北都发展条例草案，有望今年年内通过，然后我们随即就提交附属法例，希望那些拆墙松绑的措施在明年的第一季就可以生效。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记者会说，北都不只是土地供应来源，更加是产业成长基地，会进一步推展片区开发试点，当局会争取今年底推出北都粉岭北片区招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亦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不是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王惠培报道。
3: 政府在今年第四季会成立工作组，研究及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系统首阶段成本预计大约2亿元，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到第三季优先完成接驳123和应急相关的系统数据，随后会继续升级各个部门不同系统和数据，再陆续接入城市大脑系统，由项目启动到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要6至9年时间。陈国基在记者会解释，系统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遇到紧急事故可以做好城市管理，例如是爆水管和极端天气。
4: 譬如交通情况、极端天气情况之下，有没有山泥倾泻、水管爆裂、有没有水浸、有风险的时候，最好就能够预防到。又譬如有一些意外是不能避免的，要发生的时候，城市大脑也有一个功能更有效去指挥各个部门，令到整个城市的恢复可以加速。譬如在水浸的情况之下，它没有侦测到它有机会爆水管，它就会将这些资料给埋，譬如运输处即刻部署我们怎么控制交通呢，教育局也都即时知道有机会有可能性，它是不是需要考虑停课呢。
3: 陈国基强调，城市大脑不是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又或者是捉贼。
4: 整个城市大脑的设计是并不是要来做监控的。我意思是监控不是监控，没有一个个人，是监控交通而已。交通的情况就不是监控你所说的，是不是监控个人、犯罪、捉贼、并不是、不是这个城市大脑的功能来的，也不是我们的目标。
3: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999紧急热线会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的资料，将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者线路繁忙的时候，优先处理最危急的个案。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2: 啱啱收到的消息。央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宏福苑大火关键是出现腐败问题，因此改革旧楼维修制度最重要是医好病因，令到坏心肠的人不敢剥削良好住户。至於施政報告提出十

0: 一项鼓励生育措施。李家超以兴建一流跑道作为比喻，话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市民就反映，因为找不到工，所以不敢生育。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电台联播节目，解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并回应听众电话。施政报告提出，宏福苑大火后已经推进多项强化措施，改革旧楼维修制度，并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维修涉及的专业问题。李家超在节目中说，宏福苑大火揭示有腐败问题，认为最重要是治好病因。
2: 发生宏福苑大火，其实我们关键看到呢，就是一个腐败性的问题。这个腐败的问题呢，其实它是个诱因，有一个原因的。第一，因为它涉及那个工程费那么大。第二，是涉及呢是不对称的一个专业知识的比较。所以我们呢是最重要呢是处理那个病因。那个病因就令到这些坏心肠的人呢根本不够胆想，或者不会想去加入到去这里去剥削我们的一些良好的住户的。
1: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十一项组合权措施鼓励生育。李家超以建一流跑道形容政府已经努力营造生育友善环境。有听众就说，因为找不到工，所以不敢想生育问题。
2: 等于我是起一条世界一流的跑道，如果你是想去跑步越跑越好的，那里是世界上一流的，应该训练到。但如果你是没有兴趣跑步，你是不喜欢跑步，我怎样都影响你不到去跑步的。这个就是我在说建立一个生活友善的环境的概念。
3: 不是你起多条跑道靓啲，跑道就可以鼓励人跑步。譬如我咁，其实即是小个已经是想生小朋友，我好想生小朋友。但我不生的原因是，一来我而家真的找不到工，喂，我将来的小朋友怎样咁样揾地方住，养得起自己都系问题。
1: 有听众就关注中年就业难嘅问题，又话输入劳工影响本地就业。李家超回应话，要帮助市民就业，首要系帮助公司继续营运生存，强调会严格审批输入外劳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时表示，劳工及福利局好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因此政府一定会努力抢人才。有议员就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九成半的措施，会否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说，要考虑财政承担能否持续。仇志荣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举行互动交流答问会，合共有16名议员发问及提出意见，他们关注的问题涵盖经济、房屋、抢人才、人工智能应用和教育等。对于政府大力推动 AI 应用，教育界议员邓飞指出，世界上的高端科技人才不多，全球国家和地区都在争夺，关注特区政府如何吸纳他们到北都服务创科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
5: 尤其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有赶客，我们怎样可以承接一个窗口期，去将这些高端人才吸纳到来到北都会的大学城里面。
4: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劳工及福利局很快公布人力推算结果，透露本港缺乏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但他强调香港的优势是专上教育成功，有国际和国家的机遇，亦都安全，政府会努力抢人才。
2: AI 方面的人才是缺乏的，全世界都相信是缺的，特别呢是 AI 发展得咁犀利啦，全球都喺度竞争緊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呢都是要努力去抢。
4: 议员刘文广关注新生婴儿白表家庭申请者最高按揭成数提升至九成半的措施，会不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人。李家超回应说，需要考虑财政承担和责任能不能够持续，
6: 或者是继续研究一些好像是财政支援的措施，令到不同的政策结合鼓励生育的措施，不单止停留在初生那一刻，而是可以用好未来充足亦都可承担的公营房屋。
2: 所有公共资源其實都來自市民的，在税收啊，在其他營運裏面的一些收費裏面的，所以怎樣去運用資源是政府的極大責任。做針對性措施呢，除了是某個領域我希望刺激以外呢，我亦都看看那個措施，如果我們延伸到很大範圍，我們的 財政承擔

0: 同埋責任可唔可以持續性。
1: 李家超总结发言的时候说，五年规划会让香港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红利，发展空间会由本港辐射全国，接通国际，期望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获得立法会议员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五月至七月的 3.7% 上升至六月至八月的 3.8%， 就业不足率亦都由 1.7% 上升至 1.9%。 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不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都上升，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有相对明显的升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是餐饮服务活动业以及建造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继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各行业就业情况仍然取决于经营环境。又说外围不确定因素的演变，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然值得关注。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是超过三年以来首次加息。不过本港三间发钞银行和主要银行维持利率不变。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仍然过高，加息将有助推动通胀更及时回到 2% 的目标。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经济发展并非单睇利率环境转变，资产管理、北部都会区和创科等发展都有利经济增长。警方继续调查杏花邨一个单位的谋杀案，一名53岁女子死亡，她的51岁丈夫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说，根据初步调查，疑凶近期进行有风险的投资，有过百万元欠债，引致他和死者出现拗叫和关系较差。警方又说，女死者和疑凶有两个仔，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相关记录。任信希报道。
3: 现场是杏花村一个单位，警方重案组探员和政府化验所人员到场搜证，女死者的遗体其后被移离大厦。东区警区助理指挥官关俊廷表示，昨晚七点几，一名51岁男子到九龙城警署自首，表示自己用刀杀害53岁妻子。警员到场调查，在单位的主人房发现女死者，她身上有多处刀伤。
4: 警方就立即派员去到上址进行调查，入屋之后就发现了在单位里面的主人房的床上面呢，就见到案中的死者了。随后经过警方的调查以及法医的初步检验，发现呢死者身上呢有多处的刀伤，包括颈部、腰部以及手部的位置呢都有刀伤。
3: 关俊廷说，女死者和被捕男子有两个仔，分别22岁和15岁。被捕男子从事资讯科技，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女死者就是家庭主妇。初步调查得知，被捕男子近期因为投资而有欠债。
4: 警方初步调查得知，被捕人士他亦都有进行一些近期进行一些有风险的投资，亦都有一些过百万的欠债。咁咧引致咧佢哋屋企咧佢同死者之間咧係有一啲嘅糾紛啦，或者係一啲拗撬啦，咁亦都係引致咧佢哋嘅關係咧，我哋相信咧係比較差嘅。
3: 警方相信案发时间是寻日清晨至日间，案发的时候女死者同疑凶喺同一个房间，疑凶涉嫌用厨房刀袭击妻子。根据警方记录，这个家庭没有暴力记录或者家庭纠纷，亦都没有精神病的相关记录。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今个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去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 佢嘅血液样本化验之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冇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喺屋企，记得曾经喺住所、樱桃街公园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话，欧盟将会采取一切手段收窄与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又说欧盟在很多关键矿产方面依赖中国，需要紧急采购并建立储备。在北京，商务部强调中方的立场和态度一贯明确，同时中方不搞默克风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战。张子欣报道。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之文时表示，欧盟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收窄欧盟和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逆差。冯德莱恩指出，这种失衡已经到达临界点，欧洲正因为去工业化而遭受来自中国的冲击。去年双边商品贸易逆差高达每日10亿欧元，共同努力寻找解决方案符合双方利益。他又指歐盟在很多關鍵礦產，尤其在稀土方面，存在對中國的依賴，歐方需要緊急採購並建立儲備。歐盟將成立一間新的歐洲關鍵原材料公司，協助歐盟獲取並儲存所需物資。馮德萊恩在年度諮文中亦都表示，能源價格及借貸成本上升正為民眾及企業帶來壓力，歐盟需要在保障財政可持續性的同時保護投資。在北京，商務部發言人何亞東回應有關馮德萊恩言論的問題時表示，注意到有關情況，強調中方的立場和態度一貫明確，中方不搞默克風外交，亦都不打口水戰。何亞東又提到，歐盟委員會早前發布的公共採購法立法草案，指當中設置了歐洲優先條款，中方對此高度關切，敦促歐方遵守世貿規則，保持市場開放。
6: 這個草案設置了歐洲優先條款，還要求在評標標準中納入安全等非市場因素，排除或者限制不符合條件的第三國企業，中方對此高度關切。中方敦促歐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5: 何亚东话，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就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推出三幅用地俾院校申請，今年12月底截止。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目標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施政報告提出11項鼓勵生育措施，李家超說政府已經努力營造生育友善環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17、31、41、47、48，特别号码是8。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636,900。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8: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美股初段做好，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00。 51,790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000。

0: 1631点，升79点。港股尾段就转强，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超过350点，其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跌幅超过0.4%。美国三年几以来首次加息，本港部分金融股受压，汇控跌近1%，港交所跌近2%，地产和公用股就大多偏软。黄金相关股份、石油和资源股都下跌，三桶油跌近2%或者以上，老铺黄金跌3%，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由 iF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1: 美國加息市場本身在利率期貨上面已經反映了，它開會前市場是預期加四次息，本身今年加兩次，明年再加兩次，最終結果出來呢，如果 refer 回點陣圖，似乎就暫時是決定加兩次的機會比較大。現在市場普遍是傾向於10月可能再加一次，那是10月9日。在2027年呢，點陣圖因為那個的目標利率都是 4.1 厘，相比市場之前預期是 4.5 厘，明顯都還有一個差距。市場之前比較鷹派，現在反而鷹中大甲，成交少啲，因為星期五日本央行都仲會議息嘅，市場都會關注利率到底加25點之後有啲咩後繼政策咧，會唔會急進加息咧？如果你話未來某一個時間可能加一個比較多嘅利息，加可能半釐、一釐，甚至乎更多，咁可能市場方面又會比較波動咯。投資者方面現階段採取一個觀望少少嘅態度。
0: 如果今一輪嘅央行嘅加息咧，市場消化咗之後，大市咧有望上市翻去咩水平咁樣啊？
1: 如果日本央行加埋息之後咧，應該開始叫淡化嘅嚟實下。如果下個星期就冇乜特別大事嘅，我相信個市會逐步回穩。近期見到啲資金咧都流翻入科技股嘅，加息周期股市係相對係比較旺嘅，反而第一次加息通常會跌啦。加完息之後咧，咁因為經濟好先加得到息，咁咪市場會有個反彈都唔奇。短期方面恆生指數咧，如果你話彈翻上去25400點，我覺得有咁嘅機會。短期個 range 方面咧，24200、25400之間上落咯。如果你話再有啲好消息，例如講緊內地可能傳出一啲嘅刺激經濟措施，咁好似之前嚟講上到26000都唔奇怪。
0: 美國聯儲局時隔超過三年首次加息，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相信美國嘅息口走勢仍然不確定，需要關注通脹會唔會蔓延到其他商品同埋服務領域。有分析認為美國仍然有較大嘅機會喺年底再加息，關注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有機會向上。由趙家俊報導。
2: 美国联储局议息后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 3.75 厘至4厘，香港金管局将基本利率上调 0.25 厘去到 4.25 厘，即时生效。总裁余慧文相信美国息率变化仍不确定，走势会以经济数据为依归，包括通胀、就业和经济情况，而通胀特别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亦要留意美国通胀趋势会不会蔓延去其他商品和服务领域。
3: 就他们不只是看所谓第一轮的影响，即是说油价怎样影响通胀，而是会看埋就是会不会由油价通胀是慢慢是蔓延去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所谓次轮的影响、甚至影响公众对于通胀的预期。那如果是有这些次轮影响呢，我想他们是会更加着力可能要压制通胀。
2: 聯儲局點陣圖顯示，官員預計今年仲會加息一次。大新金融集團首席經濟及策略師温家偉指出，較大機會要到12月嘅議息會議先再度加息，又認為本地拆息可能會跟隨向上。
4: 過去呢幾個月都見到本地嘅銀行拆息都已經有個比較明顯上升嘅趨勢啦，咁一方面亦都反映咗即係本地對於個貸款嘅需求係明顯改善咗，咁所以就即係當呢一個美國嘅加息預期升温嘅時候，咁本地嘅拆息亦都可能慢慢會跟隨上升啦。
2: 温家偉又提到，好多成熟市場嘅債息都上升，他預料債息升勢將持續一段時間，尤其美國十年期債息升穿五厘後，可能會加劇美債拋售壓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金管局正係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期望透过外汇基金配置更多的黄金，更加积极地参与香港现货和其他金融产品市场，助力推动香港金融市场的生态圈发展。

0: 基金咧係會研究係配置黃金。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外匯基金裏邊咧係我哋有兩個組合嘅，一個咧就係支持組合，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所謂投資組合。咁而投資組合呢，而家都已經係一個好多元化，當然流動性高，但係好多元化嘅一個資產組合。咁裏面有唔同嘅資產類別，其實呢依家都有包括大宗商品，咁裏面亦都係有非常少量嘅黃金。咁我哋依家提議嘅呢，就係研究會唔會喺呢一個資產類別裏面呢係加大黃金嗰個配置。多元化當然係就係為咗係要分散風險啦。除了是分散風險之外呢，因為我們如果多些配置呢，可以更加積極地參與香港的現貨和其他金融產品的市場，那也都是助力呢，是可以推動香港那個黃金市場整個生態圈的發展。那這個也都跟特區政府希望發展黃金和大宗商品市場呢是一脈相承的。
1: 近日内地短期利率持续上升，有分析认为是与国庆长假期将至、重大基建项目陆续上马有关，但相信人民银行未必会扩大隔夜逆回购的规模，以引导银行的息差回复至正常水平。由赵家俊报道。
2: 内地短期利率上升，反映内地银行间短期资金成本的存款类机构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升至大约 1.47 厘水平，创去年底以来近10个月新高。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762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再创一个半月新高，当中6000亿元属隔夜操作。市场消息指利率维持在 1.25 厘，七天期逆回购占1620亿元，利率维持 1.4 厘。对冲到期量后，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1590亿元，连续6日净投放。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内地短息上升可能同国庆长假期将至、银行活期存款减少、重大基建项目陆续上马等的因素有关。考虑到近年内地银行息差已经跌至较低水平，相信人行未必会扩大隔夜逆回购的规模。
3: 人行都发觉个息口如果太低咧，都系有问题喎，唔系净系有好处。尤其是见到咧，银行嗰个息差咧已经去到一个历史嘅低位咧，咁而家呢个息差嘅环境咧，可能就对银行业或者对个金融业个整体发展都未必系最理想啊。而家如果个息口反弹咧，其实就可以引导银行个息差咧去翻一个正常嘅状态，咁希望咧都可以达到即系盘活翻个金融体系。
2: 林俊宏指出，人行可能会透过降准结合定向貸款工具，引導資金投向普惠金融、綠色科技等重點支持領域，但認為調控的迫切性並非來自市場息口壓力或者存款結構改變，而是更多希望盤活內需動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英伦银行一如预期将指标利率维持 3.75 厘不变，利率决定是以6-3票通过，有三名委员支持加息 0.25 厘。行长贝利说，全球能源成本上升对当地的价格和工资制定影响有限，但若果中东冲突长期持续，影响会越大，可能到时需要收紧货币政策。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34点，升2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升78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60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有1855亿8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22，跌1.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8，跌2.4，智普740元，升20元，恒生中国企业84.44，跌3.6，腾讯控股426元，跌7.4，阿里巴巴105.1，跌1.1，建滔积层板46.62，跌8.8，长飞光纤光缆184.4，升7.4 ，MiniMax 254.8，升16.8，香港交易所388.6，跌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72，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 港金报40,300。

0: 155元，比上日收市跌17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是436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6: 时间接近晚上的10:38，开始今晚的戏曲之夜节目。今晚的歌曲安排包括11:00至12:00的钟头，林家声吴君丽的巧劫并蒂年，梁汉威陈慧思的海角红楼之玉韵，罗品超曹秀琴的春香转之爱歌。凌晨0:00至1:00的钟头有再世红梅记之招昌云合，又叫招林话别，就是有任建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伯、陈锦棠等合唱的。另外还有卢允树的一曲《焚琴殉国玉麒麟》。凌晨1:00至2:00是潮劇欣赏的时段，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今晚是继昨晚戏曲之夜播放的《南继子》第一回之后，今晚是播放第二回的。好啦，咁啊，讲翻嚟紧一路去到11:00新闻之前，为大家预备咗嘅呢一曲系《南音》。呢曲《南音》咧就系嚟自华哥文千岁所演绎嘅，系梁天来叹吴更。寻晚嘅越夜越精彩，亦都播过梁天来《南红岭》啦，就系、尹光同埋蓝凤演绎嘅对唱曲。今晚呢首独唱曲，而且系《南音》嘅独唱曲，咁都系讲到梁天来咧喺南红岭嗰度咧吓，咁啊思前想后，担心自己可唔可以上到京告御状，咁啊佢都系叹五更啊，讲翻佢嘅悲惨遭遇嘅，一齐听下呢一曲吓。华哥文千岁所演绎嘅梁天来叹五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熟地最新预测产量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280公顷熟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嚟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熟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熟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于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熟地产量如期达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1.5小时，尾班车延至第二日凌晨1点几至到2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8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3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2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及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都会加密班次。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本月7号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及身体出红疹，寻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的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屋企，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乐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90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8点，升67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日元155.74，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8，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45美元，卖出4357.2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时间接近深夜嘅11:06啦，呢、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嘅《巧结并蒂莲》啊，《巧结并蒂莲》由星哥林家声同细丽姐吴君丽两位所演绎。其实呢个唱段咧就嚟自阿黎宝明所撰写嘅长剧《神妻无嫂》入边嘅唱段唱情嚟嘅。咁《神妻无嫂》咧，哇，成个长剧咁长都唔可以太过同大家讲晒啊！咁嗱，嗰、那个长剧入边除咗有林家声、吴君丽之外咧，仲有新任剑辉等啦。咁主要就讲两兄弟同时爱上咗个表妹，咁亦都系因为大家误会啦，最后变成咗神妻母嫂咁样嘅关系噶。咁而家呢个唱段咧，亦都系讲话个细佬啊。啊，星哥演绎嘅细佬咧，咁啊要上战场啦，咁样吓，咁、啊、而咧就唔舍得，因为佢中意个表妹啊嘛，咁啊又擒长去到表妹房间嗰边啦，咁啊然后两个人嘅相见啦，咁又整亲只脚，咁咧就咁啊跟住咧就留低咗啦。咁最後就結咗並蒂蓮咯，咁所以變成咗巧結並蒂蓮啊。咁至於最後點樣發展成為神妻無嫂咧，有機會播呢套長劇嘅時候，先至再同大家詳細解釋一下，講下個情況啦，個唱情劇情啦。而家聽下呢首曲先啊，嚟自咧呢個命令名曲雷射唱片专辑入面有呢一曲巧结并蒂莲啊，黎宝明赞曲嘅作品，林家声、吴君丽合唱嘅。

0: 到你噶？
1: 我喺墙头跳落嚟噶嘛。
0: 咁阿大表哥呢？
1: 哦，佢瞓咗咯。
0: 咁你咁夜嚟揾我做咩啊？
1: 表妹。

0: 妹，咁你系唔系唔肯应承我啫？
1: 我等你班师翻嚟嗰阵，我就应承你啦。
0: 咁啊，真系噶嘛？你唔好呃我噃。嗱，表妹啊，咁我而家翻过去先啦。
1: 咁你小心啲咯噃。
0: 得啦得啦得啦，
1: 我先行啊。
0: 哦，
1: 你保重啊。
0: 哎呀，
1: 有冇屈亲啊，表哥？
0: 哎呀，
1: 点啫？
0: 正欲如长经失足，哎呀，我当堂举步不胜行啊！表妹，还你待我疗伤，更恕我一时不慎啊！
1: 咁等我扶你入房，扎好佢啦。
0: 唔该晒啦，表妹，唔该你。
1: 表哥啊，好啦，扎好你好车啦，唔系好夜噶啦。
0: 表妹，你待得我咁好，我点舍得离开你啫？啊，
1: 扯啦。

0: 正是日暮有人传蜡烛，月明无犬吠疏林。表妹，你使乜怕丑啫？
1: 表

0: 冤气腾腾就成其好事啦吓，咁啊就系呢个巧结并蒂年啊，林家声吴君丽演绎黎宝明嘅长剧嘅作品《神妻无数》入边嘅唱段嚟嘅，送俾大家欣赏。时间嚟到深夜嘅11:19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一曲咧，系嚟自阮薇所撰写嘅组曲《海角红楼》嘅下卷《玉韵》，上卷《绵香》嘅唱情，即系《海角红楼》咧。平时大家多听嘅，我哋电台有好几个版本嘅，譬如任剑辉、小燕飞嘅版本啦，谢雪心、黄超群嘅版本等等啦。咁主要就讲呢一个《海角红楼》，即系凌霄生啊所写嘅呢个长篇小说入边两个主角人物啊，上官剑清同埋。独孤素秋两个嘅独孤素秋原来寡双寡嘅吓，咁但系上官剑清咧亦都系爱佢，咁两个人咧亦都系发生咗关系，咁啊当时好后悔，咁而家跟住落嚟唱段咧就去到玉韵啊，呢个独孤素秋咧就系收尾咧亦都系要死去嘅吓，咁系啦，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吓，上官即系《海角红楼》嘅上卷。绵香啊，咁我谂大家听得多吓、啊。玉韵嘅唱情咧，就唱段咧就比较少听，所以今晚拣嚟啦。阮薇所撰写嘅系《海角红楼》组曲。

嘅下卷咧叫《海角紅樓之玉韻》，即係獨孤素秋呢個唱本就係陳維斯所演繹啊。就要史啊病史啦嚇。咁然後咧上官見青就係由威哥梁漢威所演繹嘅，我哋一齊欣賞呢個唱段咧。

0: 将军夫人，
1: 老了，见青表大。
0: 请问夫人，所患何疾呢？但见你憔悴花容，好不令故人悲怆啊！
1: 表弟，你有心，难得故人情重，远道前来慰问我，我正在苟延残喘，只怕
0: 你点？
1: 只怕

表姐，你话将军对你情深，其实我上官建清何尝不是对你情深呢？你话有负于将军，但是你又何尝不是有负于我呢？表姐，当日你不辞而别，可知哭

0: 周旋。
1: 假意咁直散之后，我夜访难归，何以你闭门不纳啊？
0: 表弟，夜雨难回，我又应该再招人话病。
1: 你可知道如此一路，你令我铸成

表姐，你见点啊？表姐，你见点啫？表姐，哎，表姐，表姐，你系咪见冷啫？吓，你见点啊？表姐，表姐。

0: 误会就变成咗无可挽回嘅悲剧啦，因为个女主角咧独孤素秋都系病史，抑郁病史啊。听过呢曲系阮眉所撰写嘅组曲《海角洪流》嘅下卷之玉韵啊，系由梁汉威同埋陈慧思合唱嘅。听过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47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跟住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哦，迟下又会有雨添。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自重嘅
1: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春香传》之爱歌啊！嚟自罗品超《戏宝精华》入面有呢个唱段，咁当然就系由阿鉴哥罗品超唱啦，咁啊仲火拍呢个曹修琴啊一齐演绎嘅呢一曲系《春香传》之爱歌。《春香传》其实就韩国传统嘅文学入面嘅一个爱情故事嚟嘅，咁就系讲呢个男主角李梦龙啊，同埋女主角程春香嘅爱情故事。咁中间当然系梗系有啲波波折折。我记得粤剧都有编过噶，好似系龙哥李龙同埋佩贤啊，李佩贤所演绎嘅吓。咁我冇睇过，唔敢讲太多粤剧版本嘅唱情啊。咁我哋听下呢一个就系粤曲嘅版本啦，罗品超、曹秀琴合唱嘅呢一曲系《春香传》。《春之爱歌》
2: 春香啊，你唔好走啦，春香，
3: 你过嚟啦，
2: 嚟啦，春香，
3: 我喺呢度啦，
2: 春香，春香，你唔好匿埋啦，我撞到你啦，你快啲出嚟啦，
3: 我知道你一定会嚟揾我嘅。

0: 听见咗啊，佢都会笑你啊！
1: 真啦，使乜怕丑啊？嗱，你睇下啦。

0: 真香啊，我永远爱你的。
1: 公子，我比你啊还要多两个字添啊。
0: 啊，多边两个字呢？
1: 就是永远永远。

0: 听第一曲是《春香转之爱歌》，由罗品超、曹秀琴合唱的。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脑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测和预先部署，减少事故发生，即使发生事故都能够令城市尽快恢复正常。强调并非用来监控个人、侦查犯罪或者捉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指出，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同埋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线路繁忙时优先处理最危急个案。发展局预计未来十年熟地最新预测产量为大约2500公顷，其中下年度将产出

280公顷属地，绝大多数土地来源嚟自北部都会区。2031至32年度属地产量将会最高。首个五年规划定出在北都产出900公顷属地的约束性指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话：立法会有望今年内通过北都专属法例，各项拆墙松绑的措施可以在明年首季生效，做到提速提效，属地产量如期达标。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1点至2点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8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3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的班次，大约2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铁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道琼斯指数报51837点，升3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87，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9.94美元，卖出4370.6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下午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纳摩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纳摩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八分钟，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呢个经典啊，《再世红梅记》入边嘅唱段系尾长嘅唱段啊，招枪云合又叫招林鬼别啦。咁啊，当然系呢个唱片版本嚟嘅，亦都系由先凤鸣嘅台柱啊，任姐任剑辉、先姐白雪仙，仲有梁醒波、靓志伯、陈锦棠等。合唱的这个唱段也都不需要我怎样介绍，大家熟悉《再世红梅记》的剧情的唱情的了，一起欣赏几位大老官精彩的演绎《再世红梅记》的

素之此道好色，故以超勇为利，散播方中，好使他自投罗网呢。啊，起了超勇病毒，奸贼不来，你正是少壮难言家国名，老泪贫为子女倾咯。超勇，超勇啊，超勇！哎呀，呼唤数声都毫无反应，此际原来无人，相依的只如父女，待我步上小楼，将他小心治。

快停留。

0: 归来。咦，快如新晴朝林冷月，何日不见你为娘所在呢？为娘，为娘，楼外灯前遥见层楼叠叠，小院废春声，更人敲竹节。若见我低声唤为娘，梗算我呢个昂秀才书空绝绝啦。咦，谁家血泪染成红杜鹃，只会翻作白蝴蝶呢？哎呀，为娘不在时，我有经向谁说？为娘，为娘，为娘，
1: 回来，
0: 为娘，
1: 回来，
0: 为娘，又是闻声不见人，你又是一番作咯。

0: 桂良昨夜三更路过曲堂，你忽然不见，后来重聚，你话有事失陪，借还罢了。今夕初更路过蕉林，你又忽然不见，真系吓到我想上天无路，欲下地无门啊！哎呀，桂良，一知为甚，其何在乎呢？
1: 陪郎，你咎由自取，如此。

0: 佩洛，你真不愧多情人呀，定劳心切，莫怪天念其痴，梅开在世了。
1: 梅开在世？
0: 系，你记否昨夜三更路过曲堂，我忽然不辞而行，舍郎而去呀。
1: 记得，你归来之时，却寻到丰都城。
0: 我向严君请求一事呀。
1: 请求何事呀？
0: 是其才妾为清贵，以笨思忘宁不动心，虽骤到丰都以至情哭动严君，蒙佢一念同情，恰值超容阳寿已尽，使我回生借尸还魂啊！
1: 我不信不信，世间你有借尸还魂之理呢？分明是你有意托辞，你无心理我就真。
0: 哎呀，痴咯！你若不信还魂之说，咁能否口约在先而观后证啊？
1: 何为口约呢？
0: 嗱，你若不信还魂之后，超容即是为娘，我共郎你预约在先，待等相见之时，我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啦。
1: 好。咁相见之时，能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者，即是为娘啦。若不能这当非所爱，我便拂袖而行，以死明心噶啦。
0: 好，咁一言为定咧。
1: 一言为定。
0: 好啊。

0: 人叩门，
1: 陪玉叩门。
0: 哎呀，原来是陪身，带我开门。
1: 哎呀，啊，老将，
0: 陪郎啊，陪郎，我执手凄凉，跌来花谢，登别的人亡啊。
1: 莫不是超容借势嘛？我早就知道超容借势噶啦。
0: 狼在天涯，云里收国，你几时知得到超容气扬啊？又哎呀，我把你个薄情郎啊，你个薄。

卢勇，生死在天，反魂无术，我正欲病榻虚寒，何其无常先到添？独体阎君，几时？佢几时夺去超？

0: 对呀、啊，
1: 别对呀、啊，啊！
0: 想我共他招人话别之时，正是他受国云眉之际。对啦对啦，佢来得不早不迟，他死得合时合后啊！
1: 乜死得合时合后？秀才，你此话怎解噶？
0: 佢为谁染下奄奄病呢？
1: 此位嘅相思梦未醒，
0: 咁何处招魂？

露宿风餐。嘿，上骁勇，卧病招长，掩难防，未窥风月啊，何以会餐风露宿之利啊？你害得我女骁勇疯疯癫癫，都是你个温秀才之故啊！

竟那几时道叔一咧别停，壮风为佢全神明，此处无风浪。

若不是桃僵李代，一般貌相同，真系个重柳娇花，两头两。

0: 驷马，搀扶进去。
1: 你走。
0: 不惭不愧，万众将目交下，也欲何为？
2: 我张口欲吞你个脂粉茶，执家欲锁你个奴匹夫啊！
0: 卢庸啊，往日你教女装疯，还可以掩人耳目，今日亲自装疯，反欲盖弥彰啊！话何况我今日又不是拨草寻蛇，乃是亲来下聘啊！
2: 常言道，风可以作，粪不能够炸嘅。往日倩女装疯，欲避权神；今日老人悲愤，欲擒你个国贼。所谓中间善恶，都早有和上佛分明啊！
0: 装的表啊，老树何刻当枯叶，如下烟火抗交情。今时又在龙源墟，千里拒人殊不惊。

0: 我不是这壮风啊龙源去，乃是为国为民锄干岭呢。
1: 嘿，国有国规，
0: 还有还法，
1: 可有礼。便知国有国规，王有王法，国规不能以下犯上，王法岂容王中作奸？你既是草野之民，岂能藐视三台？这般啊，我呢？
0: 我呸！草野之民不屑你个衣冠禽兽，良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也耻。
1: 好啊，得呸！我比南山火，何惧你小庄营啊？我丧尸啊，尚有身权啊！我应该知呀，正是什么种种烈烈

0: 什么的形象啊？
1: 所谓剑锋在近，都王法在远，都是欺人之语啊！我话王法在近，都剑锋在远，才是千真万确的老贼。

0: 真假？
1: 哎呀，八姑，我到楼前无官位，原来巷口有民兵啊！花前叶后遭藏刀，楼底招林皆剑影。
2: 以讨这个半神罪也在。

听过系经典啦、啊，精彩嘅演绎啊！再世红梅记唐定生嘅作品《招枪云合》，又叫《招林鬼别》嘅唱段，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白陈锦堂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四十，接近四十一分钟啦。天气方面呢？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噶。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跟住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

0: 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王庭之赞曲啊，卢允树演绎嘅《焚琴殉国玉麒麟》。呢、這个人物咧，其实即系周显，周显即系周世显啦。大家熟悉嘅就系《帝女花》入边长平公主嘅驸马周世显。咁啊，真有其人嘅噃。咁亦都系真系咧，当年咧就许配咗，招聚咗为驸马嘅吓，长平公主嘅驸马。咁但系咧，成国破家亡之后，两人失联。再之后咧，根据历史所记载咧，喺顺治年间咧，重新取得联系。而順治亦都係再安排佢哋再結為連理，咁啊同帝女花嘅唱情咧就係有所唔同啊，係咪啊？都有啲吻合嘅，但係之後佢哋婚後咧就係生活咗一段時間嘅。好，聽下呢一曲《焚琴殉國玉麒麟》，盧允樹所演繹嘅。

金钩破碎近残秋，满目胡尘泪不休，壮士无颜命战鼓，苦琴翳作四牌楼啊耶。

快快为我科上加油。中云烟花玉。

0: 听过一曲是黄庭之所撰写，由卢允树演绎的《焚琴殉国·玉麒麟》啊。跟住落嚟嘅系一点钟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上午九点至上午十一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在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到星期日晚上十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停车位，以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的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像会谈。路透社引述欧委会发言人表示，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和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下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就解决欧盟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取得首批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七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指出，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

0: 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道琼斯指数报51808点，升34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635点，升8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08，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59.03美元，賣出4359.5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雨。下午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料东北季候风和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琴、棋、书、画、诗、香、花、茶，当呢八种古代文人雅艺遇上舞蹈、剧场同跨文化音乐，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
5: 那这一次的节目，我觉得我并不是简单的把琴棋书画、诗章花茶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希望探索他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例如棋让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的选择与取舍，香则让人想起某种气味如何唤醒童年的记忆与情感。那这些雅士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生命经验呢，将会成为我们创作舞蹈的重要灵感来源。
4: 八雅的概念和编舞王女话，今次演出是一次跨越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对话，除了艺术层面的探索，八雅更加将绿色剧场理念贯穿创作全程，交给王女继续和大家分享。
5: 绿色剧场并不是在我们创作完成之后额外加上的元素，而是一开始我们便融入整个制作的过程。我们希望舞台和服装它不只是服务一次演出，而是能够延续应用未来在不同地域的演出或者场地，我们可以实现更长远的一种环保理念。
4: 这次演出不单只有舞蹈和音乐元素，更加是绿色剧场的实践。八雅10月8日至10日，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

0: 物以身试法。
1: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2: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1: 边个佢啊？
3: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唔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8: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10: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1: 时间嚟到凌晨嘅1:10，一点两个字啊，亦都系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系潮剧欣赏啊，洪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有节目开始嘅时候一曲文千岁嘅南音，梁天来弹五更。11:00至12:00钟嘅钟头有林家声、吴君丽嘅巧劫并蒂年啦，陈慧思、梁汉威嘅海角红楼之玉韵，另外有罗品超、曹秀琴嘅春香转之爱歌。头先嗰个钟头啊，有再世红梅记嘅唱段，就系朝林鬼别，又叫朝窗云合啦。任剑辉、白雪仙、靓似伯、梁醒波、陈锦棠等合唱嘅。咁仲有1:00新闻之前嗰曲卢韵树嘅《焚琴殉国玉麒麟》。咁今晚嘅潮剧咧，就系继琴晚嘅戏曲之夜地方戏曲啊入边潮剧欣赏嘅《南继子》，今晚播放系第二回啦。《南继子》系潮剧嘅经典传统剧目嚟嘅，讲述一个充满正义感嘅青年啊，南继子伸张正义、千里寻兄嘅感人故事。咁详细嘅介绍咁就由洪平嚟啦。咁呢个南继子有方展明、张长成、许仁敬、吴宁仪、吴文难、陈淑贤等合唱嘅。咁请出洪平详细同大家介绍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次个调节很少，继续给大家播送调节。拿机子，拿中领从工十年无音信，可是成拿荒草外出经商之际，必行使改革，行使补充，必投入外邦外部，必受其拿罪。拿机子对母亲的所谓十分气恨，当伊得知母亲爱帮会烧外邦，就赶去救走行使，又不时辛苦，四处寻兄，可是找唔着机子，就无过行使说人含行使意思罪。那荒草回家，对家当发生个事起了疑心，逼可使打出实情，以将可使夺出家门。家当本丁勇迎枪拿机子，张强先迎枪拿中领，柯仁敬迎枪拿荒草，吴灵芝迎枪行使，吴文朗迎枪可使，邓淑香迎枪拿小机。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节拿机子。

0: 这些累了，还是太晚来吧。
1: 娘娘娘，爱忘了，他一个贵的就好了。

0: 车盖就红，无共。叔叔，如此说来，问下着何眼相看？
1: 这也才是。
0: 好好好，所以买抹好了，搭来装起。
1: 多谢这节了。
0: 啊，所以他做你又打家该啦。啊，来来来，来装来装啊。做你敢就是难啊。

爹爹呢小河北黄土成灰花阳台，为官府在跳家光脚踩进步。

0: 薄情。
1: 等来，做无来见我啊？
0: 通街找你无多，唔知你去第个垃圾所，找到无帮我着锁锁，才有多少工去小户爱无？
1: 你在小爱呀？你这转人，我一刚转来，你就假来甲你爱骂，我对伊明知半聋是非，你是要假所以来甲我泄气？
0: 哎呀，母亲哎，嫂嫂请我开下界，我哩咩话袂答，是我同伊无力顶唔住，才有甲伊小虎，你当卖错怪伊呐？
1: 你卖来插嘴！
0: 不是我母亲，嫂嫂从来孝顺，时时滴滴袂摆准。你同伊形容孝顺，做你未来爱子个大脚洞。
1: 难挨过我，袂是好辣脚断走。
0: 哎呀，辣嫂不灵，做你好大脚断呐。
1: 唔系说嘞，你也是同伊来个泄太呢。
0: 孩子唔敢。
1: 唔敢就对，唔关你解事，免得你来插嘴。来，我问你，你做你大人回来？
0: 是爹爹叫我回来解。
1: 叫你回来咩事？
0: 伊但命令我服侍，就半路叫我回来咧。
1: 哎呦，我惊了，你命令随爹出门哩？莫是爱你再多我做生意，倘从若在之，高粱机个地基，今后这条生意路，才好由你来接管。我你真蠢，不然这就倒转。
0: 哎呀，母亲爱，你当咪自讨麻烦啦、啊！
1: 都是为爹人，苦心切为为你换摆，无我甲你打，将来你就会知。来来来来，我问你。都卡爱困，你来去给你擦大门。
0: 好，说，别我来，别放害我，你来去。
1: 大爷，
0: 哎呦，母亲哎，你打中你爱就是啦。
1: 哇，你这个死转人，我只刚转来，你就过来给你爱骂，你就。咋咋先吹下，爱吹只，无要管。唔准你打出自家门袋，台湾来去揭个个白，来崩你！

我许个老狗，告我做生理，才惊我在，就将记者半路赶回来，全不是他念讲识抢，难地牵手。为土之间，倘有一差落错，他不是叫我吃老无所托。哎呀，不可以！小弟今早落水丧了命，这全真人眼唔过一个，老改转来，这全真定将此事来揭露，唔知啊了啊，去做你的休息。哎呀，今日此事。爱罢不能，牺牲恰好，真叫我心破肠破。死了，一不做，二不休，今日三件难成，我帮黄启正把火，把那黑市全经从头到尾。

0: 一只狗来呀、
1: 啊！没看来公
0: 子。哎呀，叔叔，我阿婆爱放火烧死了先，你把妹妹开门随我来走啊！
1: 问你几岁？看门开的。
0: 哎呦，也就高挂，我妹妹来找机来破。

0: 不可骂这声响，倘若我无闻声传来呀，就热过世啊！哎呦，
1: 姐姐姐姐，
0: 哎呀，门将锁骨，爱开不灵，这
1: 哎呀，
0: 这如何是好啊？

0: 踩完来。帅帅，帮当头说妹妹过掉来。
1: 哇塞！谢谢，再见。
0: 好，是阿帅，热手猛劲说，我只卡打劲枪，替我吊你出来。
1: 来啦！
0: 好来呀、啊！哎。
1: 太
0: 棒了，太棒了！
1: 谢谢。

0: 出来，恁好这下都熬透，我该心里急到都唔对了，来做你下大家话呐。
1: 哦，大妹妹，领来领来领来，
0: 说，继续继续，哎呀，
2: 妈，
1: 把住掉，好来冲啦，
0: 哎，哎，哎。
1: 我是无病，
0: 哎呀，来呀！阿叔啊，妹妹打起来，打起来呀、啊！
2: 这是何赛的？
0: 哎呦，你等妹仔，妹仔呐！阿叔叔，随我来走。
2: 如此亲妹，又走往哪里？
0: 往罗沟乡，走了天来呀、啊！山地难当兵，此时难者家人，俗家话帮，一把我做一个血杯。哼，这全真恶事，花根从此名声，家子财产就无人甲我写这。平时啊，全真非是为。破心腔，哼！是你唔听好眼来改嫁，我爱你到阎王见了夫，不不。

0: 说说
1: 来走我当真该体会无情。

0: 哎哎哎，嫂嫂，娘家嫂嫂，哎，高处一里险地好太听命在王了，你个安心就是啊。
1: 随着你，
0: 哇！
1: 听将发白，为首渐请多次，你可速速回家，免遭婆婆降罪。
0: 这个。谢爹爹乌光未花，母亲居心如此，我又何必回去？
1: 你不回去，以爱何往？
0: 为着爱王平天亲切兄长，后来团聚。
1: 正说，你这爱王平天亲兄回来么？
0: 不错。就是

叔叔，我已已过，不愿再坑了。听你妹妹甲通传听，请了。

0: 说，那花有什么话吩咐啊？
1: 姐姐，推了心姐。
0: 哎呦，通杀正是会，通杀正是会啊！哦，原来咱们都要天顶拨落来搞偷破坏了，黄江这江说唔再听。但无相干，无相干，所说只件会议就老所说水刚正，赶路要紧，危急走了。所说，请了。

天君宫里做鬼，他不来。

0: 会，你不帮伊写信去？
1: 是我都走出来的。
0: 啊？都出来？你现在都往哪里？
1: 这个？
0: 什么这个？
1: 那个？
0: 什么那个？
1: 我。
0: 好啊，你爱死多刀黄拔了。黄家黄位写不帮啊！
1: 是，
0: 出来！你偷笑我没干？
1: 不理！
0: 出来！哎呦，干嘛是往俺弄干啥？真是会，真是会！哎呦，抓子，我日直咩不见，还教我走遍窗下里，好教后领无暖，走到卡堆无配，不是多这个来我爹了。儿子，我日往哪里去？
1: 随着他。
0: 他到底讲？
1: 他
0: 往哪里？
1: 似乎不在。
0: 哦，我日不。中会一道旅途，定是你所害，命死无几了。哎呦，老王，你死得好惨啊！
1: 哎呀，婆婆，此话不可乱讲啊！
0: 我是做的女啊，没死了。通江湖，意图抢夺，故意放火，假装心死，使人无依。却被我之发觉，你便下此毒手，将他杀性命死。如今火已为兵，两日不敢交兵，外儿女拍官司去啊！我爱你生命，为我记住。

0: 老爱卿来驾的，
1: 带去做你了。
0: 开门不肯，做你妹去。
1: 随便讲，去也无益啊。老介，你这总是到底过来，做你去到爱姐身。
0: 宋子赵梅花，小鸡拔落嘴，我天鬼，可问阿娘落死鬼？
1: 啊？那可落死鬼？他落得来？
0: 这家随后来，速速还清白。
1: 你干你干？
0: 一大人，如此这般把男孩，来来来来来！你害我自送，我命啦！

我。

0: 还不快快与我！
1: 哎呦，老干啊，财不喜，官不喜，都是我不喜，王叔娘啊。
2: 爱贤刘妈的老爷用意，所以我诺也是。
1: 什么事？你打？
2: 一家三顿汤，打来开水三大羹。我到底磨成十道面，妹妹磨到一撮羹。
1: 哎呦，这些人都是爱磨。
2: 爱你，向心处地花。

0: 虎。
1: 黄
0: 翠翠女王，
1: 走了。

0: 兄弟伙啊，今日好日子，有买有米，有菜有钱，大碗水细饭甜，随时能食寸头也好气味，那做满食饱饱，平个啊，黄个抢好鱼啊！
1: 好，来接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本鼎勇、张强生、寇仁敬、吴灵芝、吴文朗、邓淑香演唱的调剧《拿机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立法会表示强烈反对并严厉谴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内的政客公然借听证会就黎智英案发表失实和抹黑言论，并扬言实施制裁，强调立法会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执法，并对一些别有用心政客恶意挑衅的政治操作和危言耸听予以严厉反击，以正视听。发言人说，美国自身拥有严密的国安法律体系，其反华政客却对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之举指手画脚，其伪善和双重标准超然若揭，令人齿冷。立法会敦促这些政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中国香港事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道琼斯指数报51828点，升3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0: 元7.846，日元156.04，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幣6.708，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1.06美元，賣出4361.85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乾燥同埋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六天晴乾燥，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2:07，多谢你是收听住今日由海游主持的节目。由现在起一路去到清晨的5点钟，我都会一路在直播室里面陪伴住大家一起听歌的。先为大家预告一下今日的节目当中会带来的歌曲先。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会先后欣赏到3首的歌曲的，包括有由王千岁、凤凰女主唱的《焚香记之情探》，还有另一曲呢就会带来雨佳、南红主唱的《南国佳人潮汉帝》，还有第3首歌曲呢是会送上《海角情缘》，由王超武以及徐仁心主唱的。至于在3点钟的新闻之后呢，我们会欣赏到高君宝《私探刑房》，带来黎文所、钟丽蓉、李宝莹、梅欣以及何燕燕等人的歌声的。全碟呢有6场戏的，我们会在3点至4点这一节呢先收听3场，而在4点至5点呢就继续欣赏第4至第6场的部分的。至于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呢，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而来到凌晨时分，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的节目当中，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焚香记》的故事，亦即是讲紧王辉以及桂英的故事。当然王辉在高中状元之后就向桂英附心，因为他攀附权贵，亦都接受了上国招聚为世。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曲由王千岁、凤凰女主唱的《焚香记之情探》。
2: 啊？叫我？啊？乜好似鬼咁嘅声嘅？又冇人啊？乜支蜡烛咁噶？乜支蜡烛咁噶？

0: 忠臣，待我虽为呀风风啊，
1: 我有上方剑，下边嚟嘅，睇下你至得。
2: 王宗义，
0: 边个？
2: 系我咯。
0: 你系边个？
2: 哎呀，我把声你都听惯听熟噶啦，王宗义，做乜你咁大声喊问我啫吓？

0: 掌灯，然后再回廊。
1: 新夫人已经要等了好耐噶啦，
0: 我都要早归为上。
2: 开门啦！
1: 哦，嚟啦，嚟啦，嚟啦！
2: 哎呀，
1: 你唔系？
2: 哎呀，鬼啊！
3: 做咩啊？

0: 我行埋嚟，我话我打街烧到你，等你投生系啦。
1: 夫妻相见君何必？
0: 哎呀，死啦死啦死啦，一定系冤。

0: 桂英啊，萧桂英来自登州，点解你当我系鬼啊？
1: 系鬼啊，鬼啊！哦、你成个样
0: 瘦晒。或者系一路风霜，我冇旧时咁丰满就真咯。我瘦咗啊！切，就算我系瘦咗啊，但你瘦极都唔会瘦成似鬼咁样啊！鬼鬼边处有咁猛啊？
2: 系噃，睇真系又唔似啊！鬼就冇影嘅，而家佢又有影，而且又有下巴，边处系鬼啊？一系得我疑心生暗鬼就真。桂英，传说话你喺海神庙投环自尽。
0: 系啊。
2: 咁你就系鬼啦，你就系鬼啦。哦，何以今次会相见在上府东厢呢？
0: 相公，
2: 你唔好行埋嚟，你唔好行埋嚟。
0: 桂英向海神庙致艺，系有原因。

0: 你身无双羽翼，又何能会到此间？真令我难释疑云，我定必穷真相。桂英，桂英，你唔系由正门入嚟嘅，咁你点入得嚟呢？
1: 相公，我就梗系想登门求见啦。你睇下我衣衫褴褛，你嗰啲门人又点会允许呢？

原來你跳牆入嚟嘅，咁就唔係鬼啦，桂英。你千辛萬苦到嚟京師揾我，都算你有心。但我對你都唔算薄噶咯噃，我以黃金一百兩，曾經命人帶返故鄉，你收到未啊？

0: 仲有家书，你可曾收得到啊？
1: 未见全仙报平安，
0: 点解咁奇呢？啊，一定失落在途中，大书之人真混账，一起又似你啦。
1: 虽无家书来过目，亦有离书奉红中。
0: 冇错，系嗰封啦。既然收到离婚书，又何必惊师多来往？山遥水远，你仲揾我做咩嘢？

0: 公，我真是你贫病交迫，你在生死边缘，若果没我赵慧英，你必须有今日。你怎能够这样做？你怎可以这样做呢？
1: 我都说你傻的。喂，你知道不知道啊？我一扎纸蒲夜桂香，我之后扶

你是所本归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跪认，你喺人间冇办法告得我噶啦，除非你攞阴曹地府告我啦。

0: 为我是人啊。你看下我呀。
1: 桂英，你在哪里啊？桂英。

0: 身披铁纱同孤鸟，
1: 暗笑地不言话，
0: 幽魂挥出在，难去肉眼看，入冥府受刑伤，望刑官
1: 杀我。

0: 收听过由王千岁凤凰女主唱的《焚香记之情探》。
1: 你有一个新信息，
2: 由9月21号开始，
3: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4: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2: 星期三会有学戏，
4: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2: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的有你同行，
3: 同你一起同行。
0: 时间来到凌晨2:31了，收听过一节的宣传声带之后，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而直播室里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我哋啱啱一齐收听过一曲嘅《焚香记之情探》，带嚟王千岁以及凤凰女嘅歌声。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歌曲咧，系由羽佳、南红主唱嘅《南国佳人朝汉帝》。

相爱硬非，先前言语。

0: 你真系唔怪姑我？
1: 当然唔敢怪啦。主上要讲乜嘢，要对小玉讲乜嘢，咪即管讲咯。
0: 阿小玉啊，姑我问下你啦，将军帅病染丹丝，呢啲叫做乜嘢呢吓？讲啦。
1: 呢啲咪就叫做多情咯。
0: 多情，情字非常有意思，你话系嘛？

0: 是在個情字的壞處着想的？你知否孤王確佢一片熱情，愛上一個民間的女子啊？
1: 小玉又不是皇親國戚，主上策立皇后關我咩事啫？你又不會請我喝喜酒嘅，有咗愛女又何必講俾我知啫？
0: 咁又唔係咁講啦，孤王如果大婚啊，少咗你都唔成事啊！
1: 点解呀？哎呀，人哋同你倾开偈嘅，你仲攞我便宜添？
0: 小玉。

难刀剑难弓树为暖难台真知夜记虽则身

渔夫两青头，又胜龙玉徐少华。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雨佳、南红主唱的《南国佳人朝汉帝》。听完这一曲呢，时间来到凌晨两点四十五分。我们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呢的结局呢都可以说是非常之不同啊。王菲的《负心》呢是刚刚就是一个的圆满的爱情故事了。听完两首歌曲之后呢，就要为大家呢带来今个小时的第三首歌曲。送上的是王超武、徐仁心主唱的《海角情缘》。

0: 仲记唔记得我旧时做看护嘅时候教你唱嗰支人生曲噶？
1: 乜唔记得啊？等我唱俾你听下。

重情重义，抛弃繁华，还顾家庭。难得佢胆敢不惧怕，牺牲为我，寄开为野家。虽则有幸今生蒙下家，恨我无福享受，唉，共聚留下。

0: 欣赏过的歌曲是由黄超武、徐仁心主唱的《海角情缘》。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今个小时的三首歌曲都已经播放完毕。我们即将会收听一节的三点钟新闻。转头回到来，我们就会开始收听高君宝《私探营房》。全套碟会有六场戏，我们会在接着下来的一小时收听三场先的。我们先收听一节的新闻先。
1: 凌晨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录得今年首宗基孔肯亚热本地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住在大角咀利德街的55岁女子，目前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患者今个月7日发烧、头痛、手指和手腕关节痛，其后面部和身体出红疹，昨日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获安排入院，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他的血液样本化验后证实对基孔肯亚热病毒呈阳性反应，病人潜伏期内无外游，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中，记得曾经在住所樱桃街公园和洛群街公园一带被蚊叮咬。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上午9点至上午11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在星期六下午2点至星期日晚上10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泊车位，以及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尼日利亚雍多州政府表示，居民饮用当地酿造的酒精饮品后，疑似中毒事件持续蔓延，增至48人死亡。受害者的尿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事件疑似和涉入甲醇中毒有关，警方拘捕15名涉嫌生产销售该酒精饮品的人。当局说，两个社区9月初接连出现居民饮用相关酒精饮品后就医的情况，医疗机构已经报告超过182宗相关病例。道琼斯指数报51,839点，升3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8点，升8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05，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89美元，卖出4,355.7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你有一个新信息。
7: 由9月21日开始，
8: 有你同行，有新的节目安排。
9: 星期一、星期二会有文艺，
7: 星期三会有学戏，
9: 星期四、星期五会有玫瑰。
7: 三位主持会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五台，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的有你同行，
8: 同你一起同行。

时间来到凌晨3:07，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来到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要开始收听高君宝斯探营房。我们今个小时呢会率先收听第一至到第三场的部分，至于第四至到第六场呢，就会在下一个小时，也就是4:00至5:00的个钟头，我们就会继续收听的。高君宝斯探营房这个故事呢，我们会率先收听的第一场呢，讲的是情挑君宝、哦。原来呢，双锁山寨主呢就是这一位的刘金定了。而他呢就是骊山圣母的入室弟子。而圣母呢亦都曾经预言了，金定呢是会同北宋的名将高君宝呢有一段的恩怨、哦。这个时候呢，高君宝呢亦都为了呢保卫自己的国土啦，路经这个的双锁山出兵救驾的。就在路上呢遇到刘金定啦，咁我哋一齐又收听一下呢一节嘅高君宝私探营房第一场，亦即系情挑君宝，带嚟咧有高君宝，就系、是、由黎敏所饰演嘅。

而《柳金定》是由钟丽蓉所声演，当中呢还会有一位的花花由冯玉玲饰演，还有包藏是由梅欣饰演的。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场的故事吧。

留定叫我周围挂起个招呼牌，挑选英雄将分定，我日日同佢拣老公，不敢有违佢嘅命令。忽听远处有马铃声，左右埋伏

来到三岔路，此地是何方？

0: 戰啊勁啊，激動我呢個開路先鋒就頭靈靈，你打腳骨都唔帶眼啊！咪阻住我哋救驾往寿州城啊！唔该啊，大姐你快快翻头，唔系话我虾你个豆皮妹恩挑鬼命啊！
1: 居然侮辱女兵平，一怒提枪。
0: 我真系唔够你打咩？我让下你咋？你够胆就话三声唔走啊！嗱，豆皮妹，
1: 嗱，你听住，
0: 听咪听，
1: 一声唔走，
0: 好架势啊！
1: 两声唔走，
0: 好巴闭咯喎！
1: 三声唔走，
0: 喂，你唔走我走，翻去翻马至得咯。

小姐无能送将，便是万统一那名。

你话咩话？招呼牌咩？切，我仲估佢系台天碑啊！你有冇读破字

0: 胆啊大帅。
1: 你就唔慌唔独破自胆啊你。双锁英痴留金定，亨堂灭宋自飞兴，招聚英雄为快世，乾坤在掌系戚成器。四字亨堂灭宋，令本帅大发瓦雷霆，怒威招呼埋，惩戒你个方。

来者莫非就是刘金鼎战痞？你快快通明！

已经知道你噶啦。

0: 系咁，我就当堂咧反应咧，因为你要救驾受咒成啊咧。
1: 好啦，你快啲放咗我先，远与你将冤盟共定。
2: 系啦嘛，咁我就将狼释放，与你同回山寨结把分成啊。
1: 唔该，你行快啲都得啦，砍枪。
0: 会戚法咩？

0: 我呢个朱玉清驼云飞魄山，望大帅你把佢军事应承啊！
1: 忽来滔滔江水，无奈我都愿从骄命啊！
2: 咁你而家肯啦嘛？咪话我奸你噶噃？
0: 切，仲唔肯？想冲咗我去大西洋咩？
2: 好啦，一次咁多又麻麻地啦。

0: 为你大牛半天成，
1: 你想与我成婚？
0: 点啊？
1: 除非个雷公喺我头壳顶啊！
0: 两分失信命运不应，跌摧残落，无将五雷神清
2: 啊！哇，行雷闪灵啊！雷公老爷，你千祈唔好劈啊！等我同阿大帅佢讲个人情啊！我可以劝服阿冤容，唔该你唔好行雷闪灵。
1: 佢把雷呀神咁啊动，可见一啊片啊！

0: 就走成。
1: 林清雷神归位上天
2: 庭，我都帮助了。
0: 愿以金简定婚，事物可为凭证啊。
1: 金简信物表真情。

0: 王去，主上被困受州城，你对宋室要效忠，因为出家要从夫命，
1: 归降我大宋，否则雷劈都未应承。且待凯旋归，方能鸳鸯同交野。
2: 我祝君能胜利。
1: 豆皮妹啊，
2: 吓
1: 佢两个依然得咁交关，我都想同你将婚定啦。
2: 又好啦，花面猫，若果我唔嫁你，真系冇人嫁你噶啦。勉强啲都好，将你应承啦。
0: 珍重，一声大不启程，
1: 我十恨有命分危，未分娶。

收听过的是高君宝私探刑房，当中有第一场的内容。我们听完这一节的情挑君宝，时间来到凌晨3:24，接着下来就要继续收听第二场的部分。第二场是梦回旧夫，讲的是高君宝走了之后亦都被余红所困。余红呢就是南唐的军师来的。刘金定呢就以个狼去如黄鹤，任顺渺然，无上招师。而他的侍婢花花呢，刚才我们都听到啦，亦都呢同包藏啦定了婚的。所以呢花花啦同埋刘金定呢主仆二人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啦。就是这一晚呢，刘金定就决定呢梦回高君宝。共诉相思之苦的，当中就会继续有黎敏所所声演的高君宝，有钟丽蓉所声演的刘金定，有梅恩饰演这一位的包藏，还有小芳艳芬所饰演的花花。我们继续收听高君宝私探刑房第二场，亦即是梦回旧夫。

瞓啊！我特登买多啲大头菜嚟食嘅啦，今晚你哋咁发梦噶，希望你同阿姑爷梦魂相会，我又同只花面猫倾下心事。你瞓啦，我都去瞓啦。好啦，你去瞓啦。

我最难消受嗰啲一种。

0: 要啊，只为我在沙场埋阵啊。
1: 咁点解你唔点着呢香呢高郎？

0: 备即刻带兵去助战啦，金鼎。
1: 得啦，你去先啦。
0: 拜别了。

0: 高郎，哇，乜原来我发梦噶？听见香烟飘渺来归困，相见沙场无信那人。乜真系打输咗咩花面猫？
1: 嘿，系啊，咁就惨啦，真系惨啊呢套。呢次我突围斑马，杀到我冷汗浑身啊！好彩执翻条命仔归来，求阿姑娘你

0: 快脆艺君啊，
1: 咁就快啲跟我又去见姑娘啦，花面妈包先锋。我昨宵梦见高郎，今朝又见告急嘅香烟，是否高郎败阵啊？姑娘，你发梦咩？
2: 是啊、
1: 我又系发梦噃，今天一早就见到花面猫垂头丧气咁嚟到求我哋出兵相助。花面猫，你快啲把战况讲真啦、
0: 啊！哦，嘿，呢次打寿州
1: 点啊？
0: 初初系呀、啊，威系呀、啊，势将啲南唐兵啊马嚟到殿后吞。点知那妖阿道啊，叫于阿红，佢嘅法术精阿通，将我哋军呢神嚟到围困啊！
1: 佢好叻嘅咩？
0: 所以我哋高啊，悬阿帅，拜我特为拯救。无地为也哥去见见公分、救兵如救火，还望你立即提示啊！因为你个法术高人一等啊！

收听过的是高君宝斯探影房第二场的内容，带你有梦回救夫这一节。听收听完之后，时间来到凌晨3:41。好啦，咁啊，刘金定的主仆二人咧，都梦见到自己咧同共定盟誓的外郎啦。接住落嚟咧，第三场的内容咧就系力斩四门啦。内容咧就系讲紧刘金定的兵咧就去到寿州呢个地方，遇到南唐军，更加咧展开咗战斗噶。而御控咧，亦即系呢位南唐军师就大败，恼羞成怒，更加咧系施放妖法，以神火以及吴公阵咧困住金定，但系咧亦都为金定所败噶。金定嘅回夫咧心切啦，更加咧系连杀四门，力退唐兵。咁啊，去到咧救驾噶，咁接住落嚟咧，我哋就一齐嚟欣赏第三场嘅高君宝试探营房啊！

0: 南唐守军大叫妖道如虹出营送死啊，
1: 来呀、啊、嘿，火中啊天啊，火中啊天啊，三次踩营替我眼明，何堪万年。

0: 好铁线，好铁线啦、啊！拨到烈火随风转，烧死我嘅官兵，山人嘅胡须都烧断，头发与眼眉，转眼皆不见街，不见。
1: 好铁线，烧翻转头唐兵乱，烧到妖道变个和尚头，胡须眼眉皆烧断，你点斗得过我哋姑娘任

0: 欲，机会心不混乱，体无本领，虽善言，气急如冰，大会啊，迎啊转。
1: 怡红妖道三次拜会，姑娘何故偏偏将佢逃生啊？佢必作复仇之念噶，本姑娘何惧之无能之辈？你快到城下通传啊！快，请留大话。
2: 大话是谁？
1: 请问将军，请君可在？
2: 请君被民处了。

0: 应该骂林香英。
1: 万州万州啊，
2: 嘿，何方人马到来，胆敢冲破我南唐封锁线？
3: 嘿，双锁山楼金鼎到来救驾，你知己就快些让路，否则命丧黄泉啊！
2: 原来是双锁山贼婆娘，待我送你魂归鬼殿。
3: 嘿，余红要

0: 埋何眼？
1: 包埋叫价。
0: 与哪家要钱？
1: 与高家要钱啊！
0: 可忧贫贵，
1: 有黄坚坚为凭，
0: 情还与君。

0: 有气有气，你不枉发笑，哈哈，哈哈，我哈哈哈，对墙走来，你与冰雹有什么的渊源？
1: 用啊！

0: 原来刘小姐立志勤王，快要进城赐见。
1: 谢龙恩，启奏主上，臣妾不远千里而来，大兵救驾，为何不见未婚夫婿在主上驾前啊？
0: 君宝方才力战妖道如虹，不料竟受风寒病厌。
1: 主上，你能否去臣妾到柳营慰问？我更有灵丹嘅妙药，或可令佢药到病除。
0: 流金镜心存忠义。

0: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高君宝试探营房的第三场部分，即是呢带来了力斩四门这一节、当中呢就有一位的人物呢是这一场才出现的，就是赵康胤。而这一位的赵康胤呢是由邵新权所饰演的。听完这一首的歌曲呢，我们先收听一节的宣传声带。
1: 听歌不单止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听过，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2: 花落水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4: 香港电台文教组，
5: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5: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6: 何玉芬、
4: 黄淑仪、
6: 李浩辉，
4: 我的成长号，
7: 同你咩都啊。
0: 时间来到凌晨三点五十九分，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的。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今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我们呢刚刚

0: 啱喺今个小时咧，就收听过高君宝私探刑房当中嘅三场嘅内容啦。我哋喺一阵间嘅一节新闻之后咧，就会带嚟第四至到第六场嘅片段啦，就会带嚟金定冠约、暗司邪术同埋私探刑房呢三场噶。我哋喺一节新闻之后再见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原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日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丁薛祥围绕建设好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提出建议，包括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坚定携手应对国际经贸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预留100亿元贷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预计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进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申请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学科研究，配合大湾区关键产业、学术和技术要求，带动区域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可以申请兴建永久校舍、重置现有校舍或者建设学生宿舍等。道琼斯指数报51,779点，升3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8，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5.53美元，卖出4,346.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

0: 展望星期六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大陆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系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给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时间嚟到凌晨4:09，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亦即系2026年9月18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佑同大家一齐听歌噶。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就要继续收听高君宝《斯坦营房》静下落嚟嘅。

三场嘅部分啦。冇错啊，咁第一至三场嘅内容咧，我哋喺刚刚过去嘅一个小时竟然收听完毕啦。如果系错过咗嘅你，又想收听翻重温嘅话咧，亦都欢迎去到我哋嘅网站啦，去到我哋嘅网上平台咧，继续收听翻一个嘅节目重温，就可以咧收听翻高君宝私探营房嘅第一至第三场嘅内容啦。而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收听第四场啦，而第四场咧系金鼎冠药啊，讲紧嘅咧系高君宝卧病营中，而包藏咧就非常之殷勤去到侍奉啦，而高君宝咧亦都深深咧挂住咗刘金鼎噶。我哋呢一场里边咧会登场嘅人物咧就包括咗黎敏所所饰演嘅高君宝啦，有钟丽蓉饰演嘅刘金鼎，有梅恩饰演嘅包藏，仲有小芳艳芬饰演嘅花花。我哋一起嚟收听高君宝试探营房嘅第四场啊！

团嗰种皮斗，我就坐响处就流出鼻涕虫。因为我哋原来用，佢病就病到懵落，所以我做埋看护，落得照啊了。呢位英雄经已煲好咗药茶，叫醒佢起。

0: 元帥啊，元帥，起身啦，起身飲咗呢碗藥茶至瞓啦，啱飲噶啦，飲嚟啦，敲燈，
1: 敲啊！馬如虹，施辣手，
0: 乜叫咁啊？
1: 來行刺本願用。这个飞虎将不是病猫儿，要把你残心断送啊！
0: 喂，哇，攞命咩？我嚟噶，元帅。
2: 哦，乜原来系你啊？
0: 咁咪我咯，
2: 错咗你添，对唔住啊！
0: 你就对唔住得哥啦。你哋一声就对唔住，踢到我成只银钉嘅两头钟，你梗系单丝病，病啊冇心肝，等我立即叫阿金鼎过刑，将你释放。
2: 喂，唔好啩。如果俾阿寇王知道唔得了噶，
0: 唔怕嘅，定啲啦。我唔该你唔好喺处豉油捞饭，包你一见咗佢就当堂变咗活虎生龙。包你一见就即刻好啦嘛，唔使等到明朝早嘅。我话佢真系有宝噶噃。唔使帮衬药材铺，冇病咪即刻好啦！我去啦，元帅，我去啊！
1: 三更，呢我抱啊，杨迎芳，今晚姐。病重不觉受。

共宿，我欲叫你相逢，却原来我仍错。

人在虛呀。

0: 我竟然送佛就送到上西天，我要共阿花花佢惊叹种种，各顾各啊，请啊，
1: 你哋去啦。高郎，高郎，弊啦，点解叫极都唔醒呢？哎呀，牙胶都梗埋添。

口，叫人哋点判呢？唔系啦，抱住佢瞓喺我膝头，大家嘴对嘴，我呷一啖，半一啖俾佢咪得咯。咁鬼臭点得啫？冇法啦，唔得都要得噶，救命紧要噶嘛。而且佢都瞓着啦，怕乜嘢啫？

谢玉人亲灌药，轻将檀口味香浓啊。方才梦里吻涂信，梦醒把风腰拥啊。心病还需心药治，莫负烛影暗摇红啊。提玉手同入凤凰襟，但愿得成鸳鸯梦啊。

0: 红包的粽。
1: 这玉人柳迎官约，奈何一场欢喜一场空啊。
2: 收听完的是第四场金定冠约，时间呢亦都来到接近凌晨四点的二十七分了。接着下来呢，继续要收听高君宝私探刑房的第五场啊。而这一场呢是暗司邪术，当中的登场人物呢就包括着御控，是由陈国芬所饰演，刘金定当然是继续有钟丽蓉饰演，包藏呢就是由梅欣饰演，花花呢就是由小芳艳芬饰演的，还会有一位的南唐王呢是由罗家慧所饰演，而南唐后亦即是南唐的皇后呢就是由何燕燕所饰演的。我们继续收听高君宝私探刑房第五场暗司邪术。

此人多着三人。

0: 啊！
1: 志雄，你本是出家人，竟然助纣为虐，谁叫你妄开杀戒，自入歧途啊！
0: 志雄，你都恶吉来啦，似住有三几道左道嘅旁门就牙刷刷吓，而家阎罗王派我呢个先锋大老爷带咗阴司嘅全票刀啦！
1: 志雄，你死期已至，等我将你开刀。
2: 龙马如虹，为天命，当受诛也徒。似妖术，恨吾王，你能否与高擎？

杀之刀，任你出牙齐。

原来你全无本领。

0: 妖道啊！
1: 若非你们把免战牌高挂，早已割下你头颅，收兵。

一些莫受气苦，忙返如影，向我王将罪耶高。有请主客。

0: 土，志气比天高，雄心吞北宋，一阿字灭阿群豪。
1: 子上，方才战鼓当当，如军师可曾战成高温步啊？
2: 娘娘，微臣出师不利，我恨宋营女将刘金定发誓比臣高啊！
0: 哈，来了女将，非常厉害。军师，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主人已被我等包围，不若平阳落虎。
2: 微臣向吾王请罪，只知丧尸辱国，罪大都难逃了。

流金马定啊，等着眼中的文贵是可有两谋，将他诸啊套咧。

妙计高，妙计高，杀人都不用刀，此计都若成功，金鼎都命难保，能除此劲敌

可遂朕谋图，北宋都若沦亡，与你就分疆和裂土和裂土啊！

实立即登坛作法，攻其无备，我胜于能粗啊！

0: 天子二人为孤坐，康人得二人无啊穷途啊。全御子停战七天，等候佳音报到。仲卿家，我的孤王口谕啊，如见五营四哨，水陆兵丁紧守防地，如果敌人挑战，不许出击。为领者啊，爱主同孤家驾行，各营巡视啊，你对御营安息也罢。
1: 臣妾领啊，知。
0: 人来吧。

0: 斗春花，司空暮啊，无情剪花，吹鸣啊胡叫道童，快把弓箭草人与啊备好啊！
1: 启禀师尊，国物齐备多时。
0: 哈，齐备多时吧。

0: 收听过高君宝《私探刑房》的暗思邪术这一场呢，亦就是来到第五场了。收听完毕之后呢，就接住落嚟呢，当然是要收听这一套碟的尾声啦，亦即是第六场的部分啦。第六场呢，就是叫做《私探刑房》啊。当中呢，就是讲緊金定呢，大败咗余鸿之后啦，亦都与君宝欢聚，但是就唔知道呢，原来自己被人暗施邪术喎。我哋一起收听落去啊。
1: 咩啫？
2: 饮咗碗药啦，啱饮噶啦。
1: 我唔饮啊！你快啲扶我出形象，睇下高浪嚟咗未都好。

0: 嗱，你见边度唔自然，等我同你呵下就好噶啦。
1: 我周身都唔自然，个心好唔舒服咁嘅。
0: 系啊，咁等我同你呵下啦吓。嗱，就呵就好，唔过明朝早我呵呵。
1: 啊，真系好翻喎、
0: 啊！哎，咁就谢天谢地咯。
1: 你咪咁欢喜住咋？回光返照都未定啫。咦，乜好似有人从天而降呢吓？
2: 我是冯茂黎啊，师姐。
1: 都是你啊，
2: 冯慧珍啊，从师傅。

0: 妙，草人身曾中箭六箭，可要拔箭稍迟，未免灵魂出窍啊！
1: 御赐上又请君王啊！
2: 君宝，何以你私探刑房？知否罪名不小啊？
3: 寇王，当日金鼎过刑灌药，我冒使来慰问，自知犯了戒条啊！
1: 子上，倘若执罪高浪，不若张浪唔杀了。
0: 李阿婶，金鼎乃系骊山圣母嘅徒弟，佢斩四门诛敌将。但可以将功赎罪啊！而且余鸿都未灭，师傅派我到嚟助战嘅，仲话海船之后佢与君宝结为夫妇，保卫王朝啊！
2: 佢把刑房私探，本是罪大也难饶啊！唯望赎罪以功，未知金鼎可曾？全了啊！
1: 子上，可恨余鸿暗箭伤人，若非师弟道德草人，我便云飘拍秒噶啦！
4: 哇，原来余鸿咁阴毒噶，俾我老包捉到佢呢，实行照样炮制，将佢用刀腰啊！
5: 望姑娘你早日康灵，消灭那余鸿妖啊！
2: 倘若海船歌奏，
6: 孤王许你两人结合，
2: 护驾王朝，
7: 谢龙恩。

0: 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宣布在中秋节和随后的周末加强多条铁路线服务。在中秋节当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将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一个半钟头，尾班车延至翌日凌晨一点几至两点几开出。下星期五中秋节当日，八条本地铁路线将由下午三点起逐步加强列车服务，提早行驶黄昏繁忙时间班次，大约两分钟一班车，以配合提早放工的市民。东铁线、港岛线和屯马线在晚上部分时段亦会加密班次。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表示，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的代表团规模亦比去年少。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获发签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人能够左右加拿大的文化或者决定加拿大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道琼斯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7，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1.1美元，賣出4,341.77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天晴乾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可以，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要成为出色的金句王，有什么必要条件？
5: 转数要快 Sir，
6: 讲嘢要精准 Sir。
4: 正確，平时叫你们多些练习听下前辈的功力，你们有没有做到？
6: 梗是有 Sir，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现在逢星期一下午四点钟都有金句王 Sir。
4: 好，到时你们自己想句金句，即日交功课给我。
6: 收到 Sir。
7: 听歌不单止是听一段旋律，而是找回当年的自己。有些歌你可能很久都没听过，但是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没忘记过。
8: 花落水流，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0: 邝美云嘅《相逢在半生》，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十一分噶啦。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嚟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8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8。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9%嘅。呢两日个日个早上天气真系好舒服。你有冇咁嘅感觉啊？
1: 天边一颗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

谭校长谭咏麟雾之恋，好咁啊！今日冇雾嘅，因为今日天气都天朗气清嘅。讲下最新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大致天色良好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差系咁嘅，大致天晴咧，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啊。谭校长之后，我哋有妹姐梅艳芳。

此慕迷离，确实系嘅。有时爱情真系扑朔迷离嘅，似系又非系，非系原来又系嘅。林子祥似梦迷离之后，我哋有无情者有情人，到底你是无情者定是有情人呢？

0: 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佢部喜欢嘅一位女歌手啊，虽然作品唔系好多，爱上不爱我的人有黎明诗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7。系啊，头先个歌手叫做黎明诗，唔系黎明 A， 亦都唔系黎明 B， 同埋佢唔系黎明。

黎明有好多好歌，亦都好多系大家好熟悉嘅广告歌。不过呢首会唔会又好似听过，但系又唔系话十分熟悉嘅一首《只要为我爱一天》。黎明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1。

0: 我恨我是女人，有时咧做女人系辛苦嘅啊。咁啊，前两日都系同个女倾开嘅时候，妈咪啊，点解女人咁多问题嘅咧？点解男人唔使咁多问题嘅咧？好似做女人唔公平喎，嗱点解咁讲咧？即系佢觉得女人每个月好烦啦，系咪？咁啊，同埋佢觉得啊，点解女人要负责生仔，生仔又咁痛咧？咁女人要好多时候都系要照顾小朋友，要喺屋企做家务，又要翻工咧，即系佢好多好多疑问。好似做男人好啲，确实做男人嘅时候佢又会问，点解男人要撑起半边天啊？男人又要有问题嘅时候又要去负责，即系担当啊，保护啊，即系唔可以弱嘅咁。其实男人同女人都系一样嘅啫，系咪？咁啊，亦都冇得拣，因为你出世系男同女，你冇得拣噶嘛，啱唔啱？咁唔好觉得自己系女人，好恨自己嘅女人啊，或者我系男人，我好憎自己嘅男人，冇问题。咁咪活好人生，无论你系男人女人都系一样嘅啫，系咪？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1%啊。好想播梁朝伟嘅歌，因为近排睇咗一啲嘅报道关于佢，谂起呢首歌《偷偷爱你》。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

飞女正传，我哋有杨千嬅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5啊！转头翻嚟咧，就有6:00嘅新闻简报啦。今日就系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继续讲解嘅就系呢一个嘅社交焦虑症。如果你对于即系社交方面都有啲恐惧啦，最好病埋自己啦，亦都唔好想同人接触啦，呢个都可能。

是其中一个信号来的。或者你留意到你身边有家人或者有邻居有这个问题，都请你多多帮助他，等他融入这个社会。

祝君好，我哋有张智霖嘅歌声。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钱佩佩清晨省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建三个大学城，政府昨日就其中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推出三幅共26公顷用地供院校申请，并于

0: 籌100億元貸款，截止日期今年12月底，預計明年初公布哪些院校可以進駐。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申請的院校需要聚焦前沿跨學科研究，配合大灣區關鍵產業、學術和技術要求，帶動區域發展。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院校可以申請興建永久校舍、重置現有校舍或建設學生宿舍等。施政報告宣布設立的 AI 城市大腦綜合城市管理系統，目標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階段系統建設，首階段成本預算大約2億元。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解釋，城市大腦的功能是監察暴雨、山泥傾瀉和水浸等緊急情況，做到預測和預先部署，減少事故發生。即使發生事故，亦能夠令城市盡快恢復正常。強調並非用來監控個人、偵查犯罪或者捉賊。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關於是否重啟大規模攻擊以結束伊朗戰事，他正面臨作出重大決定的關鍵時刻。特朗普接受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訪問，說伊朗正與美國保持直接聯繫，並且希望達成協議。他希望利用聯合國大會召開的機會，直接聽取地區盟友關於戰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見。預料特朗普將在下星期二紐約聯大會議期間與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巴林、科威特以及阿曼等海灣國家領導人會晤，討論對伊朗戰事的下一步行動。被問到下星期是否會在紐約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特朗普說可能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天晴乾燥，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温27度，相對濕度81%。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那烏以南、薩美爾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那烏以南、薩美爾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漸轉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北偏東風4級，能見度23公里，山頭吹東風1級，能見度30公里，黃茅洲吹東北風5級，澳門吹東南偏東風2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東北風2級，能見度22公里。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道瓊斯指數報51,778點，升3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37點，升8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

0: 日元156.03，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兑美元1.336，欧元兑美元1.148，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0.09美元。卖出434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4: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5: 寻找创科的故事。
6: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谁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7: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6:09啊，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省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初8，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1%。咁啊，转头翻嚟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咧，今日会继续就住呢个社交焦虑症咧，同大家探讨下嘅。冇错，如果你身边发现有社恐嘅朋友，或者佢好耐都冇出门口嘅话，咁你记得拉下佢出门口，同埋都要俾啲心理准备佢嘅。佢真系再有约会嘅时候，佢会点样应对咧？佢点样行出佢嘅家门咧？都是一个学问来的。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有佩佩，仲有咧就系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出现喺清晨上嚟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0: 早晨啊，沈医生啊，上集咧就讲到咧话，如果有即系呢个社交焦虑嘅朋友咧，哎呀 AI 就真系帮到佢啦。点解咧？即系因为就晒佢啦，即系你中意讲乜嘢咧，我就可以配合你啦。系确实睇落又好似好好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咁样嘅。避風塘咧，咁你避下避下，真實嗰啲人你就一個都唔想見。咁越病咧就越埋，越埋咧就越窄，越窄咧就直頭叫獨攬啊！即係就完全唔喐啦。咁呢樣嘢又好似唔係幾好，但我又覺得，因為有時如果佢真係咩都唔講，又唔係幾好 ，AI 又可以幫助到佢，令到佢冇咁孤獨噶嘛。
1: 冇錯啊，
0: 係咯，咁好好利用佢，應該係咪咁講咧？
1: 冇錯啦，呢、這個用得其所呢其實都有佢個好處同埋幫助㗎喎，係咪？我哋可以諗下，你諗下，第一好似你咁講，係咪啊？貝貝咁講。可以減低孤獨感，真嘅喎、AI 咧，佢唔會休息，唔會瞓覺嘅，
0: 你幾點嗌佢都得
1: 嘅
0: 嘛，
1: 你可以揾佢嘅喎，係咪？佢即刻就回應你啦，咁

0: 當然即時都可以幫你減低一個孤獨的感覺，可以同人交流啊、溝通啊，你有需要的時候呢可以問啊、可以傾啊，咁樣確實都有啲咁樣嘅幫助喺度。第二樣嘢呢就係、大家都即係用過 AI 啦，佢確實呢係好有邏輯性㗎喎，係咪呀，將啲嘢分析呢，你啲諗法啦、你想表達嘅
1: 嘢好明白自己咁樣
0: 㗎啦，同埋呢佢會幫你好有邏輯咁樣咧，即係列出一步一步啊，個思路係點樣行啊，你個思維模式係點樣啊，佢都會幫你咧好清楚咁樣咧去到分析同埋列出嘅喎。咁所以咧，有時可能同 AI 溝通嘅時候啦，某程度上咧都可以幫自己訓練一啲咧，即係思維嘅模式啊，一個組織嘅能力啊，表達嗰個方面嘅嗰個組織能力啊，其實咧 AI 都會幫你咧可以訓練得好似好有層次啦，好有系統啦，咁樣去到表達，咁即係話咧，呢一個咧都可以幫到我哋嗰個表達能力咧，有機會咧透過 AI 有一個改善喺度嘅喎。咁仲有咧都有一個好處嘅喎，就係咧，當我哋可以多啲同 AI 去溝通嘅時候咧，其實當係一個練習嘅場所，都係未嘗不可㗎喎。你諗下，即係有時我哋可能太過逃避同人溝通嘅時候，真實嘅溝通呢都唔知點樣開口啊，都唔知點樣接落去啊，同埋點樣去到好似個拋個波咁樣啊，即係你一來一往咁樣，唔知點樣做，但係同 AI 練習呢，
1: 有模擬練習咁樣啦，
0: 就好似一個練習即係場所咁樣囉。咁所以有呢幾樣嘢呢，其實如果用得其所啊，又唔好太過即係依賴太多時間落去嘅時候呢，其實可能都會有一啲幫助嘅。
1: 不過咁，沈醫生，通常呢你話控制就好難嘅，因為只會越踩越深嘅啫喎，係嘛？咁即係我點樣去勒住自己唔好越踩越深呢？講真啦，嗱，而家啲人揸手機，你見到咧都係唔停咁樣碌手機嘅喎，睇短視頻啊，或者你睇片啊，睇嗰啲網劇啊，你見到咧佢哋真係兩三個鐘咁坐喺度，就係唔知做咩，浪費咗兩三個鐘就係睇呢啲。咁你真係好容易越踩越深㗎喎、
0: 啊。係啊，真係好容易㗎啊。咁啊，再加上嗰種即係好似啊無限嘅迎合啦，好明白啦、理解啦，咁其實呢好吸引㗎喎、啊。所以呢，我哋當我哋用 AI 嘅時候呢，我哋有兩個要點呢，真係要記住。第一個要點呢，就係我哋真係知道呢佢係一個工具嚟嘅。佢係一個工具，佢唔係真係一個實實在在嘅真人呢同你去互動，佢唔會有情感，佢只不過係一個程式，係咪、你輸入嘅時候呢，佢就會集合好多唔同嘅數據呢、去到一個推斷，一個邏輯推理、然之後呢咁樣回應返你。呢個係一個工具，所以我哋嘅心態呢，知道係一個工具嘅時候呢，我哋只不過知道佢係一個過渡嘅啫、我哋利用佢去幫自己訓練好我哋嘅表達能力啊、組織能力啊、溝通能力之後呢，我哋記住呢，呢個係一個過渡，然之後個終極目標呢，係我哋要出去同一個真實嘅人呢去到互動、去到溝通、去到社交嘅。咁呢個呢 AI 就係我哋一個工具。第二個我哋要注意呢，就係個時間運用啦。個時間運用，記住呢，真係唔好話哇，我哋一日用好多個鐘頭呢同 AI 傾偈，跟住呢就完全拒絕呢同一個真人溝通，咁呢個呢就落咗一個即係唔好嘅一個嘅境地啦。咁有時好多研究話俾我哋聽呢，原來呢使用 AI 嘅時數呢，即係如果你一個禮拜、一個星期裏面呢係超過咗15個鐘頭嘅時候呢、開始我哋要有一個警惕喺度啦，有一個危機喺度啦。咁即係話每日平均兩個鐘以下呢先至係可以接受嘅。
1: 好多人都應該唔止㗎喎、
0: 係啊，所以如果你用嗰個 AI 傾偈，我意思係即係同個 AI 溝通傾偈嘅時候呢，你每日多過兩個鐘呢，你真係要開始小心喇喎。咁、所以我哋用呢啲，當然啦，呢個係一個研究啦，話俾我哋聽嘅嘢啦，但係就唔係絕對嘅標準啦，我作為一個參考呢、我哋都覺得係值得㗎。
1: 講緊嘅係 AI 同你傾偈，而唔係玩手機，係咪咩
0: 事？冇錯啦，係啦，即係呢個兩樣嘢嚟嘅，係啦。咁 AI 傾偈，即係如果你太過用太多時間，即係亦都表達你嘅表示咧，你可能沉迷機會都比較多咯，係咪啊？咁所以呢兩樣個心態啊，唔好當佢係一個真實嘅溝通或者終極嘅溝通目標，而係一個工具嚟嘅啫。我哋真實咧，终极目标咧系要同真人沟通嘅。第二个咧就系我哋控制我哋使用 AI 同佢沟通嗰一个嘅时间，唔好超过两个钟。咁呢个系可以参考啦。咁如果你可以短啲，譬如一个钟啊，甚至半个钟啊，咁当系一个练习啊，咁其实

0: 不可嘅。
1: 嗱，我哋以家人为例啦，咁有时真係见到啲后生嘅成日都匿喺间房㗎嘛。咁我都唔知道佢係内敛啲 ,ok, 唔鍾意行出门口啊，定係佢真係会有社交焦虑啊。咁咪会好难发现佢有问题。咁越难发现係咪即係越搞越深嘅时候其实就好难医啦。
0: 係㗎，其实呢个確实㗎。即係如果入面有社交焦虑嘅人呢，是比较难被人发现，因为点解呢，他一来他不肯表达啦，肯同人接触啦，咁人哋都唔知佢係点，係咪，咁第二呢就係屋企人倾向呢比较容易保护佢嘅，係咪，可能佢都好紧张㗎啦，唔好搞佢啦，等佢开开心心舒舒服服好过啦，咁样。正因为咁呢，好多时候嗰啲嘅患有社交焦虑症嘅人呢就
1: 越焦虑啦。
0: 越焦虑嘅，同埋呢就会甚至演变到一个地步呢，就係足不出户囉，可能好多年都出唔到街啊，匿喺屋企啊，咁样，或者一个月都或者都未必有出街一次咁样嘅，即系经验啊，咁样样吓，咁啊好拖咗好耐先会即系去到求医啊。有啲研究话俾我哋听咧，就发现咧有差唔多三成嘅人咧系患有社交焦虑嘅人咧，系讲紧超过十年咧先至去到求医噶喎，咁所以你谂下嗰个情况都系几令人担忧噶。
1: 咁即系话，其实要佢哋行出第一步去求医都真系好难噶喎。
0: 系啊，咁所以喺屋企人嘅鼓励里边咧，或者陪伴里边咧，呢一个咁样嘅即系情况咧，就希望可以即系被关注早啲咯。嗰个病者就可能早啲得到一个适切嘅治疗咯。
1: 嗱，讲紧呢一个嘅社交焦虑症啦，咁有冇啲咩？在你们临床上面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可以帮到他们呢？
0: 有的，绝对，就是，其实都有一个很确实的医学实证呢，证明了呢就是一个心理治疗，讲紧呢就是比较常用呢就是一个的认知行为治疗，就很具有这个的医学的实证呢，是很有用的，对于这个社交焦虑的医治，再配合如果有需要的时候配合一个药物的辅助呢，其实呢两者加埋一齐嘅时候咧，嗰，个嘅治愈机会咧都系好高嘅，咁，所以咧记住吓，即系如果真系有咁嘅情况嘅时候咧，其实已经有晒一个方法咧，去到点样帮助嗰个病者噶啦，咁而嗰个效用咧，亦都系好理想嘅。
1: 嗱咁，我觉得最难度高系点样令到佢行出个门口去找人治疗。咁作为屋企人或者即系朋友又好，知道有呢个问题啦，我哋点去帮佢咧？系咪真系扯佢出门口咧？定系点样咧？
0: 系啊，即系我谂扯佢出门口，当然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啦。其实最紧要咧就系几样嘢咯。第一样嘢咧，即系要接纳佢，接纳佢吓。咁接纳乜嘢咧？即系接纳系佢一个好面对紧嘅困难咯，系咪啊？即系千祈唔好咧去到标签佢啦，即系话佢啊咁细胆噶，咁怕丑噶，咁甚至系咁冇用噶咁样吓。咁样标签咗嘅时候咧，佢更加咧难以即系去到接触，或者更加咧难以抬起头啊。咁所以首先第一个接纳佢吓，呢个系佢真系面对紧一个好困难嘅即系情况嚟嘅，社交对佢嚟讲咧确实唔容易嘅，确实咧就系好多挑战嘅。接纳咗呢一样嘢先吓，唔好咁多批判。第二样嘢咧就要理解啊，理解啲乜嘢咧，就系理解呢一个系一个咩嘅病症，咩嘅一回事。当你理解咗之后咧，你就唔会好似对嗰个人咧有咁多误解啦，咁多批判啦，咁多不必要嘅标签啦，而系咧真系可以话对事不对人啦，对事咧就系话对于佢咧系知道佢系一个病患，系一个病症嚟嘅，我哋咧就一齐去到对付呢个病症，而唔系咧就话佢系一个即系人身攻击咁样对佢咯。咁第三咧就系一个嘅即系陪伴啊，呢个非常之重要啊。当我哋肯去到理解佢之后咧，陪伴佢一齐去面对呢一个困难嘅时候咧，确实咧佢可以成功接受治疗啊，接受完成治疗啊，个机会咧都会大大增加嘅啊。咁啊，最后一样嘢咧就系要鼓励啦。鼓励乜嘢呢？就是鼓励佢接受治疗啦，跟足呢一个治疗嘅指引啦、方案啦，甚至有啲治疗入面嘅一啲嘅步骤呢，都可以屋企人一起帮手㗎喎。例如呢，其中一个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里面用嘅方法呢，就是叫做一个逐步暴露嘅治疗方法，即係咩意思呢？佢好驚社交嘛，好逃避社交啊，係咪？

0: 佢咧就会慢慢咧用一个由浅入深、逐步递增嘅一个嘅方法咧去帮佢面对翻社交。咩意思呢？就系、是、由浅入深咧，就系、是、可能由一个最简单、最短暂嘅一个社交接触开始吓。咁讲紧咧就系、是、譬如啦吓，举个例子就系、是、要佢打个电话去叫外卖咁样，打个电话去 book 台咁样。咁呢个好短嘅一个嘅即系交谈嚟嘅啫，
1: 都唔需要面对面啊嘛，
0: 需要面对面啊嘛，由咁样开始，可能佢可以接受嘅程度咧。是会比较即系容易好多啦，系咪？咁喺个情况咧，家人慢慢陪伴佢一起做呢啲咁样嘅嘢，鼓励佢去做咧。咁然之后，当佢做到之后咧，亦都去肯定佢啦。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同嗰、那个即系医生或者治疗师咧，嗰、那个方案配合，点样慢慢递增嗰一个嘅难度啦，让佢慢慢咧逐步面对翻一个真实嘅社交。咁呢喺个整个嘅过程，如果有屋企人嘅陪伴或者鼓励嘅话咧，都会完成嘅机会咧都会高好多咯。
1: 嗯，成功机会高唔高噶？
0: 成功机会咧，即系都系好睇翻嗰个人个动机啦、动力啦，即系嗰个嘅意志啦，同埋屋企人嗰个支持啦。当然都系要睇翻嗰个病嘅严重性啊，有冇其他嘅、好似话共病嘅问题啊，佢会唔会已经系衍生咗其他嘅情绪病啊、药物滥用啊等等咯。所以都系好多因素咧，我哋会评估，而去到咧大概有个估计咧，佢嗰个治疗嗰个时间啦、又或者嗰啲方案啊咁样。不过一句讲啦，即系如果佢系越早接受治疗，屋企亦都支持嘅话咧，个康复机会咧亦都系大增咯。
1: 即系会好翻嘅，完全地系咪？
0: 系啊，如果佢即系嗰个治疗系理想顺畅嘅话咧，好翻机会系非常之高。应该话佢肯配合嘅话咧，嗰、那个治疗机会啊，即系治疗嗰个嘅效果可以好好，同埋佢康复机会好高咯。
1: 咁会唔会复发噶？即系如果好翻之后？
0: 当然啦，即系有咁嘅机会嘅吓，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佢肯配合治疗嘅时候咧，佢面对咗经历咗嗰个社交经验嘅时候咧，佢就再唔会咁容易咧，俾佢本身嗰啲嘅，即系可能过分嘅忧虑啊，或者咧过分灾难化咗呢个社交场景啦，令到佢好恐惧呢一啲咁样嘅即系思想嘅陷阱咧，去到困扰佢啦。因为佢已经经历咗嘛，原来嗰啲系一个即系假象嚟嘅啫，系一个咧即系唔系真实嘅一个谂法嚟嘅吓。咁、当然佢经验咗之后咧，佢就唔会再相信自己呢啲咁多呢啲咁样嘅即系思想上边嘅陷阱咯。咁佢再有焦虑嘅机会咧，亦都大大降低咯。
1: 咁啊，希望如果心机旁边嘅你发现屋企人啦，或者你身边嘅朋友有类似咁嘅症状咧，都唔好犹豫啦。咁啊，希望可以都伸出你嘅援手去协助佢走翻入去呢一个正常嘅社交啦，系咪？
0: 冇错啦。
1: 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沈医生嘅，下集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大概都系呢个话题，我哋继续探讨下啦，好唔好？好，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近排咧亦都发生咗一单嘅新闻咧，都同呢一个嘅社交恐惧系有关啦。原来咧真系唔系少有嘅，咁身边都可能真系都有邻居啦、屋企人啦、朋友咧，有机会系患上嘅。如果你都发现佢哋有需要帮手嘅地方咧，都冇犹豫啊！好啦，半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9，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所以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星期六嘅日子啊。不过有啲朋友话俾我听，星期六咧我唔使翻工，我冇咁早起身嘅，唔紧要啊，可以听重温噶嘛，系咪？无论如何，听朝早同样时间，佩佩会再同你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说，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比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回来本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预计今年第四季投入服务。邓炳强说，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超过100项系统测试、压力测试和演练，验证跨境协作、口岸清关能力和应变措施。邓炳强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上又说，政府会提升999紧急求助电话服务，在2028年新增三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资料，将相关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者线路繁忙的时候，优先处理最危急的个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8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政府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俾院校申请，今年底截止，预计明年初公布进驻的名单，无需贷款或者提出具竞争力的贷款方案的院校将会获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透露，各个大学都认为财政安排是切实可行，又强调贷款并非唯一的评审标准，关键在于方案的整体可行性。阵间有详细报道。
2: 立法会寻日都是就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是举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议员关注的议题都很广泛的，包括是经济、鼓励生育和 AI 应用等等。行政长官都是一一有回应，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施政报告提到，伊丽莎白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会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预计日间白内障手术中心等等的服务量是可以大增的。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就说，日间治疗或者是手术是全球医疗模式的大趋势，有助舒缓人手和病床等的压力，不过服务时间可能要较仔细考虑，稍后会听下他的意见。
2: 明古亚运会在明晚开幕了，中国香港代表团 今屆係會派出580名嘅運動員參賽，而喺上屆啊攞到獎牌嘅運動員有唔少咧喺今屆都會有繼續參賽嘅。咁佢哋都好多咧都話係會以金牌作為目標。稍後嘅特寫環節，我哋會探討下佢哋嘅期望。
3: 平陸運河日前咧就係建成通航噶，開闢廣西同內地西南地區通往東盟地區更經濟、更便捷同埋運送距離最短嘅貨物雙向流動水運嘅通道，有利促進兩大市場之間嘅經貿往來噶。中方就話咧係要。

0: 运河通航为契机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而东盟各界就普遍认为运河通航是为区域经贸往来和产业合作创造新的连接点。阵间的环看天下会分析。
1: 好多人相信而家就算睇书啊、睇小说咧，可能都系会透过手机去睇电子书，就未必会再拎起本实体书慢慢细味噶啦。新加坡政府最近就推出咗全国阅读计划，希望透过奖励去鼓励市民多啲去做阅读，慢慢咧先至会感受得到啊当中嘅乐趣同埋好处。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反弹近1%或以上，结束三日跌势，油价回落，美债孳息率下跌，美国就业数据强劲都支持股市回升。道琼斯指数最多升超过470点，未能够收复52000点关口，高见51935点，收市系报51778点，升咗316点，升幅超过0.6%。标普500指数收报7637点，升咗85点，升幅系超过1.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点，升439点，升幅系大约1.7%。晶片股急升。美光、SanDisk、AMD 同埋英特尔升5.5%至到近8%，大型科技股亦都做好。亚马逊、Tesla、Nvidia 同埋 SpaceX 升2%以上。俗称恐慌指数嘅 VIX 指数急跌近13%，创近2星期新低。欧洲股市做好，英法德股市都连升2日，并且创咗超过1星期收市新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816点，升了大约1.2%。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716点，升0.7%。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86点，升大约0.6%。美元和美债孳息率向下，美元指数险守100水平，低见100.02，跌了超过0.2%。十年期债息就回落去到最低4.93厘附近，30年期债息曾经系跌穿5.28厘，而2年期债息就低见4.664厘。其他货币嘅表现，美元对日元较早时系喺156水平增持，市场预期日本央行今日可能会加息0.25厘，利率或升至1.25厘，创31年新高，并且关注往后嘅加息步伐。另外，英伦银行就维持利率不变，但系警告中东冲突持续可能会迫使央行收紧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5.99，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金价回升，受惠于美元和油价下跌。投资者正评估联储局超过3年以来首次加息的影响。现货金高见每安士4381美元，升大约2.8%。最新就系报4349.8美元。纽约期金12月合约曾经系升穿4400美元水平，收市就报4399.7美元，升大约0.3%。油价延续上日跌势，市场持续关注中东供应状况。中东战事蔓延去到也门同埋沙特阿拉伯，可能加剧全球能源供应短缺。但是外电报道指，沙特阿拉伯寻求在几日之内恢复东西输油管道大约一半的输送能力。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104.82美元，跌大约1%。纽约期油10月合约一度是跌穿100美元关口，低见99.1美元，收市就报101.91美元，跌了0.5%。 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寻日嘅收市价升超过1%。

0: 以港元計，折合係報106.5。匯控同埋平保 ADR 都升大約1%。港交所、友邦同埋騰訊 ADR 靠穩，美團 ADR 就跌近1%，折合係報72.4。京東集團、小米、中行同埋工行 ADR 都偏軟。港股尋日初段曾經係跌超過350點。恒生指数其后的跌幅逐步收窄，收市系报24,604点，跌了109点，跌幅超过0.4%。主板成交额大约1856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310亿元，跌了0.3%以上。科技指数是收报4310点，跌了超过0.3%。金管局正研究外汇基金适度增持黄金，以及是参与香港现货及期货市场。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期望透过外汇基金配置更多黄金，更加积极参与香港现货同埋其他金融产品市场，助力推动香港黄金市场生态圈发展。
1: 外汇基金是会研究是配置黃金，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外匯基金裏邊咧係我哋有兩個組合嘅，一個咧就係支持組合，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嘅所謂投資組合。咁而投資組合咧，而家都已經係一個好多元化，當然流動性高，但係好多元化嘅一個資產組合。咁裏邊有唔同嘅資產類別，其實咧依家都有包括大宗商品，咁裏邊亦都係有非常少量嘅黃金。咁我哋依家提議嘅咧，就係研究會唔會喺呢一個資產類別裏面咧，係加大黃金嗰個配置。多元化當然係就係為咗係要分散風險啦。除咗係分散風險之外咧，因為我哋如果多啲配置咧，可以更加積極咁參與香港嘅現貨同埋其他金融產品嘅市場。咁亦都係助力咧，係可以推動香港嗰個黃金市場成個生態圈嘅發展。咁呢個亦都同特區政府希望發展黃金同埋大宗商品市場咧，係一脈相承嘅。
0: 內地短期利率上升，分析認為同國慶長假期將至、重大基建項目陸續上馬有關，但係相信人行未必會擴大隔夜逆回購規模，以引導銀行息差回復至正常水平。趙家俊報導。
2: 内地短期利率上升，反映内地银行间短期资金成本的存款类机构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升至大约 1.47 厘水平，创近10个月新高。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762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再创1.5个月新高，当中6000亿元属隔夜操作。市场消息指利率维持在 1.25 厘，七天期逆回购占1620亿元，利率维持 1.4 厘。对冲到期量后，公开市场单日净投放1590亿元，连续6日净投放。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认为，内地短息上升可能同国庆长假期将至、银行活期存款减少、重大基建项目陆续上马等的因素有关。考虑到近年内地银行息差已经跌至较低水平，相信人行未必会扩大隔夜逆回购的规模。
3: 人行都發覺個息口如果太低咧，都係有問題喎，唔係淨係有好處。尤其是見到咧，銀行嗰個息差咧已經去到一個歷史嘅低位咧。咁而家呢個息差嘅環境咧，可能就對銀行業或者對個金融業個整體發展都未必係最理想嘅。而家如果個息口反彈咧，其實就可以引導銀行個息差咧去翻一個正常嘅狀態。咁希望咧都可以達到即係盤活翻個金融體系。
2: 林俊宏指出，人行可能會透過降準結合定向貸款工具，引導資金投向普惠金融、綠色科技等重點支持領域，但認為調控的迫切性並非來自市場息口壓力或者存款結構改變，而是更多希望盤活內需動力。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今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明早再見。
4: 想緊貼旅遊脈搏，展現香港的獨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導遊和領隊都經過專業培訓，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香港

0: 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嚟到星期五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4至5，健康风险系中；路边监测站系5，风险亦都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中。
3: 今日的事。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系会设置悼念处，咁系悼念早前逝世嘅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会出席本台英文节目，进一步展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嘅相关措施。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两份政策文件有关教育方面嘅议题。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亦都会分别出席不同嘅电台节目访问。
2: 多名主要官员今日系会分别主持3场嘅记者会，议题系包括国际金融及贸易中心、人工智能、支援长幼以及医疗卫生改革等等嘅政策措施。
1: 美国有研究发现，加州3年前延迟中学的上学时间之后，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都有所改善，证明学生的休息对于学校教育非常重要。一阵会讲下。
2: 新加坡政府就推出了全国阅读计划，希望透过游戏和奖励等等的方式，鼓励民众多些阅读，希望可以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辨别能力。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4: 放眼世界，
5: 在机不离手的年代，不少人平时都惯了碌手机，少了阅读实体书本。新加坡政府最近推出全国阅读计划，透过游戏和奖励的方式，鼓励民众多些看书，戒除经常碌手机的习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今日月初推出为期5年的全国阅读计划，民众可以在官方网站上登记和记录阅读时间，每日阅读15分钟或以上就可以获得20个代币奖励，每1000个代币等于1元新加坡元，折合大约港币6元。相关代币可以在参与这个计划的商户当现金使用。除了个人奖励，这项计划还结合公益机制，只要参与的民众累积够750万分钟的阅读时间，当局就会捐出高达15万新加坡元，折合超过92万港元的慈善捐款。有学者表示，现代人近年转为阅读荧幕上的文字，愿意投入时间专心理解内容的深度阅读已经越来越少。每日15分钟虽然好像很短，但可能是协助民众重新养成阅读习惯的适当起点。不过有心理学家认为，奖励对原本有阅读兴趣的人比较有效，但对毫无兴趣的人未必能够建立持久的动机。一旦奖励消失，阅读意愿就可能下降。少少现金是否能够战胜手机带来的多巴胺刺激，能不能够戒除手机成瘾的问题，仍然有待观察。图书馆管理局局长梅丽莎说，长篇阅读能够增强大家的专注力、批判性思考和想象力，当局希望培养充满好奇心、善于思考和具备辨别能力的国民，令他们有能力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

0: 年新規定實施之後，每晚訓至少八個鐘的學生比例增加了13%，當中男學生的增幅最大，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亦有所改善。男學生在悲傷、無望感和自殺意念等指標的跌幅最大。另外，學生的數學和英文成績出現進步，當中拉丁裔、清貧學生的改善最多。國家經濟研究局成員朱恩泰拉表示，學生的休息和睡眠對學校教育非常重要，他們因為睡眠充足，上第一堂課堂時的專注力明顯提高，遲到率和缺課率都少了，提升整體學業表現。教育學家齊波林說，延遲翻學的法案是應對學生心理健康危機的關鍵防線，學校雖然可以聘請大量社工協助有需要學生，但如果體制上本身就剝奪青少年的充足睡眠，請多少社工在事後補救都沒用，所以支持有關法案。
1: 时间嚟到朝早嘅6:52，同大家再睇一次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采取全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开过多次演习，检视不同设施和进行压力测试。消息说，当局目标是在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而选择当日是经过了慎重考虑。首先就是避开了11黄金周出入境高峰期，其次是避免了星期五至到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人员在人流减少的星期一投入新的工作，是有助减少混乱情况的出现。行政长官李家超前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就在记者会说，新皇岗口岸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投入服务。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过多个大型演练，并且已经改善 WiFi 信号。现时正是调试电脑系统，调试完毕之后就会研究开通日期。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地政总署寻日张贴收回土地公告，宣布收回沙头角25幅嘅私人土地，涉及合共大约10,510平方米嘅用地，进行沙头角口岸重建同相关工程。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雄表示，政府计划收回的私人土地位于禁区内关口附近，均为荒废的农地，没有建筑物，村民普遍支持收地，预料进展会比较顺利。他预期随着口岸日后完成重建之后重新开放，将会为当地带来人流，有望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将会在洪水桥、新田、打鼓岭建立大学城。昨日正式推出洪水桥合共26.2公顷的3幅校园用地，接受资助或者是自资专上院校申请。招标文件首次交代政府100亿贷款的申请条件，包括是贷款上限是预计总建设成本的50%，还款期最长20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就说，院校如果是无需借贷，可以获得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强调，贷款与否并非是唯一标准。他说如果建议书好，他申请贷款亦都会获批。用地申请会在12月31日截止。教育局下星期会为院校举行简介会。浸大和岭大昨日就说支持北都大学城建设，其余6间资助大学，自资的都大、方大、东华学院、职训局和辖下的高科院，都说会考虑或者是积极考虑申请。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外界担心人工智能 AI 会取代劳动人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就话，有关人才人力的具体政策都需要科学的基础，并且更新中期人力推算，预料

0: 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数目大约130,000，较两年前2023年人力推算预计，人力短缺将会在2028年大约180,000人，即系减少50,000人。而短缺数目收窄，主要系反映咗经济结构变化，加上 AI 发展迅速，影响人力需求。孫玉涵話：假設沒有任何人才人力政策，估計去到2028年，人力短缺會達到300,000人，反映現時政策提供了重要基礎。《東方日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眾號尋日咧係轉載新華社視頻，視頻話香港首個5年規劃嘅問世係香港邁入由治及興新階段嘅關鍵舉措，係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嘅重要成果。視頻話規劃強調鞏固提升香港嘅獨特優勢，強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建設，為香港更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作用，奠定更堅實基礎。無論是造強傳統優勢、培育新質生產力，亦或是匯聚全球人才資源，這份規劃都對接國家發展需求。文匯報報導，
0: 信報報導，美國星期三宣布加息 0.25 厘，本港三間發鈔銀行匯豐、中銀香港和渣打香港昨日宣布維持最優惠利率不變。綜合市場意見，港銀維持利用利率不變，短期對於樓市屬於正面影響。然而若果港元拆息上升而 P 息未跟加，銀行按揭業務的邊際利潤將會受壓，不排除會削減現金回贈等的優惠以控制成本。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就指出，聯儲局加息 0.25 厘，預期港美息差進一步擴闊，有機會出現套息交易，或者會將港元推向弱方，而港匯和拆息走勢亦都存在變數。他又說，未來美國息率變化依然存在不少的不確定性，呼籲在作出置業、投資、借貸決定的時候，一定要充分考慮和管理好利率風險。信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警員朱振國2005年7月執勤期間遭到持刀的青年割傷頸部，失血過多導致腦部缺氧，其後全身癱瘓。據前日因為器官衰竭離世，終年52歲。時間是接近早上7時，和大家講下最新的天氣情況。本港今天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展望明日天晴乾燥，日間酷熱。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2%。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土瓜湾码头围道同埋浙江街交界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再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喺流浮山咧，由于有火警咁影响到凤冈村路去凤冈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咧仍然封闭紧噶，而同时。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務急收，來回方向近顯發里的快線都是封閉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就高层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四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

0: 网，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王毅在同努比奥通电话的前一日，在北京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并举行会谈。王毅鼓励伊朗同美国保持理性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他同时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中两国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进行磋商的最新进展。他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是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会适时发布有关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说伊朗正是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且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預料特朗普將在下星期二紐約聯大會議期間與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巴林、科威特和亞曼等海灣國家領導人會晤，討論對伊朗戰事的下一步行動。被問到下星期是否會在紐約會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特朗普說可能會。加拿大總理卡尼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講，說加拿大和歐盟不只只是在順境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呼籲雙方加強合作。對於美國總統特朗普指責歐盟允許加拿大成為聯席成員，卡尼強調沒有人能夠左右加拿大。張曼燕報導。
2: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星期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亦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卡尼强调，加拿大正是参与欧盟规模达到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而加拿大是参与有关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他又说，欧盟加拿大峰会将在下个月在蒙特利尔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前一日在法国发表欧盟盟情之文时表示，愿意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共同努力，又说双方可以在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表明伙伴关系不是要对抗任何一方，而是要增强共同的实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有关计划可笑，并威胁如果欧盟推进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者视为敌对行为，他将对欧盟采取行动，征收非常严厉的关税，或者停止与欧盟的很多商品贸易。卡尼随后回应说，加拿大人立场一致，没人能够规定他们讲什么语言，左右他们的文化，或者决定他们和谁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本港，施政报告宣布设立的城AI 城市大佬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首阶段成本预算大约2亿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解释，城市大佬的功能是监察暴雨、山泥倾泻和水浸等紧急情况，做到预先及领先部署，做到预测和领先部署， 減少事故發生。

0: 生。即使發生事故，亦都能夠令城市盡快恢復正常，強調並非用來監控個人、偵查犯罪或者捉賊。王偉培報導。
1: 政府在今年第四季会成立工作组，研究及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担任组长。系统首阶段成本预计大约2亿元，目标在2028年第一季完成首阶段系统建设，到第三季优先完成接驳123和应急相关的系统数据，随后会继续升级各个部门不同系统和数据数据，再陆续接入城市大脑系统，由项目启动到全面成熟运作，大约需要6至9年时间。陈国基在记者会解释，系统是将各个政府部门独立运作的不同监测系统连结起来，遇到紧急事故可以做好城市管理，例如是爆水管和极端天气。
2: 譬如交通情况、极端天气情况之下，有没有山泥倾泻、水管爆裂、有没有水浸、有风险的时候最好就能够预防到。又譬如有一啲意外咧，係不能避免咁樣要發生嘅時候咧，城市大腦亦都有一個功能咧，更有效去指揮各個部門咧，令到成個城市嘅恢復咧可以加速。譬如喺水浸嘅情況之下咧，佢冇偵測到佢有機會爆水管啊，佢就會將呢啲資料咧俾埋，譬如話運輸署即刻部署，我哋點樣控制啲交通咧？教育局亦都即時知道啦，有機會咁有可能性，佢係咪需要考慮停課咧？
1: 陳國基強調，城市大腦唔係用嚟監控個人、偵查犯罪又或者係捉賊。
2: 整個城市大腦嘅設計係並不是要嚟做監控嘅。我意思係監控唔係監控啊，每一個個人啊，係監控交通嘅啫。交控嗰啲情況就唔係監控你所講嗰啲話，係咪監控個人啊、犯罪啊、捉賊啊，並不是嚇、不是呢個城市大腦嘅功能嚟嘅，亦都唔係我哋嘅目標。
1: 另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999紧急热线会在2028年新增3项功能，包括实时提供声、影、画的资料，将报案资讯即时传送给消防处，加快调配救援，以及增设分流来电功能，在重大事故或者线路繁忙的时候，优先处理最危急的个案。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778点，升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7点，升8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5.96，瑞士法郎0.825，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8，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43.2美元，賣出4,344.39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9，強度係屬於甚高。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4-5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5健康風險中。預測今日上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低至中，今日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係中。東北季候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該區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英格兰联赛杯，英超嘅曼城主场5球大胜英冠球队诺域治，晋级第四圈，下场将面对伯里顿。主持登场嘅17岁小将森巴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佢喺29分钟头槌先开纪录，卓基32分钟扩大比数到2-0完半场。换边后，阿伦艾地亚斯48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森巴之后攻入今场第二个个人入球，加上麦卡杜埋斋，蓝月亮完成5-0大胜。 英格兰联赛杯第四圈戏码亦都全。

全部确定，除了曼城对白里顿之外，利物浦会对车路士、爱华顿斗纽卡素、新特兰迎战宾福特、富咸对水晶宫、班尼茅夫面对阿士东维拉、巴拉福特斗彼得堡，以及阿斯奴对费列活特。欧霸杯方面，班尼茅夫2-1击败皇家苏斯达。首次在欧洲赛登场的班茅，11分钟由祖斯颠古华特先开纪录，拉恩域陀9分钟之后扩大比数到2-0完上半场。换边后，皇苏由沙治奥高美斯在57分钟破门，但最终仍要输1-2。另一支英超代表以欧协联冠军身份晋身踢欧霸杯的水晶宫，4球轻取最终10人应战的列治普斯纳。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平陆运河日前建成通航，开辟广西同内地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最经济、最便捷、最运送距离最短嘅货物双向流动水运通道，有利促进两大市场之间嘅经贸往来。
1: 中方就表示要以运河通航为契机，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而东盟各界都普遍认为，运河通航之后将会可以进一步加强区内市场和中国西南市场的联系，为区域经贸往来和产业合作创造新的连接点。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平陆运河在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投资700多亿元建造。运河全线共有三大分别名为企石、马道及青年的枢纽，创下多项世界之最。其中马道枢纽是世界落差最高的省水船闸，即是可以不消耗或极少消耗天然河道水量的船闸类型，亦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北部湾是中国西南腹地距离最近的出海口，拥有天然深水港湾，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江与海之间直接联系的水运通道，西南货物出口东南亚需要向东绕道出海。报道指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这条运河出海，较绕道广州港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南宁一间每年出口2500吨纸制品到东南亚的公司负责人表示，以往经西江到广东黄埔港单程耗时大约7日，最长达到20日，改行平陆运河1日左右即可抵达出海口，大大加快公司货物流转，减少库存与资金的占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张志文表示，西南货物经运河出海，相比经传统路径出海，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超过50亿元人民币运输费用。桂、云、川、渝等地的铝材、钢铁、矿石等大宗商物都享受到成本降低的好处。菲律宾驻华大使弗洛克鲁斯表示，菲律宾出口到中国的热带水果等商品在运输时间方面要求较高，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港冷链物流等配套设施结合，将为菲律宾农户和贸易从业者带来新机遇。越南社科院越南与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费永祥表示，平陆运河将进一步提升广西沿海沿边口岸与越南北方之间的物流效率，有利越南农产品、水产。

0: 品扩大对华出口，亦都有助越南从中国进口工业原材料及机械设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日前在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并实地视察运河建设情况。他说这条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营运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令这条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作，实现经济效益，并以运河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国台办日前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17，再同大家看一节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2: 名古屋亚运会咧，听晚就会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今届咧系会派出800人，包括580名嘅运动员参赛。
1: 咁港队咧喺上届嘅杭州亚运攞到超过50面奖牌噶，有多名嘅奖牌选手今届咧都系有继续参赛。唔少运动员都话咧会以金牌为目标噶，一齐听一下。名古屋亚运进入最后倒数阶段，中国香港代表团成员已经陆续抵达当地，准备参与呢项4年1度嘅大型运动会。港队喺上届杭州亚运攞到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系历嚟最好成绩。相信不论系运动员本身，以至广大市民，都希望港队可以保持甚至超越呢一个成绩。先睇翻上届8面金牌当中，有2金嚟自游泳项目，其余包括单车公路赛、剑击、高尔夫球、赛艇同7人榄球。不过桥牌项目今届冇继续成为亚运项目，所以少咗一个卫冕嘅机会。在上届攞到2面金牌的游泳代表何思培，当时在100米和200米自由泳分别封后，加上50米自由泳和50米蛙泳攞到1银1铜，未计接力项目，何思培已经有4面奖牌的了。而何思培今年都参与了多项大赛，都多次夺金，相信状态不成问题。至于剑击队方面，港队上届有张家朗在男子花剑个人赛夺金，而他和蔡俊彦等队友组成的男子花剑队啱啱在世界锦标赛团体赛攞到银牌，预料会是热门队伍之一。而上届有9面奖牌的剑击队，奖牌希望并不单止于男子队噶。上届亚运有江文蔚在阵的女子重剑队，今届就由女子重剑世界排名13的港队代表佘善欣领军。上年她曾经升上世界第4。佘善欣话：无论个人同团体项目，都希望争取好成绩。
3: 其实我两个期望都好大嘅，因为其实本身自己对自己个即系 expectation 都系本身好大，由细到大都系好大。希望两个都可以突破，个人同埋团体。团体 definitely 我哋有实力去冲牌，咁咩颜色我哋到时就会更加争取，睇可唔可以争取个金牌。
1: 高尔夫球有许龙一寻求个人赛卫冕。而上届攞到1金1银1铜的赛艇队，亦有奖牌选手林新栋和赵显津继续出赛。其中赵显津将会出战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赛事，他说目标是企上颁奖台的最高位置。
4: 男子轻量级单人艇的要求是72.5公斤或者留下。今次的挑战就是要控制个体重，同埋对手其实全部都是一致的体重，目标都是希望攞金牌。全职 運動員咁多年咧，都係 keep 住有打輕量級嘅比賽啦，有雙人艇、四人艇，甚至單人艇 keep 住都有比賽啦。即使我去奧運嘅時候咧，我嗰年都喺世界盃度攞咗男輕單人艇世界盃嘅冠軍。我對於輕量級呢個項目咧，一啲都唔陌生嘅，相信都有足夠嘅經驗。
1: 單車

0: 方面，上届场地赛事攞到两银一铜的李思荣表明今届不会参与公路赛，以集中精力在场地赛争取金牌，亦都值得期待。而在亚运一向有好表现的壁球港队，上届攞到两银四铜成绩，大部分奖牌球手今届仍然在阵。港队在去年举行的亚洲个人锦标赛当中就夺得两金一铜，保持高水准。羽毛球方面，两名男单代表吴英伦和李卓耀在啱啱举行的中国大师赛就包办冠亚军，反映两人实力和稳定性都逐步上升。乒乓项目方面，港队在上届亚运虽然只是有王振廷在男单拿到一面铜牌，但港队近期在国际成绩上有一定进步。值得一提的是，较早前港队在瑞典大满贯赛事当中，分别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项目都打入决赛，令外界对乒乓港队在亚运表现有更大的期待。总教练李静话，亚运的对手相当强，但仍然会以奖牌为目标。
1: 目标梗系力争奖牌啦，但系因为亚运对手强啊，佢同一般嘅比赛唔同啦，大家都想攞，当然要睇下抽唔抽到条靓签啦。双打成绩好咧，系因为有改善啦，喺技术方面，同埋啲线路咧比较锁得比较准咯。当然亚运会因为每个队咧都可以出两个最劲嘅，包括有啲朝鲜队啊，佢都冇名或者冇排名咧，因为有啲少出嚟比赛，都系有个暗涌。但都唔驚嘅，因為抽到都係想攞牌，都係兩強相遇啊！勇者勝啦！
0: 亞運首面獎牌將會喺星期日產生，而當日港隊重點項目之一就係空手道嘅女子個人型項目，上屆銅牌得主港隊嘅劉慕常將會出賽。时间嚟到朝早嘅7:23，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4至5，健康风险系中；路边监测站系5，风险亦都属于中。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喺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中。
0: 施政報告提到，伊利沙伯醫院遷往啟德之後，醫管局將會在京士柏發展全港首個綜合日間醫院，首推高流量日間白內障手術中心、高流量日間放射診斷中心以及日間放射治療中心，預計這些服務量都可以大增。
2: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日间治疗或者手术已经是全球医疗模式的大趋势。一些例如是内窥镜检查，甚至无是小肠器等等的手术，其实都可以在日间医院进行，无需要住院，亦都有助舒缓人手和病床等等的压力。不过在服务时间方面，可能就要仔细去考虑。听下林哲源的意见。
3: 全世界的医疗服务呢都是慢慢转移去日间服务，真的最严重需要住院的才会住院，其他可以日间的呢都在日间进行手术，也都越来越进步了。很多以前是一定要在住院期间才觉得安全进行的手术，现在都可以在日间。今次提供几类的服务，第一是放射治疗，就是癌症的放射治疗，第二类就是造影诊断造影，而第三样就是手术，尤其是白内障手术。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初步进行的一个方针，但长远而言应该是可以扩大一个手术的种类，譬如你内窥镜，也都譬如一些是现在在公立医院很难排到期做的手术，譬如小肠器啊，或者痔疮啊，或者是胆囊切除手术。胆囊切除手术有些都是日间做，有些要住院。咁我相信那个范围可以慢慢扩大。
2: 这一类型的日间医院是不是对于公立医院的住院病床啊、人手需求的压力呢都有机会舒缓得到呢？特别如果是在日间的服务来讲的话，又会不会可以变相加强那个公私营的协作模式呢？
3: 如果我哋可以

0: 二張比較上多嘅手術都係喺日間進行嘅時候咧，你可以想象得到病人出院，我哋需要嘅咧係解釋俾佢聽，解釋清楚俾佢聽，佢翻屋企之後有乜嘢特別要注意。如果遇到乜嘢情況底下咧，係要打一個熱線電話去翻俾醫院嘅同事，即時攞到一個支援。咁即係話咧，日間服務推行多咗之後咧，我哋住院嘅病床可以相對少咗，夜間當值嘅同事都可以相對少咗。咁但係我哋仍然係保持翻呢個24小時咧嘅一個熱線服務。咁如果病人真係緊急有需要嘅時候，當然佢可以急症室啦。咁呢個就牽涉到選擇個案嘅問題，即係如果選擇咗啲係比較低風險嘅手術嘅時候咧，佢需要夜晚黑走翻去急症室嘅機會其實係好低好低嘅。咁呢個係可以進行得到嘅一種步驟嚟嘅。咁至於你話係可唔可以提升公私營協作，一定可以嘅。日間嘅手術做完之後，第二日亦都未必需要喺病房巡房，因為病人都翻咗屋企啦。咁就變咗咧，嗰、那個照顧嘅延續性咧係相對容易處理。
1: 日間醫院呢一種模式咧，如果照你咁講啊，又係咪適合喺香港繼續擴展呢？
0: 擴展到幾多咧？我諗都要睇數據咧，睇市民嘅接受性啦。但係基本上全世界都係向呢個方向走㗎啦。香港係合適嘅，因為你香港交通配套相當之完善啦。首先你去一個手術嘅中心係容易，第二咧就係一旦有咩問題要翻去醫院咧，亦都相當之容易。起碼每一區咧都有日間嘅醫療服務，就未必需要個獨立嘅日間醫院。即係如果你將來新起嘅醫院咧，佢預留咗比較上大嘅地方係做日間嘅服務，然之後病床相對嚟講咧就少啲，即係我哋唔好只睇住呢間醫院幾大就數佢幾張病床。可能呢間醫院咧有1000張病床，但係咧佢提供日間服務咧係大好多倍嘅。
1: 日間醫院嗰個服務時間點樣會比較合適啊？
0: 咁如果日間醫院嚟講咧，你仍然係可以比較上早啫，譬如8點鐘啊啲開始都得嘅。然之後夜晚黑去到幾多點啦？呢、這個就係要考慮啦。如果你係去到6點7點嘅時候咧，其實你要諗就係病人可能要等個零兩個鐘先翻屋企嘅時候，咁變咗可能佢8點零9點鐘先翻到屋企，咁就已經都幾慢。呢、這個講手術，一手術後要一個復甦嘅時間。咁如果你講緊係譬如係掃描啊，咁嗰啲就唔需要之後等就走得，咁嗰啲服務咧，你就真係可以開夜啲。
1: 新一份施政報告咧，其實都有提出啦，明年咧係會成立國際臨床試驗學院啊，建立大灣區臨床研究人才儲備庫。咁喺未來3年咧，仲會撥款9億啊，去資助一啲具轉發潛力嘅醫療科研，包括癌症防治嘅。香港喺呢一啲嘅科研項目上面，究竟有啲咩優勢我哋可以掌握嘅？
0: 我哋見到近年我哋香港嘅科研咧都相當之唔錯，我哋譬如有香港第一隻嘅全方位嘅手術機械人啦，已經出咗台啦，喺一啲醫院用緊啦，亦都係推向國際市場。另外藥物咧，我哋而家用緊嘅啲癌症藥物咧，都係香港有份研發嘅。咁所以向前看，我哋可以預期咧，香港喺醫療衞生嘅創科會越嚟越多。

时间接近朝早嘅7:30，我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展望听日咧系天晴干燥，日间系酷热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

0: 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话：加拿大同欧盟唔系只系喺顺境中先至站在一起嘅盟友，亦都唔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话：加拿大同欧洲应该喺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嘅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人能够左右加拿大的文化或者决定加拿大和哪个达成国际协议，强调加拿大和欧洲的合作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加方不寻求支配他国的权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是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表示伊朗正是与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有壞車，部分行車線咧現時受阻，一帶咧有少少嘅車多，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咧有壞車阻路，目前咧一帶車多。而反方向出九龍近住深井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咧同樣封閉緊，龍尾現時咧就去到豪景花園，咁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現時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豪景花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土瓜湾码头围道同埋浙江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稍为车多噶，龙尾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同时咧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立法会寻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举行行政长官互动交流答问会，多名议员关注经济、鼓励生育以及系 AI 应用等嘅政策。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啦，政府制定政策嘅时候咧，最大嘅考虑就系点样分配公共资源，令市民生活得更好。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寻日立法会互动交流答问会的情况。
6: 行政長官李家超聯同一眾官員昨日到立法會出席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的互動交流答問會，歷時大約一個半鐘，共有16名議員發問和提出意見，他們關注的問題涵蓋經濟、房屋、搶人才、

0: AI 应用与教育、社福开支、粤港澳合作等。为了鼓励生育，施政报告提出将新生婴儿白表家庭购买居屋的按揭成数提升至九成半。九龙西议员梁文广关注这项措施会不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申请者。李家超回应说，需要考虑财政承担和责任能不能够持续。
1: 见到有不少申请白表居屋的夹心家庭，他们小朋友已经过了一个初生的阶段，但是小朋友在成长的阶段都需要一个很稳定的居住环境，会不会考虑在未来将九成半按揭的安排逐步扩展到其他白表的申请者。
2: 最大考虑是怎样分配公共资源，因为所有公共资源其实都来自市民的。如果是要做针对性措施，我们都看看那个措施，如果我们延伸到很大范围，我们的财政承担和责任可不可以持续性。所以政策持续性必须要确保资源的持续性。
0: 社福界议员陈文仪话：支持政府以科技赋能社福服务，期望政府将更多资料纳入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做到更精准扶贫。李家超话：帮助弱势社群是政府应该做的事，但是现时社福开支已经很大，强调资源要用得其所。
3: 三亿元去成立社福 AI 实验室，其实真的可以帮到前线。至于社福数据分享平台，很期望将来可以进一步纳入更加多一些公共机构的数据，是更加做到那个精准帮扶的。
2: 花社福的资源已经是很大，占我们政府的开支每年是有16%至18%，一日是3亿至4亿的。好啦，这些资源是应该用，怎么确保资源用得其所呢？这个就很重要。如果我们更加有一个科技的方法， AI 的方法，令到我们每日花这3至4亿的钱，怎样令到1元可以回报3元、6元还是10元呢？就是我们希望去做到这件事的。
0: 民建联主席陈克勤关注五年之后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会不会大幅提升。李家超说，施政的最终目标是令市民生活更好，经济发展要有新突破，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要持续提升。
4: 在五年之后，我们香港市民无论在经济、民生等等各方面，是不是会比现在过得更加好？
2: 施政最终的目标和目的都是希望市民生活得更好。五年之后我哋会达成咩呢？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同埋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嘅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0: 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就关注议员可以点样进一步配合国家发展。李家超话：任何社会都有立心不良嘅人挑拨矛盾，议员唔应该随波逐流，应该主动纠正一啲错误嘅理解。
5: 配合国家发展嘅同时嘅话，我哋系拥有我哋香港独有嘅特色，同埋我哋立法会议员点样可以配合到呢个15规划嘅话，发展可以做得更加好。
2: 当然要反映民意，但系都要系引导民意。永远都有一啲立心不良嘅人咧，可能是挑拨矛盾的，这个是所有社会都有的。所以立法会议员呢，不是随波逐流的一个领导者，是会主动将一些正确的资讯，甚至有些时错误的理解去纠正的。大家的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0: 答问会结束前，李家超总结发言，说五年规划会令香港进步得更快，市民生活更好，产业更优质多元，发展空间会由香港辐射全国，接通国际。
2: 有市民问我，既然这四年已经不断进步，为什么还要做五年规划呢？我很直接地说，五年规划会让我们进步得更快，市民有更好的生活，因为就业和创业的机会都会更多，市民可以共享经济红利，香港将有更多优质多元的产业，发展的空间会由香港辐射全国，接通国际。
0: 他又提到自己上任四年以来，以结果为目标，改变了政府文化，积极推动改革，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香港经济亦都由负增长转为正增长。
6: 政府为了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的建设，是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中标院校将会获得象征式地价去批地，无需贷款或者提出具竞争力贷款方案的院校将会获得优先考虑。
7: 长远人力规划方面，预计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将会收窄至大约13万，政府会持续更新人才清单，因应发展需要纳入人工智能等的相关工种。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报道。
8: 香港首份

0: 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加快北都大學城建設，時隔一日政府宣布推出三幅位於洪水橋大學城一共大約26公頃的校園區用地，被合資格專上院校申請，今年12月31日截止。相關申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專責小組負責審批，預計出年年初公布進駐名單。當局強調對進駐的院校有明確要求，包括獲批院校必須聚焦前沿跨學科研究，配合大灣區產業發展，並加強同龍頭企業合作等。成功申請的院校將會獲政府以私人協約方式象徵式地價批地，當局預留100億元貸款支持校舍建設。今次推出的三幅用地面積分別是 16.5 公頃、5.3 公頃和 4.4 公頃。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院校可以就不同的用途作出申請，如果無需申請貸款或者提出具競爭力貸款方案的院校將會獲優先考慮。
1: 院校可以申請一個區域或者同時申請多個區域的用地作不同發展用途，包括建永久校舍、重置現有校舍、提供或者提升教學和其他配套設施、建設學生宿舍等等。院校提交貸款方案屬於自願性質，並須符合貸款基本條款。無需貸款或者是提出具競爭力貸款方案的院校是會獲得優先考慮。
0: 被問到以財政能力作為考慮會不會對規模較小的院校不公平，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透露，已經初步和各大學溝通，院校都認為財政安排切實可行。他又強調，貸款並非唯一的評審標準，關鍵在於方案的整體可行性。當局亦沒有硬性設定進駐院校數目或者每間院校可以申請的貸款上限。
2: 我們是要整體看它那個的建議的，咁當然啦，如果一個建議話俾我聽財政上不可行嘅，咁我冇理由俾佢攞到呢個地㗎，係咪啊？可行得嚟咧，咁佢如果需要借錢，咁啊冇問題，咁啊同借款申請呢個貸款咯。咁因為我哋都預咗100億出嚟㗎嘛，咁我哋並冇話一個每一個學校申請最多嘅上限係幾多，冇呢樣嘢。
0: 陳國基指出，發展大學城唔會減少對本地學生嘅資助學額，反而能夠提供更多求學機會，並有助香港打造成為國際教育樞紐，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2: 大學城嘅發展，第一我哋唔會減少對本地學生嘅資助人數或者資助額，唔會減少。我哋15000個一樣繼續，甚至無咧，因為我哋有大學城嘅成立咧，係多咗教育機會俾我哋香港嘅學生添。所以我哋除咗係海內外嘅學生之外，香港學生亦都會得益嘅。趁我哋香港而家咁好嘅環境、咁好嘅勢頭，我哋盡量做好啲，希望能夠將香港咧成為一個國際教育樞紐。我哋盡快能夠達到呢一點，從而咧令到香港甚至乎我哋可以服務國家。
0: 除了透過擴大本地專上教育培育人才，政府亦多管齊下應對當前勞動力缺口。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下星期會公布人力推算中期更新結果，估計到2028年本港整體人力短缺將會略為收窄至到大約13萬人，較兩年前估計的18萬人減少5萬人。
3: 點解會有變化呢？一當然係反映咗經濟結構嘅變化啦。另外咧，亦都係因為人工智能喺過去短短一兩年間咧，有個好迅速嘅發展，呢個係會影響咗人力嘅需求嘅。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我哋喺人才人力方面咧，都取得好嘅成果，填補咗一啲我哋嘅需要。咁所以個短缺咧係有所縮減嘅。但係大家都要知道咧，如果我哋冇任何人才人力政策咧，去到2028年，即係假設我哋冇人才人力政策嘅話咧，去到2028年，我哋估計嘅短缺咧會係30萬人，所以呢個係為我哋提供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啦。
0: 孫玉涵又話，會持續更新人才清單，因應本港發展需要，納入人工智能等工種。
4: 时间嚟到朝早嘅7:46，同大家再睇一次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5: 报章摘要：
6: 大公报嘅头版报道，洪水桥大学城三幅地招标年底截止。文汇报：洪水桥大学城推三用地，聘资造育人才，两翼并举。南华早报：无需贷款，院校有利争取洪水桥大学城用地。商报头版就报道：嘉力创 AI 人才。加力搶 AI 人才，推 AI 全民教育。
4: 星島日報頭條報導，政府收回25土地，重建沙頭角口岸。明報 AI 代勞，2028年人力短缺減50,000。東方日報，港人嘆看不見將來，佢生育免害下一代。信報，本港不跟加息，按揭恐怕減現金回贈。經濟日報，数据中心全加价两成，美国通胀威胁未除。
6: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采取全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开多次演习，检视不同设施同进行压力测试。消息话，当局的目标是在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而选择当日是经过了慎重考虑。而首先就是避开了11黄金周出入境的高峰期，其次是避免了星期五至到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人员在人流减少的星期一投入新的工作，是有助减少混乱情况出现。行政长官李家超前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昨日在记者会就表示，新皇岗口岸将会在今年的第四季投入服务，政府已经在口岸进行多个大型演练，并且已经是改善 WiFi 信号，现时正是调试电脑系统，调试完毕之后就会研究开通日期。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地政总署寻日张贴收回土地公告，宣布收回沙头角25幅私人土地，涉及合共大约10,510平方米用地，进行沙头角口岸重建同相关工程。沙头角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雄就表示，政府计划收回的私人土地位于禁区内关口附近，均为荒废农地，没有建筑物，村民普遍支持收地，预料进展会较顺利。他又预期，随住口岸日后完成重建之后重新开放，将会为当地带来人流，有望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大公报报道。
6: 明报报道，政府将会在洪水桥、新田、打鼓岭建立大学城，昨日正式推出洪水桥合共26.2公顷的3幅校园用地，接受资助或者是自资专上院校申请。招标文件首次交代政府100亿贷款的申请条件，包括贷款上限是预计总建筑成本的50%，还款期最长20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就说，院校如果是无需借贷，可以获得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强调，贷款与否并非唯一准则，如果建议书是好的，申请贷款当局亦都会获批准。而用地的申请会是在12月31日截止。教育局下个星期会为院校举行简介会，浸大和岭大就说支持北都大学城建设，其余6间资助大学，自资的都大、方大、东华学院、职训局和辖下的高科院，都说会考虑或者积极考虑申请。 明報報導。
4: 信報報導，洪水橋大學城位處北部都會區未來三線匯聚的中心，包括重鐵屯馬線、跨境的港深西部鐵路和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預料日後交通方便。屯馬線新增的洪水橋站由港鐵興建，預計2030年完工，是大學城第一和第二個區域之間。洪水橋附近洪水橋站附近亦都設港深西部鐵路的洪水橋車站，預料2034年完工，2035年可以通開通。至於貫通大學城的智慧綠色集體運輸

0: 餘下的大約300公頃就是基建設施、政府機構和社區設施的用地。目前北都九個新發展區已經是全數開動，其中的四個已經動工，包括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下村、元朗南和新田科技城和河套。林漢豪說，第五個跟住落嚟會進行的就是牛潭尾，很快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希望明年動工。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外界担心人工智能 AI 会取代劳动人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就说，有关人才人力的具体政策都需要科学的基础，并更新中期人力推算。预料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数目大约13万，较两年前2023年人力推算预计人力短缺将会在2028年大约18万，即是减少5万人。而短缺的数目收窄主要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加上 AI 发展迅速影响人力需求。东方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设立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目标是2028年首季完成首阶段建设，以政府云为系统底座，同埋系保安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为应用场景，将各个相关部门数码基建接入系统，预料首阶段成本大约是2亿元。特首李家超昨日透露，将会以香港仔为试点，如果经验成功，总结经验之后是会在下个地方应用。警方锐眼计划闭路电视将会接入系统。这个是明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到立法会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互动交流答问会，一共有16位议员发问和提出意见，其关注议题涵盖经济、房屋、人才引进、人工智能 AI 应用和教育等多个范畴。李家超回应议员提问时强调，香港要加大力度吸引 AI 人才，又指香港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具备吸引人才的优势。他亦表示 AI 的全民教育和学校教育同样重要。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美国星期三是宣布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香港和渣打香港昨日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综合市场意见，港银维持利率不变，短期对于楼市属于正面影响。但是如果港元拆息上升而 P 息未有跟随加息的话，银行按揭业务的边际利润将会受压，不排除会削减现金回赠等等的优惠以控制成本。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警员朱振国2005年执勤期间遭持刀青年割伤颈部，因失血过多导致脑部缺氧，此后全身瘫痪。他前日因为器官衰竭离世，终年52岁。警察对援助级协会就指，正争取替朱振国举办警队荣誉丧礼同埋下葬号员。警方表示，警队知悉朱振国离世，并会将提供一切适切嘅协助。事发喺2005年嘅7月19日朝早，一名男子以生果刀企图截劫途人，路经长沙环保安道市政大厦对开的时候，被当时30岁的警员朱振国截查。期间男子发难，拔刀割伤朱振国的颈大动脉之后拔足逃走。朱振国负伤追捕失血过多，导致脑血氧全身瘫痪。持刀男子其后被判刑10年。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五年规划绝对不单止是特首和政府的事，而是属于全香港和每一位市民的共同蓝图。社会各界既是宏伟蓝图的受益者，更加应该是成为推动规划落实的建设者和监督者。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说，五年规划落实就好比爬龙舟，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同舟人，大家一起齐心奋力划桨，香港号才能够乘风破浪，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不断向前。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

0: 社评就讲到，要将五年规划嘅宏伟蓝图同施政报告嘅政策措施转化为市民可分享嘅实惠，关键在于坚持行政主导之下，行政同立法深度合作。喺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同立法机关已经形成同在一条船上嘅共识。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言人，应该同政府紧密协作，将规划愿景、施政措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话，大学城是北都走出传统新市镇模式，以教育带动知识型经济新区建设的重要尝试。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发展对焦。在財務方面，雖然政府預留100億元貸款可以支援進駐院校發展大學城，但是官員同時亦都說，無需貸款或者貸款規模較小的申請方案將會獲得優先考慮。大學城已經成為北都發展的重中之重，當局應該為院校提供更多政策以至財務支援。明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講到，施政報告雖然推出11招鼓勵生育，這些措施只能夠是舒緩，卻無法扭轉結構性生育問題。如果沒有一套涵蓋移民、房屋、職場改革、性別平等的完整人口和人力政策部署，難以逆轉趨勢。其次， AI 對大學畢業生飯碗的威脅並非30,000個短期實習職位就能夠化解，真正的解決方法在於政府能夠具體識別哪些行業、哪些職級將會被取代，並據此調整教育和培訓投放方向，重塑青年的競爭力。經濟日報社評。
1: 信報的社評就說，為了應對持續多年的通脹問題，美國自2023年以來首次加息，聯儲局轉向鷹派，反映主席沃什是有意維持央行決策的獨立性。但是眾所周知，特朗普的作風就是獨斷獨行，不按常理出牌，就算聯儲局抵得住總統敦促減息的壓力，恐怕沃什利用加息抗通脹的板斧亦都會隨時失靈。信報社評。
0: 星島日報社論講到，地緣政治風險難以迅速消散，能源價格高企的概率不低，在這個背景之下，市場預期被打亂，風險資產波動加大，全球復甦似乎難獲看好，未來幾個月的經濟數據和地緣事態將會決定這次加息究竟是短暫調整還是漫長緊縮的開始。星島日報社論。
1: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啊，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啦。本港今日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咁展望咧，听日系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话，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